0: 劝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依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依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依诺叶黄素拥有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依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能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依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项福利，让你每天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十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 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1: 最快捷的三农资讯，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实用的服务信息，金色田野与您一起记录振兴，助力前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正在为您带来的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的金色田野，我是顾轩。今天节目当中你将收听到三农大小事儿，我省各地开展供暖前期各项保障工作，确保群众能够舒心过冬。三农食品请听评论，数字技术守护耕地红线。今天的三农会客厅和您聊聊如何科学的认识农药，指导农民合理使用农药。下面的时间呢，一起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大到国家农业政策，小到村庄发展变迁，三农大小事儿，和您分享三农那些事儿。
0: 寒潮尚未抵达，暖意已然先行。我省各地开展供暖设备检修、物资储备、管网调试等各项前期筹备工作，细化供热保障举措，全力扫除供暖隐患，以群众冷暖为标尺，靠前服务，确保群众能够舒心过冬。请听甘肃台综合报道。
3: 在白银市平川区，供热企业九月下旬就全面启动管网注水打压、冷循环等工作。华能靖远电厂提前储备充足燃煤，检修调试供热机组与首站设备，稳定输出热源。甘肃汇川热力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武红：
4: 目前已完成全部换热站设备检修调试，提前供暖期间，我们将加密巡检频次，上门排查用户端问题，做到接速即办，全力保障居民家中温度稳定。
3: 在会宁县，供热设施检修、管网改造、人员培训已全部完成。依托数字化监控平台，工作人员实时监测调控管网压力、温度，实现供热精细化管理。各小区积极配合注水试压、隐患排查，通过公告栏、业主微信群推送试压提醒和供暖政策，把惠民好消息第一时间告知居民。会宁县文泰家苑物业负责人杨凯：
5: 我们给住户发了消息，积极配合好注水施压的工作，保障咱们小区的顺利供暖。
3: 提前供暖，免费延时，暖的不只是屋子，更是人心。惠民举措一经公布，广大居民纷纷拍手称赞。白银市惠宁县文泰家苑住户周先生：
6: 这家供暖主要是事情也不省了，是件特别高兴的事情。
3: 随着冬季供暖临近，张掖市素南县提前谋划，精准发力，在玉新供热公司热源站储煤厂内优质取暖燃煤储备充足，大型机械有序规整码垛，稳定的燃料储备为今冬供暖筑牢第一道保障。张掖市素南县玉新供热有限责任公司办公室主任盛文军：
7: 至目前已全部按计划完成冬病夏治工作，供暖上水打压工作正在进行，设备调试完毕，燃煤储备工作有序进行，已储备优质红煤8000吨，可按期供暖。
3: 玉门市荣新热能有限责任公司紧扣供暖时间节点，早谋划、早行动、早落实，全面铺开供暖前期各项准备工作，从设备运维、燃料储备、隐患排查、应急值守等多方面筑牢供暖保障根基，稳步推进冬季供暖筹备工作落地见效。玉门市荣新热能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魏亚杰：

0: 完成锅炉换电站检修及管网注水打压工作，燃煤储备足额到位，供煤渠道稳定，动态保障整个供暖期燃料要求。我们持续跟踪天气变化，随时做好点炉起炉工作。
1: 据了解，本次供暖筹备工作针对性完成各换热站供热机组的检修调试，全方位核验水电自控等配套系统运行状态，确保每一处供热站点、每一套供热机组都能正常稳定运行，实现辖区供热全覆盖无死角。玉门市荣新热能有限责任公司供热运行保障部主任郭振杰：
2: 截至目前，辖区内29座换热站设备调试到位，设备已全部检修完毕，水电自控系统运行正常，40套机组已具备冬季供热运行条件。我们将持续紧盯注水施压进度，加大管网巡检频次，做好供热前各项筹备工作。
1: 各地将持续紧盯天气变化，常态化开展访民问暖，及时化解供热难题，以实实在在的民生举措守护群众温暖过冬。
3: 金秋素爽，硕果飘香，眼下我省特色农产品迎来丰收采摘季，各地抢抓勤好农时，积极开展采收装车运往全国各地。请听甘肃台综合报道。
4: 金秋时节，兰州高兰县高原下菜迎来集中采摘，当地依托优质的气候条件和都市型现代农业产业园，让蔬菜错峰上市，填补了南方秋季蔬菜供应缺口，稳定带动当地群众人均增收2000元以上。兰州市高兰县石川镇上泥湾村村民魏周英：
5: 来今年分了5个棚门，茄子全部是，等上都5月份就摘开了，今年的收获就一亩得4万块钱，我心里很高兴啊。
4: 土蛋蛋变成金豆豆，在酒泉宿州区甘味农产品洋葱迎来丰收，凭借过硬品质和极具代表性的地理标志特色农产品，一颗颗饱满的洋葱源源不断地运往广东、广西和东南亚地区。永昌县东寨镇规模种植的7188亩马铃薯也陆续进入收获季，种植户们通过大型采收机高效采挖，一颗颗圆润的马铃薯等待装车外运。酒泉市宿州区总寨镇西店村种植户王志清：
6: 今年的洋葱价格行情挺好的，像我们种植红洋葱根据货的质量，现在价格大概在1600-1700一吨，今年收入挺好的。
4: 永昌县东寨镇头坝村三社种植户张世洲：
7: 我种植马铃薯呢已经7-8年了，目前已经收获了300多嘛，剩余的这块呢正在陆续收获，总体上说今年的种植收入很可观。
4: 家家有产品，处处丰收景。眼下古浪县干城镇富民新村百亩山楂成熟挂满枝头，实现了生态保护与产业增收双向共赢，已成为壮大村集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庄浪县永宁镇，300亩金丝黄菊也进入集中采收季，今年亩均可采鲜花1200斤，各种植基地采收、分拣、烘干、外运有序推进，产销两旺。庄浪县永宁镇副镇长苏双斌：
8: 现阶段正是烘干车间已建成，鲜花可具体加工，减少了损耗，增加了金丝黄菊附加值，亩均净收入可达3200元，产业富民效益明显。
3: 当下走进金陵县余湾乡的苹果园，漫山遍野的苹果郁郁葱葱，红彤彤的苹果缀满枝头，圆润饱满，色泽鲜亮，清甜的果香弥漫山野，一派硕果累累的丰收喜人景象。请听晋宁农媒记者罗汉、张瑞的报道。眼下正值苹果采摘销售旺季，余湾乡韩店村的果农们正抢抓农时，全身心投入到苹果管护与采收工作中。果农们分工协作，各司其职，有的穿梭在果树间，小心翼翼地采摘成熟苹果，分拣装筐，打包工序有条不紊，有的忙着摘除果实外层的保护果袋，让挂满枝头的苹果充分沐浴秋日阳光，均匀上色，提升果品品相与口感。晋宁县余湾乡韩店村党支部书记赵军海：
9: 韩店村种植苹果是4000亩，去年收入3700多万，今年我是千至亩钱，全归各自的坑上就来了。 因为今年的苹果个大，饲料多。

0: 拍照打卡，沉浸式感受乡村丰收的独特魅力，在休闲游玩同时亲身感受晋宁苹果的优良品质，体验乡村田园的惬意时光。苹果园游客孙健：
1: 我是一名晋宁的女婿，长期在外地工作，这次趁着国庆假期跟着媳妇儿一起回到晋宁，在果园里体验苹果采摘的乐趣。这次我挑选了不少优质的苹果，准备带回去给同事朋友们，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晋宁苹果。
0: 如今随着苹果采摘销售旺季的持续推进，晋宁县的果农们也满怀信心迎接又一个丰收年。红彤彤的苹果不仅映红了果农的笑脸，也铺就一条通往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兰州市榆中县纪委监委聚焦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管理短板弱项，从资产盘点、合同规范、财务公开等小切口精准发力，持续提升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制度化、规范化水平。请听甘肃台的报道。
2: 榆中县下关营镇高墩营村是一个典型的蔬菜种植村，这段时间蔬菜交易市场成了村上每天最热闹的场所。然而几年前，这里还是一块长期闲置废弃的集体晾晒场。2022年，经村两委简单商议，仅以每年 1.6 万元的价格出租给了村上的熟人，引发村民私下质疑。榆中县下关营镇高墩营村文书季海霞：
3: 2024年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场地呀进行了一个硬化以后，纳入到了榆中县产权交易平台呢公开交易。经过13轮的公开竞价呢，最终我们与这个榆中盐红专业合作社呢，就是签订了为期3年的这个租赁合同。我们的这个市场的租金呀，从22年的 1.6 万元到2025年的8万元。
2: 闲置资产盘活，集体收入增加，关键在产权交易公开透明。如今村民通过手机扫码就能查看村级财务收支明细，村集体每一笔资金流向清晰可查。榆中县下关营镇高墩营村村民钱龙：
4: 通过这个阳光村，我们看到我们村上的现在有些地怎样流转了，多少钱流转了，就是我们大家心里有个底了。
2: 榆中县纪委监委通过开展合同阳光体检行动，重点整治程序不规范、超长期限、低价出租、租金拖欠等问题合同，目前已经开展445宗农村产权阳光交易，交易额 1.44 亿元，实现资产增效、群众受益。榆中县城关镇党委书记张磊：
5: 每月15日定期线上线下同步公开无本账，集体休日、小微工程全部进平台交易，切实规范三资管理，消除了群众心中疑惑。
2: 在前期集中整治基础上，榆中县纪委监委精准施策，推进资产颗粒归仓、合同阳光体检、财务我要看账本、产权交易应尽必尽、小微工程扫码监督等5个1专项行动，让三资监管看得见、摸得着。榆中县纪委监委驻农业农村局纪检组组长孙克瑞：
6: 通过资产的排摸，我们新增资产6000多万元，排摸合同1233份，直至正式作用凸显，资产家底更加清楚，突出问题有效破解，制度轮子扎得更加坚实，群众监督更加有效，基层治理的群众基础更加坚实，老百姓真真切切感受到了全面村员治党向基层延伸的实效。
2: 截至目前，榆中县268个行政村24.4亿元集体资产，347.99万亩集体土地全部登记造册，新增集体资产308项6001.73万元，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全县排查发现的188个各类问题已整改174个，农村集体三资信访量同比下降12%。
0: 祁连山水源涵养林研究院深耕种植资源保护与良种选育攻关，不断丰富乡土树种种植资源储备，优化育苗嫁接培育全流程技术标准，提升良种繁育科学化、规模化、标准化水平，以硬核科技赋能生态保护。请听张业台记者张海燕、黎岩、杨林瑞的报道。青海云杉祁连原柏是筑牢祁连山生态安全屏障的核心乡土树种，在维系区域生态系统稳定、涵养水源、修复退化林地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近日，祁连山水源涵养林

0: 研究院龙渠国家林木良种基地通过核心技术攻关，创新嫁接繁育模式，成功打破蔓生树种培育瓶颈，让乡土良种实现加速生长，为生态建设筑牢种苗根基。甘肃省祁连山水源涵养林研究院龙渠种子科研实验站站长吕东：
1: 咱们这收集的这个清河迎山跟祁连元伯这两个核心树种吧，今年吧就是我们建成了清河迎山二队种子园吧。从这个良种选育这个角度来说，就是个迭代升级吧。近两年吧，我们选育出了4个升级良种，是有效的充实了咱们基地上这个良种选育种类的数量吧。
0: 该基地自2016年起从祁连山林区引种特色乡土树种，在原有省级良种基础上筛选观光性状优异的树种开展驯化繁育，目前培育的优质苗木已广泛推广至张掖周边地市，用于城市园林绿化、生态景观提升，既丰富了区域绿化树种类型，又通过产业化推广实现良种经济价值，探索出生态修复加园林绿化的双向发展模式。甘肃省祁连山水源涵养林研究院龙渠种子科研实验站党支部书记陈刚：
2: 可是我们为了这树种的多样化，在祁连山去专门选了现在一些就是观赏特性比较好的一些树种来进行这引种训练，采集它的果实种子啊，把种子以后洗出来或者是调制好以后自然年育苗，大部分好一点的树种基本上种子也都能繁育出来，这样子就会为了我们以后的推广繁育奠定一点基础嘛。
0: 近年来，我省持续做实做细残疾人关爱帮扶工作，多措并举帮助残疾群众稳就业、增收入、解难题，持续提升特殊群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请听甘肃台综合报道。
3: 在金塔县城西南街社区的爱心屋里，店员何欢正在整理商品、打扫卫生。这家爱心屋经过县残联的帮扶改造，形成了一家集商品经营、便民服务、助残帮扶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也为当地残障人士提供了就业岗位。金塔县城西南街社区爱心屋店员何欢：
4: 最近呢，我也不仅有了工作，还有了收入，心态也越来越好了，
3: 立足残疾人就近就业、增收致富需求，金塔县持续拓展助残阵地服务功能，创新打造便民超市加快递服务加文创展销一站式多元服务模式，有效帮助残疾群众将手工技艺转化为经营性收入，实现居家就近增收。金塔县残联理事长赵文华：
5: 我们将持续深耕助残惠民工作，不断优化爱心屋运营模式，丰富经营业态，拓宽增收渠道，持续完善助残就业长效机制，凝聚社会爱心力量，做细做实残疾人关爱服务，
3: 结对帮扶传温情，精准助残暖人心。武威市凉州区聚焦特殊困难残疾群体，依托博爱助残专项行动，深化一加四加 N 结对关爱帮扶模式，精准落实兜底保障、医疗救助、康复帮扶等惠民举措。多年受髋关节疾病困扰的王虎，在系列精准帮扶政策的助力下，顺利接受治疗，重获健康新生活。武威市凉州区民政局社会事务和儿童福利股股长马银花：
6: 通过精准筛查、政策保障、及时送治、跟踪回访问效全链条服务，为特殊困难群体患者构建了零负担医疗救助体系。
3: 目前，武威市凉州区已累计组织1650名困难群众参与健康筛查，精准筛选368人接受规范化诊疗，切实帮助众多残疾群众解除病痛，重拾生活信心。下一步，我省还将不断创新助残帮扶模式，健全长效关爱机制，通过搭建就业增收平台，落实精准医疗救助，深化结对爱心帮扶，用心用情补齐残疾人民生活保障短板，让助残惠民政策落实见效，温暖民心。
0: 百年薪火更续，红色血脉绵延不绝。作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庆阳承载着厚重的革命记忆，90余载砥砺奋进，老区儿女代代传承弘扬南粮精神，实干开拓，久久为功， 实现了从贫瘠黄土园到现代化产业

0: 高新地的历史性蝶变，交出了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请听甘肃台的报道。
1: 走进青阳市华石县南梁镇南梁革命纪念馆，2884件套藏品静静陈列，诉说着烽火岁月里的峥嵘过往。南梁革命纪念馆讲解员叶亚妮：
2: 90多年前，在南梁，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开辟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孕育形成了面向群众、坚守信念、顾全大局、求实开拓的南梁精神。
1: 岁月流转，精神永续。前来瞻仰学习的干部群众络绎不绝，红色初心在代代相传中焕发新生。甘肃南梁干部学院教研部副主任杨树林：
3: 扎根专业，躬身实践，是我们这代人对南梁精神的最好回应。
1: 薪火不息，征途如虹。在青阳这片红色热土上，干部群众正将跨越时空的南梁精神化为干事创业的源源动力。昔日的沟壑两卯间矗立起的不再是简陋的土坯房，而是一座座算力澎湃的制算中心。数字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推动老区直接切入新质生产力赛道。作为国家东数西算战略布局的关键节点，庆阳依托得天独厚的能源资源禀赋，推动算力产业提速扩容，让红色老区焕发新的光芒。穗源科技副总裁安阳：
4: 在新的穗源在庆发展的规划中，更核心的内容上就是将算力输出转化为 token 输出，将庆阳打造成 token 小镇，乃至于著名的 token 工厂。
1: 交通是革命老区庆阳振兴发展的先手棋，更是依托百姓幸福生活的硬支撑。庆阳牢牢锚定建设大通道、服务大协同的发展定位，三位一体同步推进，聚焦补短板、强弱项、提品质、促融合，全力构建综合立体交通运输体系。截至2026年，庆阳机场已开通9条航线，通达12城，旅客吞吐量突破60万人次。全市高等级公路里程达733公里，农村公路通车里程超1.7万公里，银西高铁日发列车增至60余趟，累计发送旅客超580万人次。青阳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黄永军：
5: 我们会持续深耕交通建设，不断完善路网布局，提升通行服务品质，让四通发达的交通网络更好赋能产业发展，便利群众生活，为青阳革命老区高质量振兴筑牢坚实有力的交通保障。
1: 回望百年风云，庆阳这片红色热土从当年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蝶变为我国西部重要能源基地、全国算力枢纽，成为集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东数西算四大国家战略于一身的地级市。十四五期间，庆阳全市地区生产总值提升到1235.32亿元。这份跨越百年的巨变，正是中国共产党带领老区人民坚守初心、接续拼搏、奋力推动黄土高原老城迈向全新发展周期最生动、最有力的见证。
0: 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的《金色田野》节目。刚才呢，为您带来的是今天三农大小事的全部内容。下面的时间，一起进入今天的三农时评，
6: 解读农业最新政策，宣传农业最新观点。三农时评，
0: 今天的三农时评，请听评论：数字技术守护耕地红线。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规定，国家运用卫星遥感、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和手段，提高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工作的水平，科学精准加强对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工作的监督。在数字时代，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手段，快速获取数据、高效利用数据，有助于提高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的态势感知能力、数据挖掘共享能力和决策支撑能力，实现更高水平耕地保护。近年来，数字化技术、数字化思维、数字化认知在耕地保护中被广泛运用，智能选址、一田一码、数字驾驶舱等创新实践不断涌现。在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有机结合下，我国掌握了大量数据资源，积蓄了数据优势，提升了数据处理能力。 不过耕地保护中数据标准衔接不畅。

0: 质量不高，交互计算不强，共享范围较小等问题仍然存在，数据要素价值还未充分发挥。只有加强大数据与小数据、实时数据与历史数据、纵向数据与横向数据的协同，使汇聚的数据发生逻辑联系，生长出智慧，才能让数据更好地赋能耕地保护。大数据与小数据协同，大数据与小数据各有优势和短板，唯有两者协同，才能更好地赋能耕地保护。大数据具有规模庞大、类型多样、高速性、高价值性等特征，可以为耕地保护决策提供全局视图。目前，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全国农田建设综合监测监管平台等专业数据库建设成效显著，汇集了海量数据资源，充分利用这些数据资源，从时间和空间双重维度概括比较分析耕地数量、质量、生态变化情况，可以为宏观层面的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提供决策支撑。大数据能揭示共性规律，但难以揭示地块层面的个性化规律，而小数据可以弥补这一短板。小数据能够具体到每一块耕地的属性，价值密度更高，可以直接用于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一体保护实践。例如利用传感器，农民长期积累收集而来的数据，结合智能农机进行变量施肥、精准灌溉，能提高耕地利用效率。提高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一体保护水平，需要长时数据、短时数据，更需要实时数据的支撑。我国通过多次全国土地调查、全国土壤普查等，汇聚了跨时段的海量耕地基础数据。通过年度国土变更调查、耕地质量监测等及时更新数据，充分利用卫星遥感、无人机自主巡查以及视频野外观测设备、移动终端等物联感知设施，提升耕地保护的实时动态监测能力。不同时效数据协同，既能为研判耕地保护态势提供有效支撑，也能助力实现违法行为的早发现、早预警、早制止。纵向数据与横向数据协同，实现跨层级、跨区域、跨部门的有效联动。纵向数据和横向数据协同是保障，应形成耕地数据共享和更新维护机制。纵向实现国家、省、市、县、乡五级贯通联动，形成耕地数据移动接动、移动接知。针对数据孤岛、信息烟囱等问题，要推动相关部门横向数据互联，消除不同部门数据可能存在的冲突。只有加强数据共建、共治、共享，提升耕地数量、质量、生态数据的完整性、规范性、一致性、准确性、关联性，方能为耕地高水平保护与高效利用提供高质量数据保障。
1: 好了，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呢请您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为您同步播出的金色田野节目。

冬日奇岩，雪覆千山，天地静谧，高原生灵蛰伏守望，山河在严寒中积蓄新生的力量。春风拂过山峦，冰雪化为清泉，草芽破土，万物苏醒，祁连山在水声中慢慢舒展生机。盛夏祁连，草甸如毯，林海苍茫，雪豹悬崖，马鹿漫步，金雕翱翔天地，每一种生命都自在生长，生态修复让高原生机重回本来模样。金秋祁连，层林尽染，水草丰茂，生灵积蓄能量，候鸟结伴远行，祁连以宽厚滋养万千生命。四季轮转，生生不息，守护甘肃祁连山，守护生命家园，守护自然最美的回响。

的秋风从往年准时吹来，再次一起感受时空裂缝里的金光。 FM96.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

0: 这是土地的声音，一粒种子在泥土里沉睡，在风雨中醒来。它走过春耕、夏耘、秋收，才来到你的碗边。但你知道吗？全球每三粒粮食就有一粒被浪费。2026年10月16日是第46个世界粮食日。联合国粮农组织将全球主题确定为“创新当下，粮安未来”。面对全球性挑战，科学技术与创新正成为保障粮食安全的关键力量。十月十六日所在周是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主题为实施全谷物行动计划，促进节粮减损和营养健康，让粗粮回归餐桌，让营养融入三餐。创新当下，粮安未来，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农业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农业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一农业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农业黄素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农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能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农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项福利，让你每天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2: 最快捷的三农资讯，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实用的服务信息，金色田野与您一起记录振兴，助力前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为您同步播出的金色田野节目，我是顾轩。这一时段呢，我们要进入今天的三农会客厅。
4: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3: 今天的三农会客厅和您聊聊如何科学的认识农药，指导农民合理的使用农药。
5: 我国现有农药品种700多个，常用品种300个左右，年产量200多万吨，不仅很好地满足了国内农业生产的需要，而且还为世界农业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农药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由于人们对它的片面认识和不合理的使用，加之个别地方出现的农药残留超标事件，以至于一些人谈药色变。那如何科学地引导社会各界认识农药，指导农民合理使用农药呢？今天节目呢，我们请到了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曹奥成，请曹老师带大家科学认识农药。曹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大家好，今天很高兴跟大家介绍科学认识农药，我是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曹奥成。
7: 农药致癌，这是真的吗？不使用农药是否可行？农药的好坏标准是客观存在的吗？能否找到市民和农民的平衡点？曹老师在这儿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家都担心的农药致癌的话题。
6: 我谈谈这个问题。因为

0: 国际上啊对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关注的。
1: 嗯，
0: 像那个很早的时候，日本呢、啊，他那个《朝日新闻》的副刊《生活手册》中呢，曾经他都刊出了一篇文章。
1: 嗯，
0: 人为什么会生癌？他的家庭主妇和流行病专家呢，认为这生癌的因素呢，进行了统计的调查。
1: 嗯，
0: 调查结果表明呢，家庭主妇认为生癌的责任，食品添加剂应负43.5%的责任，农药应负24%的责任，吸烟应负11.5%的责任，大气污染公害应负9%的责任，也就是生癌化学品应负67.5%的责任，而吸烟只负11.5%的责任。但流行病专家的调查结果却表明，实际情况远非如此。生癌的主要责任在于日常食品和吸烟，它们分别占35%或30%，其次是病毒占10%，而食品添加剂、医药、农药等化学品总共占3%的份额，这是日本的一个。下面我再讲美国文字报，它在2015年10月24日呢，它有个报告，它在每年呢，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都会出版癌症年鉴、国民癌症暂况报告。这个报告呢，其中证据表明，大多数癌症是由不良生活方式造成的，30%的癌症由烟草导致，20%由肥胖或缺乏运动引起，10%到25%由饮食造成，4%由酒精造成，3%由病毒感染诱发。在致癌因素列表上，只有极早兽与环境污染物有关。2019年，中国医学科学院癌症医院的院长浩杰院士和癌症早诊早治办公室主任陈万清教授发表在《柳叶刀：全球健康》上的一项研究，总结出中国各省份最主要致癌因素有23个，可以分为5大类。这五大类呢，就是包括行为因素，这里面包括吸烟、吸二手烟、饮酒、缺乏锻炼；再就饮食因素，这里面包括那个水果摄入不足、蔬菜摄入不足，还有纤维素摄入不足，还有钙，同时吃肉可能吃的太多，加工食品食用过多，腌制食品过多，还有代谢的因素，主要体重超标和糖尿病，还有环境因素，环境因素是有关的 PM2.5 还有紫外线辐射，还有感染因素，主要是各种病菌的感染。所以这些因素来讲啊，不是人们想象的农药是致癌的负有最主要的责任。我也查了一个资料，我们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已经增长到78.6岁了。
1: 嗯，
0: 就是我们国家的人均寿命又在不断的增长了。
1: 嗯，
0: 而我们国家新中国成立时，人均的寿命只有35岁，大幅的增长。这里面很大的贡献应该是医疗技术的贡献。
1: 嗯，
0: 医药的进步是不是啊？好多疾病给它消灭了，所以啊，那个人的寿命在不断增长的。同时，很多人都认为，他在过去解放前不用农药，癌症得的少，但是解放前很多人的寿命也是低的。实际现在尽管农药在不断的使用，但是农药的品种的安全性和它的环境相容性都在不断提高。
1: 嗯，
0: 而且我们对农药的管理还是非常严格的，只要是我们有肯定是这个农药是有三致，就是有致癌性，这个农药我们国家是立即会很快的就要把这个农药给淘汰掉的。
1: 嗯，
0: 这里面有我们国家的，我这有个表格，是我们农业农村部的一个官网上有个表格，就是禁止使用的农药有46种，这里面都是我们国家是不是啊？都是觉得有问题的农药，或者是持久有机污染物，我们国家都把它禁用了。而且在不同作物上，我们国家呢也特定的作物上呢，我们特别是蔬菜、 果树、茶叶。

0: 实际上，我们国家呢也禁止了有一些有风险的农药的使用，所以我们国家对农药的管理，你力度应该在全世界来讲呢，还是呢相当严格的。总的上呢，保护人民的健康是政府、科研人员、社会国家它是共同的一种责任的。
1: 嗯。
0: 从农药监管的角度，现在是只要是有肯定致癌的，一般呢是肯定要淘汰的，很快禁用的。而且在我们国家建立了农药残留限量标准，我们国家突破了10000项标准的，这个是相当大的。
1: 嗯。
0: 然后我们国家呢已经实施了减少农药的使用的一些措施和相关的一些项目的实施。
1: 嗯。
0: 促进了农药的科学使用。
1: 嗯。
0: 也减少了农药的使用。
1: 嗯。
0: 还有呢，保护了农民的健康。在这里我倒是有觉得特别需要强调一点呢，我们很有必要要保护农民的健康。可能我们市民很关心的那个这种农药残留，像我做的山药做的比较多，山药做的比较多了以后啊，我呢就经常也检测它山药中间有什么农药残留，做了以后呢，我检测了好几年，那个山药里面当然农药都没检出，但是检出来有一种农药叫比唑米真酯，检出来之后我们实测的农药是多少呢？0.0018毫克每公斤，那个残留非常非常低的。而那个我们国家规定的最大农药残留限量是0.2毫克每公斤，所以这个检出量是远低于最大农药残留限量的。但是我们也考虑到农民喷农药的量，当时最初这个剂量还是相当高的。
1: 嗯，
0: 农民经常来喷农药，而且在这个相当高的农药这个量，
1: 嗯，
0: 它通常比这种农药残量可能高上万倍，甚至上百万倍，所以农民面临的风险比其他人的风险，市民吃这个这种农药残留的限量呢是要高很多的。
1: 嗯，在这儿呢，曹老师您给大家介绍了一个名词，那就是最大农药残留限量。
0: 因为最大农药残留限量呢是食品安全的一个重要保障。
1: 嗯，
0: 最大农药残留限量呢，它呢是在风险评估的科学基础上制定的，在制定过程中考虑了三大因素，就是这个农药对高等动物的毒性，这个农药在农产品中的残留量，还有消费者对农产品的膳食摄入量，考虑了这些因素。农药毒性呢，通过动物试验呢获得的数据，并以10倍甚至以100倍的系数推导，这就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数据了。代表对人的毒性，就是那个获得这个数据，在这农药残留量根据多地田间残留规范试验里得到的，在这农产品食余量，在来自于全国各地调查所获得的膳食消费结构，也考虑到膳食结构，你到底吃什么，吃了多少，
1: 嗯，
0: 也考虑到这些因素。所以农药的毒性越高，非残留量越大，对，非农产品的摄入量越大，该农产品中的农药残留最大限量的标准呢也就越严格，即标准限量值越小。当然农药残留限量呢，这是一种科学标准以外呢，同时还要考虑到一些国家利益。
1: 嗯，
0: 它也是一个绿色壁垒，就是你进出口农产品的时候，
1: 嗯，
0: 这是个重要壁垒的，所以制定的时候呢，这个量啊是有很多考虑到很多的因素，还是非常科学的。
1: 嗯，
2: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那我们现在就有一个关注的点哈，就是可能哪些人会认为农药好，哪些人会认为这个农药不够好。
0: 我谈谈我的观点。
1: 嗯，
0: 因为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1: 嗯，
0: 为什么有些人说农药好？
1: 嗯，
0: 为什么农药还在使用？是不是啊？
1: 嗯，
0: 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这是我个人总结的。总结的不对的时候呢，也请大家批评，是不是啊？
1: 嗯，
0: 首先认为农药好的，我叫农民。
1: 嗯，
0: 农民就认为农药好，因为它病虫害通过农药它能够防治住。
1: 嗯，
0: 而且使用农药它能够带来收益，所以农民他是认为农药好的。
1: 嗯，
0: 在这农业生产的一些公司，像这些企业，它因为它的农作物种植面积比较大，它的采用其他技术使用人力费用比较高。你像人工除草，它每天雇人是不是啊？它雇一个人可能便宜的几十块钱，贵的一两百块钱，其除以亩地，这个费用就相当高了。而且草也长得很快，在夏天半个月到二十天又要除一次，
1: 嗯，
0: 这个费用就相当高了。而种农作物，它一般的收益好的有一两千块钱，要大田作物能够有个两百块钱的收益就挺不错的。如果是你派这么多人去除草，
1: 嗯，
0: 这个费用就是相当高了，
1: 嗯。
0: 但是农药要是除草用除草剂，它一亩地可能是一两块钱，甚至十块钱就解决问题了，而且整个生育期防治一两次就解决问题，所以它这有效益。还有粮食储藏的一些部门，他们因为储藏了有那么多的粮食，如果损失以后，我觉得粮食储藏如果能每损失个百分之一的粮食，有可能就意味着上千万人吃不上饭，这是个重大的损失。所以粮食储藏部门你要减少粮食的损失也需要用到农药的。还有检疫部门，你要防止那个外来入侵的一些生物是不是啊？海关里面，如果是你没有有效的防治方法，当然那些技术也在进步，像热处理啊、蒸汽处理这些技术也在进步的。但是农药也是像采用一种高效的熏蒸剂，它也能够把那些入侵的生物给它杀死。还有呢，当一些卫生害虫，像病媒啊，还有鼠害，还有蚊子，
1: 嗯，
0: 那个可能大家是不是夏天可能要用那个除蚊剂，这实际里面也是农药的。
1: 嗯，
0: 再就是可能农业企业，因为农业企业它也雇佣了很多工人，它的这些工人是不是它企业生产也能带来一些收益，还有农业经营者它能带来一些收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些人呢，因为能够有收益，有种利益相关，所以他们认为呢农药是好的。
1: 嗯，
0: 但是也有一些人呢认为农药不好。我估计首先认为农药不好的就是市民，因为他是消费者，
1: 嗯，
0: 因为农药呢有损健康，污染环境，所以他们认为农药不好。还有环保部门，
1: 嗯，
0: 他们反对的这些化学品呢使用，然后造成污染。当然还有一些生物防治企业，他们觉得那个化学品在这以后呢，他总要跟化学农业竞争。当然很多人呢，他处于一种本身一种追求，他不喜欢化学品，他们喜欢追求一种呢那个纯自然的一种生活，所以他不太喜欢那些化学农药的。
1: 嗯，
0: 当然呢也有一些矛盾的一些对，又认为好又认为不好。我认为就是当地政府，因为当地政府哎，他觉得农药好，他能保障农作物丰收，保障食品安全，保障市民的蔬菜水果供应，他觉得农药是有利的，同时也能保证农产品的充足供应，
1: 嗯，
0: 平抑那个农产品的价格，那个保障市民的生活需求，而且那个防止那个病虫好的爆发，还有卫生害虫的爆发。你像那些鼠疫啊这些东西，你不及时控制住，也造成公共的卫生的灾害。而且农业企业生产也给当地政府也能带来一些税收，但是当地政府可能也认为用农药也带来食品安全的压力，还有环保的压力，还有安全监管的压力。但是总的从我们国家来讲呢，那个农药管理条例的第六条就写了一条，国家是鼓励和支持研制生产使用安全高效经济的农药，推进农药专业化使用，促进农药产业升级。而且对于在农药研制推广和监督管理等工作中做出投身贡献的个人或单位呢，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或者奖励，这是国家的那个态度的。
2: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0: 农药的这个好与不好，它是客观存在的。那我们怎么才能找到这个平衡点，解决这些争议和矛盾？
1: 这也是搞农药的科研工作者一直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的。农民使用农药，但是可以通过农药的科学使用，降低农药残留，生产合格的农产品。而且农药残留只要低于最大农药残留限量，这实际是个非常安全的一个阈值的，从而保障市民的健康，同时也能保障农民投入的收益，等于保障了市民的健康，也保障农民的收益。因此，农药的科学使用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充分发挥农药的效能，减少使用农药的副作用，保障食品安全呢是极为重要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农药管理的法规监督实施是科学使用农药的重要保障。
0: 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或者说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我们不用农药行不行，不用农药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1: 就我现在了解的情况下，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是不用农药。曾经就是斯里兰卡提出过，但是很快呀，他觉得这条路行不通了。在这里，全民在农业生产、粮食储藏、卫生害虫的防治，还是离不开农药。无论是我们国家，还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还是欧盟这些国家，他们还是在使用农药。但是我们国家有我们国家的特殊情况，我们国家人多地少，现代化农业的发展它需要农药。中国是一个生物灾害频发的国家，每年病虫害受灾面积达到3.7亿公顷次，构成农作物灾害的病虫草害达到100种以上。这些有害生物中一些爆发性的病虫害与不及时防治，将造成重大损失，作物品质也受到严重的影响。而化学药剂是防治这些病虫害最有效的武器。就像人得病了一样。人得病了还是要吃药的，这是最有效。有时候重病还做手术，这是很重要的一种方法。当然呢，我们植物保护的方针是预防为主，综合防治。就像人没病的时候，我们可以锻炼，吃些合理饮食结构，然后呢再就是可以有很多的选择。但是真正人病了躺在床上，那个时候锻炼也不大可行了。再就是想吃可能也吃不下了，这个时候也可能需要医药来进行治病了。所以农药在病虫害的爆发的时候，农药啊还是非常重要的资料。联合国的一个报告里面写了这样一段话，他说在发展中国家，农药是极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在一个富裕而食品供应充足的国家，作物因病虫害的发生而欠收，可能只是一种经营上的失败和灾害，而非生死问题。但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贫困的农民，一次欠收可能威胁其本身或其家庭的生存。当然我们国家现在，我们国家已经脱贫了，整体上我们国家的农民的生活水平是大幅度提高。但是对于特别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有些像非洲这些国家，那农药对于他们来说，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
2: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3: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呢，今天的金色田野节目就和您说声再见了。节目最后，顾轩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施林，感谢您的关注收听，下期节目与您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
1: 从高山到河滩，从山林到乡野，从城市到农舍，甘肃的秋天含蓄又活泼，内敛又张扬。
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高兰县107.2兆赫，永登县101.6兆赫，晋宁县101.6兆赫，灵台县106.0兆赫，康乐县103.0兆赫，宁夏县104.9兆赫，武威市凉州区107.1兆赫，天柱县95.7兆赫，山丹县88.0兆赫，肃南县107.7兆赫。
1: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
2: 用医保温度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甘肃医保2912393提示您，看病就医不犯难，医保帮您过难关，携手全民医保，守护健康美好。
3: 传播健康理念，普及医疗常识，粉碎观念误区，提升健康素养。
4: 健康知识普及，我们在行动。
3: 权威的就医引导，科学的生活参考。甘肃新闻综合广播联合全省知名医院权威打造健康互动节目《大医生来了》。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的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大春。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三个板块的内容，健康常识，您将听到久坐伤肠胃，几组小动作唤醒肠道动力，养生妙招听我说为您带来的是赶走秋燥银耳的挑选与食疗学问。大医生有话说，请您收听的是告别碎片化睡眠，帮老年朋友睡个安稳觉。首先进入今天的健康常识，
1: 健康常识每天一点，变误区学知识，守护全家健康，健康无小事，常识记心间，破解健康谣言，普及科学知识，健康常识。
0: 现在不管是上班族还是居家休闲的朋友，很多人都逃不开久坐，长时间坐着不动，可不只是腰间酸疼那么简单，我们的肠胃也会跟着受委屈。长期久坐不动，身体的代谢速度会慢慢变慢，胃肠道蠕动也跟着减弱，胃胀、嗳气、便秘、积食、肚子坠胀等这些不舒服就找上门来，不光是身体难受，时间久了还可能诱发慢性胃炎、肠道功能紊乱等肠胃疾病。那为什么坐得越久消化反而越差呢？我们的肠道蠕动需要身体活动和腹部肌肉收缩相互配合来带动，当我们长久坐着的时候，腹部一直受到压迫，腹腔、盆腔的血液循环不畅，肠胃得不到舒展和足够的刺激，蠕动速度自然就降了下来，食物在胃肠道里停留的时间变长，就会发酵产生气体，腹胀消化不良也就随之而来。同时久坐还会拉低身体整体代谢，肠道的排便反射也会变得迟钝，这些是现在不少年轻人频繁便秘的重要原因。长时间久坐还会造成腹部气血运行不畅，局部免疫力下降，胃肠就一直处在疲惫怠工的状态，而做一些简单的胃肠刺激活动就能够放松腹部肌肉，促进腹部血液循环，带动胃肠蠕动，改善消化差、积食、便秘这些困扰很多人的小毛病。接下来就给大家分享几组促消化的简单动作，办公室和家里都能做。第一个动作，顺时针揉腹，快速缓解积食腹胀。揉腹简单安全，几乎人人都可以做。先把两只手掌相互搓热，以肚脐作为中心点，沿着顺时针方向轻柔地打圈按摩腹部。顺时针的方向刚好和我们人体肠道的走向一致，可以顺着肠道轨迹直接刺激胃肠蠕动，每次按摩3到5分钟就可以，力度一定要轻柔均匀，最好选择饭后半小时来做。坚持做能够缓解吃饭之后肚子胀、积食不消化的情况，还能改善久坐带来的习惯性便秘，温和调理胃肠。第二个动作，坐姿转体，疏通腹腔循环。这个动作特别适合在工位上练习，不用起身，坐直身体，双脚平放在地面上，双手交叉抱在胸前，上半身慢慢向左右两边交替扭转，每一侧停留2到3秒钟，重复20次。扭转的这个过程当中，腰腹肌肉得到牵拉，腹腔脏器也会跟着适度挤压舒展，打通腹部的血液循环，打破久坐造成的胃肠停滞，缓解肚子憋闷消化不良，工作间隙抽几分钟就可以完成。另外还有这两个动作可以更深层次激活我们的肠道动力，也更适合居家练习。第一，屈膝压腹唤醒肠道蠕动，平躺在床上也可以坐着完成，双腿慢慢屈膝，双手轻轻扶住膝盖，把膝盖缓缓向腹部轻压，保持5秒钟之后松开放松，反复做10组。整套动作十分温和，

0: 能够放松紧绷的腹部肌肉，拉伸肠道，刺激胃肠蠕动，改善久坐造成的腹部僵硬、气血不通，对于肠道动力不足、排便不通畅有不错的调理作用。第二个小动作叫做踮脚提肛，改善久坐型便秘，这还是一个可以悄悄完成的养肠小妙招。坐着的时候双脚并拢，慢慢踮起脚尖，同时收紧腹部和肛门的肌肉，保持两秒钟之后放松，循环重复30次。这个动作可以促进下肢血液循环，刺激盆腔的肠道神经，激活排便反射，帮助我们改善久坐引发的便秘。当然了，养护肠道贵在日常坚持，除了练习这些小动作，也提醒大家最好每坐40分钟就起身活动5分钟，平时多喝温水，少吃油腻高糖这类不好消化的食物，从源头减轻肠道的负担。好了，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医生来了，我是大春，今天的健康常识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养生妙招听我说。
1: 健康养生，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养生妙招听我说，手把手教您实用易学好操作的养生方法。
0: 每到秋季，起皮干痒，保湿护肤品收效甚微，皮肤干燥成为很多人的烦恼。中医认为秋燥易伤耗人体津液，肌肤脏腑失去濡养，各类干燥不适随之而来，银耳素有平民燕窝的美誉，搭配玉竹麦冬是应对秋燥的天然食疗好物。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为大家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研究员詹志来，以及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主任医师黄青，带我们读懂银耳，分享秋季润燥食疗妙招，教大家由内调养，水润舒适度过秋天。
2: 每年一到秋季，不少人都会被皮肤干燥的问题困扰，起皮瘙痒，涂了润肤霜还是觉得不够滋润。中医认为秋季气候干燥，容易耗伤人体津液，津液不足，脏腑和肌肤得不到充分滋养，各种干燥不适就会接踵而来。这时不妨使用几种天然的补水好帮手调养身体，让身体从内到外润起来。银耳被称为平民燕窝，口感柔润，胶质丰富，对滋养皮肤有很好的作用。玉竹和麦冬堪称缓解秋燥的天然补水剂，能够养阴生津，有助于补充体内耗损的津液。这三样食材分别与什么搭配效果更佳？怎样食用才能更好地滋养肌肤，缓解秋燥呢？本期节目，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黄青主任医师，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詹志来研究员将为大家分享缓解秋季干燥的调养方法，帮您赶走秋燥，水润舒适过秋天。
3: 那张老师，这一朵大大的银耳是用这几个银耳哪个泡出来的？
4: 这个银耳是用咱们四川通江所产的椴木种植的银耳所泡发的。
3: 它的原来的样子是这样的，是吧？
4: 对对对对，
3: 泡完了之后变成，
4: 泡完之后就成这样的。
3: 嗯，
4: 所以咱们看到几种不同的银耳，实际上是不同的种植模式过来的。
3: 嗯，
4: 一般来说，像这种呢，主要是带料种植的。所谓的带料，就是我们废弃的秸秆啊、棉籽啊这些废弃的带有纤维的这些东西，磨成粉，装到带料当中，一个一个袋子，用它作为基质，这是我们目前商品化主要的来源。那么像您眼前摆的这一盘，就是我们带料所生产的银耳，主要产在福建的古田。对了，
3: 古田银耳也非常的有名。
4: 没错。
3: 那这个呢？
4: 这个呢，其实也是银耳的一种啊。这种大的，对，这种大的银耳呢，别名又叫雪耳， 像这种小的呢，它的种植环境，也就是银耳，其实是需要很高湿的一个环境，
3: 是
4: 它对湿润要求很高。
3: 嗯，
4: 这种丑耳，它的名字叫丑陋的丑，但实际上它并不丑，名字叫。

0: 这是两者在种植技术上面差别带来的两种不同的这个商品类型。
1: 口感上是有差别的，
0: 对，口感更糯一些，这种呢稍微脆一点。咱们一般做凉菜吃，有的时候特别脆，
1: 对对，特别脆，比较脆的。
0: 那么现在古田呢，是目前全国银耳的主产区。咱们其实全国的银耳一年用掉上万吨，万吨以上。那么90%以上产自于福建的古田，因为古田是最早从70年代就开始研发，到底用什么办法能够提高它的产量，加快它生长的技术，这样满足更多的人的诉求。所以70、80年代突破了用带料种植，以前不行，以前怎么办呢？砍一段木，帮菌呢嫁接到这个硬木上面。这种生产出来就是我们眼前看的这种四川通江产的椴木银耳，
2: 它是在真正的一段儿一段儿的木头上长的。
0: 对，
2: 还是说它底下的那个木头就是椴树的木头？
0: 不是，椴木泛指整段的木，
2: 一段儿一段的木头。
0: 但是有的人会把它写成木字旁加一个椴，
2: 对啊，
0: 就成了椴树的椴。其实本意不是指专指这个椴木，而是指一段的大木头。因为不仅仅银耳要用椴木，我们的灵芝在种植时候也需要椴木。一般来说，像种植银耳、灵芝都要选那个青冈木。青冈木就是翘斗科的一种植物，它的木特别坚硬，所以这种木呢种出来银耳的质量比较好。
2: 但一定环境是很潮湿的，
0: 对，
2: 多露啊，多木啊，
0: 没错，
2: 这样的环境吧。
0: 像这个通江啊，这个地方是常年是多雾的地方，所以传统有句说法叫天生雾，雾生露，露生耳，意思就是银耳这种真菌它需要很多湿润的环境，所以你在特别干燥的地方它长不了。
2: 对，
0: 所以即便是你在大棚里头人工栽培，也需要不断的注水浇水，让它达到一个湿润的环境。
1: 湿度要很高才行。
0: 但是太多的湿，就是湿度如果过大，超过90%以上，它也长不了。为什么？这个子实体如果过湿，湿度太大，它也不生长了，太干也不行。所以银耳对这个湿润的环境要求比较高，所以咱们现在全国的主产区，一边是在福建，你看闽南地区实际上也是气候很湿润的啊，福建地区，
2: 对，包括云南，
0: 对对对，云贵川这一带。所以四川和福建目前是银耳的两大主产区。
2: 看这个新鲜的银耳哈，真的，你看它晶莹剔透，而且吹弹可破。我就想说，哇，到了秋天的时候，如果我们女性的皮肤要能像这个泡发的银耳一样，
1: 太理想了，
2: 那该多好。
0: 对，
2: 因为到了秋天，真的，说实话，如果不做足了保湿的功课的话，那张脸啊，天啊，惨不忍睹。
1: 就在我们北方，
2: 啊，
1: 北京真的是秋风一吹，身上凉爽，但是皮肤会比较难受一点。
2: 特别的干燥，
1: 觉得对，觉得很凉了，但是呢，你的皮肤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这个干燥的这个环境。
2: 对啊，所以那如果我们要是吃这么水润的银耳的话，会不会也让我们的皮肤慢慢变得也像它一样嘟嘟嘟嘟？
1: 会的，
2: 真的。
1: 因为银耳它的主要功效呢，就是这个它走肺胃经。中国药学大辞典当中记载，银耳甘平无毒，润肺生津，滋阴养胃，临床常用于治疗津少口渴。所以呢，它中医讲的滋阴啊，它不光是说你喝个一天喝个1500到2000毫升水就完了，不是，那个叫外循环的水。这个银耳补的水是什么？它补的叫津液。
2: 体内的精华的，
1: 对，它是精华，它是脏腑里边的这个运行的这种津液。所以呢，它是决定你皮肤是否水润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2: 而且其实我们在吃银耳的时候就觉得它口感也很好，它有一种甘甜的味道，而且软软的糯糯的，其实女性老人小孩都特别的喜欢吃。
1: 是的。
2: 然后通过经常跟詹老师学习，我现在发现一个规律，就但凡一个食物它有甘甜的味道，那里面不是含什么什么甘，就是含什么什么多糖，对不对？
0: 马上又介绍到多糖了。
2: 所以银耳里面肯定是有什么什么什么多糖。
0: 没错，您说的特别对，银耳当中主要成分就是银耳多糖。
2: 它是能够起到滋润皮肤的作用吗？
0: 对，要分两面来看。这个多糖，我们将会发现很多化妆品当中会添加银耳多糖。有的化妆品当中会用到它。
2: 有银耳面膜，

0: 对，
1: 但我没有试过。
0: 其实里面成分就是这个银耳多糖，它是占的比重最大的。
1: 哦，
0: 银耳多糖呢，啊，多糖其实酪干的单糖连接而成的大分子。
1: 嗯，
0: 那么糖最大的特点是羟基特别多，对吧？那么多糖呢，羟基就更多了，所以它有很好的补水锁水的作用，所以在外用的时候会添加一些多糖类的成分在一些化妆品当中，
1: 就从外面往里边去补水。
0: 从外面来说它就有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啊。
0: 那从内来说呢，多糖它主要是分子量非常大，它一般来说身体是不能吸收，但是它作用于肠道菌群，它是肠道菌群的一个食物，我们叫做益生元。
1: 嗯，
0: 那么总归来说呢，银耳多糖它在调节免疫方面是比较好的一个食物。
1: 嗯，
0: 那么它可能间接起到了中医临床说的养阴润燥啊，以这样的作用。
1: 而且您看，刚才我们就在说了，秋天的时候呢，很多女性会明显的感觉到皮肤特别的干燥。
2: 是的，
1: 真的是这个节气啊，特别明显，你就会感觉到
2: 秋风一起就干燥。
1: 立秋那一天一到，那皮肤唰，就像被封住了一样，就一下紧了起来。然后我今天就是上节目之前特意抹了点油，不然你看就是一滑都是一道一道。
2: 所以我建议要未雨绸缪，我总告诉我的病人说，我说你在立秋之前啊，一定把保湿面膜保湿精华都准备好，你夏天不用的啊，立秋之前十天赶紧给我用上，
1: 提前吃点银耳。
2: 哎，可以可以，这个行了。
1: 对，
2: 这节气啊其实是真的很准的。
1: 嗯，
2: 一到立秋燥气就出来了。
1: 嗯，
2: 燥呢其实是这个中医讲的这个正常的这个五气之一。
1: 嗯，
2: 那么还有一句话叫什么，燥邪是吧？
1: 对，
2: 哎，它只有造成人体疾病了，让人得病了，它才称之为燥邪。
1: 嗯，
2: 那么肺主皮毛，燥邪最主要伤害的一个就是皮肤，一个就是肺，所以我们会感到这个皮肤有干燥啊这样的情况。还有呢，有的人会出现这个燥咳，就咳嗽啊，然后有这个痰咳不出来啊，哎，这个都是燥邪伤肺的表现。
1: 那像您刚才提到家里边不是有古田银耳吗？那看来您家也是常备银耳的。嗯，
2: 是的是的，我差不多每天就是只要有时间我就会熬一大锅。我一般是用桃胶和皂角米。
1: 哦，桃胶和皂角米熬银耳羹。
2: 对对，因为
1: 这个真的没有试过。哎，
2: 是吧？它桃胶
1: 是不是今天特意带来了一碗？
2: 是的是的，
1: 我们俩有口福
2: 了，张老师给大家带来。这个是我无论一年四季我都会喝它，真的就是对于这个滋阴作用特别好。
1: 你这熬了多长时间啊？
2: 我熬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吧。
0: 哇，
2: 片状的那个就是银耳。嗯，然后呢这个淡淡的琥珀色的这个是桃胶。
1: 真的。
2: 然后半透明的那个就是皂角米。
1: 哎，你怎么熬得这么软呢？
2: 先泡。
1: 嗯，
2: 先泡个几个小时。我一般啊是那样，就是头天晚上给它泡上。
1: 嗯，
2: 然后呢它就会发大概一倍大。
0: 嗯，
2: 这就已经软了。然后呢我再把它放到水里面熬，其实这样也可以缩短它熬的时间，它就会比较快的出胶，就软糯粘稠这样的。
1: 哇，这个我要学一学，真的比我熬的好吃很多。不是，它居然没有放梨，还有那个梨的清甜的味道，好神奇哦。
0: 嗯，
2: 微微甜，放了几粒冰糖。
1: 每样都放多少呢？
2: 啊，每样随你的意。嗯，你要愿意吃那个银耳，你就多放点银耳。嗯，桃胶、皂角米，你可以随意抓一丢丢。
1: 桃胶应该就是桃树分泌出来的树脂，对不对？
0: 对，一般是桃。或者蔷薇科的几种植物，它受到伤害刺激之后，它就要分泌这些自我保护的，相当于它分泌这些粘多糖。其实桃胶就是粘多糖类的成分，刺激后分泌的东西。
1: 而且里面还有一个食材哈，我刚才找了半天，它都已经被煮化了。
2: 你看看这个，
1: 皂角米，
2: 看看这个，
0: 它是透明的，
2: 这个圆的，
1: 好大呀！
0: 对，
1: 我这个哪个是啊？我都找不到了。
2: 跟那个银耳混在一起了。
1: 对，而且它的口感也是软软的，是这个吗？这个后面的这个片片。
2: 对对 对, 对，那个片片是。
1: 我是第一次吃皂角米。
2: 嗯，
1: 哦，我以前都没有吃过它。
2: 真的很好，
1: 它是皂角尖接出来的那个东西。
2: 不是，
1: 那是什么？
2: 来，让詹老师说一下。
0: 其实就是皂荚的种子里面的种子，皂荚是咱们是一个祛痰的药物，但它里面的种仁 就是咱们的皂角米，有的地方又帮它取一个很漂亮的名字叫雪。

0: 莲子，其实它和我们要用那个雪莲没有任何关系，只是它一个美丽的名称而已。那么它准确说叫皂角米还是比较准确的。
1: 那它是能够滋润皮肤吗？为什么把它跟银耳在一起？
2: 就是因为它们都有滋润的作用，搭配在一起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
1: 而且口感真的好搭呀。就充分的融合在了一起，
2: 而且那个
1: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感觉。但您提到这个是一年四季都可以来吃的吗？
2: 是的。
1: 那如果到了秋天的时候，咱们就是为了更强的能够滋润皮肤的话，你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2: 我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更适合秋天来食用的，叫润肤红颜羹。
1: 我听着就好滋润啊。
2: 对呀，就专门适合就是抵抗秋燥的。它的主要呢就是用银耳了，然后还有雪梨，还有鲜百合，还有红枣，还有一点点冰糖，熬成一锅羹就可以了。这个是非常适合秋天来服用的，抵抗秋燥的，滋润皮肤的，让你的容颜更漂亮。
1: 而且它应该是味道很香浓的，要比刚刚您给我们做的这一款味道要更浓郁一些，是吗？
2: 对，我觉得因为加了红枣，对，红枣补益气血，然后对于这个我们经历了夏天一个苦夏，那么之后呢，这个秋天要需要稍微的滋补一点点，那么红枣就完全可以达到这样的功效。
1: 我们不光皮肤滋润了，吃完也许气色都变得更加的红润了，
2: 对，是的，
1: 有光泽。那张老师，您给我们推荐一道秋天适合吃的用银耳做的药膳吧。
0: 我前段时间回老家，发现我们那有道不错的菜，叫做蟹黄雪耳鱼米羹。
1: 我听着好香啊。
0: 对，而且这道菜还被评为了我们金华市的十大名药膳。
1: 是吗？
0: 对。
1: 那么
0: 这道菜呢也很有意思它是以雪耳，也就是我们的银耳作为主角，加入了秋天刚好上市的肥美的蟹黄，那么这道菜呢味道也不错，又起到滋润的作用特别好，有机会您可以品尝
2: 想起来就香。
1: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赶紧学学吧。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的《大医生来了》，我是大春。接下来的时间进入一段广告，在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0: 小时候，你一喊，全世界都有回应。你哭，有人抱；你怕，有人打。你往前走，总有人在身后，稳稳拖着你。
1: 妈，我正忙呢，我等会打给你。
2: 孩子，
3: 我们总以为时间还很多，忙着赶路，忙着长大，却没发现他们正在悄悄变老。曾经为你遮风挡雨的人，也会慢慢走不动，慢慢听不清。
0: 别让爱只剩下回声，别让那句我很好藏着没人听见的孤单。
4: 妈，我回来了。
0: 笑是岁月漫长里你愿意回头给他们一声有温度的回响。
5: 一座座农场蓬勃生长，一座座牧场生机盎然，像一颗颗璀璨明珠镶嵌在陇原大地，千里沃野演绎田园梦想，广袤乡村奏响发展新篇。这里是甘肃农村广播，深耕三农沃土，聆听三农强音。传播健康理念，普及医疗常识，粉碎观念误区，提升健康素养。
6: 健康知识普及，我们在行动。
5: 权威的就医引导，科学的生活参考。甘肃新闻综合广播联合全省知名医院权威打造健康互动节目《大医生来了》。
7: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的《大医生来了》，我是大春。接下来的时间进入今天的《大医生有话说》，
8: 权威解读，专业靠谱，专家面对面，健康零距离，《大医生来了》，有话对你说。
7: 不少长辈明明身体没什么大毛病，最大的烦恼却是睡不好。有的靠安眠药才能入睡，有的夜里反复醒，整晚迷迷糊糊。睡醒依旧头昏脑胀，很多人以为老年人睡不好只是年纪大了的正常现象，其实生物钟紊乱、睡前刷手机、打鼾、呼吸暂停，这些隐藏的小偷正在悄悄偷走睡眠。老年人一定要睡够八小时吗？如何用好上下不动静调整作息？简单的腹式呼吸能不能助眠？打鼾睡得香是误区吗？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讲解老年人睡眠的那些事儿。
9: 我们知道啊，现在很多老年朋友呢，生活都非常的幸福，平日里呢吃得好，喝得好，但唯独啊睡得不太好。所以对于很多老年朋友们来说，要想踏踏实实的睡一个安稳的好觉，就成为了一种奢望。今天我们现场也请到了两位平日里睡得不太好的朋友哈，欢迎徐阿姨和刘阿姨。两位阿姨可以和我们聊一聊哈，平日里您现在睡的状况如何？
10: 我是重度失眠，如果不吃安眠药的话就根本睡不着。有两种情况，一个是根本就不困，那就睁着眼睛看等到天亮，还有一个是困得不得了，可是就睡不着，
9: 非常困扰您哈。
10: 对，
9: 那刘阿姨您的睡眠怎么样？
11: 睡眠特别不好，八九点钟我就躺下了，稀里糊涂的就睡到十点的可能就突然间就醒了，然后你再接着睡吧，哎，这个时候就特别难，就好像这个点儿好像在你脑袋里头就好像定到那儿一样，就11-12点，然后起来上趟卫生间就又到2点，一睁眼4点，再一睁眼5-6点，你说你没睡吧，你睡了，你说你睡了吧，一天就好像迷迷糊糊就跟炸了锅一样的，头还嘣嘣的跳，就那种特别难受。
9: 所以两位现在的情况呢，就是要么整夜睡不着，要么呢存在的都是一些碎片式的睡眠，睡不了一个完整的好觉。
11: 对，
9: 那现在为什么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睡觉成为了一大难题呢？又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帮助老年朋友们睡一个好觉呢？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北京医院的苏文主任医师为您介绍，欢迎苏医生。您好苏医生，欢迎您。 现在老年朋友睡不好觉呢，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老年人睡觉成为了大难题呢？
2: 年龄，是我们一个生理的这样的一个影响的因素。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我们脑内呢分泌睡眠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激素叫褪黑素，就会逐年的一个减少。那么到60岁以上的这个老年人群当中哈，它和年轻时比较的话，那褪黑素呢也就是年轻时的1/3。所以如果没有褪黑素呢，那我们的这个睡眠启动就出现了问题，那就像我没有开关一样，启动不了，那我们就无法入睡。那这是一个原因。再一个呢，就是和我们的这个生物钟前移有一定的关系。大多数的老年人哈都会觉得会早困早醒啊，很多的老年人8-9点钟就困倦了，那么到了凌晨3点钟啊就会醒来，那么这个就是生物钟的一个前移啊。还有一些呢，他的这种体温调节的问题啊，以及我们的生活习惯的问题啊，还有环境等等，还有其他因素的一些影响。
9: 我记得年轻的时候哈，很多人呢都在分享自己睡得有多好，比如说有人沾枕头就着，有人呢是倒头就睡，有人呢是不分任何的场合，比如说在车上啊、飞机上啊都能够睡得着，这实在是非常令人羡慕。但是一上了年纪之后呢，真的是睡一个完整的，比如说连续7-8个小时的好觉，几乎是不太可能哈。所以呢，那我们要考虑一下了，生活当中是不是有小偷偷走了我们的好睡眠呢？今天我们就要揪出这些小偷，这小偷可不少啊，一共有4个。先来看看第一个偷走老年朋友们睡眠的小偷是什么呢？生物钟破坏者。这个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2: 正常的生活的这个规律哈，就产生了一个生物钟，它就使得我们会定时定点的分泌我们的褪黑素。那如果我们的作息不规律呢，就等于人为的这样打破了我们的生物钟啊。那老年人群呢，往往自我放松啊，生活比较舒缓，该睡的时候呢，他可能会不睡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他就会延长入睡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另外的话呢，该醒的时候呢，他又不太想醒，这样的一个作息的紊乱。

0: 就可能会导致生物钟的破坏。我们想入睡的时候，我们的褪黑素就不能达到需要的这样的一个分泌的量。
1: 那我想问一下，徐阿姨和刘阿姨，平常你们的作息规律吗？
2: 挺规律的，到了9点我就得上床。
1: 嗯，
2: 有些睡觉但可能就睡不着，但睡不着我也在那酝酿着，我说赶快睡，哪怕就是中途再醒，他起码来说他也睡了嘛。
1: 白天呢？
2: 白天我基本上挺有规律的，腿不好嘛，你知道哈，我也不怎么出去去活动去走，困的时候可能会，躺在沙发上会倚到哪儿，哎，稀里糊涂眯一小会儿，打个盹儿，哎，就起来了，
1: 还算是比较有规律哈。
2: 对呀、啊，
1: 那徐阿姨，您生物钟规律吗？
3: 退休以后养成一个退休的生活规律的习惯，当然跟上班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上班时候肯定睡得早，那个退休以后想到第二天也没事，你起那么早干嘛呀？白天的时间太长了，没事干，就下去买一次菜。我住楼层也高，我也是腿不好，然后下去一次就把所有的事干了，就一天就不再下楼了，那就整天就宅在家里，这个时间很长，所以一天的时间尽量往后延，早上尽量晚起，晚吃早饭，晚吃中午饭，晚吃晚饭，就是拖着睡个晚。比如说看电视啊，现在有了手机了就看手机，一般是12点钟睡觉，如果12点还睡不着就吃安眠药。
1: 但我这样听起来感觉两位生活还蛮正常的哈，和绝大多数的退休的老年朋友们的生活状态是基本一致的。
0: 老年朋友的这个生物钟呢，其实只是一个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正常，并没有产生一个白天相对比较觉醒活跃的，那么晚上呢真正深入睡眠的这样的一个波动性的这个改变，整个的生活哈看的是平铺直叙的，所以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就是白天没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度，就没有晚上深入睡眠的一个需求，可能会我们在夜间不能产生更多的这个褪黑素的增值，
1: 白天的活动量不够，
0: 就需要一个耗电的一个过程，像手机一样啊，有一个耗电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像两位阿姨的这种生活非常简单规律的这个呢，那她没有这种耗电的过程，平时躺的又多一些，休息的多一些，虽然是没有睡到啊，但是呢有点像我们充电的简单的少充啊。那到了夜间的话呢，我们需要大量充电的这种机会可能就会减少，也就是我们渴望睡眠的这种程度就会减少。
1: 日出而作，作你得努力的大运动量的去劳作或者是运动，晚上才能够日落而息，才能够更好的去入睡休息。
0: 所以我们应该的这个生物钟是该动的时候要动啊，白天呢要有适当的活动啊，适当的锻炼呢啊，或者是家务活动，晚上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很深入的深睡眠。
1: 那我想问一下刘阿姨，您刚才提到晚上的时候呢8、9点就开始酝酿上床睡觉了，你大概一天能睡多长时间？
2: 我大概一天也就睡个5、6个小时吧，但是我尽量的努力，就说是白天要他打个盹儿，就把晚上的觉给他补一下。
1: 那其实在您的心中哈、啊、您最期待哈、啊、或者是最理想的睡眠状态能睡多久呢？
2: 当然要睡8小时最好了呀，人们都说是8小时睡眠嘛。
1: 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每天都有必要要睡足8个小时吗？
0: 不需要刻意的去为了8个小时而凑足时间，因为每个人的睡眠需求啊，对于机体的整体的一个恢复哈，可能需求时间是不太一样的，最常见的哈是6到8个小时，那么短睡的呢，可能4到5个小时就够了。
1: 我认识一个朋友，他一天大概得睡10个小时，如果不睡够10个小时的话，第二天就觉得精神状态会受到影响。
0: 常睡的，对，他可能至少要睡到9个小时以上，才感到第二天能够精力充沛。每个人需求不一样，再一个呢就是不同年龄阶段本身可能也需要的睡眠时间也不一样。那小孩的睡眠时间都蛮长的，10个小时甚至于以上，成年啊青年期一般都是在6到8个小时啊、那到了老年朋友呢，一般6个小时左右啊，睡眠的时间应该也是可以达到体力恢复的需求啊，因为我们白天消耗的也是相对要少一些。
1: 所以其实这个睡眠的时间究竟多长也是因人而异。
0: 是的，
1: 也不用非得追求一定要睡足了这8个小时才是一个有质量的好的这个睡眠。
0: 刻意的追求8个小时呢，就可能会产生一些为了这个时间窗啊而焦虑的这种感觉。
1: 而且刚才呢刘阿姨还特别提到哈，她为了能够更好的睡眠，基本上8、9点就开始上床准备去睡觉了。您觉得像这样的行为对于我们到了这个规定的睡眠时间点进入到深度睡眠有帮助吗？
0: 睡眠之前哈，保证一些相对比较安静的状态是可以的。但是比较长时间的在床上的这样的一个懒床的，或者是我们长时间的这个准备啊，有的。

0: 的时候会产生一些睡眠的焦虑，越觉得想睡越睡不着，尽量呢是在睡眠前半个小时我躺下开始入睡。
1: 徐阿姨，刚才你也提到哈，自己可能很长一段时间一直通过服用安眠药才能够很快的入睡，如果要是不吃药的话大概得多久才能睡着啊？
2: 两三个小时，三四个小时，甚至一夜都睡不着。
1: 好像您对于这个安眠药一旦要是离开的话，心理上还有一些小小的失落。
2: 对，
1: 是是，
2: 对，我现在已经是精神依赖了，身体也依赖，如果不吃的话根本就不可能睡。以前我是先睡，睡不着才吃，现在我就是一上床我就吃了，要不我那等好几个小时我睡不着，我再吃，再等一两个小时我这一夜就别睡了。
1: 但是我听完徐阿姨的分享，感觉到她多少情绪上也有一点小波动哈，在睡觉的这个事儿上好像带给她一种紧张感。
0: 如果她有过睡眠的不好以后呢，可能就会有一些睡眠的小焦虑，入睡之前就会想，哎呀，我如果不吃药我是不是就没法入睡啦，或者我今天晚上是不是肯定睡不好啦，就会导致她可能会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啊。所以我们无论是对于这个睡眠时间，还是有的时候可能大家看这个睡眠腕表啊，也会看，哎，我今天是不是又没睡好啊，我再去关注一下啊，那这样的这些焦虑啊，可能都会影响到我们当天的一个睡眠。
1: 那您建议哈，像徐阿姨和刘阿姨这样退了休的老年朋友们，怎么样来完善自己的生物钟，能够让我们更好的来保持一个好睡眠呢？
0: 重建一个睡眠规律呢，我们可能遵循下边的这个规律会更好一些啊，上下不动静这样的一个方式比较好记。首先的话呢，就是我们每天要按时的上床，比如说如果你每天入睡的时间咱们是10:30，那你就10点钟上床就可以。那再一个呢，就是每天按时下床，到点醒了以后呢，我们也会在半个小时以内最至少要起床了。再一个呢，就是不补觉不懒床哈，前一天睡眠可能稍微缺乏一点，如果我第二天白天补了一大觉，那我可能晚上又缺乏睡意了，所以尽量的呢，我们就不要再补充觉那让我们第二天能够更好的进入夜间睡眠。还有刚刚也提到，就是没有午睡的一个习惯啊，如果我们本身睡眠时间就比较短，我们就不要午睡来补觉。
1: 如果白天困得已经实在不行了，眼睛都睁不开了，那这会儿可以眯一小下吗？
0: 可以的，可以短暂的这个睡眠，其实对你体力的恢复还是有所帮助的。
1: 最长可以眯多久呢？
0: 我们一般中午的这个睡眠呢是不建议超过半个小时。
1: 其他时间段呢，困得不行了可以眯多久呢？
0: 小的瞌睡的话，我们可以5到1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恢复。有的时候深呼吸啊，或者是我们安静冥想啊，10分钟也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休息。
1: 就是不动呢，
0: 动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白天要有一定的活动量，释放我们电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好为晚上储电做准备。所以每天呢还要有一个适当的运动，要有1个小时的时间，这样的动呢才能为我们夜间能够达到深入睡眠做准备。
1: 这个是什么强度的运动更为合适呢？
0: 首先要根据个人的体能啊，根据个人的身体的一个状况，但是老年人呢，一般我们可以散步，比如说我们至少半个小时，来走个2000-3000步，那么上下午加上的话，至少是6000到8000步的，至少要有这样的活动。那还有一些老年人呢，他本来就坚持一些运动，比如说缓慢的游泳啊，
1: 打太极呀，做8段锦呐，
0: 对，很多的运动都可以替代行走。因为有一些关节疼，老年人群嘛，但是要有一定的持续的时间和持续的量。
1: 再往下看，静
0: 之前呢要有一些安静的一个时间，那这个安静的时间呢，就是让我们白天的这个兴奋度呢能够降低一些，为进一步的进入深睡眠呢做一些准备。安静呢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方式啊，比如说可以听一些舒缓的音乐调节一下，也可以做一点冥想或者是小的一些瑜伽动作，在睡觉前1个小时。那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可以练一些腹式呼吸，让我们清空大脑的一些活动啊，能进入到安静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这个腹式呼吸是不是常说的吸气的时候鼓肚子，然后吐气的时候瘪肚子，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吗？
0: 通俗的讲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很多在呼吸的时候都是浅呼吸，可能更多的用到的是我们的上呼吸道啊，或者是我们的肺部的。那么对腹式的应用呢，可能老年人群，尤其是我们可能有一点大肚子的这个腹部肥胖的老年人群啊，就是没太注意这样的一个腹式呼吸。
1: 那我们在做这个深度的腹式呼吸的时候，是要把意识放到呼吸这个上面吗？还是说它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就可以让我们安静和放松下来，从而能够进入到深度睡眠呢？
0: 实不是呼吸，就是。

0: 让我们的整个的身体能够安静下来，情绪也能够安静下来，剔除白天的一些过度兴奋的主杂因素，让你在睡前的一个小时是一种相对平静的状态，只是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并不一定非要是刻意的，我通过腹式呼吸我一定能够睡着，就像我们以前数羊一样，大家会数一直数，要非要数到几百只羊哈才能够睡着啊，或者我必须要锻炼腹式呼吸多长时间才能够睡着，并不是这样的。
1: 这个呼气和吸气的时间有要求吗？
0: 其实没有特别固定的要求啊，但是对于我们夜间大家想平静下来啊、专门专注一段腹式呼吸的话呢，给自己一个时间，可能能够帮助你练习腹式呼吸。因为很多人呢没有这个时间窗的话，哎，他可能短时间的吸两下，并不能够完成腹式呼吸的这样的一个节律，所以我们可以给他一点点时间窗，让自己练习比较规律的腹式呼吸，然后形成一个腹式呼吸的习惯。
1: 您建议怎么把握这个呼气和吸气的时间呢？
0: 吸气吸4秒钟，呼气呢我们呼8秒钟，中间呢我们停顿个6-7秒钟，就是憋气，这样的话呢我们完成一次呼吸的这样的一个循环。
1: 所以总结起来就是4、7、8，吸气4秒，憋气7秒，吐气8秒，
0: 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训练方式，让自己呢真正形成腹式呼吸。如果大家练几次以后习惯了，其实你并没有非要刻意的去严格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1: 那我们跟着您来学习一下这个腹式呼吸哈，让我们来感受是否能够进入到一种放松的安静的状态里边。您可以通过口令带领我们哈。
0: 那么咱们就按照刚才节奏吧，舌顶到上颚啊，开始吸气，1、2、3、4，就觉得腹部是胀的，然后憋住气，1、2、3、4、5、6、7，呼气，1、2、3、4、5、6、7、8。
1: 早就没气儿了，
2: 并不难，大家觉得好像吸了以后可以，吐气的时候就没了，
3: 吐的是的时候我就已经憋不住了，就前呼
2: 了，
1: 所以得需要锻炼哈。
0: 睡前一个小时我们锻炼的话，到10分钟就可以。
1: 那刚才呢，我们已经找到了偷走老年朋友们睡眠的第一个小偷，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二个偷走睡眠质量的小偷又是谁呢？第二个小偷他是手机不良使用习惯。这个必须得好好说说，现在无论年轻人、小孩还是老年朋友，手机不离手啊。
0: 很多老年朋友睡觉前呢喜欢来看一些电子产品，刚刚是提到的手机啊，其实包括有 iPad 各种啊，睡觉前长时间的应用电子产品产生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影响到褪黑素的分泌，大多数的这个电子产品这个屏幕啊，其实它的这个蓝光啊波长呢就是在460到480纳米的这样的一个波长，机体的这个感应就有点像早晨7-8点钟的太阳一样，一直在有一个轻度的光来照射我们，使褪黑素分泌减少，那让我们感觉到无法入睡。那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大家都在会看一些小视频呐、
1: 追剧，
0: 或者有的人会喜欢什么看什么，有的还会看小笑话啊，就会给你带来一些愉悦感，我好不容易觉得这会儿快乐快乐了，对不对？那就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兴奋啊。那刚刚咱们做腹式呼吸就是为了咱们平静啊，不让咱们去想这些兴奋的事。如果大家去看手机啊，就可能会产生兴奋，那么我们的入睡也会产生困难。
1: 我不知道徐阿姨和刘阿姨，你们平常在睡前会刷手机吗？
3: 会，不可能马上就睡着嘛，就看看手机，也刷短视频啊。尽管我对影视剧还是有一定的鉴别能力，我知道短剧很荒谬，但是他那个戏短平快，不像你看电视剧那么长，一大集好多集都看不到结果，他就是你追几集、这集哎，他就给你留个悬念，你就想看下一集，下一集看又给你留个悬念，你又要看下一集，一直就看着看完，虽然看完觉得这什么破戏、可是让我们想看下次遇到这个我还看，这样一看不就兴奋了吗？
1: 肯定会影响睡眠的。刘阿姨，您睡前会刷剧吗？
2: 我不会刷剧，但是我会看，就是为了要睡觉才看它，然后呢看一看，看累了给它放到那儿，然后就会听声、 就听着声音，慢慢的哦，可能这一会儿他就会睡着。
1: 那您听什么内容呢？
2: 剧也好啊，什么视频也好啊，反正就放到耳朵边了，我就不看了，就是心里默念，好，就快睡吧睡吧睡吧，哎，什么时候睡着就不知道了。
1: 我觉得两位刚才提到的也是很多老年朋友们使用手机的一个常见的现象哈。还有呢一部

0: 那朋友白天的时候也是在追剧啊、刷手机啊、玩游戏啊等等，那像这种情况会影响到晚上的睡眠吗？
1: 会的。其实刚刚咱们也提到哈，白天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兴奋度的。那么久坐看手机呢，它的内容相对来讲，您喜欢什么基本上看的都是什么。那同样的这种节目或者同样的这些内容，对您的大脑的这个刺激是单一的一个刺激。其实就有点像我们一直在吃同样的饭一样，我们的营养不是丰富的而是单一的。那白天呢，你由于长时间的看手机，也缺乏一些户外的运动啦，那么也缺乏一些劳动啦，甚至于连做饭我都简单做一点哈，赶快再去看看，不能达到一定的这种兴奋的过程，对夜间睡眠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0: 那这么说的话，老年朋友该抗议了，你白天也不让我玩手机，晚上也不让我刷手机，那我这生活当中确实又离不开手机，比如说你现在买菜也得用手机啊，你交个水电费可能还得用手机呢。所以怎么才能够让老年朋友既适度的去使用手机，但又不至于过度的像这个手机不良使用的习惯会影响到深度的睡眠呢？
1: 其实老年朋友能够学会用我们现代的这些数字的一些产品啊，一是方便了生活，二是还是可以部分的能够提高我们的认知，而且可以减缓我们的一个老化，并不是手机是坏的，要合理的应用它，适度的应用它。
0: 怎么去把握好这个度呢？
1: 一般一天用1到2个小时的时间还是比较合理的。比如说您看电视剧，上午看一集，
0: 45分钟，
1: 下午看一集这个一天我们就差不多了那么再有一些其他的活动来使用。那如果喜欢玩个小游戏，我把这一部分1个小时以内给他玩到，我如果没通关，我下次希望1个小时再通关那不断的提高自己，可能对认知啊，包括这个也是有所帮助的。建议就是1到2个小时分段分段就是我玩个40分钟半个小时，然后我就可以再出去散步啊，做一些户外运动啊，对身体的这个健康和我们白天蓄积我们需要的夜间的一个睡眠都会有所帮助。那我们睡前应用手机呢，我们也可以合理的应用，听一些轻音乐呀，或者放一点白噪音也会帮助我们去协助睡眠。
0: 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哈，偷走老年朋友们睡眠的这个小偷还有什么？下一个小偷是打鼾。就是睡觉打呼噜，这是一个比较私密的问题。刘阿姨和徐阿姨睡觉打呼噜吗？
2: 我打呼噜。
0: 哦，你打呼噜？很响的那种吗？
2: 睡觉有的时候自己给自己都能打醒，自己有时候哎呀，我这打呼噜了，可能会吵到别人。我有一次啊，姑娘就说我妈，你这呼噜打得太瘆得慌了，这一宿我都没睡好，说的我都不好意思。后来我就给反驳她。我说你好不容易睡一好觉，我说的你还这么挑剔
0: 啊？对，确实很多人认为就是能打鼾是睡得香的一个表现。
2: 对，
0: 打自己的鼾，让别人醒着吧。苏医生，这个打鼾是怎么影响睡眠的呢？
1: 睡觉的这个过程呢，主要是我们心脏和我们的呼吸机在活动，其他的器官还有其他的肌肉呢，处在一个相对放松的一个状态。那么老年人群呢，就相对放松更明显一些。那我们的舌肌也会放松，呼吸道也会放松。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是上呼吸道的这个放松，那就可能会有一个呼吸道的狭窄那在我们睡眠的过程当中，就出现了鼾声，就会让你觉醒。
0: 那我们来看看在打鼾的过程当中，我们身体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
1: 大家看呢，这是3个图，第一个图呢就是一个正常状态下的一个结构那粉色的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软腭，大家可以往上能够舌头舔到我们这个软腭，左边呢就是我们的鼻腔，右边呢就是舌头。正常的这个呼吸的过程呢是通畅的。如果在睡眠过程当中呢，有一些人就会有这种松弛的一个表现，舌就有一些后坠，包括我们有一些鼻腔结构可能有异常的，也可以影响到它整个通道的一个狭窄那就产生了我们的鼾声，更严重的一个后坠或者我们呼吸道的一个狭窄，那就产生了一个呼吸暂停的一个表现。
0: 所以中间这幅图出现的话，那我们就呈现打鼾的一个鼾声状态。那像这种完全堵死了，等同于就没有呼吸声了，也没有打呼噜的声音了，就憋住了。
1: 是的，会产生呼吸睡眠暂停。
2: 我偶尔会把我自己憋醒。一开始打鼾的时候我不知道，就是老头儿他就说我说你那个呼噜也太声音太大了。后来突然间有一次自己呢睡觉过程当中把自己就憋醒了，你知道吗？打呼噜把自己给打醒了。
0: 为什么在打鼾的过程当中就会让我们自己突然之间醒过来了？
1: 呼吸道的一个狭窄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这个缺氧，短暂缺氧的话呢，就可能会让我们觉醒，整个的睡眠就会间断我们。

0: 觉醒的目的其实也是一种自救啊，就可以产生肌肉的紧张，让这个舌肌再上台，包括我们的这个呼吸道再继续通畅，可以再有供氧。所以他的睡眠呢是一个片段一个睡眠，可能入睡并不是很困难，但是他非常容易觉醒。睡眠攀升缺氧觉醒，恶性的循环，甚至于就可能会产生睡眠剥夺，也就是我刚刚才睡，还在浅睡眠，还没进入深睡眠又醒了。那么刚一入睡又醒了，
1: 无法进入到一个相对长时间的深度的睡眠，这样睡眠质量就没有办法保证了。
0: 是的，
1: 如果要想对付这个
0: 血，口腔的这个支撑的器械人为的造成了一个这个低包天下颌咬上颌的这样的一个结构，那这个结构呢就是在我们仰卧的时候可以帮助它这个气道始终是一个开放的一个状态，如果有相对比较轻的呢，像这样的一个辅助器就是可以的，
1: 睡觉的时候带着它就能够避免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发生了哈。我以前在节目当中也听专家说，有一种是电动的那种呼吸机，戴上之后也可以缓解。
0: 比较严重一点的，刚刚提到有呼吸睡眠暂停的这一部分的患者啊，或者是鼾声非常重的，那第二天可能会有一些相应的症状的，那就得需要到医院去就诊。一个呢就是可以去做我们的呼吸睡眠的一个监测，发现你是不是有这种缺氧的一些情况，根据个人的气道还有一些呼吸睡眠程度的一个变化，选择不同的刚刚你提到的这种便携式的一些呼吸机，我们叫正压通气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帮助他去解决他的一个睡眠呼吸暂停的一个问题。而且这个治疗方式呢能够帮助我们缓解脑的一个缺氧的一个状态，对于第二天比如说有一些头昏头疼的，对于他的一些高血压高血糖啊，还有白天困倦啊，这些都能够得到很好的一个缓解。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为您播送完了。大春代表节目总监狄崇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施林，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秋天是一个不能让你拒绝的季节，它有漫山的花海，还有辛勤的汗水，它有大自然赐予的成熟韵味。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兰州新区92.2兆赫，华池县100.4兆赫，环县101.1兆赫，陇南市五都区107.5兆赫，城县89.6兆赫，文县90.8兆赫，西河县93.5兆赫，周区县94.1兆赫，张掖市甘州区104.4兆赫，高台县107.7兆赫。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我为群众办实事，由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
4: 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10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4送1、买6送2的护眼专享福利，10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5: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6: 我为群众办实事，在甘肃农村广播同步直播。
3: 我们的故事来自身边的每个角落。
7: 我的证件丢了，
8: 个人养老金是怎么回事？
7: 个税附加减免怎么申报？
9: 我们的身影走过陇原的大街小巷。
10: 先生，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8: 您先别着急，我们这就帮您问
10: 问。我们一定给您落实了。
9: 敞开心扉，倾听民生民意，融媒追踪，洞悉大事小情，用心用情办实事，一桩一件解难题。这里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

0: 北京时间的10:03，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我是主持人龙天。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向各位问好。我们节目的广播收听频率分别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和甘肃农村广播，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客户端、蜻蜓 FM、 学习强国等等 APP 来搜索甘肃新闻综合广播或者是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此外呢，也欢迎各位啊搜索关注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微信视频号，观看我们的直播节目。节目开始，先说说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啊。今天的节目主要有帮忙有一套。下一关听众吕先生咨询说自己的爱人患有高血压，前不久在当地医院和医保局申请门诊慢特病医疗保障待遇，但是一直没有申请下来，问问到底是什么原因啊。市连线，我们来连线到兰州市人才市场的工作人员，给大家介绍招聘信息，同时也会连线兰州五泉菜市场的负责人来介绍近期的民生菜价。爱心甘肃，与爱同行，一起关注庆阳市河水县残联解答两项补贴领取的相关问题。今天的政策早知道，我们关注到的是15、17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您的声音我们倾听，各位听众在您身边如有急需解决的问题或者是意见建议，欢迎拨打节目热线0931856620 856620来跟我们联系啊。当然也可以在周一到周五工作日上午的10点到11点，也就是我们这个节目正在直播的时候，拨打这个电话来跟我们实时进行交流。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啊搜索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啊。当然在咱们的公众号留言也是可以的啊。那么接下来也要向各位征集线索了。鸡蛋和牛奶是许多家庭餐桌上的常客，也是日常营养的基础。您在购买鸡蛋时是否碰到过外观或者品质上的异常，想维权却不知道该找谁呢？包括选购牛奶时有没有发现生产信息和宣传内容不太对得上号，让人心里直犯嘀咕，或者是啊去餐馆或者点外卖的时候对这种后厨的食材来源操作规范有过一丝不踏实的感受。如果您为这些藏在餐桌上的食品安全小隐患困扰，那么或者说您碰到过任何和食品安全相关的疑问、纠纷、闹心事儿啊，大家都可以通过甘肃新闻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来提供线索。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931856620，或者关注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进行留言，我们会逐一梳理大家的线索，联动相关部门跟进核实，一起守住咱们餐桌上的安全底线，也期待各位的参与。接下来进入到帮忙有一套，
1: 倾听群众呼声，跟进问题处理，督促实事落地，
2: 我们就会去通知让他们处理，
1: 回应每份期待。我为群众办实事，帮忙有一套。
3: 我想给你们翻一个微词呢，
4: 真是太有信心了，
5: 经济大家就都行了，
6: 天哪，干得很好。
1: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

0: 就是进入到帮忙有一套。近日嘉峪关市的听众吕先生咨询说，自己的爱人患有高血压，前不久在当地医院和医保局申请门诊慢特病医疗保障的待遇，但是说遇到了医院和医保局的相互推诿的情况，这个慢病报销一直没申请下来。也跟大家解释一下，门诊慢特病是医保为需要长期门诊治疗的慢性病特殊病患啊设立的一个专项的报销政策啊，所以我们一般也把它叫长门啊，长期门诊的缩写长门。相对来说，它的报销比例和封顶额度比普通的门诊会更高一些。那是什么情况呢？我们来听听吕先生对这个问题的反应啊。
1: 就是说，我爱人有那个高血压，也住院了，也那个在那个要申报那个慢性病那个，但是说住院了，病历什么都交了，一直审批不下来，不知什么原因，就想问一下，资料都全了，住院是要病历都交了，我们到那个医保局去问了，说在医院去问了，在医保局。他们互相在推诿扯皮，我们也不知道他找谁呀。已经住完院一段时间了，但是说前几天，昨天还去到医保局去问了。
0: 吕先生爱人的慢病报销申请为什么一直没有结果？那么在了解这个问题的具体原因之前，记者首先是采访了嘉峪关市医保局，对当地慢病报销申请的流程和注意事项进行了明确。
2: 要申请什么病？
3: 高血压的。
2: 高血压的话，他是嘉峪关的参保人是吗？
3: 对对对。
2: 申请慢病的话，就是只能在咱们嘉峪关的话是九方医院、市医院这两家医院。
3: 九方医院和嘉峪关市第一人民医院是吧？
2: 哎，这两家医院每个月的1到10号慢性病窗口申请，需要的资料就是他本人的身份证复印件，他要是申请高血压的话，就是有关高血压的一切的这个检查报告、病历，这些全部的资料带上去申请。资料提交上以后，人家这医院的专家肯定要鉴定嘛，能不能就是达到这个高血压的申请的条件，人家还要看他的这病历啊、检查报告这些。
3: 对，现在就很明确是在医院办理，不在咱们医保局是吧？
2: 不在，在医院，九高医院或者市医院，只有这两家可以申请慢病。具体申请的流程，医院申请通过以后，名单反馈的医保局，然后登到系统里，他们就能报销了。但是他给你反馈的说是，医保局是医院是医保局
3: 啊，对对对。
2: 我估计他可能是申请的时候，可能他的这个病历是不是不符合条件，是不是遇到其他的问题了？我跟你说个电话吧啊，因为这边是咨询热线吧。
3: 好。
2: 6376890申请慢病的，是管慢性报销的。
0: 随后呢，按照工作人员提供的联系方式，记者联系到了嘉峪关市医保局专门负责慢性病报销的科室。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医院不会存在为患者不办理慢病报销的情况，这很可能是患者提供的资料不全。
4: 他是这样子的，
3: 嗯，
4: 医院没有不给办一说，医院我们这个申请慢性病从2022年8月份就已经下放到医院了，由九光医院、市院两家医院来承办。
3: 嗯。
4: 2025年1月1日起，全省的政策，慢性病的认定资料是全省统一的，他要提交相应的申报资料，医院才能接收。他肯定是资料不齐全，不符合门诊慢特病的标准。
3: 对，需要哪些资料？
4: 每个病跟每个病要资料都不一样，你如果一一说那太多了。
3: 哦，是这样子的啊。
4: 对，它跟病种有关，不只是一项，它很多项，而且中间牵扯的，比如说它很多指标比较专业性的东西。
3: 麻烦你给他联系一下，看一下他的问题出在哪啊。
4: 嗯，行，
3: 好的。
0: 不久之后呢，记者就接到了嘉峪关市医保局慢性病报销科工作人员对这个问题落实的反馈电话，我们来听听看。
4: 哦，这边是嘉峪关医保。
3: 啊、哦，你好，你好啊。
4: 嗯，就是你关于胡敏
3: 啊，
4: 他没有通过甘肃省门诊慢特病高血压的认定。
3: 哦，就是条件不满足是吧？
4: 对，他达不到认定标准，他只有高血压的一个诊断，就是他只有高血压这个病。但是你不能，不是说你有这个病就能申请门诊慢性病，不是的，就是所有的门诊慢性病的病种都有它本身的这个申报标认定标准，就是你的认定标准你要达到里面的认定指征，
3: 嗯，
4: 就是它有明确的一个认定标准，而且人医院已经把这个它的这个认定的这个资料拍过来，我看了一下，明确是不符合高血压的认定标准，对条件不满足，我已经让那个我们的认定机构 由医保科给他做统一答复，给这个人已经打电话了，明确的告诉他他不符合认定标准的具体哪一条，而且也告诉他如果他对这个认定标准有异议的话，他可以申请复检，我们有两家这个认定机构，九冈医院、市医院，他去复检就行了。
3: 然后复检完了之后再拿着这个结果再去医院再申报是吧，看
4: 对，如果他有异议的话，两家

0: 相关的专业人员告知吕先生具体哪里是不符合的，不符合哪一条认定的规定。同时工作人员表示，如果李先生和爱人对认定结果有异议，可以选择另一家医疗机构再次提交申报资料，重新进行认定。那如果吕先生还有其他问题需要咨询，可以联系嘉峪关市医保局，电话是0937-6376-890。您的声音我们倾听，各位听众，如果您身边有急需解决的问题或者意见建议，欢迎拨打我们节目热线0931-856-9620。当然，您可以在周一到周五早上这个工作日的早上10点到11点，我们节目直播时拨打这个同一热线和我们进行实时交流。另外呢，也欢迎各位搜索关注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
1: 聚焦民生根本，服务发展大局，我为群众办实事，以权威之声传递政策导向。
2: 事实上也有明确的文件规定，它是
1: 以实干视角记录民生进程。
3: 通过些信息具体的联系，
1: 搭建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坚实沟通桥梁，做你身边靠谱的民生伙伴。
0: 民生为大，民生为要，我们来关注一组新闻。近年来呢，高校毕业生规模持续增加，今后将出台哪些举措来助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顺利就业？10月10号，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人社部相关负责人作出了回应。在谈到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规划时，人社部副部长李忠表示，突出做好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加快完善分层分类、精准有效的就业支持体系。人社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进一步介绍说，在重点群体里，高校毕业生是排在第一位的。高校毕业生等青年是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坚持把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摆在突出位置，尽可能的最大的努力来帮助其顺利就业。对此呢，宋鑫介绍了三大举措。第一，强化政策激励，千方百计拓宽就业的渠道，坚持市场引导和政府促进协同发力，大家一块使劲。一方面呢，完善落实税费减免、就业补贴、稳岗返还等政策，激励各类经营主体稳岗扩岗；另外一方面呢，全力稳定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招聘的规模，统筹实施好西部计划、特岗教师等一些基层服务项目，同时大力培育新职业、新岗位，努力拓展青年就业增长点。第二呢，强化服务保障，多措并举，护航毕业生等青年就业，重点做好人岗对接、能力提升、学历保障等三个方面的工作。在人岗对接方面，人社部会同教育部深入推进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活动，全年不间断开展指引未来系列的招聘服务，促进高校匹配。在能力提升方面，主要是实施双百万的行动计划。双百万，一个是百万青年就业技能提升行动，推出一批适应市场需求、青年就业急需的培训项目，特别是强化当前比较热门的人工智能领域的培训；另一个是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开发计划，积极动员各类企业提供一些优质的就业见习的岗位，来帮助毕业生在真正的工作当中，在真实的环境当中提升能力。在权益维护方面，持续开展人力资源市场秩序清理整顿专项行动，依法严厉打击就业歧视、滥用实习期等违法违规的行为，营造公平有序的就业环境。第三，强化精准帮扶，坚决筑牢就业民生底线，针对一些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深入实施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普遍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为每名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至少提供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三次岗位推荐、一次培训或者见习的机会。最后呢，宋鑫还提醒高校毕业生，如果还没找到工作，可以登录人社部门开发的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在线登记个人有关情况和服务需求，地方人社部门将提供及时的就业服务。
4: 大事小情，件件有回音，政策落地，事事有着落。

0: 五位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1: 继续来关注民生新闻啊！近日，兰州黄河生态控股集团城际公交东港停靠站改造提升顺利完成并投入使用。作为兰州市综合交通大会站的重点民生工程，该站点的升级投用将有效畅通主城区和渝中片区的客运通道，大幅提升城际公交运营的效率和群众的出行体验。那么，在这一站点升级后的首个假期高峰，国庆节啊，累计安全运送客流达到10万人次，顺利通过投用后的首次大客流的检验。东港停靠站是衔接兰州主城区和渝中片区的关键交通节点，同时也是轨道交通一号线的重要的换乘枢纽。它承载着往返主城与渝中、和平、定远、下关营等地的大量的客流。近年来，随着城际出行需求的持续增长，原有站点站道停靠、车流交织、高峰时段拥堵等问题日益凸显，成为了制约沿线通勤效率的堵点。本次改造呢，是以优化通行秩序、提升运营效率为核心，通过科学规划停靠布局和通行流线，精准划分人车分流的区域、车辆停靠区以及乘客上下客的点位，全面规范车辆进出站行驶的路径，从根源上解决了以往站点秩序混乱、通行效率低下的问题。改造之后，站点道路通行能力显著提升，城际公交周转时间明显缩短，高峰时段拥堵状况得到了有效的缓解。在提升通行效率的同时，项目同步推进了站点服务设施的提档升级。全新改造的候车亭配备了舒适的座椅啊，还有遮阳防雨的设备，优化升级了照明的系统、安全护栏和导乘的标志，进一步的消除了安全隐患，也改善了群众候车的环境。从能候车到好候车的转变，让城际出行更有保障、更有温度，切实增强了沿线群众的出行获得感和幸福感。改造提升后的东港的停靠站啊，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去过啊？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这会儿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实事连线。
1: 网络实时沟通，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用心用情服务。这里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实事连线。
0: 此时此刻，实时连线，我们来关注人才招聘方面的消息啊。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人才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动力，而一份好工作也是大家实现自我价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我为群众办实事，实时连线，为您架起人才桥梁，招聘信息及时发送，精准匹配，高效对接。今天的节目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兰州市人才市场的张丽老师，来关注他为求职者带来的职位信息。张老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首先第一家企业是兰州新大商贸集团有限公司。这家企业呢成立于2015年，是一家集日用百货、酒店管理一类的综合性企业集团，目前在招聘商场营运主管，要求大专及以上学历，专业不限，有3年以上的购物中心或者是百货的营运工作经验，2年以上的基层主管经验，对于购物中心或者是百货等楼层管理模式有一定的了解和实践经验，具备一定的处理这个事件的能力，月薪是5000到6000元一个月。商场销控专员也在招，要求大专学历，持有特殊岗位的技能证件，有2到3年以上大型商超消防安全管理的工作经验，并且熟悉国家消防安全法律法规及建筑，月薪是3000元以上。物业综合维修工要求高中及以上学历，具备水暖运行还有维修保养的相关工作经验，要求持证上岗，月薪是3000元以上。婚恋销售也在招，要求是大专及以上学历，销售客服心理学相关专业优先，条件如果优秀的话可以放宽学历，认同婚恋服务行业，三观端正，有耐心，月薪是3000元以上。凯普勒运动星球馆在招聘职员，也是在

0: 心大，要求是大专及以上学历，熟练操作 Office 办公软件，有3年以上的大型运动综合体验馆相关的工作经验，月薪是4000元以上，工作地点都在兰州市城关区的新大百货。兰州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目前在招聘区域客户经理，要求是大专及以上学历，有2到5年的销售相关工作经验优先考虑。工作地点的话就是在甘肃省和青海省内，薪资待遇的话是6500元起步。接下来这家企业呢是兰州蒙牛幸福乳业有限责任公司，目前在招聘业务代表，要求是大专及以上学历，特别优秀的话学历是可以放宽的，快消品销售经验，能够熟悉兰州市场的这个动销情况，月薪是4000到6000元，工作地点是在七里河区的彭家坪。最后一家企业是西安吉利汽车有限公司，这家企业目前在招聘车身厂的上下线操作工，要求是中专学历，可以适应站立作业，有汽车生产经验优先，还有车身厂的钣金工、特种焊工、涂装厂的装配工、打磨工、涂胶工以及总装厂的装配工，要求都是中专及以上学历。像操作工的话，月薪是5000到7500元一个月，关键的工种是6000到8500元。像加班工资，工作日是1.5倍，周末是2倍，法定节假日是3倍。工作模式的话是双班生产，每周工作6天，缴纳五险一金，法定节假日、带薪年假、婚假、产假都可以正常休息，还有餐费的补贴，以及食堂也会供应这个早中晚三餐，包括员工宿舍75块钱一个月，有独立的卫浴、空调、洗衣机等。工作地点是在陕西省西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如果说是想去西安发展的朋友可以注意一下这家企业。那么同样的，我们周五也是在兰州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有招聘会，如果有想要找工作的求职者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周五，也就是10月16号的早上9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大家可以到兰州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龙兴大厦1座1楼带上简历过来找工作。
1: 谢谢张云老师给我们的介绍啊。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努力不必张扬，结果自会发生。甘肃新闻综合广播，以声为媒，你的声音引航者。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10分钟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2: 我为群众办实事，在甘肃农村广播同步直播。
0: 我们的故事来自身边的每个角落。
3: 我的证件丢了，
4: 个人养老金是怎么回事？
3: 个税附加减免怎么申报？
0: 我们的身影走过陇原的大街小巷。
5: 先生，这个问题是这样，
4: 您先别着急，我们这就帮
5: 您
4: 问问。
5: 您放心，我们一定给您落实了。
0: 敞开心扉，倾听民生民意，融媒追踪，洞悉大事小情，用心用情办实事，一桩一件解难题。这里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

0: 10:33，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我是主持人龙天。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民生菜价。
1: 网络实时沟通，电波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用心用情服务。这里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我为群众办实事，实事连线。
0: 接下来我们要连线到的是兰州市城关区五泉菜市场的经理孟刘成，为大家介绍兰州五泉菜市场的蔬菜、水果、肉蛋、水产、副食品的价格动态。孟经理，你好。
2: 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五泉菜市场因物品品种丰富、食材新鲜、价格实惠，深受大家的喜爱。我们市场不仅为大家提供各种时鲜蔬菜、水果、肉类、水产和熟食等，还设立许多小吃摊位，提供各种地道的美食小吃，如凉皮、甜胚子等，价格也非常亲民，味道美味。五泉菜市场不仅是居民日常购物的好去处，也是体验咱们兰州本地生活和文化的好地方。下面呢，我就为大家介绍五泉菜市场热销产品的报价。蔬菜类主要有土豆1.5元一斤，大葱3元一斤，平菇6元一斤，小米辣10元一斤，香菜10元一斤，螺丝椒3元一斤，大白菜2元一斤，西红柿2.5元一斤。水果类的呢，主要有冬枣10元一斤，石榴10元3个，泥光桃10元3斤，徐家山的葡萄7元一斤，香蕉3元一斤，水柿子5元一斤，澳橙8元一斤，苏梨3.5元一斤，阳光玫瑰8元一斤，巴黎5元一斤。肉类主要有五花肉12元一斤，毛肚35元一斤，羊肉36元一斤，牛肉36元一斤，琵琶腿8元一斤。火锅食材有白毛肚17元一盒，羊肉卷、牛肉卷都是18元一盒。三种口味的火锅底料每袋是7元，面筋、小白菜、鹌鹑蛋、西兰花、茼蒿、豆筋、土豆、玉米、海带、豆皮，这些都是4元一盒，还有各种口味的蘸料和小料，蘸料是4元一袋。米面粮油主要有20斤一袋的大米65元，2斤的挂面6元，20斤一袋的小麦粉45元，5升一桶的菜籽油70元，5升一桶的胡麻油90元。市场内呢，还有各类的干果、炒瓜子、板栗等等，应有尽有，价格呢也非常实惠。我们五泉菜市场还进行多渠道销售，线上线下融合的方式，我们既保留了传统，又适应了咱们现代人的需求。各位听众可以通过抖音、美团等平台进行线上购买我们市场的食材，我们会将最新鲜的食材送到你的手中。我们五泉菜市场经营户们备足了货物，欢迎大家前来选购，谢谢。
0: 也谢谢孟刘成经理的介绍。
1: 听众朋友，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

0: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够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十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1: 聚焦民生根本，服务发展大局，我为群众办实事，以权威之声传递政策导向。
2: 事实上也有明确的文件规定，它是
1: 以实干视角记录民生进程，
3: 通过一些信息具体的联系，
1: 搭建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真实沟通桥梁，做你身边靠谱的民生伙伴。
4: 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我们节目的广播收听频率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时您还可以通过石林甘肃客户端、蜻蜓 FM、 喜马拉雅还有学习强国等等来搜索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啊，在您身边如果有急需解决的问题，或者您有什么意见建议啊，欢迎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931-856-9620，也可以在周一到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我们节目直播的这个时间拨打这个同一热线啊，来和我们进行实时交流。此外呢，也欢迎各位搜索关注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微信视频号，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
5: 我想奔跑，我想跳跃，我想
6: 有人知道你从哪里来。
7: 我想大声呐喊，我想放声歌唱，我想。
5: 张海迪说，即使跌倒100次也要101次地站起来，即使翅膀断了心也要飞翔。
7: 也许你不能奔腾跳跃，也许你无法放声歌唱，也许你看不到五彩缤纷的世界，但你要相信，折翼的天使依旧可以飞翔。
5: 欢迎收听甘肃省残疾人联合会、甘肃新闻综合广播共同制作的专栏节目《
8: 爱心甘肃》，
5: 与爱同行。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甘肃省残疾人联合会和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共同制作播出的专栏节目《爱心甘肃与爱同行》。本栏目呢是每周一周二早间的这个时间段为您播出，欢迎收听啊。近日的家住庆阳市河水县的听众刘先生咨询说，说自己是肢体二级残疾人，前不久呢刚刚做完残疾等级的鉴定，办理了残疾人证，同时呢也是低保户，他想通过节目组了解一下残疾人两项补贴是如何发放的，是否需要到相关部门申请呢？如果到时间没有发怎么办？另外呢，刘先生还想咨询一下，如果把户口迁移到孩子所在的城市的话，这个两项补贴又该怎么领？刘先生咨询的问题，记者呢采访了庆阳市河水县残联，对两项补贴发放是否需要申请的问题，工作人员是这样答复的。
9: 两项补贴不用提交呀，他直接就发呢，这不用提交的。
10: 不用提交吗？
9: 只要他是残疾人，重度残疾人，他直接发的，不用提交的。
10: 只针对重度残疾人是吧？
9: 就是一二类残疾，不用提交，他一直都不用提交。
10: 低保户当中的这个困难生活补贴呢，也不用提交吗？
9: 都不用提交，都直接乡镇他那个办理的，直接就发就行了，都不用提交的。
10: 他自己什么也不用做是吧？
9: 啊，是。
10: 直接就到账了啊。
9: 啊，直接到账了，名证上直接发呢。
10: 会不会漏掉呀？
9: 一般除非业务人员就是说。申诉漏掉，
10: 刚评完没有收到，像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9: 就是刚评完，他可能是，有可能是没会出现没收到的情况。
10: 后面会收到吗？
9: 他直接就是打电话问一下啥情况就行了。
10: 漏发的会不会补啊？
9: 会的，就是说他什么时候申请的，就是当月一般就是说把，如果就是说他漏发了，一般就是什么时候办理的，他就会是从那个月开始补的，这都不影响。
10: 一般都发放到哪个账户上呀？
9: 他自己的社保卡。
4: 河水县残联工作人员表示说， 这两项补贴发放是不需要进行申请的，只要是持证的一二级重度残疾人，每月都会自动发放护理的补贴。如果是残疾人低保户，困难生活补贴也不需要申请，直接会发放到个人的社保卡账户上，请刘先生放心。如果出现了没有到账的情况，那么直接可以和所在的乡镇或者是社区联系，啊，很快就会正常发放了。此外呢，对于刘先生关心的自己可能要迁户口，这两项补贴后续怎么发啊，这样的一个问题，工作人员也给出了具体的处理方式。
10: 他的户口迁出去了，那像这种情况的这个两项补贴应该是哪里来发放啊？
9: 户籍迁出去了，当然是就是迁出地啊，就是他迁到哪里，哪个地方，在哪个社区，就是他那个地方发的。因为户籍迁出的话，本县一般就是不管了，就他迁出的地，他迁出哪个县区了，在那个县区，然后那个乡镇，或者社区街道申报。
10: 去再去申报一下，对吧？
9: 嗯，要知道啊。
10: 对，落完户之后，到所在的乡镇或者是社区街道啊，去报备一下，是由当地来发了，是吧？
9: 嗯，
4: 我们也提醒刘先生，您的户口迁出以后呢，请及时到新的户籍所在地啊，这个乡镇或者街道进行报备。后续的两项补贴由新的户籍所在地来发放。如果刘先生还有其他问题需要咨询，也可以拨打河水县残联电话0934552277552277。听众朋友，今天的爱心甘肃与爱同行就到这里。如果收音机前的残疾人朋友有相关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我们节目热线0931856938来进行咨询了解。
8: 政策动态一听就懂，时代先机最先把握，精准解读政策信息，就在政策早知道。
4: 10月10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的有关情况。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介绍说，近年来，我国成功建成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他说，十五五时期将紧扣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目标，不断地增强制度的可持续性、公平可及性、安全性、便捷性和规范性，努力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和更牢靠。李忠呢提到了三个关键词，那就是扩面提质、完善制度和保障安全。其中的扩面提质呢，指的就是深入实施高质量参保行动，努力将更多人纳入到保障范围。他说，截至到今年的9月底，我国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的参保人数分别达到了 10.79 亿人、2.51 亿人和 3.27 亿人，参保规模位居全球首位。下一步呢，要坚持因保尽保，通过政策优化、数据找人等措施，力争十五时期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失业保险的参保达到了2.55亿人，工伤保险参保达到3.45亿人。李忠说，数据找人很重要，现在呢还有一些人没有参保，这些人到底在哪儿？还是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把人找到，然后动员参保，进一步推动参保数量增长、结构优化和质量提升。李忠提到，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他说，这些人有相当一部分也参加了保险，但是参加的是居民养老保险。十五期间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尽可能的让这些人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尽力完善用工方、平台企业、劳动者共同筹资、合理分担的参保机制。他提到，同时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围，把更多的新就业形态人员纳入到保障范围。在失业保险的方面，以中小微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以及社会团体等作为重点，持续的扩大覆盖范围。完善制度指的是持续的深化改革，推动制度更加的公平稳健。他说，近年来先后实施了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建立个人养老金制度等重大的改革，进一步完善了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下一步呢，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 按照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要求，不断完善政策措施，持续优化运行机制，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他举例说，完善并落实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健全基金统筹调剂机制，同时强化考核奖惩的机制，加快实现政策统一规范。再比如，健全社保精算制度，定期开展中长期收支预测，更好地发挥精算在制定政策、评估风险等方面的支撑作用。同时还将健全养老保险机制，促进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此外呢，就是保障安全，也就是织密筑牢风险防控体系，坚决守住基金安全的底线。他说，目前我国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的总规模已经达到了 11.2万亿元，社保基金是群众的养老钱和保命钱，一分一厘都不容流失，将持续优化政策经办、信息监督、宣传五位一体风险防控体系，强化人防、智防、技防、群防四防协同机制，不断健全覆盖全险种、贯穿全流程的基金安全监管体系，完善跨部门协同监督机制，保持打击欺诈骗保的高压态势。在此同时呢，也会持续规范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年金基金的投资运营，稳步实现保值增值，扩大战略储备，坚决守好人民群众的民生家底。
1: 聚焦民生根本，服务发展大局，我为群众办实事，以权威之声传递政策导向。
2: 事实上也有明确的文件规定，它是
1: 以实战视角记录民生进程，
3: 通过一些信息具体的联系，
1: 搭建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坚实沟通桥梁，做你身边靠谱的民生。

那么根据国新办发布的数据，截止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参保人数，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分别达到了10.79亿人、2.51亿人以及3.27亿人，三项社保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工伤保险的人数已经超过了失业保险，新就业形态和超龄劳动者的保障是重要的增量。那么基本养老保险10.79亿人包含了城镇的职工、城乡居民、灵活就业人员等不同的参保群体。人社部下一步会鼓励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的养老保险。那么很多外卖员、网约车司机、自由职业者此前参加的是居民养老，后续会推动更多人以职工身份来参保。职工的养老保险之外呢，企业年金的覆盖范围面也会持续扩大试点，个人养老金制度推进实施，社保关系转移接续，全国通办社保卡一卡通，这都是具体的方向。跨省市打工人员办理缴费记录的转移，退休地的确认，包括卡内各项的社保业务流程都会进一步的进行统一。失业保险 2.51 亿人主要覆盖单位就业人员，由单位和职工共同缴费，部分地方已经试点了灵活就业人员的缴失业险啊，但是大部分地区仍是按照单位参保执行。人社部后续以中小微企业、有雇工个体工商户、社会团体等重点继续扩面，让更多单位就业人员纳入到失业保险当中。另外呢，工伤保险 3.27 亿人高于失业保险，口径包含了传统单位职工和职业伤害保障人员。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2026年7月1号起呢，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覆盖了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这三个行业。职业伤害保障和普通的工伤保险不同，不要求传统的劳动关系，平台按单缴费，个人不缴费啊。出行行业部分订单是按照每单1分钱来计算的，即时配送按照每单7分钱或者是2.5毛来计算啊，同城货运呢是每单1.8毛来计算，具体的这个标准是根据各个省份和不同的平台来进行执行的啊。那么截止今年的6月底，职业伤害试点已经覆盖了出行、即时配送、同城货运11家头部平台在17个省份的接单人员，累计参保人员2990.2万人。7月1号呢，又新增了 T3 出行、花小猪出行、阳光出行啊，想到了美团打车、小象超市、盒马先生、叮咚买菜等等啊，悠悠跑腿这些平台啊，你包括像外卖骑手送餐的摔伤、网约车司机接单出事故、同城货运司机搬运受伤，那么都可以根据订单记录申请职业伤害保障。那么在今年8月份啊，内蒙古的一个骑手8月3号受理，8月8号确认职业伤害，那么13号就到账了啊，全程都是线上办理，显示的按单参保后的这个理赔的路径啊。

0: 大事小情件件有回音，政策落地，事事有着落。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1: 您的声音我们倾听，各位听众在您身边有急需解决问题或者是意见建议，欢迎大家拨打我们节目热线0931-856-9620来和我们取得联系。那么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龙天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彦芬，总监制石林，感谢各位收听。同时您可以通过石林甘肃、蜻蜓 FM、 学习强国、微信视频号等等搜索甘肃新闻走廊广播，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的其他节目内容。再见。

0: 京时间11点整，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
1: 秋高气爽，碧空万里，田间劳作的人们，忙碌的背影，欢乐的笑声，给金灿灿的原野增添无限生机。
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酒泉市宿州区103.0兆赫，金塔县106.1兆赫，迭部县100.3兆赫，卓尼县105.8兆赫，宁县87.5兆赫，镇原县103.1兆赫，景泰县94.0兆赫，会宁县100.7兆赫，东乡县94.4兆赫，永靖县88.5兆赫。
1: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
2: 用医保温度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甘肃医保29122393提示您，看病就医不犯难，医保帮您过难关，携手全民医保，守护健康美好。
0: 听，在陇原大地，啄木鸟的声音象征着另一种特殊的守护。
3: 哎，这事儿就咱俩知道啊，
4: 看这个数。
0: 一句只有你我知道的私下承诺，一笔查无实据的糊涂账，一次下不为例的侥幸身手，这些都是侵蚀基层的病灶，是啃噬民心的害虫。但是有一种专注专为除虫而生，甘肃啄木鸟，以技法为惠，以民心为眼。补贴款上的小动作，啄吃拿卡要的潜规则，啄有情后有的暗操作，啄啄每一次精准的啄击，无论巨细，都是对陌生手最坚决的回应，银堪以斧，漏头就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不正之风，请拨打12388，清风正气，始于点滴。
1: 声传天地，聚会人生，欢迎走进广播剧场。
5: 咱们现在做的就是要带着大家重新打起精神，振作起来。
6: 成的人不很好是吧？
7: 嗨喽，多打都要夸夸自赏。
6: 不过听您这么一说，这里还是一块风水宝地啊。
7: 我们都在敦煌等你。
1: 好剧现在开场，听众朋友，下面的时间请欣赏广播剧《无惧前行》
0: 第三集。
8: 在这个幽静的花溪青年古镇，有一个临时的儿童保育院，里面安置着数百名难民儿童，他们是由中国红十字会收容，从广州经湖南过广西，一路艰难坎坷，才在青岩落了脚。今天袁超俊特意为这些饱受战争磨难的孩子举办了一个慰问演

们老乡亲们，今天是中秋节，我们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特意邀请了祝光音乐会和大夏歌咏队的同仁们来为孩子们做慰问演出。现在演出开始，第一个节目是黄河大合唱。也许会有人说，这种打仗拼命的歌曲不适合孩子来唱，而我要说，要唱，我们就是要让他们知道抗日战争的神圣，知道他们即将肩负的历史重任。不管任何时候，这样的歌都要唱下去，永远的唱下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0: 副局长到了。
1: 艾副局长好。
2: 好，请坐。
1: 是。
2: 李主任，
3: 有。
2: 这次我来贵阳，不要张扬，免得引出不必要的麻烦。
3: 明白。
2: 李主任呢？
3: 有。
2: 贵阳的八路军交通站的物资仍然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延安。蒋委员长听说此事后都骂娘了。我此次亲自来就是专门处理此事。
3: 报告戴副局长，我报告过，每一次他们都持有各种正式批文，我不敢闹个违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罪名。
2: 哭！什么统一战线？国民党共产党根本就不是一个道上跑的车。共产党在延安不断地扩大队伍，养虎为患，这个脸早晚有一天是要撕破的。这条运输线一定要堵死，要不惜一切代价。
3: 是。
2: 我说过，这个交通站你堵不住，就提着脑袋见我。我今天就是来取你的脑袋的。
3: 大局长，属下工作不力，罪该万死，承蒙再给我一次戴罪立功的机会。
2: 好吧，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记住，不要被那些口号束缚手脚，遇到那些物资分配的事要灵活处理，都是蒋委员长统帅的部队，给谁用不是都一样啊？
3: 卑职明白。
2: 这几年共产党一直在发展自己的力量，各地的办事处也都在做着物资收集和转运工作。哎，看这张报纸，成千上万的各地青年子弟不辞跋涉，不畏艰辛，骑向赤色都会的延安投奔，让荒凉的陕北应接不暇。这说明什么？他们在壮大自己啊。那我们呢？养虎为患呀，
3: 要做你知错
2: 了。呀，我再给你配备一些力量，不光是涂云关要下手，还有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救护总队以及和他们走得近的人，我秘密监视。

0: 袁超俊每次来到这里，总是要赞叹周副主席旺盛的工作精力和顽强的革命精神。
1: 周副主席好。
2: 啊，你好，曹俊同志，来坐下，
1: 坐下。
2: 小李同志，李元副官，泡杯茶。我呀，一直想去贵阳看看交通站的同志们，看看青岩的那些老人家，可就是抽不出时间来。他们都还好吧？
1: 哦，报告周副主席，不好，我来汇报交通站的工作，并请示下一步的工作。
2: 嗯，好啊。
1: 贵阳交通站从建立到现在已经一年多了，我们和中共红会总支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成功争取到救护总队林可胜总队长，得到了他的很多帮助。
2: 嗯，
1: 和贵州省工委的同志们配合的也很好，安置在青岩的那些老人生活安稳，和当地乡亲们的关系也非常融洽。越南的胡志明同志来贵阳，我们也尽力的给予了配合照顾，来去都非常安全。
2: 嗯，胡志明同志也和我说过，他很感谢你们对他的照顾。
1: 啊，应该的。最近我们又从六座碑搬到了威清门，那里交通方便，也方便存储更多的物资。贵州省工委的同志也给我们筹集了一些物资，我们现在啊有十台卡车，运输能力翻倍了。一年多来，我们向延安和其他根据地转运了大量的物资，有军用的，也有民用的。周副主席，啊，这是转运清单，请您过目。
2: 好。很好嘛，贵阳交通站对延安以及各地的抗日斗争起到了重要作用，请向交通站的同志们表达我和南方局对大家的感谢。
1: 谢谢周副主席对我们的支持和关心。
2: 好好好，坐下说，坐下说。抗日战争已经进入到相持阶段，我们对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要有更加清醒的认识，既要进行有理有节的斗争，又要坚持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右派势力一直对我们共产党虎视眈眈呢，形势不容乐观，你们贵阳交通站的任务也就更加艰巨了。
1: 啊，周副主席，我们有准备。
2: 嗯，那就好。最近国外各界的爱国人士又筹集了很多的物资，要通过贵阳向各地转运，其中有延安急需的医疗设备和药品，还有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也组织了一支国际志愿医疗队，也要去延安。再加上省工委筹集的那些物资，你们交通站的转运任务相当的繁重而且艰巨啊！
1: 请周副主席放心，无论千难万险，坚决完成任务。
2: 好啊，因为你们的工作很有成绩，军统特务对你们也盯得越来越紧，破坏活动也会加剧，你们还是一定要多加小心。
1: 还是那句话，贵阳交通站坚决完成任务。屠云官快到了，先把车停下，一会儿郭医生来和咱们汇合，我先和他一下。给我眼镜。看那边，牛队长的旁边又死李耀宗那个特务头子。这段时间我们每次过屠云关他都在这儿，横挑鼻子竖挑眼，总想着给我们找点麻烦。军统的人就是干这个的。
3: 雷站长，雷站长。
1: 哦，郭医生。哎，郭医生好。
3: 你好，雷站长，去延安的国际志愿医疗队我带过来了，听说今天出发，他们很兴奋呢。
1: 好啊，那请他们上车。
3: 好，
1: 去告诉大家赶紧上车。
3: 好。 All right, everyone, let's get on the truck. Come on.
1: 你没看到林可胜总队长吗？他是来送行的。
3: 他被人带走了。
1: 啊，
3: 前两天新四军军医处沈处长来了，林总队长按他递交的申请单加倍给我发了药品，包括极为缺乏的抗生素药品潘尼西林，还派遣了两支医疗队前去支援新四军。昨晚重庆来人把他带走了，临走前

0: 这是军委会关于车队放行的批文。
1: 好，
0: 这是货物的清单，请您过目。
2: 大爷，好说。命令，辞退货物。
3: 是。把箱盖打开。
4: 帆布，帆布，
3: 打开
4: 了。这里面怎么样？
3: 老站长，
4: 知道了，上一箱。
3: 这边。
5: 报告，武器弹药和清单相符，只是那一万加仑的汽油不在清单上。
2: 哎。等我等会儿，我说这咋回事啊？
0: 汽油是孙夫人将一些爱国人士募捐的，送给延安八路军总部的，说明附在清单的后面，上面有孙夫人的亲笔签字。
2: 哦，呵呵，袁站长挺能干的，又整了这么多物资 啊。
0: 有的是我们募集的，更多的是各界爱国人士的主动捐赠。
6: Grandma, what happened? How much longer do we have to wait?
2: What's going on? 老师，行，快！我说那些外国人喊什么玩意儿啊？
0: 哦，他们是外国医生，着急了。他们是红十字会派往延安的医疗队。啊，这是林可胜先生的亲笔证明文件。本来他是要亲自来说明的，可是被人请到重庆去了。
2: 啊？他妈了个巴！谁干的？
0: 是他过来了。
7: 袁站长，
8: 李主任，
7: 你这车队的物资和批文不相符，把车队留下，麻烦你跑重庆重新审一下。
2: 哎，我说李主任，他们的手续可都有啊，可以放行啊。那这块地方是老子说了算，你们军统就别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了吧。
7: 我多管闲事？哎，你信不信，谁敢阻拦我李耀松执行公务，我就能把谁押到重庆军事法庭处理。别说你一个小小的罪，就是你们的上司敢犯上，我照样能严惩。严
8: 袁站长，我给你们车队找好地方，保证安全。来人，带他们去停车。
9: 是。
8: 袁站长，快去吧，山道那么窄，后边的车都让你们把道堵死了。
0: 不用李主任费心，
3: 车队站好，回办事处。
8: 等一下，袁站长，我没说明白吗？你得把车队留下。
3: 掉头回去。
10: What's going on? We are going to Yan'an. There's so many people waiting here.
11: No.
10: You can't do this. We protest.
11: We protest.
10: Let me through.
12: 为什么？他们怎么了？这些外国医生为李耀宗很有名气，都在抗议。那你告诉他们，咱们的出行计划改变，请他们先回救护车队，等待通知。
5: 大家都回去吧，计划有变，返回救护等待。
13: The plan is set. We have to go back.
2: 我再说一遍，有我李耀宗在城，手续不齐全就别想过这个通关。人可以走，车留下。
10: 请吃下有我们负责的医疗物资，如果你们扣下，我会向江先生报告。这个责任你们顾得了吗？
1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OK OK。
8: 看在我这些外国友人的面子上，人车原路返回，
2: 立即马上。
14: Let us pass, let us pass,
2: 让什么让什么，
8: 走吧，在我改变主意之前。
12: 好吧，谁死下我原路返回。
8: 妈，
12: 袁队长真的要回去了？我
3: 刚才说的是话，
2: 保持冷静，
5: 坚持命令。
2: 是，车队掉头，快掉头的。

0: 黄昏时分的贵阳，一片瑰丽的金黄，穿过城区的南宁河，金湖荡漾，远处咸鱼山顶的寺庙琉璃顶也是金光闪烁。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站长任超俊却没有心情欣赏这幅美景，车队在图云关受阻，被迫退回，交通站上下人人情绪低落，怨气十足。
1: 你们军统特务太可恶了，要不是袁站长有交代，我上去就给他两个大嘴巴。
2: 我也想过去问问他，李耀宗是不是日本大特务。
1: 不是大特务也是大汉奸。
2: 对，
1: 我们就直接闯过去看他敢怎么样。
3: 对，
1: 行了行了，都吵吵什么。
3: 高安同志
1: 到，
3: 安排司机们休息。
1: 是，
3: 你们哪来那么多牢骚，早点吃饭，早点睡觉。
4: 袁站长，那要是睡不着咋办呀？
1: 睡不着就在院子里坐着数星星。
5: 袁站长发火了。
6: 哎呀，别说了，赶紧走吧。
2: 走吧，
5: 对，走吧。

0: 这个老蒋啊，这次越来越甜了。朱副主席，还有孙夫人那些爱国人士，搞到了这些物资多不容易。可是，那个李耀宗狡猾得很，就是想找个借口把冷车给扣下。原来他车队没有伞，物资也不丢，已经很好了。好什么？我要是过关。
1: 过土云关，
2: 老四，我也生气，恨不得宁愁不及。我现在想想，连让他保持冷静，是对你撤回来的命令，也是对你。
0: 可现在，
3: 连连长，电话，
0: 周副主席，
2: 啊，
0: 好，
2: 报告，我是袁长俊，
3: 长俊同志。
0: 你辛苦了，周副主席。现在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反共浪潮，我就想到你们贵阳交通站，你们转运的那批物资，还有那支国际医疗队，是不是也遇到困难了？是的，我们没能过土云关。
3: 那物资都安全吧？
0: 车队撤回来了，物资都在。
3: 那就很好嘛。我这边。 我已经有关的民主人士出面，你们呢也要准备应付一切可能出现的情况。现在延安急需这批物资，急需这支医疗队，无论如何，你们也要把他们送过去。
0: 是，贵阳交通站，保证完成任务。喂，我是袁超俊。哦，你好，郭医生。什么？
4: 林总队长从重庆回来了，这他的妻子和女儿被日寇杀害了。林涛，去看林总队长，快！
5: 是。
4: 图云关中国红十字会林可胜的草房，林可胜坐在办公桌前，低垂着头。
0: 看到袁超俊冲进屋来，他的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林总队长，日本人一直想拿我为他们做事，我一直不答应。这些强盗就把我在新加坡的夫人还有女儿都抓了去。 我以为他们不会对女人下毒手，没想到，本鬼子，不愧对苍生有害，不共戴天。
6: 委员长把我找到重庆，说是曾经迫森，只因做延安，不让我回来。幸亏有孙夫人为我说话，有共产党的周恩来先生为我呼吁。以前我在分配援助物资的时候，总是要看蒋委员长的脸色。现在不管那许多了。
0: 不管是八路军、新四军还是其他军队，谁打鬼子打得好，我就多给他们提供物资。谁也别想干涉我。林总队长，你说得好，我决定在向延安的八路军提供一批医疗器械。太好了，林总队长，今天上午我们去延安的车队被军统的李耀东截住了，说什么也不让过。
6: 车队扣下，我听郭医生说了，国际志愿医疗队也回来了，对吧？怎么，现在军统的人连我的亲笔信也不认，不认？
0: 他们很强硬。
1: 根本没办法和他们讲道理。我已经向上级报告了这个情况，各方面都在想办法。你们哪天再来告诉我清兵真名不好用，让我本人就过去当面给你们作证。谢谢。

0: 妈，爸，
1: 对，
0: 回来了，
2: 回来了。
3: 金超，你今天有空回家来了？
2: 哎呀，孩子改名了，叫袁超俊，你忘了在武汉改的？
3: 哎呦，
2: 这个当妈的记住了
3: 啊！哎呦，我这记性。
0: 没事，妈。
3: 哎，
0: 叫什么，都是您的儿子。爸，妈，跟您二老说个事
2: 儿。哦，你说。
0: 前两天，小妹去监狱看金身了，不知道她是从哪儿听说的。我
2: 这么说，金身真的是让人关监狱了？
0: 是，我们一直在想办法营救。您放心吧。
3: 哎，这怪不得他这两天啊，总是偷偷的抹眼泪。
0: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小妹。那些坏人会跟着小妹查过来的。我是交通站的人，他们还不敢把我怎么样。您二老年纪大了，也不会有什么大麻烦，就是小妹，她怕是以后在贵阳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自由了。
3: 他们要把你小妹怎么样？
0: 妈，现在还没怎么样，我就是担心啊。
2: 那超俊，你想怎么做？
0: 我想还是早点让小妹离开贵阳。
2: 离开？那去哪儿呢？
0: 去延安。
2: 啊，
0: 爸妈，现在很多地方的青年都想去延安，我们交通站也在一直做着转运他们的工作，已经送走好几批了。这两天又有一批青年要去延安，我已经请示过上面，上面同意小妹跟他们一起走。
3: 去延安啊？这么远，可你小妹才15岁。
0: 妈，
3: 哎，
0: 那些坏人要是想做坏事，可不管你的年纪啊。您放心吧，小妹啊，歌唱得好，到了延安会有用武之地的。
2: 那这个事，我们要和你小妹商量商量。
4: 不用商量，我去。
0: 小妹，
4: 二哥。二哥说的对，我去过监狱了，我都看过那些坏人怎么对待我五哥，以后他们要是也找我的麻烦，妈妈你会更伤心的。
2: 哎，孩子，你才15岁，就要去那么远的地方。
4: 爸，我总听老师说，抗日救国匹夫有责，不管男女老幼，都应该起来打鬼子保家乡。我不想了。我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您就放心吧。二哥，很多人都说延安有一群真心抗日的人，一

0: 在旧中国，好多年轻人都去延安了。我们听湘东说以后也要去那里，和他们一起打日本鬼子。我现在就能去延安了，太好了。我就是有一件事要二哥答应。
1: 说吧，二哥都答应。
0: 把五哥救出来，他在监狱受了很多苦。
1: 小妹，二哥答应你，一定把这事从监狱里

0: 小李啊，你和我们家安心在一起这么久，未来有成家的打算吗？
1: 阿姨，我这辈子一定要娶她，只是我心里一直有个心结。
2: 你到底在犹豫什么呀？
1: 我听说咱们这边结婚彩礼要好几十万，还得配齐车和房，我才工作不久，家里帮我贷款买的房，现在实在是拿不出这么多彩礼钱了。
0: 傻孩子，我和你叔叔早就商量好了，一分彩礼都不要。
1: 真的吗？阿姨，您说的是真的？
0: 哎，我们做父母的看重的不是物质上的彩礼，只要你踏实上进，真心疼爱包容我们安心，你们两个人能真心相守，为你们的小家拼尽全力，这就是最珍贵最靠谱的彩礼。
1: 谢谢，谢谢叔叔阿姨，我一定不会辜负你们的期许。
3: 摒弃攀比俗规，褪去物质浮华，让每一段爱意都始于初心，让每一个小家都温暖纯粹。
4: 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农村广播，全省唯一对农专业化广播频率，强劲发射，多点覆盖，兰州频率 FM92.2，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绘就乡村振兴美丽画卷。您正在收听的是甘肃农村广播。
3: 声传天地，聚会人生，欢迎走进广播剧场。
5: 咱们现在做的就是要带着大家重新打起精神，振作起来。
6: 成绩不稳，很好，是吧？哎呦，抓打的要夸夸自赏。
7: 不过听您这么一说，这里还是一块风水宝地呀、啊。
8: 我们都在敦煌等你。
3: 好剧现在开场，听众朋友，下面的时间请欣赏广播剧《无惧前行》
9: 第四集。
10: 星辰屠云关，全副武装的守关士兵站在栏杆前凝神戒备，守备队长牛云鹏对过往的汽车逐台检查一丝不苟，军统贵阳站主任李耀宗站在路边紧盯着越来越近的交通站车队，杀气腾腾。
11: 停车，停车，刘队长，我们又来了。
12: 哟，哎，那个李主任啊，你没白等啊，看见没有，他们真的又来了。
11: 袁站长这么快就拿到批文了？
13: 还是原先那份，但是增加了一份孙夫人的亲笔证明，证明一万加仑的汽油来历清楚，用途正确，可以通过包括屠云关在内的所有关卡。
11: 哼，嘿哎，不过这么说你还是没有通行证。
13: 孙夫人的亲笔签字应该有效吧？
11: 不行。
14: 报告
15: 李主任，电话我接。
8: 是孙夫人的电话。
11: 啊啊！孙夫人好，我是军统贵阳站的李耀宗。不敢不敢，这点小事怎么能麻烦您亲自给蒋委员长打电话呢？我们正在商量这个事情，正在商量。是是是，我们一定尽快解决啊，一定一定。
16: 李主任，我们还要等多久啊？
15: 李主任，
11: 哎，不接不接，我现在不接任何人的电话，你聋了？
8: 是大夫。
11: 旅长，我是李耀宗，请您训话。
14: 我得到情报，孙夫人给贵阳交通站的车队写了证明信，一定又是周恩来搞的事情。
17: 孙夫人刚才亲自来电话了，要我放行。
14: 不能放。
17: 可是孙夫人要给委员长打电话。
14: 不要理睬。
17: 是。
14: 也不能得罪。
17: 啊？请戴副局长明示。
14: 那是你的事情。
17: 戴副局长，戴副。这球踢到我这儿。
13: 李主任，
18: 对不起，袁站长，没有批文，从我个人的角度是不能放行的。
13: 哦，这么说，军统的人把孙夫人也不放在眼里啊？
17: 无可奉告。
12: 李主任，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林总队长来了，你也不见？
17: 林总队长好，什么事还要您亲自过来？
19: 哎呀，没办法呀，李主任连我的亲笔证明也不相信，我只能跑过来卖这张老脸呢。
20: 李主任，今天还是不能让我们过去吗？
17: 是莫特乃女士，您怎么也要跟他们一起走？
20: 我要去重庆，也想陪国际医疗队走一程。我还需要什么证明文件吗？
19: 哎，李主任，史莫特莱女士可是大作家、大记者，无冕之王啊！
17: 是是，这个我知道。史莫特莱女士大名鼎鼎，鄙人怎么敢阻拦呢？
21: 嘿，我说二位司令官，我要一队。
22: 林总队长，今天还不能走吗
23: ？We could save more lives if we leave earlier。
13: 李主任，我想提醒你一句啊，这些外国人里面也是有很多做兼职记者的。
17: 袁站长，你这话什么意思？
13: 我是说他们中间有人比史莫特莱女士还敢说敢做，连美国总统都要怕上三分呐。
17: 啊，
13: 上次被你李主任截回去了，他们很不高兴，都说要向上面提出严重抗议。哎呀，这影响国际上对我们的支援，可是大事啊！
12: 那个李主任，你表个态，让不让过呀？
17: 刘队长，如果征求我的意，我不同意。至于你执不执行，那就是你的事儿。
12: 嗨，大家都是为了抗日，这个责我刘队长担。我早年在东北军，脑袋上扣的都是不抵抗的骂名，今天我豁出去了。袁站长，
13: 来，
12: 带着你的车队走吧。
13: 谢谢牛队长。李主任，再会。
12: 来，挨个儿。
24: 是，挨个儿。
17: 袁站长，后会有期，
13: 随时恭候。车队走了。
24: 开车！
25: 等等，二哥，二哥，
17: 小妹，
25: 二哥，爸爸妈妈那里，你要重回去看看。
17: 我知道。
25: 你可一定要把五哥救出来啊！
17: 小心，一定会把他救出来。
25: 开车吧。
17: 好。
13: 小妹，你放心，我一定会把他救出来的。

0: 1940年初，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激战正酣，日军也在准备进行太平洋战争，中国战场的压力相对减轻，国民党反动派趁机再次掀起反共浪潮，贵阳城掀起血雨腥风，八路军贵阳交通站的压力越来越大。
1: 喂，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我是袁超俊。
2: 超俊同志，
1: 周副主席。
2: 超俊同志，请你马上到重庆来，有重要任务。
1: 能问问是什么任务吗？
2: 不要多问，马上来，不要耽搁。

0: 计。
1: 开门！开门！快来！快点！开门！
2: 过来！
3: 什么人？在干什么？
4: 几个？几个？几个？
5: 我是李耀宗，所有的人都出来，排成一行。
3: 你看，背刀！
6: 站好！站好！
3: 别打！
7: 李耀宗，这里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来，不客气。
5: 周副站长，我是奉上峰命查封八路军贵阳交通站，这是上峰命令，你看清楚。周副站长，我劝你把枪放下，你是抗日豪杰，可是你们这些伙夫马夫保管员都没打过仗吧，真动起手来枪弹无眼，你就不怕伤到这些人？
7: 你
5: 是明白该怎么做，你知道。
7: 哼，
5: 算你识时务，都带走。
3: 李耀宗，
7: 你要保证那份的人受到伤害。
5: 哼，现在我能保证，以后上峰怎么处置我就不知道了。
3: 带走。
6: 走，
3: 快走，快
5: 关上大门，贴上封条。
8: 报告，
9: 袁长俊同志，快进来，快进来。
8: 周副主席，贵阳交通站被封了，留守的同志都被封了。
9: 我知道了，我们正在想办法营救，各界民主人士也在努力奔走，国民党反动派正在成为众矢之的，估计不敢把他们关押太久的。
8: 周副主席，请批准我马上回贵阳。
9: 不行啊，你是交通站的主官，这个时候回去太危险了。曹军同志，这次让你回来是为了转移军统的视线，也是要面对面的商量一下营救的方案，电话里说不方便。
8: 周副主席，这么现在身陷牢笼，我却在一边束手无策，还算什么主官？要生一起生，要死一起死。
9: 你的心情我完全理解，可是也不能做无谓的牺牲嘛。你再耐心等几天，我们正通过一些关系请军委会发放一些通行证，等交通站的人释放以后拉着他出关，你们就可以见面了。
8: 周副主席，还是让我回贵阳接他们吧，我怕夜长梦多，同志们会有危险。
9: 不行不行啊。喂，我是周恩来。什么？我知道了，贵州省工委的黄大陆和李策同志被戴笠秘密杀害了。
8: 啊，这里的人说他很快就会被释放，怎么突然就
9: 蒋介石无论如何也不会放过黄大陆同志。黄大陆同志是国民党一零三师的少将参谋长，中共地下党员，在红军长征进入贵州的时候，是黄大陆同志冒着生命危险把蒋介石围剿红军的作战计划提供给了我们。毛主席根据这些情报领导红军四渡赤水，兵临贵阳，逼昆明，巧渡金沙江，跳出了国民党4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顺利到达陕北。所以蒋介石对黄大陆同志是怀恨在心呐。
8: 我就说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不但冷酷无情，而且还特别不守信义。
9: 曹俊同志，和黄大陆同志一起遇害的还有你的弟弟燕金生。
8: 金生，
9: 亲的学生，被捕的时候17岁，就义的时候也只有19岁，才19岁。
0: 没有救下弟弟，对不起，
8: 周副主席，你就让我回贵阳吗？
9: 毛俊同志，
8: 周副主席，你还记得你给我改名字的事情吗？我原先叫严金涛，到了武汉，您说我已经被反动派注意了。要改个名字，我就改名叫袁超俊，因为我有个同学叫袁思彤，是共产党员，他是我的革命启蒙人，他被国民党杀害在了南京雨化台，我就跟了他的姓，我发誓要像他那样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现在是我实现誓言的时候了。
9: 这件事我记得，你的名字改得很有意义，
8: 周副主席。昨天，贵州省工委的同志给我转来一封信，是我小妹从延安寄来的。
2: 二哥，你好吗？我在延安参加了一个冲锋剧社，经常深入前线进行抗日宣传。有一次，到一个伪军的据点前面演出，刚唱完《松花江上》，里面就有哭声了。还有人喊再唱一遍好吗，我就又唱一遍，我说欢迎你们来和我们一起打鬼子。后来团长告诉我，那个据点几十个伪军都投奔八路军了，团长说是我的歌声打动了他们，启发了他们的爱国心。啊，对了，鲁哥出狱了吗？我可真想他呀。
8: 我小妹一定把金生揪出来。
9: 是，曹俊同志，你弟弟的牺牲也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国难当头，国民党反动派竟然还是这样的不讲信义，还是这样的卑鄙无耻。
8: 毛大陆同志牺牲了，弟弟也牺牲了。交通站的同志们多在贵阳待一天，就会多增加一分危险，我不能让他们再受伤害了。周副主席，你让我去吧。周副主席。
9: 好，

0: 李毅同志，我们回来了。
1: 是，同志们，我们终于回来了。
2: 没想到还有走出监狱的这一天。
3: 欢迎你们，胜利归来。
4: 袁站长，
2: 袁站长，袁站长，
3: 为什么？
0: 小声点。
3: 好，
2: 好。
3: 同志们，你们受苦了。现在贵阳交通站的封条摘下来了，可是贵阳交通站的任务也宣告结束了。我受周副主席的委托来接你们去重庆。
2: 周副主席，
0: 周副主席，
3: 对，来，大家都喝上一碗老井的水，我们就是离开了。你要记住他的清澈，记住他的甘甜，总有一天我们会回来，再次痛饮这清澈甘甜的老井水。
0: 好水啊，好茶呀、啊！
3: 哎，怎么没看到周然同志？周然同志，你在哪儿呢？快来喝一碗老井的水啊！周然同志，
5: 袁站长，周副站长他牺牲了。
3: 啊！
5: 我们要出来的前一天，重庆来了一些人，说周副站长经常往延安运送物资，要进行调查，就把他铐走了。
6: 周副站长，最后一次，只要你告诉我们延安的军事物资都放在哪儿了，我们呀就立刻放了你。
7: 日本鬼子也想知道这个秘密。
6: 什么意思？
7: 想，
6: 周副站长，那就被

0: 刘队长，
1: 听说桥同寨封了。
0: 是啊，我们只能撤了。这是他们的释放证明。哦，这是重庆方面发放的通行证，您过目。
1: 哦哦，没问题啊。我说过，只要有公文，我老牛一定放行。来人，抬杆。
0: 刘队长，抗日战场我们再相会。
1: 咱们一定不能走，不能走。
2: 李主任，能在这，
1: 云雾在身，不敢不在。
0: 这为了交付战场杀的，
1: 是上峰派人做的事，我不知道，也不过问。
0: 你到头终有报，总有一天会把这些账都算清楚。
1: 随便。
0: 同志们，
3: 来，
0: 走，
1: 站住！

0: 袁家长，
1: 你们不能过去。
0: 怎么，军的人，军委会的公文都不放在眼里了？
1: 无可奉告。
0: 问他再问。
1: 哼，你个小白脸子，也敢跟我玩枪？我也有，
0: 有这么交警执行职务不成，只有死路一条。在行刑队的枪口下，到今天和你同归于尽。
1: 你不敢开枪？
0: 你以为我不敢？就算周副站长那些坚持抗日的人人志士、热血青年没有牺牲的抗日战场，却倒在了你们的枪口下。他们报仇，我死而无憾。
1: 我说过，这是上峰派人做的事情，
0: 你要动。听好了，军朝廷今天是非过关不可。敢阻拦，我先一枪打死你！
1: 你！哎呀，别！大武川，我说你们俩呀，都把枪给我放下，放下！究竟是朝日本人使的，总跟自己人较劲，你放下你们自己英雄啊！牛队长，你什么意思？
2: 我没啥意思，我的任务是守住关口，没有通行证拦住，有通行证放行，别的一概不管。
1: 你
0: 看我的命令，过关。
3: 上车过关。
0: 你们敢？把机枪给我。守关的弟兄们，今天袁超俊手持军委会的通行证，带着交通站的人过关，谁敢阻拦，别怪我不客气。
1: 是个汉子啊！来，别干，放枪。
0: 刘队长，你什么意思？
2: 他们有军委会的通行证，我就抬杆放枪。
0: 咋的？你们把车子拦住！拦住！不能让他们走！拦住！同志们，把我们常唱的苦劲的那首歌唱起来，唱着过关。

0: 报告邓副主席，桂阳桥同志除了周然同志牺牲了，其他同志都解出来了。
1: 邓副主席好，
2: 同志们好，你们测出来我就放心了。八路军贵阳交通站从1939年1月3日在贵州省贵阳市成立，到1941年1月被国民党贵阳警备司令部查封，两年的时间里你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有力地支援了各地人民的武装抗战，党和人民会永远记住你们付出的牺牲，记住你们为抗战做出的一切努力。
3: 人民斗勇，

听众朋友，今天的广播剧场到这儿就和您说声再见了。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与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
1: 秋天是暖色的，金黄橙红，浓郁深远，绘成一幅唯美的画卷，温暖了岁月，惊艳了时光。
2: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敦煌市106.7兆赫，玉门市99.5兆赫，甘谷县87.9兆赫，武山县87.5兆赫，秦安县88.9兆赫，清水县89.2兆赫，渭源县105.1兆赫，重庆县90.8兆赫，镇宁县95.9兆赫，庄浪县88.5兆赫。
1: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
3: 用医保温度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甘肃医保2912393提示您，看病就医不犯难，医保帮您过难关，携手全民医保，守护健康美好。
0: 全省广播电视主题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4: 奶奶的针线筐里藏着一只小小的香包，红布金线绣着牡丹，她说这是庆阳姑娘一辈子的手艺，把对日子的盼头一针一线绣进了布里头。
1: 天水雕漆匠人雕一朵芍药，要磨30道生漆，徒弟嫌慢，问现在谁还等得起，师傅只答漆器会说话，你糊弄他，他迟早裂给你看。
4: 一张陇东剪纸能剪出牛郎织女的鹊桥，也能剪出老农锄地的辛劳，从机器印出的精美窗花里却无法感受祖辈生活的多彩。
1: 宁夏砖雕的每一道花纹都是匠人和青砖的对话，若有一天刀声沉寂，又有谁能读懂砖石里藏着的回响。
4: 画松指尖的实力要磨1000个晨昏才能晕开，打印机喷出的色彩却感受不到唐卡的绚丽。
1: 庆阳香包的针脚里绣着守护，天水雕漆的光泽下沉淀匠心，陇东剪纸的镂空处藏着希望，宁夏砖雕的纹路里刻着传承，甘南唐卡的色彩中饱含灵性。
4: 这些藏在民间的手艺是先辈留给我们的精神密码，守护传统工艺，传承文化根脉，让千年瑰宝永世流传。
0: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
5: 晨光启目，健康随行，暮色。

0: 任农守护不停，这里是与你朝夕相伴的健康服务平台，这里是传递科学养生智慧的权威发声窗口，立足科学视角，汇聚行业专业力量，说健康，让健康知识走进你我生活，守护全家安康。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10月12号是世界骨关节炎日，今年的主题是守护关节，成就梦想。很多人认为老了关节就一定会痛，关节炎治不好只能熬到换关节，然而骨关节炎真的只能忍耐到等待换关节吗？早中期治疗有哪些新的手段？到底怎么做才是真正的科学护关节呢？带着大家关心的问题，今天我们采访到甘肃省人民医院关节骨科一病区科主任郭鸿章，带我们重新认识骨关节炎，告诉大家如何守护好我们的关节，留住行动能力，去完成自己想要做的事儿。
2: 大家好，我是甘肃省人民医院关节骨科的郭鸿章医生。很多人都有个根深蒂固的想法，人老了咱们的关节必然会疼痛，活动受限，骨关节炎呢就是老化的必然结果，治不好逆转不了，只能忍着熬着，最后呢换人工关节。每年的10月12号呢是世界骨关节炎日，2026年今年咱们的主题呢是守护关节，成就梦想，专门打破这个认知的误区。首先告诉大家，现在骨关节炎的治疗呢早就不是止疼药和换关节这两种办法的时代了，从咱们的 PRP 副血小板血浆治疗，到间充质干细胞的治疗，再到新型的生物制剂，早中期的干预呢完全可以缓解咱们病情的进展，延缓病情的发展，缓解症状，甚至能修复一部分软骨。医学呢一直在进步，效果呢只会越来越好，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过早的放弃。第二件更重要的事是什么呢？比走路游泳更加保护关节的是我们肌肉的阻抗训练，强壮的肌肉是关节自带的缓冲器和保护器，肌力上去了，关节受力就能减一半，这是全世界很多指南都推荐的一种有效的治疗办法。不要把关节疼痛呢当做变老的标配，早干预，锻炼肌肉，你的关节呢完全可以陪你走得更久，去实现你想做的事，实现你的梦想。
1: 好的，感谢郭医生的讲解。
3: 健康素养66条第51条，主动接受婚前和孕前保健，孕期应至少接受5次产前检查并住院分娩。
4: 婚检孕检不可免，现代医学避风险，孕检至少要5遍，及时进院迎分娩。
3: 婚前和孕前保健可以帮助准备结婚或怀孕的男女双方了解自身的健康状况，发现可能影响婚育有关疾病和问题，接受有针对性的咨询和指导，提高婚姻质量和促进安全孕育。孕妇要到有助产技术服务资格的医疗保健机构住院分娩，高危孕妇应提前住院待产，最大限度地保障母婴安全。
5: 滴答滴答，健康小闹钟响起来了，让我们变身健康小侦探，一起寻找藏在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6: 健康从娃娃抓起，守护成长每一天。
1: 很多同学觉得糖尿病是中老年专属疾病，离朝气蓬勃的大学生十分遥远，但现在奶茶、炸鸡、熬夜追剧、久坐躺平成为不少同学的日常，青年血糖异常、早发二型糖尿病的案例逐年增多。今天我们带大家全面认识糖尿病，学会自查、治疗与科学预防。糖尿病是由多种病因引起的代谢紊乱，它的特点是慢性高血糖伴有胰岛素分泌不足或功能障碍，导致碳水化合物、脂肪代谢、蛋白质代谢紊乱，造成多种器官的慢性损伤、功能障碍或者是衰竭。 目前糖尿病主要分为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其他特殊类型糖尿病和妊娠期糖尿病四大类型，其中一型糖尿病约占糖尿病总人数的 5%-10%， 大多发生于青少年。二型糖尿病是最常见的一类糖尿病，约占糖尿病总人数 90% 以上，多在40岁以上发生。妊娠期糖尿病约占妊娠妇女的 2%-3%。 其他特殊类型的糖尿病则是一类病因明确的糖尿病。糖尿病的典型症状是三多一少，也就是我们说的多饮、多尿、多食、体重减轻。患者会频繁感觉到口渴、饥饿，并且短时间内体重下降比较明显。当然，也有糖尿病患者早期体重是增加的。当出现并发症时，糖尿病患者还会感觉到肢体麻木、疼痛、皮肤瘙痒等症状。糖尿病的危害主要是由于体内氧自由基增加以及高血糖毒性作用，侵害全身各个组织器官，主要是会引起心脑血管疾病，比如说心梗死、脑梗，还会引起糖尿病眼底病变、糖尿病肾病、糖尿病足等。糖尿病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造成的，具体来说，包括遗传因素、病毒感染、年龄增长、不良生活方式以及自身免疫因素等。那遗传因素在一型糖尿病发病中起到重要作用，已经发现有50多个遗传变异与一型糖尿病的遗传易感性有关。那二型糖尿病的发生同样与遗传因素有关，目前已经发现400多个遗传变异与二型糖尿病或者高血糖发生的风险有关。需要我们注意的是，遗传背景只是赋予个体一定程度的疾病易感性，并不足以治病，一般是在环境因素的作用下，多个基因异常的总体效用导致糖尿病的发生。第二个，感染因素，病毒感染可能破坏胰岛 B 细胞，导致胰岛素分泌不足。那年龄因素说的是随着年龄增长，胰腺功能逐渐衰退也可能引发糖尿病。那不良的生活方式，像高热量、高脂肪、高糖饮食和缺乏运动，都是糖尿病的重要诱因。自身免疫因素说的是自身免疫因素会破坏胰岛贝塔细胞，导致胰岛素分泌不足，从而引发一型糖尿病。如果说已经确诊了糖尿病，在临床治疗中要遵循五驾马车的原则，五项缺一不可。五驾马车说的是饮食治疗、运动治疗、血糖监测、糖尿病教育和药物治疗，这五种治疗方法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它们共同帮助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水平，预防并发症，提高生活质量。具体来说，第一，饮食治疗是通过改善膳食结构和控制总热量摄入，避免食用高糖、高脂肪的食物，选择低糖、低脂的食品，并且控制好食量。那运动治疗是指长期坚持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慢跑、游泳等，每天至少锻炼30分钟，有助于降低血糖，改善胰岛素敏感性。那第三，血糖监测，要定期监测血糖水平，包括空腹血糖、餐后2小时血糖以及糖化血红蛋白等指标，以便及时的调整治疗方案。第四个，糖尿病教育，这是要让患者全面认识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了解糖尿病的预防、治疗和自我管理知识，提高治疗的依从性。最后就是药物治疗，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选择和使用降糖药物，包括口服降糖药和注射类药物，以达到控制血糖的目标。那么作为大学生，预防糖尿病就要做到不暴饮暴食，不吃含脂量、含糖量过高的食物。糖尿病是一组以高血糖为特征的代谢性疾病，要注意饮食的清淡，吃一些新鲜的水果蔬菜，低糖、低脂、低胆固醇的食物，不要熬夜，保持充足的睡眠，放松心情，多喝水，加强体育运动等。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安心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7: 小茶馆大

0: 晚年孤寂，烫头打扮，想找个老伴儿焕发新生，结果引来儿女们打着孝顺旗号的一路阻拦和说三道四，把形式上的孝顺和实际上的自私演得淋漓尽致。老人一句掷地有声的“我要开花”成为传世金句，在笑声里道出年龄不是枷锁，心若向阳，枯木也能开花的人生哲理。
1: 有一个人呢，叫托尔斯泰，
2: 我们在医院住，
1: 什么呀？他是俄罗斯的大文学家。
2: 你说的外国人我不认识，
1: 可是他说过一句话。像是对您说的。
2: 他说什么呀？
1: 他说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
2: 那这跟我有啥关系啊？
1: 哎，您的家庭算幸福的呢，算不幸的呢？
2: 你问这个，不告诉你。
1: 其实您不说呀，我也清楚。您的日子可以说是黄连水里熬蜂蜜，那是苦尽甜来，苦又甜的。
2: 说的是太对了。
1: 过去您生活不好，
2: 都那样，
1: 缺吃少穿，
2: 不假。
1: 全家老少八口盖一床被，
2: 那被窝里全是腿。
1: 现在您家一人一床鸭绒被，
2: 我也更享受享受了。
1: 最讲究还是您家的房子，那一大间，80平米，宽敞明亮。
2: 我一人在屋里待着还害怕呢。
1: 您家有24寸黑白大电视，
2: 我就爱看那人大的。
1: 为什么不买彩电？
2: 不是没钱呐，
1: 他们家人都色盲，
2: 这不正治着呢吗？是不是？
1: 让我最羡慕您家的
2: 啊，
1: 还是您家的4星级3开门的电冰箱，
2: 底下那门留着陶炉灰用的。
1: 您这是冰箱还是锅炉啊？
2: 你要这样看呢，就是冰箱倒过来锅炉。
1: 真格色，
2: 新产品。
1: 什么特点？
2: 凉得快。
1: 第一层里杨先生那小盒里搁上凉开水，
2: 那冻的是冰块。
1: 第二层凉水冲奶粉，
2: 自制的冰棍。
1: 第三层有俩大花碗，
2: 那冻的凉茶呀。
1: 最底下的大塑料桶里凉水红色加糖精，
2: 那都给串门的准备的，对不对？
1: 您看您有这么好电冰箱啊。没想到您的老伴儿突然去世了。
2: 他也是冷一口热一口，吃的不老舒服的。
1: 老伴儿没有您难过了。
2: 我恨这冰箱。
1: 你恨这冰箱干嘛？有不少人劝您呢，再找一新老伴儿。
2: 这不用，这不用他们劝，我比他们还着急呢。我
1: 可是有人费老大劲儿给您介绍了一个。一见面说什么他都不同意。
2: 他倒是有牙。
1: 您嫌人岁数又太大了，
2: 想找年轻一点的。
1: 有一个45岁的，一见面人家又不同意了。
2: 他说我长得像老太太。
1: 一连3、4个都没成功。
2: 老子们不景气
1: 啊，在爱情上您这叫滑坡呀。
2: 对呀。
1: 那些日子您情绪不好，
2: 是
1: 头发也长了，毛也呛了，胡子也脏了，素子也耷拉下来了。
2: 我外国鸡呀，是怎么着？
1: 不是，看着您这情绪不好啊，大家都关心您。
2: 我朋友多着呢
1: 啊，张三托李四，李四找王五，最后还是那个豆腐房那大胖子徐师傅给您介绍了一位称心如意的女士。
2: 对，
1: 这女士叫韦贤，今年52岁，是一名中学教员。
2: 她有学问着呢。
1: 听说头一回见面
2: 啊。
1: 您就跟人家动手动脚的？
2: 不是，他脑袋有个白头，我给揪下来了。
1: 他捶了您后背，管您叫杨坏人，
2: 那叫打情骂俏，
1: 这叫山重水复疑无路，
2: 柳暗花明又一村，
1: 这事儿可就成了。
2: 成了，
1: 多子请我们吃喜糖。
2: 那我得跟儿子们商量商量。
1: 哦，你是怎么跟儿子商量的呢？
2: 我说儿子，你们都过来。儿子，你过来。儿子，你过来呀！
1: 叫谁呢？
2: 叫你呢！
1: 我怎么这么个讲理啊？爹，什么事儿？
2: 我打早就想跟你商量商量。
1: 跟我商量什么事儿啊？
2: 我就觉得你、
1: 说，
2: 咱这家里边什么的、我跟你说，我一个人，我脚底下，我
1: 一个人怎么着？
2: 我一个人屋里待着，我闷得慌。
1: 就闷得慌
2: 啊！对，
1: 那你看。

0: 电视啊，
1: 没人跟我说话什么的
0: 啊，听录音机，
1: 没人给我做饭吃，
0: 吃食堂，
1: 我吃食堂不够味儿，
0: 搁味精，
1: 搁柳皮没用，我加胡椒面，你这人不懂，你都跟你这么说，我一直在屋里，我脚底凉，我脚底下
0: 穿大皮鞋，
1: 我腿肚子嗖的慌，
0: 有棉套裤，
1: 我前后心我冷，
0: 来个羊皮坎肩，
1: 我耳朵都冻了，
0: 戴耳朵帽。
1: 我手里没抓没挠的，
0: 买四个铁球。
1: 我说这屋子太冷静了。
0: 你那养两条狗啊？
1: 我这半夜三更的，穿上皮套裤，穿上皮坎肩，戴耳朵帽，如四个铁球，拉两条狗在这屋子转悠。我怎么了？我这是？你这跟我装糊涂，我明白。
0: 你说了半天，
1: 你这装糊涂。
0: 你说了半天你要干什么，我也不知道。
1: 我跟你直说了吧。
0: 你说吧。
1: 咱屋子咱那什么，添一口人，准打死。
0: 哦。你想找个老伴儿？
1: 对。
0: 你找了没有？
1: 还没有呢。
0: 想法就是错误的。那么大岁数，你看，你成天一个人在屋里，你想的什么呀？
1: 结婚。
0: 您现在是满堂儿女了，
1: 也不入那半路夫妻。
0: 我们哥几个对您怎么样？
1: 我没敢说别的呀。
0: 上次你胳膊受风了，
1: 嗯，
0: 我大哥用三轮把您送医院去了吧？
1: 是他把我工资还领走了呢。
0: 他不是说给你买药去吗？
1: 一贴膏有850啊。
0: 我二哥给您洗澡剪指甲，
1: 是他把我手表裸走了。
0: 完了，下回我给你洗澡吧。
1: 我这戒指要完。
0: 您不亏心，
1: 嗯，
0: 每月我们给您100块钱，
1: 每月您在我吃8次饭。
0: 我爱人给您买水果呢，
1: 都是处理的。
0: 过年过节给您200块，
1: 你们全家还上我这儿会餐来呢。
0: 哎，不是怕您闷得慌吗？
1: 不闷得慌，光刷碗我就刷了半宿。
0: 不是为了给您收拾东西吗？
1: 那东西越收拾越少。
0: 你趁什么？我们不稀罕，
1: 连蜂窝煤你们都拿。
0: 咱们还是一块过日子。
1: 嗯，我还是见过人好。
0: 哎，老头，哎，一块过日子。
1: 不，见过人好。
0: 您说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
1: 嗯，
0: 你突然您领口人了，你说我们哥几个管他叫什么？
1: 叫同志。
0: 那我们孩子管他叫什么呀？
1: 叫老同志啊。
0: 我们家不要老同志。
1: 我
0: 跟你说呀，
1: 嗯，
0: 你这么大岁数，啊，脸皮别厚啊，别不要脸。想什么了你？不吃没味儿，不上膘。呸！
1: 不。
0: 讨厌，从这以后对他是严加看管。
1: 我是聋子掏耳朵，我满没听他那种哼哼。
0: 哼，这哥几个就怕你出去搞对象
1: 啊，
0: 成天轮流值班看着你。
1: 你说我跟对象要见一次面多困难呢？
0: 啊，为了跟维贤看场电影去，那杨先生也是伤透了脑子了。
1: 嗯，
0: 这仨孩子老在旁边跟着呀，
1: 老跟着呀。
0: 啊，您也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
1: 嗯，
0: 把您大儿子领到百货公司，说给他买一套西装。趁他进更衣室换衣服的时候您就溜了。
1: 他都不敢追我。
0: 他不敢追你？
1: 他要追我能给他送派出所去。
0: 哎，哎，老二老三值班的时候
1: 啊，
0: 把大门锁上了，您用啤酒加白酒把他们灌醉了，跳窗户您就跑了。
1: 这都是他们逼出来的呀。
0: 这仨儿子一看，哎呀，我爸爸太狡猾了。
1: 嗯，
0: 他年轻的时候准当过特务啊。
1: 就是这点历史问题没交代清楚啊。
0: 嘿嘿，您真猜对了。
1: 就是。
0: 嘿嘿，您什么代号？
1: 老狐狸。什么乱七八糟。
0: 您别看您在家里这么受气
1: 啊，
0: 您到了外边您的精神非常的开朗。
1: 我一见着他我什么全忘了
0: 啊。再说维贤对您多好。
1: 就是
0: 少华
1: 啊，
0: 一看你我脸就发烧，
1: 我一看您手脚就发麻。
0: 我给你写那封信你收到了吗？
1: 我看了半宿。
0: 嗯，真讨厌
1: 啊。怎么了这是？看老头搞对象。
0: 少华
1: 啊，
0: 这是我给你买了一件 T 恤衫。
1: 那我穿上好看吗？
0: 您穿上多漂亮。
1: 是吗？
0: 您穿上这件 T 恤衫迸发出青春的活力。
1: 您听听
0: 啊，这仨儿子一看您这打扮，
1: 嗯，
0: 这火就不打一处来。
1: 呀，
0: 那天不知为什么，这仨儿子跟您又吵起来了。
1: 那赖我，那天到理发馆把头发烫了，又，
0: 哦，
1: 染了染。
0: 嘿嘿，你看你染头发，
1: 嗯，
0: 他心里他能高兴吗？
1: 是吗？
0: 哎呀，老头啊，
1: 嗯，
0: 哎呀，您这几天怎么想起烫头来了？
1: 这不是时尚吗？
0: 你说这什么年头啊？
1: 嗯，
0: 这枯木头它也开花啊？
1: 那叫盆景。
0: 你这么看我别扭，
1: 看习惯就好了，
0: 看习惯就好。
1: 嗯，
0: 哎呦天，这天我一看你打扮，我心里就难受啊。
1: 你的难受，我也不好受。
0: 您这外边都说什么吗？
1: 说什么呀？
0: 说您跟一个女人遛马路啊？
1: 那不是好事吗？
0: 什么好事啊？我们哥几个出门都抬不起头来哟。
1: 低着兜走道还能捡上钱呢。
0: 你别这样，
1: 日子都定了。
0: 什么
1: 日子都定了，
0: 日子都定了，我让你接不了。
1: 我不相信。
0: 咱走了瞧，
1: 到了看。
0: 哦
1: 耶，
2: 第二天您回家一看，您这婚确实结不了。
1: 怎么呢？
0: 您这屋子所有的东西让三个孩子全都拿走了。
1: 当时我就傻了，我就哭了。
2: 您这人吃亏就是太老实了。
1: 这回我不能太老实了。
2: 您怎么办？
1: 我要跟他们搏斗。
2: 对，跟他搏斗。找来您介绍人徐师傅跟他们讲理去，
1: 说一说。
0: 徐师傅气坏了
1: 啊！
0: 我说少花呀、啊，你说你怎么人怎么着的啊？挺打的，让几个孩子给折腾的这个模样，
1: 那怎么办啊？
0: 哼，领着他就回家了。
1: 嗯，
0: 一进门徐师傅就火了。
1: 嗯，
0: 好小子嘞，你们这个老头受苦受累一辈子嘞。
1: 嗯
0: 啊，劳了劳了，儿子拐起老子来了、嗯。难道说我们老年人就不要幸福了吗？
1: 我要幸福。
0: 最可恨的是，你们管自个儿的父亲叫苦木的，还说什么苦木的要开花。让我说这个花开得好，
1: 我要开花、嗯、开了，
0: 把老人东西都拿走了，你们这是犯了法了知道吧？
1: 对，
0: 哎，告诉你们，
1: 嗯，
0: 任何人也拦不住寡妇嫁人。
1: 我要嫁人。我嫁人干嘛呀？我
0: 这是指着文贤说的，
1: 都弄乱了、
0: 嗯、通过这次谈话
1: 啊，
2: 真起作用了。
1: 是吗？
0: 您这仨儿子也知道这事儿办错了。
1: 您听听，
0: 犯了法了。
1: 你家
0: 啊、哦、愿意坐下来跟您谈判。
1: 应该
0: 通过谈判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您拿回来了。
1: 您听听，
0: 您单位的领导出面，
1: 嗯，
0: 给您开了个茶花会。
1: 这不假，
0: 买了花生瓜子跟喜糖。
1: 对
0: 啊，给您跟维贤举办了婚礼。
1: 对，
0: 在这个会上非要让您这位70岁的老新郎讲几句话不可。哎，老新郎，今天是您的大喜的日子。
1: 嗯，
0: 您给我们说说，大家鼓掌来。
3: 好了，开心茶馆的各位茶客，下面的时间先稍微休息一下，欢迎大家稍。

0: 红灯禁止通行。
1: 又到这个路口了，该左转还是右转？
2: 哎呀，王总，来，咱们左转，王总特意找的。
3: 王哥，右转。项目书我放您车上了，一点心意给老爷子补补身体，你知我知。
4: 爸爸，你到哪儿了？要注意安全呀，绿灯亮了才能走。
1: 对，绿灯才能走。
0: 绿灯，请通行。
1: 家不在左边也不在右边，家在前方，要直行。
5: 坚守底线，守住清廉，心灯长明，前路自清。
6: 最爱沃野千里，看见生机盎然，漫步田间地头，感受万物蓬勃，讲述农业农村农民事，传递生产生活生态圈。甘肃农村广播，凝聚奋进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7: 小茶馆大世界，一方水土一方人，小乐子大欢笑，一方文化一方情。开心茶馆迎客啦！
8: 欢乐不散场，快乐不停歇，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开心茶馆节目。都说男子汉有泪不轻弹，可要是这位男子汉是用纸做的呢？小品男纸汉玩的是谐音梗，角色全都由纸化身。爸爸是一张牛皮纸，儿子也是一张纸，严父望子成龙，整天教儿子听爸爸话的才叫男纸汉。逼他练琴，儿子却叛逆贪玩。一张牛皮纸爸爸，一张不省心的小纸儿子，从天天斗嘴到一纸家书，前半程笑料不断，后半程温情反转，把父子之间说不出口的爱讲得又好笑又戳心。这里面的故事笑中带泪，请欣赏小品《男纸汉》。

0: 见了。爸爸你在哪儿啊？
1: 哎，
2: 爸爸
1: 快上来快上来。
2: 爸爸
1: 不要整天哭哭啼啼的，我们是牛皮纸，你这样和隔壁家的湿巾有什么区别？你要像爸爸一样做一个男纸汉。
2: 我不要做男纸汉，我要吃棒棒糖。
1: 什么时候过去的？快过来。

0: 水。
1: 我看你像个棒棒。
2: 啊！去！
0: 爸爸，我飞了。
1: 儿子别怕，爸爸有办法。嘿，
0: 嘿。爸爸，你套住我了，快拉我下来。嘿，嘿，
1: 嘿。好久没放风筝了。
0: 什么？我还在上面呀！爸爸，绳子断了，救救我！
1: 儿子别怕，你爹来了！哎，是啊！哎哎啊！
0: 不不不不不不！爸爸，
1: 儿子，
0: 爸爸，是。爸爸，你会飞呀！啊，
3: 当然了，啊，爸爸是什么都会。
0: 飞喽！呼呼，哎，风好像停了。爸爸，帮帮我，我摔跌了。
1: 爸爸帮你吹起来。
0: 爸爸，你刚刚在吹牛皮耶。爸爸，你把我眼睛打掉了。看见了。
1: 对不起，对不起。
0: 眼睛。
1: 别生气。爸爸给你棒棒糖吃。啊？
0: 嘿，爸爸，你真的给我买了棒棒糖？
1: 刚才在天上捡的。
0: 爸爸，你又在吹牛皮了。
1: 别学这些烂梗。去去去去。
0: 棒棒糖，棒棒糖。你没有，真好吃。爸爸，什么才叫做男子汉呢？
1: 听爸爸话的才叫男子汉。啊？走，跟我回家练琴去。
0: 那我不要做男子汉了。
1: 给我站住！
0: 我不做男子汉了。
1: 跟我回家。
0: 我棒棒糖掉了。
1: 看你像个棒棒糖。好好练琴。我听着呢。

0: 谈的挺好，歇一会儿吧。
1: 全体都有收工。我是一个小牛皮，真呀真牛皮。
2: 唱什么呢？
1: 我是一个小牛哦。哒啦哒啦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3: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嗯，
2: 我好像变声了。Check one two check 一二三一二三，八百标兵奔北坡，八百标兵
3: 火化，
2: 五六五七五八，哎呀，不能吃，五九六十。
4: 哎，儿子在家锻炼呢。哦，
2: 爸，我在内卷。
4: 哇，你卷什么？
2: 班上的卷纸跟我喜欢上了同一个姑娘，看我卷死她。
4: 哪个姑娘啊？
2: 就是隔壁的诗经。哎呀，卷不动了，
4: 光靠卷是卷不来姑娘的。哦，
2: 那我不卷了。爸，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追得到姑娘吗？
4: 哎呀，你快下来吧，那姑娘都被你吓跑了。你变长有什么用啊？你得变短。
2: 我为什么要变短啊？
4: 因为纸短情长嘛。哎呀，笑死我了。
2: 爸，烂梗。
4: 爸逗你的。嗯，我们男子汉追姑娘要讲究方法。嗯，看爸的。嗨，
2: 树爸，你上哪儿去了？嗨，哦，你为什么要变成一个喇叭呀？
4: 我们男子汉，汉，遇到爱情，情，这一定要大声的说出来，来，
2: 好吧，
4: 爸，
2: 这个姿势是也太尴尬了吧。
4: 是爸欠考虑了。有了。我们可以变成一把油纸伞。转晕了。
2: 注意身体。
4: 为他遮风挡雨。
2: 爸，他是湿巾，不怕水。
4: 那就为他遮阳吧。哎呦，
2: 爸，你就别瞎折腾了，一把岁数的，我要为了我的爱情继续努力了。
4: 哦，爱情有了。那我就变成一支丘比特之箭。哎
2: 呦，你就别瞎吃。我好帅呀。
4: 把你和诗巾的心连在一块儿。咻咻咻
2: 咻咻咻，那不是我的甜甜圈吗？哎呀，算了，不跟你说了，我去找诗巾了。
4: 哎呀，臭小子，重色轻爹。我只能自己待着了。

0: 臭小子，长大了不听话了，给他介绍工作他也不去，气死我了。
1: 爸，
0: 你不是我爸。哎呀，气死我了。
1: 爸，我准备出去闯一闯。
0: 不是，你上哪儿闯啊？我们男子汉最重要的就是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1: 那到底什么才叫男子汉呢？哈，
0: 就是像你爸这样啊。
1: 可是我不是你呀。
0: 你走吧，走了别回来了。翅膀硬了，离了我你能活吗？你能吃得了那苦吗？

0: 哎，这么多年了，也不知道回来看看我。
1: 您好，您的信。
0: 谁会给我写信呢？亲爱的父亲，见字如面。臭小子，还知道给我写信。
2: 多年未见，你过得还好吗？我们虽然甚少联系，但我还是一直挂念着你的。当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
0: 已经怎么了？没了呀！
2: 已经出现在了你的手中。哎呦 ，surprise， my father！ 哎呦，
0: 吓我一跳！哎呦，
2: 爸，我已经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信封了。啊，
0: 挺好，挺好，挺好。这
2: 想没想我呀？
0: 不想。
2: 刚刚有人读信的时候，可是好着急哦。
0: 去。哎，
2: 爸，咱再去飞一圈啊。
0: 老了，飞不动了。
2: 爸，今天我带你飞。嘿。
0: 能行吗？哎呦，
2: 指定行。哎。走喽。哇。
0: 好美啊。
2: 爸，你看现在我也能带你飞了。
0: 是啊。
2: 走喽。
0: 儿子，你怎么不飞了？
2: 风好像停了。
0: 儿子，儿子，你真会飞啊！
2: 当然了，因为我上班的地方叫京东物流。
3: 别抖机灵！哎呀，哎，
2: 爸，我已经成为真正的男子汉了。
0: 是啊，是个男子汉了。我儿子会飞了。
2: 老师们，我儿子男子汉，
4: 会飞会飞，
0: 快给老师们飞一个！
2: 我啥能怎么飞啊？
0: 快飞着！哎呦妈！
4: 干啥呢？你们干啥呢？装箱了？哦。

0: 云社年轻相声演员烧饼曹鹤阳的原创作品《攀比》讽刺了攀比之风。小时候比铅笔盒，长大了比房子车子，再比比别人家的孩子。这天，这两位损友就要现场掰扯掰扯，攀比到底图个啥？比来比去，谁最惨？请欣赏相声《攀比》。
1: 这个有的观众对我们哥俩还不大了解
2: 啊，不是很熟悉，
1: 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2: 可以，
1: 首先来说介绍一下我旁边的这位。
2: 哦，先介绍我，
1: 我的搭档，哎，曹鹤阳。
2: 大家好，谢谢大家，我很激动啊，第一次以单口相声的形式来参加比赛。我很激动，我很荣幸的介绍一下我的助演。
1: 哪儿的事儿，怎么就我成助演了？
2: 不是，你先介绍我，你得给我一个说话的机会。
1: 得差不多就得了，我也有名字呀。
2: 行，那你来，该你来。
1: 我的名字叫做烧饼，谢谢各位。
2: 是他。
1: 感谢感谢。大家都知道我们是相声演员。
2: 哎，对对对。
1: 在这个舞台上呢，也摸爬滚打很多年了。
2: 没错。
1: 大家伙为什么喜欢相声？
2: 为什么呢？
1: 因为这门形式啊，说的都是您身边的事儿。
2: 哎，那叫什么？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
1: 哎，对了，通过我的发现啊，
2: 怎么着？
1: 我发现现在人啊，聊天之间啊，都好比一比。
2: 比一比。
1: 哎，对了。
2: 什么意思？
1: 比如说吧，曹老师。
2: 哎，您好。
1: 您戴眼镜了，我没戴。
2: 你没戴你死去。哎，
1: 这怎么说话呢？我那意思，我没戴眼镜，我的眼神比您好。
2: 哈，你要这么说，那我戴了眼镜，我比你看得还清楚呢。
1: 您看是不是就比上了？
2: 哦，您是这个意思。
1: 对了，但是聊着聊着，比着比着
2: 啊，
1: 这个过分啊，显示自己比别人优秀，这种不好的现象，叫做攀比，会给人造成很多的负面情绪。
2: 是吗？
1: 咱们就得抨击他。
2: 哦，攀比这个词我倒是听说过，但是生活当中我没有运用。
1: 哎，小的时候咱就有。
2: 小时候有吗？
1: 小孩尤其男孩互相比什么呀？
2: 什么呀？
1: 文具盒，
2: 就是铅笔盒。
1: 哎，
2: 啊，
1: 你看我这铅笔盒，上下两层的，
2: 两层的，你又不带饭，你两层的管什么用？
1: 两层的，
2: 嗯，
1: 我这还能一摁弹出来呢。
2: 啊，有高科技。
1: 哎，
2: 啊，
1: 我这还能削铅笔呢。
2: 哟嚯，
1: 我还能听音乐呢。
2: 那你别上学了，回家玩它多好啊！你
1: 就说人家就比这个
2: 啊，这就得互相比着。
1: 女孩不一样了，
2: 女孩呢？
1: 瞧见了吗？
2: 怎么着？
1: 我妈新给我买一头绳。
2: 女孩都好美。
1: 你那叫什么呀？我妈还给我买新皮筋呢。
2: 啊，皮筋。
1: 你看我妈新给我买花袜子。
2: 花袜子。
1: 我妈还给我买一皮筋呢。
2: 啊，你这玩意儿皮筋到处都是皮。你有那么多皮筋，你做俩弹弓子玩，这多好。
1: 哪个皮筋啊？小姑娘，
2: 女孩
1: 跳的猴皮筋儿，
3: 跳猴皮筋儿，
1: 那咱会跳这个？
2: 我不懂，你这来的是好的。
1: 就说这个年龄段比这个
2: 啊，
1: 但是咱们的父母在学校门口那种聊天方式就叫攀比了。
2: 什么情况？
1: 比的是什么呢？
2: 啊，
1: 孩子的学习成绩。
2: 太对了，
3: 怎么就能？
2: 曹
3: 老师，
2: 你说到点儿上了。我告诉你，我是深受其害。
3: 不是，差不多。
2: 小的时候，我妈就这么说我，拿着卷子指着我鼻子说：“你看看人家，再看看你，你看看人家考的分儿，再看看你这成绩。”
1: 你那是亲妈吗？你那是？
2: 怎么说话是亲妈？
1: 您看这种攀比的现象，是不是给您造成了一定的负面情绪？
2: 哎呦，就因为这个，每次都说我，我后来我就不想学习了。
1: 这不是您不爱学习的借口，
2: 我就这么说。
1: 当然，长大了之后啊，
2: 嗯，
1: 父母比的又不一样了。
2: 又比什么？
1: 比孩子的工作，
2: 对，就业问题。
1: 你看看我们孩子
2: 怎么着？
1: 大，世界300强。
2: 你看，
1: 谁比
2: 的？那倒不对啊，我怎么听人都说世界500强，
1: 比500强还靠前。
2: 啊，就排到第300去了。
1: 对了，
2: 啊，
1: 500叫什么呀？
2: 嗯，
1: 我们孩子公务员不好考。
2: 哎，公务员不好考啊？
1: 你他们都不行，
2: 还不行？
1: 我儿子
2: 啊，
1: 跟我一个工作单位。
2: 是吗？
1: 对，
2: 什么工作呀？
1: 站我边上捧哏。
2: 你给我出去！你给我出去！没辙就占我便宜。
1: 就说您看这种，人家儿子不也在一个单位吗？
2: 是是是，
1: 也没
2: 也在一个单位。哎，这倒是
1: 对，人家不也在一个单位？
2: 对对对对对。
1: 就说这种生活状态啊，都在比。
2: 是。
1: 再往大了一点啊，
2: 怎么着？
1: 男孩比车，
2: 对，男孩都有一个汽车梦，
1: 互相啊比较这个车钥匙，车有多好。
2: 哦哦，
1: 女孩不一样了，
2: 这会儿呢，
1: 女孩比恩爱，
2: 秀恩爱。
1: 哎，对了
2: 啊，
1: 你看见没有，老公新给我买的钻戒。
2: 啊，怎么？哦，对，说的是老公给买的。
1: 对了
2: 啊，
1: 门口那车，老公新给我买的，
2: 买钻戒啊。
1: 你那都不行
2: 啊，
1: 看见我这小鼻子了吗？
2: 小鼻子怎么
1: 多翘
2: 啊？
1: 老公带着电的，
2: 老公带着电。
1: 哎，
2: 哦，
1: 你看我这眼角了吗？
2: 眼角
1: 多大？
2: 嗯，
1: 老公带着开的。
2: 你看，
1: 你看我这下巴多尖？
2: 哎，
1: 老公带着削的。
2: 老公带着。你让你老公换个媳妇儿，
1: 哎，怎么说话呢？
2: 这得多不满意，都带着整了。
1: 您看是不是生活当中啊，
2: 嗯，
1: 处处都在比较，
2: 还真是这个情况，
1: 对不对？甭说生活当中了，
2: 啊啊，
1: 工作上也是这样啊。
2: 是吗？
1: 销售比业绩，
2: 没错，
1: 员工比福利，
2: 嗯，
1: 老板比产值，
2: 哎呦，
1: 就连咱们艺人都在比较。
2: 艺人比什么呢？
1: 比流量啊。
2: 对，现在好像都这样，
1: 对不对？
2: 啊，
1: 他们不比自己有多少的好作品，
2: 嗯，
1: 他们比自己啊谁流量大。
2: 还是得努力钻研艺术，
1: 甭说外界了
2: 啊，
1: 就连我们德云社都有这种现象，
2: 咱们咱没注意啊。
1: 哎呀，你不信咱就比一比。
2: 不是，这玩意儿影响团结呢，东西。
1: 咱们德云社何来的团结？比一比
2: 啊，
1: 往过分了，
2: 啊，
1: 那是恶性循环。
2: 哦，
1: 比好了，咱良性竞争啊，互相越好，德云社不越好吗？
2: 因为咱叫促进，对不对？
1: 对呀，啊，
2: 可以可以，那咱试一试，跟谁比？哎，
1: 咱们先啊
2: 啊，
1: 郭德纲。哎。怎么
2: 他就在那坐着呢，他
1: 哎哎，你别跟他比艺术啊。
2: 那比什么呀？
1: 比身高啊。
2: 哎，你的意思是找我强项的地方跟人去
1: 拍？
2: 哎，那我自信了，
1: 哎，
2: 我自信自信，
1: 不跟郭老师比，
2: 那
1: 跟我说的跟郭麒麟比，
2: 我跟他比身高。
1: 哎，你那是比基因。
2: 你这话，他爸爸我都赢了，儿子我也能赢，
1: 不要脸。你跟郭麒麟，你应该比父爱呀，啊！
2: 哎，别瞎说，别瞎说，
1: 嗯，
2: 那爷俩关系挺好的。
1: 不是，我问你啊，
2: 啊，
1: 你爸爱你吗？
2: 我爸肯定爱我呀。
1: 你爸要二胎了吗？
2: 要二胎跟父爱有什么关系？
1: 你想想
2: 啊，
1: 你爸要了二胎，
2: 啊啊，
1: 你们家这个财产分工，
2: 这种事儿不适宜拿到这个场合来说，
1: 是不是？
2: 人家的事儿，别
1: 再者说了，不跟人家比
2: 啊，
1: 嗯，咱拿我来说吧，
2: 怎么着？
1: 我跟岳云鹏比，
2: 你跟小岳比不了，人家知名度比你高，
1: 别比知名度啊，
2: 啊，
1: 嗯，比颜值啊，对不对？
2: 你们俩一个烧饼，一个岳云鹏，德云社两大颜值支柱，一个张飞，一个李逵，你们俩有什么？
1: 哎呀，我比他的颜值还是稍微要扛打一些的，对不对？
2: 哪儿比他扛打？
1: 我起码来说，我脸比他小啊。
2: 对，你也就腮帮子小了点，
1: 对不对？啊，就他那个大屁股圆脸，他都买不着口罩。
2: 咱能别糟践人家吗？
1: 就说这意思，对不对？再者说了，你也得跟人家比。
2: 我跟人比不了，我是捧人家。
1: 你跟孙越老师比一下，
2: 他的搭档。
1: 对了，
2: 我比他瘦。
1: 我说艺术，
2: 哎，我比他瘦。
1: 我说观众，
2: 我比他瘦。
1: 我说造诣，
2: 我比他瘦。
1: 你比他瘦有什么可露脸的呀？
2: 我生活上便利呀，啊。你想想孙越，咱就说买衣服吧，他一个背心能给我改身大褂。你想想，
1: 你净说这个，
2: 这是你说优势吗？
1: 不是，要我说跟别人比啊，都比不着。
2: 那怎么着？
1: 咱们哥俩应该比一比，
2: 影响团结。
1: 咱们哥俩是一个团队。比一下，好比现实是面镜子，把对方的缺点不就扒出来了吗？
2: 你的意思是，咱俩比完发现对方的缺点，然后咱们改正，咱们就能火，
1: 对，
2: 就完美了。
1: 对，
2: 那你先开个头。
1: 首先来说，我身材比你好啊。
2: 你身材哪儿比我好？
1: 我腿长啊。
2: 腿有多长？
1: 脖子以下全是腿啊。怎么的？
2: 脖子以下都是腿。
1: 那可不怎么的。
2: 那你小名叫圆规啊。
1: 说话有点可气了，
2: 谁可气了？这
1: 怎么聊天呢？
2: 你不要老说个人，每个人都不一样。咱要说就说大方向。我告诉你，我说相声那是为了艺术，
1: 我说相声那是为了观众。
2: 我告诉你，我天生就应该是个演员。
1: 凭什么呀？
2: 我妈都跟我说了。
1: 你看看人家烧饼，
2: 你
1: 看看人家孩子，你看。
2: 我妈是这么说的，
1: 你妈刚才就这么说的。
2: 我妈都跟我说了，咱们中国人啊，孩子周岁的时候讲究抓周
1: 啊。
2: 我妈跟我说，天生你就是个演员，因为你抓周的时候抓的就是麦克风，你拿着话筒，
1: 行了，
2: 绝对在舞台上。
1: 别说了，
2: 怎么了？
1: 抓周
2: 啊，
1: 抓麦克风，
2: 对呀，啊，
1: 谁信的？
2: 我信啊。
1: 问你周岁跟 KTV 办的吧？
2: 这叫什么话？
1: 抓周有抓麦克风的，
2: 我就抓了，怎么着？
1: 你妈怎么没让你抓骰周呢？
2: 你这说话多缺德！
1: 哎呦我天哪！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妈还说了，我天生就适合当演员。
2: 为什么呀？
1: 我就适合站在聚光灯下。
2: 哦，你适合站在聚光灯下。
1: 怎么了？
2: 那你站烤箱里不一样吗？你一个烧饼，你站哪儿不是站呀你？
1: 这个人说话太可气，
2: 你懒得搭理。
1: 是，摄像机
2: 怎么着？
1: 不许录的，
2: 凭什么不许录？
1: 这是我花钱买的啊，观众也不许乐了。
2: 怎么着？
1: 这也是我花钱请的，
2: 不是
1: 那个老头也是我花钱挑的。
2: 行了，行，你疯了你？
1: 怎么了？
2: 不是咱俩这么聊完，咱们俩就能火了？
1: 就凉透了。
0: 各位茶客，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最后，主持人代表节目总
4: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

0: 农村广播。
1: 山间的红叶热情奔放，向阳而开的一片片金黄，沙漠戈壁，高原湖泊，花海草原，甘肃是一个被秋天宠爱的地方。
2: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天水市秦州区102.5兆赫，章县106.3兆赫，岷县93.6兆赫，华亭市94.7兆赫，康县103.5兆赫，澧县106.4兆赫，两当县92.2兆赫，岷亭县88.6兆赫，鼓浪县94.8兆赫，临泽县88.6兆赫，庆城县99.2兆赫。
1: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
3: 12316三农热线由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
4: 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能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项福利，让您每天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3: 12316三农热线邀请权威专家教授重量技术，解读政策细节，公布市场信息。这里是农民足不出户的专家课堂，是我们真情帮扶的空中桥梁。12316农民致富的金话筒，乡村振兴的好帮手。本节目由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甘肃省农业信息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节目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的12316三农热线，我是顾轩。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视听甘肃以及学习强国来收听节目，同时呢，在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云看甘肃也可以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了6位专家，分别是我们的政策法规专家李学荣、植物病虫害专家张秋平、畜牧养殖专家潘申功、蔬菜栽培专家张学兵、果树栽培专家张文丽、法律法规专家吴启波，感谢6位专家。大家以上领域遇到相关的问题，我们的热线电话12316全省范围全天畅通，不加区号，可以直接拨打。同时呢，甘肃12316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三农信息服务平台进行留言。最后12316的 QQ 互动交流群欢迎您的加入，群号3229159009 3229159009。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就一起来关注近期听众留言。一位秦安县的李先生拨打热线咨询，想出售红富士苹果4000到5000斤，价格面议，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联系这位秦安县的李先生，联系电话18196165395，18196165935是出售红富士苹果。同时呢，一位兰州新区的火先生要出售6万斤的扁豆和5万斤的小麦，价格面议，联系方式13919077519 13919077519。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位12316的三农信息服务平台的用户留言咨询的问题。他是被告，想问可不可以申请法官回避，他能申请追加被告吗？ 想请问一下咱们的这法律法规专家吴启波啊，专家您好。
6: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位听友呢提出了两个法律的一个制度啊，一个叫就是民事案件的回避制度，一个呢就是一个追加被告的一个制度啊。这两个制度呢相对来说在民事案件中呢它不常用啊，它属于一种特殊性的一个啊出现的一个特殊情况才会用的。咱们一个项项来说，比如说民事案件的回避制度啊，回避呢就是当审理案件的法官、书记员等人员呢存在法定情形有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审判时，该人员必须退出本案诉讼活动的制度。它的立法目的呢就是为了保障这个程序的公正，消除当事人对裁判公正性的合理怀疑，防止这个偏私啊、利益关联呢、实现啊任何人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啊。那么回避呢它有两种启动方式，一种呢叫自行回避，就是相关人员发现了这个法定事由后主动退出案件。还有一种呢就是申请回避，就是当事人用口头的或者书面的方式申请相关人员退出这个案件。那个没有法定的理由，仅主观感觉法官态度不好，预判啊会判自己败诉，不能啊申请回避，也不是回避的一个理由。那么我们申请回避的时候呢，它适用的对象就是审判人员啊，这个审判人员就包括咱们法官啊，还包括这个独任审判员啊，因为有时候我们是有合议庭的啊，那就是三个法官啊，还有呢就是那个啥有这个独任的，那就是一个法官啊。当然合议庭的时候也可能会有这个我们的这个不全都是法官啊，可能还有一些就是我们组织合议庭的相关的这个人员啊。那么还有法官助理、书记员、司法技术员、翻译人员、鉴定人员啊，还有勘验人，这些呢我们都是适合这个回避的这么一个对象啊，适用回避的这个对象啊。你包括像这个有些公证人员啊，他要到法庭上来说的是说一些情况的话，他也属于这个啊，也属于这个。还有陪审员啊，我们有时候说法官的时候，我们说是合议庭是三个法官啊，但也可能合议庭是一个法官、两个法官，或者是一个法官兼有再带两个那个啥这个陪审员啊。那么他是有什么情况下是可以法定啊回避呢？就是这个指的法定的回避事由，就是一是本案当事人或者当事人诉讼代理人啊的这个近亲属啊，你说你老子在上面当法官呢，底下案子是他儿子的案子啊儿子作为原告或被告，那其他一方肯定会要提出来的啊。这我说的就很简单的啊一个例子啊。那么还有就是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啊，这个我们认为这个以上的相关人员啊，适用对象里都有本案与利害关系的，比如说是本人或者近亲属与案件的这个结果有直接的利害关系的啊，如果你就是持有这个涉案公司股权啊等等这些啊。再一个呢就是一个情形，就是与当事人、诉讼代理人有其他关系，这个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审理的，比如说这个师生关系啊、长期的密切交往关系啊啊，需要达到足以影响公正审判的啊，甚至说邻居啊这种关系啊。还有一种情况呢，也是法定的回避事由，就这些人员呢接受了当事人或代理人的这个请客送礼了，或者违规会见了当事人啊诉讼代理人了啊，只要存在该行为，当事人即可申请回避啊。那么我们在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进一步进行细化，说是有关这个适用对象的，就是曾经担任本案的证人、鉴定人和诉讼代理人的，在一个程序审过本案，不得再参与该案后续程序。就是如果一个法官啊，一审法官，你不能再审理啊，不能再审理啊本案，对吧？你不能在原来是在这个区院的啊，最后呢，等二审的时候，你又到二审当法官了啊，因为他法官他有流动性嘛啊。那你说你就不能再啊做一个就是这个二审的法官，你再介入的案子里头去啊。

0: 还有就是本人或者近亲属持有啊涉案非上市公司的股权，属于利害关系人啊，属于利害关系人啊。那么你申请规则，就是你要申请这个回避的话，你在什么时候申请啊？啊，你申请的效力啊，申请的要求啊，决定的权的主体都分别是啊，比如申请时间，就是原则上你开庭审理的时候你就要提出来。而且你发现我们在开庭审理过程中，法官在开庭审理没有进入这个正式的这个过程中，他有一个程序性的问题会问啊，你这个当事人对本案的这个审理人员啊，审判人员申不申请回避，他会问这一句话，这是一个必然的程序啊。这时候呢，你就要提出来啊，你若有意见你就提出来啊，那我就申请辞职回避。那你要把你回避的理由要说通啊，你不能只是说啊，这个法官对我态度不好，我就申请他回避，这个肯定是不行的啊。啊，这是原则是开庭审理的时候你要提出，还有就是个事由是开庭后你才知道，你庭都开完了，你突然发现哦，他俩之间有这个夫妻关系，有父子关系啊，有其他什么关系啊，这时候啊。最晚你要在法庭辩论结束前提出来啊，法庭辩论结束前提出来啊，法庭辩论结束之后你就不能再提起这个回避申请，不能再提起回避申请啊。还有就是申请的要求，就是必须要说明具有啊具体的这个理由，不能只说我不信任这个法官啊。再一个申请效力呢，就是法院作出回避决定前，被申请人啊暂停办案，但是你像这个紧急保全等紧急措施的话，这个情况下因为你要不紧急处理的话，可能会啊导致这个保全措施啊失效或者是起不到相关的作用，那可以继续办理啊。那是否同意回避呢，这个他决定的主体是这样的，就是院长任审判长的啊，或者院长担任独任法官的时候呢啊，是由审委会来决定啊，是院里审委会来决定。你普通的审判人员啊，你这个法官呢他的这个回避呢是由院长来决定。你这个书记员呀鉴定的其他人员呢，他是由啥，由审判长或独任法官来决定。
1: 嗯，专家稍微打断一下啊，刚才呢导播老师提示一位来自武威市鼓浪县的田女士拨打进热线电话了，咱们接听她的热线。你好，这位田女士，您电话接通了。
2: 哎，你好。
1: 啊，你好，您这边我看留言是要出售芹菜对吧？
2: 嗯，对。
1: 数量大概多少呢？
2: 嗯，数量现在咱们有1300多。
1: 1300吨啊，价格方面是面议还是？
2: 嗯，价格现在就是一斤是2毛钱，面议也行。
1: 好嘞，我给你再备注一下啊，一斤2毛。
2: 嗯。
1: 那您这边联系方式再对一下啊，是13893512202吗？
2: 嗯，还有一个号码
1: 啊，
2: 您说两个号码
1: 啊，您说。
2: 啊，
1: 1381398。
2: 9356 3362 3362
1: 啊。
2: 嗯，
1: 好嘞，我们这边两个电话都给您记录下来。你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吗？
2: 嗯，暂时没有其他问题了。
1: 好嘞，我们这边会安排时不时为您播报好吗？
2: 嗯，好，谢谢。
1: 感谢。
2: 这怎么收取费用来了？
1: 不收费用，免费的啊。我们是公益的啊。
3: 办票
2: 的
3: 灯
2: 下台。谢谢啊。
1: 好，拜拜。嗯，感谢您的来电啊。这位来自我们导播老师提示啊，是来自武威市鼓浪县的田女士，要出售1300吨左右的芹菜啊。那价格方面呢，可以面议，也接受1斤2毛钱左右的售价。联系方式有两个啊，大家可以记录一下。如果想购买芹菜的话，一个呢是13893563362，13893563362。另一个呢就是13893512202 13893512202啊，大家呢有兴趣都可以联系这位鼓浪县的田女士。接下来呢，导播老师提示另一位来自陇西县的毛先生拨打进行热线电话了，接听他的电话啊。你好，这位毛先生，您电话接通了。
4: 啊，你好，你好。
1: 哎，这位毛先生，你有什么咨询和需求吗？
4: 啊，我有个。有杏仁了，杏干啊！
1: 啊，杏仁、杏干啊！
4: 啊，对啊，有这个有瘦的这个杏干、杏干了、杏仁的人，说去给我点下。
1: 嗯，你大概有多少数量呢？
4: 杏仁有

0: 也是时不时为您播报，好吗？
1: 啊，好好好，谢谢了啊。
0: 嗯，感谢您的来电啊。这位来自这位毛先生啊，要出售的是自家的杏仁和杏干。那杏仁呢，它有600斤左右，售价是1斤2块钱；杏干呢，有400斤左右，售价是6毛到8毛每斤。那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联系这位毛先生啊。那联系电话呢，稍后会为您继续播报。接下来的时间，继续邀请咱们的法律法规专家吴启波再讲讲这个回避的原则啊。专家您好。
2: 好的，好的，一句话咱们总结一下啊，回避制度呢，本质就是程序公正的防火墙啊。凡这个裁判人员、技术辅助人员与案件或当事人存在着法定利益或者身份关联的，就应当退出这个案件啊。当事人有权提出审查，但必须依据法定事由，在法定期限内主张啊。这是我们就说是这个回避制度。这位听友呢，他这个案件中不光有提到回避，他还提到说是他是个被告，他想追加这个一个被告一个人做被告啊，行不行啊？我们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呢，就是处分原则，就不告不理的原则，就是告谁不准不告谁，原则上是原告的权利啊，被告不能代替原告去起诉第三人，只有一种例外，就属于必要共同诉讼人，这个人法律上必须是一同参加本案，不追加就无法一次性的和来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啊。此时呢，被告才可以申请追加，法院也可以依职权追加啊。这就是我们是追加被告必须要有共同的诉啊，你必要共同的诉讼，你可以申请追加共同被告啊。实体上存在着一个连带和不可分的这个共同责任。不追加主体，本案呢就会实现这个判审判的时候出现这个矛盾，无法查清这个事实啊。那么怎么去理解这个共同的这个责任呢啊，就是必要共同的这个被告呢，必要共同的人呢，就是一呢是共同侵权的，合伙债务的，就是第二个还有挂靠关系的，代理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的，共同继承等这样的一些债务啊。如果是仅仅是普通的共同诉讼，仅仅是可能会分担责任的这个情况下啊，你不能追加被告，你既接不见追加了，法院也不会认可啊。只是多个主体各自独立的，原告有权选择其中啊，只告其中一人啊，只告其中一人啊。举个简单例子，那个交通事故啊，原告只起诉了司机想追加车主，如果不是法定必要的共同诉讼，原告是不同意的，一般法院啊一般也不准追加为被告啊。此时呢，被告只能啊申请将该人列为啊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让他来参加这个诉讼查明事实，但不能变成本案的被告啊。原告也不能直接向他主张啊本案的诉请啊。一句话呢，咱们区分就是必要共同被告，法律要求是必须一并审理，漏了就是属于这个法律的程序违法啊。普通的连带责任人呢，原告有权选择起诉部分人，被告不能强行啊拉其他人进来啊当被告，这是一个啊。那么申请规则呢，就是实现就在法庭辩论终结前啊，你提交书面的追加申请啊，写明被追加人的具体信息啊、事实理由啊、证据啊。辩论结束后呢，一般不再受理啊。这就是我们要说的，就是这两个问题。主持人，我就说这么多。
0: 好的，谢谢专家的解答啊。听众朋友想了解更多有关这个回避原则的一些规定，以及相关的一个追加被告的一些这个申请是否能够是被允许的啊，大家呢都可以来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2316请教专家，或者您对法律法规方面有一些困惑困扰，也可以来直接咨询咱们的专家啊。刚才呢，那位来自陇西县的毛先生要出售的是杏仁和杏干啊，他联系方式呢是1500932848715009328487，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联系他。下面时间和您一起分享的是一位12316的 QQ 互动交流群的网友留言请教的啊，秋白菜收获前怎么管理最好？我们请教一下蔬菜栽培专家张学斌。专家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这个现在中秋一过呀，咱们省内的大部分的这个秋白菜呢，都在那管理的后期了，那有一部分呢已经开始采收了。 是秋白菜采收前的这个

0: 里呢也是比较关键的一个时期。那么我们说秋白菜采收前的这段时间呢，管理的核心呢就是一句话，控水控档防病，适时控菜和采收。那么这些做得好呢，白菜才能够紧实耐虫不烂心。那么现在十月中旬了，十月上旬快到中旬了，正是我们北方白菜包心的关键时期。结合我们就是兰州周边的这个气候吧，给你几个具体的操作重点。一是水分管理，就是采收前呢控水是关键，收获前的7到10天要停止浇水，让土壤保持微微干燥，这样呢能够降低叶秋的含水量，提高干物质积累，白菜呢会结球会更紧实，那么储存时呢也不易腐烂。如果土壤特别干，可以浇一次小水，千万不能大水漫灌，大水漫灌呢会造成这个裂球或者引发软腹病。第二个呢就是肥料的管理，重点是要补钾补钙，停止氮肥的使用。那么在采收前的10天左右呢，停止追施氮肥，氮肥多了，白菜会出现这个摊青，土壤包心会很松软，还不耐储藏。包心期呢可以叶面喷施0.3%的磷酸二氢钾，再加这个钙硼叶面肥，可以进行这个叶面喷施，那么7到10天左右喷一次，如果时间充足的话可以喷上2到3次，这样呢能够预防干烧心，让这个叶秋呢结得更紧实，这是肥料的管理。第三个就病虫害的防控，重点是防止这个软腹病，因为软腹病是我们白菜类的这个重要的发生的一个病害之一。及时清理田间的这个黄叶病叶，拔除我们病株并带出田间，把它深埋或者把它烧毁。病穴呢就是拔掉这个白菜带病的白菜，在它这个病穴里面要撒一点生石灰进行消毒，这样主要是防止我们来年如果继续种这个白菜类的，它还会继续发病，重点是预防这个软腹病和双霉病。那么在采收前的15天左右呢，要停止用药，保证我们的产品这个安全间隔期，就运药的安全间隔期。第四一个步骤呢，就是控菜与采收时机。控菜呢，就是我们说直接要把它扎起来啊。采收前的10到15天呢，选择晴天的下午，把外叶收拢后，把它包住这个叶球，用这个细绳上把它轻轻把它控扎一下。这样呢，主要是一个是防止我们的早霜，这个晚霜来临然后受冻，再一个呢，它的接秋的这个菜心呢，不易落上更多的灰尘或者是一些杂物进去，这样呢还可以它的包心呢包得更紧实，叶秋呢更加干净洁白。白菜呢，我们一般都是吃的时候把外面那个外叶可能要剥掉两片，让里面的这个呢看你特别干净。哎，这是我们控菜的这个目的。那么采收的时机呢，像我们这个兰州这一边呢，一般都是在10月下旬到11月上旬。日平均气温降到5度左右，最低温度不低于0度的时候开始采收。白菜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耐低温的，但是如果低于0度以下呢，它外叶可能就会受冻发黄，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在5度左右，11月上旬和10月下旬采收的叶秋呢，长得更加紧实，外叶变黄绿的时候呢，就是外面的叶子有点变黄，时候呢就可以采收了。那么过早的采收呢会影响产量，产量会低，过晚采收呢怕是容易受冻害，冻过的白菜呢一般来说它的储藏的这个性能就会大大下降。还有一点呢要注意的是，采收前一定要关注天气预报，如果预报有强降温或者是霜冻，应该提前3到5天进行采收。受冻的白菜解冻后会变这个软腹，没有长期储存的这个价值，所以把这个四个方面的事情做好呢，基本上我们的秋白菜的管理呢就能够做到位了。主持人，
1: 好的，感谢专家的解答。听众朋友想了解更多有关这个秋白菜收获前的具体管理的措施，可以继续来拨打热线电话12316咨询咱们的专家。接下来的时间和您分享的是一位12316的三农信息服务平台的用户留言请教的啊，听说呢明年的农村医保马上又得缴费，想请问他能不能不参加缴费，有什么利弊呢？咨询一下政策法规专家李学荣。

0: 专家您好。专家啊，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具体的一些相关情况啊。
1: 这个朋友说的这个问题啊，实际上他我们叫个什么呢？我们叫一个城乡居民医保，现在就是国家实行的城乡居民医保。因为过去是农村医保，现在叫城乡居民医保。那么这里头呢，我要说这么几点，重点的几点，一个是医保一定要交，但不一定要用。这是第一句话，第一层意思，就是医保一定要交，但不一定要用。第二一个呢，就是医保不是没有用，只是暂时没有用上。用不上呢，它是赢得了健康；如果用得上呢，它是赢得了投资。啊，这是第二一层意思。第三一层意思呢，交医保的目的啊，不是为了用，而是为了转移人生的风险啊，人生的风险。这是咱们常说的“日行千里间，是疾病谁能无”。医保就好比我们，过桥的时候那大桥上那种栏杆，可以不扶，但不能没有啊，没有。相对于咱们平常的商业保险，只有基本医保，它是不分年龄的。也不分病史，你有没有病啊？病多重啊？或者哪一种病啊？或者是年龄段啊？都不分的，都可以参加并获得保障，还能够在大病的时候获得救助啊，获得救助，这是一个最大的特点，能够有效的防范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这样一个风险啊，一个风险。第四一个呢，那么医保交纳的时候呢，不一定用，但需要。用时再交了，就会有待遇的等待期，啊，待遇等待期。这个里头的话，因为有些人可能这个由于某种原因吧，没有及时交纳医保，那么，这样的话就产生了待遇等待期。这期间的医药费用，医保是不能报销的，医药费用可能会迅速的消耗家庭的这个积蓄。甚至迫使人们不得不向亲朋好友求助，或者通过网络平台发起众筹。这样的例子实际上在我们生活中并不罕见。但如果有了居民医保，即使不幸患上了严重的疾病，也有医保作为坚强的后盾。那么2027年，也就是明年的这个居民医保，集中征集可能马上就要开始了。那么如果是错过这个集中征交，那么就要面临着什么呢？面临着至少3-6个月的待遇等待期。那待遇等待期这条费用将不予报销，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咱们现在省上，职工医保的参保人啊，还可通过个人账户这个家庭共济功能，使用本人医保个人账户余额，为绑定的已参保近亲属家庭成员交纳这个居民医保费用。另外一个的跨省也能使用医保钱包实现共济，很方便的。那么从法律这个层面上来说，咱们国家有这么两条，第一个呢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这个里头呢有个第82条，这很明确，规定的很明确，就是公民有依法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权利和义务。注意，既是权利又是义务。还有一个呢，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这一个的话马上就要实施了。那么这个里头的有第4条、第10条、第11条，它有分别的规定。其中第一个第4条呢，就是公民有依法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权利和义务，跟前面那个是对应的，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医疗保障待遇。啊，因为这一个的话，等于是对这个前面的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的一个进一步的扩展啊。第二一次呢，第二一个条款呢，就是说职工应当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那么未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且未享有国家其他医疗保障的公民呢，应当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啊。基本医疗保险，那么这个咱们说呢，民生冷暖， 这个职业关系。实际上，习近平总书记对这项工参保工作是非常的重视，他深刻的指出，就是说我们建立全民医保制度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解除全体人民的疾病医疗后顾之忧啊，医疗后顾之忧。我马上就说完了，说完以后就结束了，好吧？那么，依法参保，覆盖全民，这是党中央、国务院对人民群众健康医疗保障工作的高度重视，也是为了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啊，增进人民福祉啊，这民生福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制度安排。没有健康的身体，一切从这个无从谈起。那么，作为我们国家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医疗保障制度在维护这个社会公平、促进人民健康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所以在这里头，我建议呢，就是要树立健康的风险意识，转变观念，积极参保。那么，依法参保，既有你的权利，更是你的义务。主持人。
0: 好的，感谢专家的解答啊。那解答完这个问题，下面的时间我们得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呢请您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为您同步播出的12316三农热线节目。
2: 烽火岁月，国民党顽固派对陕甘宁边区实施严密经济封锁，毛泽东同志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一场轰轰烈烈的军民大生产运动在黄土高原全面展开。

0: 甘肃庆阳华池、南梁革命根据地的热土之上，抗大七分校与七七零团战士进驻开荒，当地群众唱响民间小调推炒面，质朴铿锵的劳动号子回荡在山川之间。
1: 1943年，音乐家张寒辉、诗人柯仲平来到华池采风，被这来自大地的歌声深深打动，他们以推炒面为基调，创作出边区实唱，一领众鹤朗朗上口，成为居民同心艰苦奋斗的时代强音。
0: 坚定有力的节奏，鼓舞人心的旋律，边区实唱迅速传唱，化作夯土号、开荒歌、生产曲，见证着军民一家守望相助的鱼水深情。1964年，这首经典歌曲入选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正式定名《军民大生产》，唱响全国。
1: 1936至2026，长征胜利90载，红色足迹踏遍山河，精神火炬照亮征程。
0: 一首歌，一段历史，一种精神，一脉传承。
1: 以长征精神为指引，以大生产作风为动力，我们万众一心，拼搏奋进，在新时代的征程上再创辉煌。
2: 细腻的雨，温柔的风，每年按时发出信号，金黄的落叶也同大树再次美好道别，起风时别忘了握紧爱人的手，静守未知，在秋季惊喜铺陈。 FM96.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酿一秋天。
3: 12316三农热线邀请权威专家交授重量技术，解读政策细节，公布市场信息。这里是农民足不出户的专家课堂，是我们真情帮扶的空中桥梁。12316农民致富的金话筒，乡村振兴的好帮手。本节目由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甘肃省农业信息中心联合制作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的12316三农热线节目，我是顾轩。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视听甘肃以及学习强国来收听节目，同时呢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云看甘肃也能看到我们节目的直播。这时段呢一起关注的是一位庆阳市宁县的果农咨询的问题啊。他说他今年的红富士苹果上色较差，而且果面发黄，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那影响红富士苹果着色的因素及增加着色的技术措施有哪些？我们请教果树栽培专家张文丽。专家您好。
1: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个咱们这个听众呀，他关注的这个问题啊，年年都会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啊。那么就像咱们红富士，尤其就是像红富士类的着色系的啊，着色系的这个苹果呢，它都有这个着色不太好的问题啊，着色不太好的问题啊。那么这几年呢，也是分析原因啊，有下面有几种。首先呢，就是一个呢，就是在咱们春天啊，就是为了增加这个果实的做果量，那么就咱们一个是喷砂的使用过量，或者是含喷过高的叶面肥喷的过多，它会引起咱们果实的发黄不上色啊，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就是为了让这个咱们果实呢，老百姓呢，就是一个是花芽分化的比较好，再一个呢，为了让果实呢感觉就是说让它营养的不回流，都进行这个环剥啊，那么环剥过重，它也是影响咱们果实发黄不上色的一个原因啊。那么环剥过重以后呢，咱们地下根系呢吸收的营养呢它会缺乏啊，那么就树上的叶片吸收的营养呢它不能回流，这样就容易导致咱们树势下降，果实呢就是营养缺乏，出现这个发黄的现象。第三个呢，就是在咱们果实的后期啊，就是个持续高温影响咱们果实的上色，尤其是在咱们立秋以后啊，就是这个秋老虎的天气比较多的情况下啊，那么就会，如果是连续十来天的啊33度以上，包括35度左右的这个高温，它使咱们这个果实套袋的温度呢，袋内的温度呢可以达到50度左右啊，这样就影响了咱们着色物质花青苷的形成，从而呢使咱们果实呢不容易上色。第四呢，就是咱们着色系列的，尤其是红富士呀，它有套袋，那么摘带的时间过晚，它也是引起果实发黄不上色的最主要的原因。那么对于咱们红富士的苹果来说，一般的比较合适的摘带时间呢就是10月初啊，摘带比较合适，如果过迟啊过晚，那么后期呢一个光线的问题，一个后期呢遇霜啊，有霜冻这种情况，那么就它会影响上色的啊。第五是果实采收白天呢温度，白天晚上的温差小，而且气候干燥，它也会引起咱们果实这个上色比较差，发黄。第六个方面呢，就是在咱们生长季节氮肥使用过量啊，也会影响咱们套袋苹果上色比较差，尤其是7、8月份后期迅速膨大期啊，这个时期如果追的氮肥过多，那么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它会泛绿啊，它会一种就是说它不是那种发黄的，它是一种泛绿，上色不太好。第七个方面呢，就是咱们根部有病害，尤其是咱们这个烂根啊，根部的这个有烧根啊，这是情况啊，也会引起咱们果实这个着色不好。第八个方面就是磷肥和钾肥施用过量，它也会引起咱们果实发黄不上色。咱们现在啊，就很多咱们在讲课的时候呢，就说指出这个果园呢缺钾缺的比较严重啊，但是呢咱们有些果农呢他就会大量的去使用钾肥，那么而且是连年过多的使用钾肥，那么这会它会呢是过量以后呢会产生和其他钾和磷呢会起到拮抗作用啊，它可以这个发生拮抗现象以后呢，它就会形成的咱们前面说的这个 花青苷呢，就影响花青苷的形成，后期呢着实也不好啊。第九个方面呢，就是摘带后或摘带前后，如果出现大水漫灌啊这种情况，或者是呢咱们这段时间下雨，下的雨比较多啊，雨排不出去，那么这也会引起加重咱们果实发黄不上色啊。还有呢，在咱们有时候套袋的过程中呢，啊，采用了一些劣质袋啊，那么劣质袋以后呢，它这个会引起啊，咱们这个着色不太好啊。那么就是以上有十种可能引起的啊，十种可能引起的。那么就是说如何才能促进咱们苹果的着色呢？第一个要加强咱们秋剪啊，就是咱们要疏除一些土长枝、竞争枝和直立枝。啊，打通光路，使咱们的这个咱们的整个树体呢通风透光，让它的光照进来啊。那么这样呢，它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啊促进着色的一个办法。第二呢，可以采取一些摘叶的措施啊。那么摘叶的目的就是摘除这个挡了咱们果实的一些叶片，当然不能摘太多啊，不能摘太多啊。当然这个呢，最好就是。有些就专门就送的这个梨苹果的啊，作为梨苹果这样呢摘叶转果，咱们这个技术可以用上啊。第三个方面就是转果啊，就是跟摘叶呢结合起来啊。那么一般呢，就摘完带5到8天以后呢，着色的阳面啊，这个它能达到60%左右，60-70%的着色。然后呢，把果子呢转90度到180度啊，在转的时候不要把它拧断了啊，这样呢。使咱们没有着色的阴面呢着色比较好，当然这个也是为了就是作为一个梨苹果来做的啊，就是说你如果面积很大，那么肯定摘叶转果这个工作可能就不好做啊，不好做了，就是说对于咱们农户有几亩地的这样的工作还是做，这样做呢就确实能够增加咱们果实的着色啊。同时呢要进行这个水分的调控，在近成熟期呢要控制灌水啊，控制灌水。如果有阴雨天，尤其是下了大雨的，咱们要及时的排水，啊，及时的排水，啊，这样呢，不仅仅可以使咱们着色好，而且呢，及时的把水排掉以后呢，可以防止避免一些这个裂果的产生，啊，最后呢，就是咱们要铺设一些银色的反光膜，啊，一般呢就是在把果实外袋摘了以后呢，咱们及时的把反光膜铺到咱们的夯间。啊，这个一般呢就是完全摘了以后呢，啊，那么通过反光膜的反射，咱们的慢反射光线啊，使咱们树塘内部的果实呢着色更好啊。这个呢就是也是咱们就是增加咱们果色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技术啊。这几年大家都在用啊。主持人，我就说这么多吧。
0: 好的，感谢专家的解答啊。那大家想了解更多有关于个苹果着色的问题，怎么做让着色好，以及具体在实施过程当中我们要注意哪些问题，都可以继续来拨打热线电话12316咨询我们的专家。下面的时间和您一起分享的是一位12316的听众朋友留言请教的：玉米棒子和天花上这个全是黑粉，是不是丝黑碎病呢？如何发生的？该怎么去防治？请教咱们的植物病虫害专家张秋平。专家您好。
2: 主持人您好啊。这个玉米棒子和这个天花上出现的黑粉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硫黑粉病，一种情况就是这个他说的这个丝黑碎病。如何区分？如果你的棒子是在棒子的顶端出现的黑瘤，然后黑瘤表面有一层灰白色的薄膜包裹住的，棒子的下面是有部分籽粒的，这种情况下一定是硫黑粉病啊。如果你的棒子整个没有籽粒，就是里头有像头发丝一样的这种黑粉，然后天花上头也一样，就是像头发丝一样的那个黑粉，没有那个天花的小碎碎，这种情况下就肯定它就是玉米的丝黑碎病。玉米丝黑碎病是一种土传种传的病害啊，它的发生就是因为土壤带菌、种子带菌和粪肥带菌引起它发病啊。它在生长区是不表现症状的，就是说在你棒子长出来之前，天花抽出来之前是没有任何症状，你看不到它的有黑粉的情况，就是有黑粉也是硫黑粉病了啊，不是丝黑碎病，它就发生在穗子和天花上头，所以在增长期这 生殖器官没出来之前它是不表现症状，一旦棒子接上天花抽出来发现有这种头发丝样的黑粉的时候，它就一定是那个丝黑穗病。丝黑穗病不可以通过喷药来控制住，因为它是系统侵染，土壤带菌传播。所以说只要你种子播种的时候病菌从种子侵入以后，这个植株它就是已经确定它就是丝黑穗病了，你通过后期的药剂防治没有办法的。所以它的来源现在咱们就清楚了，就是种子粪培还有土壤里头的病菌导致它最后发病。那么这个病怎么防呢？这个病防治一定要采取预防的措施，就是在你种子播种前以及播种的时候采取一些措施，才能把这个病逐渐的控制住啊。那么具体来说要掌握几个方面，第一就是在品种的选择上，你在播种的时候首选要选择抗病品种，一般就是你到农药到这个种子部门去买种的时候，你首先就要告诉他我要选择一些抗丝黑穗的品种，这是第一要重要的一点。第二一点就是一定要做好轮作倒查啊，就你这个病菌在这个土壤中的生存时间可以2到3年，就你在玉米收获的过程中它会有散落的黑粉掉到土壤里头，在土壤里头的这些病原菌咱们肉眼是肯定不可能看见的，它能存活2到3年。如果说你在这2到3年之内一直在持续的种植玉米，那发生丝黑穗病的概率是非常大的，这是第一。第二点就是你收获这个玉米收获完以后，你的秸秆拿回去喂了牲口，那牲口排出的粪便在没有完全腐熟的情况下你上到地里头去了，它在地里头存活的时间4到5年，就是说你在这4、5年之内都在种玉米，那粪肥带菌的这个概率又相当的大，这二一点。第三一点就是你的种子因为你这块地有发病的情况，那么你的种子大概率就会有随着这个风雨的传播这种病菌侵入到好的种子表面，这个种子在远距离的运输过程中会造成远距离的传播，那么种子下一年你在播种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的情况下，这个种子很有可能就是带菌的种子，那么它的发病概率也是相当大的。所以说我们这个第一关除了做好药剂，除了做好这个抗病品种以外，选择抗病品种以外，第二关就是要做好轮作倒查和土壤的消毒，在你播种前对土壤消毒，再就是一定要和别的作物倒查3年以上。和什么倒查呢？你可以这块地这一年种了玉米，到了明后再后的2、3年之内你可以种小麦、种马铃薯、种大豆等等等，不要再种玉米，用其他的地去种玉米，这是倒查。第三一点要重点要注意什么，在播种的时候尽量不要早播，要迟播啊，要推迟播种。第四一点关键的一点就是要做种子处理，这个种子处理有2条途径，一个可以选择包衣的种子，就是你种子买来就是包了衣，包衣就是人家直接用这个药把你这个种子拌过种了，是商品种子啊，叫包衣的种子。另外也可以你买来的种子是白籽，然后你买些药进行对它药剂拌种。那具体来说防丝黑穗病的药剂有哪些呢？你看一般首选就是三唑类的药，你比方说丙环唑、西唑醇、乌唑醇，这些药都可以用来拌种预防玉米的丝黑穗病。那么具体的用量是怎么用量呢？具体就是说要按种子重量的0.3%到0.4%的这个量进行拌种。那么这个拌种是不是一年就能解决问题？也不是，只要你有丝黑穗病发生过的这种情况下，你的这个拌种就要永远的坚持下去，不能就是停顿，不能今年办明年不办，隔2年再办也不行，就是持之以恒啊，久而久之这个病才能够慢慢的减轻，不可能就是办一次种第二年就不发生了，也做不到，只能使你的这个病害发生越来越轻啊，直至最后发生不至于造成最大限度的这种危害，就是说控制在经济阈值以下，这都是可以做到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专家的解答。听众朋友想了解更多有关这个色黑碎饼和

0: 具体的一些其他病症该如何去处理，可以拨打热线电话12316咨询我们的专家。下面时间呢，邀请我们12316畜牧养殖专家潘申工为一位12316的微信网友解答问题。天气转凉，羊为什么会出现排尿困难，尤其是小公羊得尿结石病的很多，是什么原因，怎么预防？你好，潘申工专家。
1: 主持人好。这个提起端量之后啊，羊出现排尿困难，尤其是羔羊出现尿结石这个病很常见。这个眼科恐科方不需要这个着急，但是呢特别要重视啊，否则的话这个排尿困难有尿结石会死羊的。这个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造成的，第一个就是气候的变化。这个刚才这位同志说天气转凉啊，这种病就多发，这个是个实在。这个尤其是西当季的这个季节，海陆之间啊，这个深秋天气转凉，这个气温又高比低，这个时候呢，这个羊啊喝水就比较又多倒少，又多倒少啊，就是喝的水少了。喝水不足啊，对这个食物的湿湿度降低了。这个食物的湿湿度降低，就容易造成这个排尿困难或者是尿结石病的发生。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水不干净，它喝的水不干净，喝了是脏一些这个污水，水中的这些杂物进入了体内，需要通过这个肾脏代谢排出。长期喝饮水饮污水会造成这个肾脏的负担加重。若是体重这个若是氧气啊无法代谢的话，就会停留在这个体内，造成肾结石，造成这个尿结石，造成这个排尿困难，这是这个经常发生的。还有第三点，就是羊啊，从这个它的组织结构讲的话，公羊这个尿道和母羊的尿道有这个很大的不同，有很大的区别。公羊的尿道这一节是个蕊筒状，母羊的尿道宽，所以呢，公羊就容易这个造成这个排尿困难或者是尿结石，尤其是六个月之前的公羊，六个月之前的公羊，这个母羊呢，它就很，因为它的这个尿道比较宽，排尿就容易，所以呢，母羊很少得尿结石，这是第三个原因。第四个原因就是这个改良机能失调啊，改良机能失调。羊容易这个得尿结石病的话呢，就是改良机能失调造成的。长期饲喂高改机能的饲料，就会导致这个体内的这个改良机能失调啊。这个严重失调之后呢，就会影响肾脏的代谢功能，促进尿的这个尿结石的生成。比如说这个长期是为了痘病，长期是为痘病的话，就是只容易形成这个磷酸盐，磷酸盐的这个形成，磷酸盐这个它会导致这个尿结石的发生啊，这就是这个改良机能失调了之后造成的。第五点就是这个为了这个饲料啊，利弊的饲料它和这个利弊的这个精料和粗糙，它都会对这个泌尿系统啊产生不良的影响，增加这个尿结石的发生机率就高了啊，增加这个就高了。第六个就是以这个一些致病的原因啊，一些致病的原因，当这个羊怀的这个得上这个生肾脏和这个。

0: 俄罗这个这些改善之后呢，他的这个这些病啊就容易发生啊，跟这个那不是说尿道有炎症啊，长期的这个尿道炎症就会这个得不到这个很好的治疗，就会形成这个尿结石，这个尿在这排的过程中啊，它就形成了这个尿结石。就是这么几个原因造成的，啊，这个有6个原因造成的，这个主要这个预防的措施有这么几条，一个就是要调整这个思维的失调，啊，这个确保失调中的概念认知啊要恰当，104这个知识，经常我们讲的这个概念认知是个知识。长期大量的为这些谷类饲料，那不是说这个麸皮啊，这些个形成尿结石的这些个饲料稍微啊，或者是这个还有这个皮子啊，要进行喂。这个肉养的饲料中应用的这个麸皮的话是10%到13%，哎，这个还要是这个公羊和母羊的区别啊。它的容量不一样，这个公羊，这个尤其是配种的公羊很少，这个配种自己很少加，母羊的话适当的或是提高它的这个容量，哎，这是这个这是第一，第二点就是，保证这个充足干净卫生的供水。哎，长期把这个干净卫生的水要供上，这个尤其是天气转冷啊转凉，这个气温下降的时候啊，要保持水的温度是一样啊，喝上足够的这个饮水啊，足够的饮水，这个减少这个尿结石的生成。第三个就是控制好这个精尿的容量，这个。乳腺炎的话呢，这个精尿在控制到这个总尿量的2%到2%，这就会比较合适。这样的话，减少这个饲料中的浓度，减少尿结石的发生。谢谢主持人，就说这么多。
1: 好，感谢专家的解答。那解答完这个问题，今天的12316三农热线节目也要和各位听众朋友说声再见了。大家农业生产生活方面遇到了困惑困扰，随时拨打热线电话12316咨询咱们的专家。节目最后，顾轩代表节目策划陆鹏翔，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施林，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下期节目我们与您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层林浸染了秋色，如油画般铺陈开来，恬静绚烂，让人沉醉。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白银市平川区100.5兆赫，晋阳市西峰区97.2兆赫，河水县92.2兆赫，宁夏市90.5兆赫，广河县89.4兆赫，嘉峪关市103.0兆赫，探昌县104.1兆赫，辉县96.4兆赫，瓜州县。

0: 103.5兆赫，阿克塞县105.1兆赫。
1: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
2: 陇上大戏台由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
3: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拥有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不一样的叶黄素，十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0: 四方生旦唱春秋，南腔北调探古今，唱念作打汇聚千古忠孝节义，粉墨登场上演人间悲欢离合。拢上大戏台，让心绪与水袖一同飘飞。
1: 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为您带来的拢上大戏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兰心。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兰心为您播放的是戏迷朋友们点播的戏曲剧目，那在稍后的15点到16点为您播放的是本戏，晚间的20点到22点在甘肃农村广播会重播前一天的节目，请大家关注收听。如果您想要点戏或者是唱戏啊，直播间的热线0931856920，0931856920也是正在畅通的。同时呢，你也可以用手机搜索18109440922，18109440922，加入到拢上大戏台的微信群，随时呢和我们进行互动。下面的时间呢，兰心为您播放的是戏迷朋友们点播的戏曲剧目。有一位来自城县的朱师傅，他想点一段《安安送米》。那该剧的唱腔呢，是以苦音渐长、悲凉婉转，极具秦腔的地域特色，像庞三娘的苦音慢板转二六板，时而如细雨滴宿，时而如洪水出谷，将人物蒙冤的悲情与母子离别的哀痛表现得荡气回肠。安安的唱腔呢，则清亮悲切，以童声诉苦催人泪下。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欣赏一段由韩丽霞表演的《安安送米》。

儿啊，你瞧你。

0: 当你送来的。
1: 是的，
0: 你姐姐让你送来的。

还没撒完长圆，我有个名媛哥，心疼不该是个好。

好了，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之后精彩继续。

0: 欢迎来到剧本杀小剧场，请各位玩家确认自己的角色。昨晚收到一份违规违纪行为的举报材料，请各位找出被举报的那个人是谁。各位玩家依次发言。
1: 肯定不是我，我的身份就是一个小办事员，刚刚入职，没什么权利。
2: 那更不可能是我了，我明年就退休了，这种糊涂事儿我可不会做。
3: 哎，你们看我干嘛？长得漂亮有错吗？我才不会做那些见不得人的事儿。
4: 这人的思想一旦滑坡，就容易突破底线，忽略纪律和规矩，酿成大错。我绝不会做这种事儿。
0: 发言完毕，请各位玩家投票。
5: 你们怎么都投我？
1: 让我把收的礼品礼金放进你后备箱，我偷的就是你。
2: 让我帮助你指定的供应商中标，我偷的就是你。
3: 让我陪同酒局饭局违规吃喝，我偷的就是你。
2: 我
0: 剧本可以重开，人生不能重来，清廉本色才是最佳角色。
6: 努力不必张扬，结果自会发生。甘肃新闻综合广播，以身为媒。

0: 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拥有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不一样的叶黄素，十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0: 四方生旦唱春秋，南腔北调看古今，唱念作打汇聚千古忠孝节义，粉墨登场上演人间悲欢离合。陇上大戏台，让心绪与水袖一同飘飞。
1: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为您带来的陇上大戏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兰心。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今天我来唱这个板块呢，我们会在节目中播放一段专业演员演唱的音视频唱段，大家呢可以学唱，或者啊这本来就是您的拿手唱段，你也可以将学唱的音视频发送到陇上大戏台的微信群，兰心啊也会在之后的节目中播放，大家呢可以在群里进行投票，获得票数最多的戏迷朋友可以获得专业剧团的演出戏票，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互动。这周呢，兰心邀请大家协唱的唱段啊，是刘随硕老师表演的《五郎出家》。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先来欣赏这一段《五郎出家》。

0: 刚刚呢，我们欣赏到的是一段由刘随社表演的《五郎出家》。如果这也是您的拿手唱段，你也可以将学唱的音视频发送到龙上大戏台的微信群，蓝夏也会在之后的节目中播放。这会儿呢，大家想要点戏或者是唱戏呢，直播间的热线0931856620 0931856620是正在畅通的。这会儿呢，导播老师示意我有热线接进来了，我们先来接通一路热线。你好，这位听众朋友。喂，
1: 你好。
0: 哎，你好，怎么称呼您呢？
1: 我是李县的。
0: 李县的，姓什么呢？
1: 姓严。
0: 严师傅啊，要点什么戏呢？
1: 点个梁秋雁。
0: 梁秋雁啊，是本戏还是折子？
1: 本戏。
0: 好的，本戏。还有吗？
1: 借个十二把镰刀。
0: 十二把镰刀啊，好的。还有吗？
1: 张良卖布。
0: 张良卖布，好的。
1: 对。
0: 好，记录下来了，感谢您参与节目的互动，再会。
1: 再见。
0: 哎，不客气，再会。我们继续接通一路热线。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您的热线已经接通了。喂。
2: 喂，你好。
0: 嗯，怎么称呼您呢？
2: 我姓蒲。
0: 蒲师傅来自哪里呢？
2: 蒲，定西的。
0: 定西的蒲师傅是吗？
2: 蒲福建的蒲。
0: 胡师傅是吗？
2: 祝福的福。
0: 祝福的福啊。好的。
2: 啊，入福天的福。
0: 您说的是哪三福天的福吗？
2: 啊，我是福天的福，入福的那个福。
0: 嗯，福师傅要点什么戏呢？
2: 我讲的河南豫剧，怎么还到现在没播放？
0: 河南豫剧啊，什么戏？
2: 辕门斩子现在没播放。
0: 辕门斩子没有播放，是的，因为十一假期我们给大家放的是本戏啊，您耐心等待。还有吗？
2: 嗯，没，再点个河南豫剧，我们说花木兰。
0: 花木兰啊，也是豫剧是吗？
2: 那这个两折。
0: 哎，好的，记录下来了，感谢您参与节目的互动，再会。我们继续接通一路热线。你好，这位听众朋友。喂。喂，这位听众朋友在线吗？
3: 嗯
0: 嗯，怎么称呼您呢？
3: 我是田。
0: 庆阳的田师傅是吗？要点什么戏呢？
3: 我叫他不是。
0: 游西湖的大结局是吗？
3: 哦。
0: 嗯，好的，还有吗？
3: 我叫他这个中国的背戏。
0: 中保国啊。
3: 哦。
0: 中保国，哎，中保国的本戏我在十一的时候已经播放过了呀。
3: 哦，对
4: 马路。
3: 哦，
0: 还有点什么戏呢？
3: 这个回郑州的最后的战啊。
0: 回荆州的大结局是吗？
3: 哦。
0: 回荆州的大结局在节前的时候好像给您播放过了，我这边有记录的。您再等一段时间吧，好吗？
3: 哦。
0: 哎，好，感谢您参与节目的互动，再会。我们继续接通热线。你好。喂。
5: 南京一号。
0: 嗯，你好，亲爱的宋师傅是吗？
5: 是。
0: 嗯，今天要点什么戏呢？
5: 今天点三只虾。
0: 嗯，告诉我名字。
5: 美女。
0: 卖女。嗯。
5: 没事。
0: 卖什么？
5: 没事。
0: 卖血。
5: 没事，
0: 卖水。
5: 哦，没事。
0: 好的，还有呢？
5: 卖掉。
0: 卖什么？
5: 这卖掉。
0: 卖什么？你第二个字是什么？
5: 卖掉。酒，就是酒。
0: 卖酒。
5: 哦，卖酒。
0: 嗯，好的。就这三段戏是吗？
5: 是啊。
0: 哎。好，感谢您参与节目互动。
5: 谢谢。
0: 哎，不客气。好，再会。我们继续接通热线。你好。
6: 喂。
0: 你好，怎么称呼您呢？
6: 平凉赵。
0: 平凉的赵师傅啊，要点什么戏呢？
6: 这在桥。
0: 断桥啊，好的。
6: 对。
0: 嗯，还有呢？
6: 搬砖。
0: 搬砖，嗯。
6: 拾黄金。
0: 拾黄金，好的。
6: 哎。
0: 搬砖一会儿会播放啊，您注意收听一下。
6: 谢谢谢谢。
0: 哎，好的，刚好您之前也点播过这段戏，对吗？
6: 啊，我见过，就等不出来，我才第二回真呀。
0: 是的，因为节过节的时候放的是本戏啊。
6: 那我去问，知道知道，放了四大份嘛。
0: 是的，好，感谢您参与节目的互动。
6: 谢谢。
0: 哎，稍后您收听搬砖啊，好，再会。我们继续接通一路热线，你好。喂，
7: 喂，主播老师你好。
0: 你好，怎么称呼您呢？
7: 我姓张，来自白银的。
0: 白银的张师傅啊，要点什么戏呢？
7: 要点一个过河，跟媳妇过河。嗯，
0: 过河，好的。还有吗？
7: 还有个屠夫状元。
0: 屠夫状元是折子戏是吗？
7: 折子啊，是折子。
0: 哎，好的，还有吗？
7: 没有了，谢谢。
0: 好，感谢您参与节目的互动，再会。我们继续接通热线，你好。
8: 你好。
0: 你好，怎么称呼您呢？
8: 喂，我兰州姓田。
0: 兰州的田师傅啊，要点什么戏呢？
8: 我到七月这样的戏，一共到这都没有放嘛。
0: 哪一段戏没有播放？
8: 不就个啥戏嘛？秦香莲后传嘛。
0: 秦香莲后传，您点播的是本戏吧？
8: 啊。
0: 嗯，没有播放，还有吗？
8: 小包公，小包公。
0: 小包公也是点播的本戏吗？
8: 对了的。
0: 小包公的本戏没有播放，但是他的这个我看是折子戏播放过，李买刚表演的版本。
8: 都有这个上面哑女告状嘛？
0: 哑女告状也是本戏是吗？
8: 对了，对了，对了。
0: 嗯，好的，我这边记录啊。折子戏。您是要听本戏啊？
8: 啊，
0: 好的。
8: 这个豫剧吗？
0: 豫剧是什么呢？
8: 豫剧叫你演任长侠没有放吗？
0: 任长侠没有相应的版本。哎，这样吧，
8: 这个啥没有？就杨三姐告状没有？
0: 杨三姐告状，我这边查找好吗？
8: 这个是我再给你提个建议。能不能放位秦腔曲牌吗？
0: 秦腔曲牌
8: 啊，
0: 就是没有唱词儿的曲牌。
8: 哎，对了对了，
0: 我们的这个电乐就是曲牌。您的、
8: 哎、
0: 您是要点一个这样的曲牌，是要跟唱吗？还是
8: 不要不要，光在秦腔曲牌嘛。
0: 那我们这个可能放不了啊。您放一个这曲牌也没有唱词儿，那很多戏迷朋友肯定有意见了呀，对不对？
8: 哎，那你能放不能放点一会儿的时候你放秦腔穿唱吗？
0: 秦腔的什么
8: 穿唱吗？
0: 串唱
8: 啊，就是他唱这三件戏，一个唱的那大电台，就是那穿唱连唱的那戏嘛。
0: 那是折子戏了，师傅。您、
8: 哎、
0: 您不能说是您点播这个串唱，然后里面大家也不知道唱了个什么。您说的那个我懂，就是比如说刘随社名家的，他就好几个唱那个唱段就全都播放了是吗？
8: 哎，对的对的。
0: 那不能这么放呀，那这么放有些戏迷朋友可能都不知道放的是什么呀，对不对？
8: 对对对，好好好好好，谢谢啊，好
0: 好。
8: 好
0: 的，好，感谢您参与节目的互动啊，再会。我们继续接通一路热线，您好，这位听众朋友。喂。这位听众朋友还在线吗？麻烦把身后的收音机关闭一下好吗？在线吗？怎么称呼您呢？
9: 河水的贾师傅。
0: 河水的贾师傅啊，要点什么戏呢？
9: 打针台。
0: 打针台，好的，还有吗？
9: 龙凤呈祥。
0: 龙凤呈祥啊，点的是折子戏吗？
9: 对戏。
0: 折子戏啊，好的，就回荆州嘛，是不是？
9: 哦哦。
0: 嗯，还有吗？

0: 呢，再一会儿再聊。
1: 嗯，好，感谢您参与节目的互动，再会。我们继续接通热线。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2: 喂喂。
1: 嗯，你好，怎么称呼您呢？
2: 会宁的，我换点姓吧。
1: 会宁的马师傅啊，要点什么戏呢？
2: 点一个韩信放羊。
1: 韩信放羊啊，好的。
2: 嗯。
1: 还有吗？
2: 刘茂森的那个舞台会凶。
1: 舞台会凶，刘茂森的版本啊。好的，还有吗？您那边的信号有点不太好，您换个方位。喂，
2: 对，
1: 嗯，好，
2: 这怎么样？
1: 好，可以。刘茂森的，我只听到了刘茂森的舞台会凶，之后呢？
2: 刘茂森沙庙。
1: 沙庙，理发楼的版本是吗？
2: 理发楼的这个沙庙版本。
1: 好的，记录下来了。好，感谢您。
2: 还有一个就是那个流水社的那个金沙滩里面有不是有个位置中粮吗？
1: 嗯，
2: 对对。
1: 流水社的夏河东是吗？您说的是？
2: 夏河东。
1: 金沙滩
2: 里面有个金沙滩里面有个位置中粮吗？
1: 位置中粮这个长段啊。
2: 嗯，对对对。
1: 好，感谢您参与节目的互动，再会。
2: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
1: 不客气，再会。那看看时间，来信就不再接通大家的热线了。如果大家想要点戏或者是唱戏啊，可以在之后的节目中拨打直播间的热线0931856920，0931856920。下面的时间呢，来欣继续为大家播放的是戏迷朋友们点播的戏曲剧目。有一位来自平凉的赵师傅和和正的杨师傅呢，两位都想点一段搬砖。那搬砖呢，作为丑角戏，表演上注重对人物心理的细腻刻画，通过夸张的面部表情、滑稽的动作和生动的语言，将小人物的喜怒哀乐表现得淋漓尽致，极具舞台感染力。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欣赏一段由许嵩林主演的搬砖。
3: 又一个丝毫挨板砖，遮格砖，补一板，又遮抹长，遮抹宽，脊背上造型四个便便，上边又条条活圈圈，又广又清又美观。别看它只有一点点，我洗的大的却无边。为了搬砖我不吃饭，为了搬砖我不帮娃看，为了搬砖我从小打扮，为了搬砖把狗子做烂。自古行行出状元，当状元就得一支箭。不敢学好我狗子尖，要一做能做一挣钱。脑子放青年灯圆，心要放中手放残。不是我说的太得悬，这种搬砖不平凡。这个门关紧，闯闭眼，四个人以为能挣钱，运气好了反家反。一晚上就能挣几千，经历辛苦干半年，这发家致富又活难。不下苦不动弹，左腿来把右腿担，无忧无虑落无边，那个飘飘然然是神仙。这个羊皮儿亮点穿，说了正面说反面，斗场之丝难保险，一说子就能到一万，牌友不能随便见，这个手气不好敢正面，一旦掉进烂泥潭，一下子背定我迷眼，伤了神吃了钱，顿时一下比牛年，想罢手心不甘，再想反扫没本钱，烂账拉了一活摊，挣了人家一圈圈，收人的气看人的脸，人家骂咋快滚远，你看伤肝不伤肝，你看羞惨不羞惨，本想飞机上撂照片，把人丢的都没神仙。这场面又喜宴， 成绩的那一年的那一天，大约十五月正元，遇见了王五立思火挡闪烁，子退征后又胡选，咱们四个区班长，乐于请邀班长这个练上戏退方话，挡闪甲总门一挂，一挡房左拜总甲，上边蒙了个花布挡，旁边封的是红塔伞，下挖的灯泡亮闪闪，光辉灿烂照人一面，睡刀后茶起烟，四个人绝就开了针，头几轮结包缠恶，以上是迎脸五万元。练上戏心里甜，再接再厉再向前，再看绿丝火掌伞，一个一个并扭捻，撅着个嘴叼着个链，对我的警机消也恨不慢，他们按下决心台湾南，这个血灾定要血来还。胡廷得一轮一轮连声喊，他们几个胡了店，大团结黄了子思说再见，子说再见不回转，把我气的瘦蛮干，俩脚不知的胡乱干，头上不停的冒冷汗，这个嘴里光把唾沫咽。白云越来越疲软，九级滑坡太危险，营地前全是完还欠了人家三万元，我自觉钱。
1: 好了，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之后来先为您播放的是秦腔本戏《金沙滩》。
3: 干开了车轮杆，钢伞比我腰先宽，历史配李斯脱了我一遍，就是王五更凶残，把我的衣服全脱完，我身发冷心发寒，打又对他们去借钱，吃了院门紫盘酸，肚子饿的满交欢，进棚后又走街边，如今该向哪一边，事到如今怎么办，我怎么办？哎，对，那贪杯从宽自投篮，和你们驴似龙头烂。第二天九点半，警察押来同案犯，杨卓子带手腕，三个人见我翻白眼，我坐牢，你坐监。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
5: 告别了蝉鸣的聒噪，击退了骄阳的肆意，秋天如约而至，在爽朗的秋风中，迎着飘散的落叶，感受秋的静美。
4: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兰州市红谷区105.5兆赫，榆中县91.0兆赫，平凉市崆峒区92.2兆赫，金川县94.4兆赫，和政县102.8兆赫，积石山县95.2兆赫，金昌市金川区92.2兆赫，永昌县93.0兆赫，肃北县103.8兆赫。
5: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
4: 陇上大戏台由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
6: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1: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拥有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不一样的叶黄素，十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0: 四方生旦唱春秋，南腔北调探古今，唱念作打汇聚千古忠孝节义，粉墨登场上演人间悲欢离合。鲁上大戏台，让心绪与水袖一同飘飞。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为您带来的《陇上大戏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兰心。今天的节目中，兰心邀请您欣赏的是秦腔本戏《金沙滩》。杨继业赶到幽州城，见到了宋太宗，君臣相见，原先的不愉快都因为杨继业的出兵而化解。这时幽州城外的韩昌率领辽兵在城外叫阵，眼看大宋的救兵来了，他心生一计，要在城外40里的金沙滩设宴与大宋说和。宋太宗明知道这是一场鸿门宴，还是答应了韩昌之约。杨继业怎么会看不透这个把戏？他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皇帝身陷绝境，所以提议让自己的儿子去金沙滩赴宴。接下来我们继续欣赏秦腔本戏《金沙滩》。

0: 将军，这夫拜过弟子，
1: 万岁先也拜的，老臣我也就拜的，
0: 拜不得，
1: 拜的，
0: 拜不得，
2: 拜的，拜不得，你们都要跪了，老臣。拜二十同，拜三王父子儿，求见在臣。

0: 从家孩说是你们庆祝，你们那个胆大心细，愿抱上你大熊当一本金茶餐敷衍，愿吃这应付一生。
1: 好，人群
0: 大有活人，
1: 二老爷爷，
0: 儿啊，我们走走。

0: 的阿亮，这是眼睛，
1: 爹爹
0: 是才为父三门点睛，靠在你个奴才赢得一生，
1: 正好赢了一生，
0: 养眼睛啊，
1: 爹爹
0: 小奴才，你看这仨他能有什么好酒好宴，分明不是背下一座杀人寨堂，为父三门点睛，你个奴才为何应付一言呐、啊？
1: 哎呀，爹爹，满说笑，正气杂谈，这就是龙潭虎穴，孩儿也情愿前去。
0: 怎么，儿女也不怕死？
1: 俺个不怕死，
0: 舍得命，
1: 舍得命，
0: 不怕死，舍得命，扶着儿舍子。

0: 哎呀，万岁！这次传的此子名叫燕丁，愿保上他大兄长一杯金沙滩赴宴。
1: 这是二将军，
2: 万岁！
1: 你可请愿保上你家大兄长一副金沙滩赴宴？
2: 微臣请愿前去。
1: 如此三万文，俺哪伺候？
2: 谢万岁。嘿，这次还提你向哪里去？
1: 俺要求圣上有德，老爹有灵，因为爹保上你金沙滩赴宴。
2: 哎呀，儿，
3: 金沙滩哪有好酒好宴？分明是黄本下一座杀人的战场，为什么却得还得你妈去不得？
1: 兄长去得，为兵我也去得，
3: 去不得？
1: 去得。
0: 这次燕丁，
1: 爹爹，
0: 你看万岁有子，威风有灵，命你抱上你大兄长一杯金沙滩赴宴，你个奴才为何迟迟不行？
1: 那兄长他不让俺前去。
0: 哦，怎么你那兄长不让儿前去？
1: 成死
0: 随着父来。这次燕平，
3: 爹爹，
0: 你看万岁有子，威风有灵，命你儿子抱上你一杯金沙滩赴宴，你为何不让他前去？
3: 爹爹，孩儿去的，我那儿子他去不得。
0: 怎么，儿女去的，你那儿子他去不得？
3: 去不得，
1: 去得，
3: 去不得，
1: 去得。
0: 老将军，事到如今，就让他弟兄一同的前。

0: 爷爷请来，二爷请，让来人。
1: 为什么没有吗？也不把话传去，今天讲你大哥的。

哎呀，王孙，事到如今，微臣先报上个字，会上舞台，但等金沙坦言罢，再好会上边领。如此甚好，去讲。

0: 年年进贡，没算着，缺他了。此我心中不服，连就穷兵北败，镇江前缘，心想骂他松弛江山。此我命驸马韩昌，有请松蛮子富贵一人，怎么这般伺候还没见到来？哎！
1: 请旨说报道，包玉郎遵旨报门，
2: 小林
0: 首领
2: 大官
0: 在下
2: 啊，
0: 驸马你回来了，
1: 回来了，
0: 命你有请松蛮子蝈蝈一言，可曾到来？
1: 已经到来。
0: 兵在多少？将在几员？
1: 兵在五百小军，将在二老一人。
0: 你敢怎讲？
1: 兵在五百小军，将在二老一人。

0: 雄慢走，未必还有不见之言，不知当将不当将，长花断天塌塌断塌塌。这是帮凶
1: 帮的，
0: 你看我贵人朝地下，你贵地也两破，为的形象只地贵几块头地，屯兵养马，野马散

0: 仍然奉还，不知帮兄一下如何？
1: 帮弟传言，啊，你盘古头牌队把别王一来，只有这么多的江山，
0: 那用腿鬼张威的设计，帮弟出言，为兄我辩护。帮兄冤下还罪罢了，如其不然，说是你来看。
1: 看什么？
0: 你莫看来在什么地方？
1: 来在你鬼四十的金沙滩，你想干我们怎么样？
0: 我叫你好见难分。
1: 对，好呀。爹爹连兄爹爹名为先下手为强大叫天青蛙。

穷养大。

转间三声又一心慌大气，齐相东道人相西撒，齐相西道人相东撒。说是这样撒来撒去，我弟兄何日撒中重围？哎呀，铁柱！我不免上殿三去，看到他的心慌大气变了。

0: 雪，先别干了，有事儿找你。
1: 咋了，天使？啥事儿啊？
0: 哎，小雪，你要老婆不要？嗯？
1: 我呀，可算了吧，我可没有那个家底儿啊。现在娶个媳妇儿花销大了，我掏不起那动辄十几二十万的彩礼钱。
0: 轴了不是？现在国家提倡减轻年轻人负担，遏制农村高额彩礼，咱们村积极响应，好几家都表示不干那拿闺女换钱的事儿。这回婶儿给你介绍的是咱们村委会上红榜的五好文明家庭，老孙家的闺女。
1: 真的假的？天婶儿，你可别诓我，我现在这条件，人家能相看上我吗？
0: 哎，那有啥？年轻人的事儿，你们自己说了算。你不迈出第一步，哪来的幸福嘛？
1: 天婶儿，那我就拾掇拾掇，不过你得陪我一起去啊，我这心里还是虚。
2: 行，我等你，快去吧。这小子，
3: 抵制高额彩礼，涵养文明乡风，告别婚嫁陋习，乐享幸福生活。

正在复古的小巷口售卖，野菊花海遍地，我和海棠一同沉醉。金秋早已覆盖轨道，爬上站台，上面写着欢迎光临浪漫季节 FM 96.0。

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酿一秋田。
1: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拥有五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不一样的叶黄素，十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0: 四方生旦唱春秋，南腔北调探古今，唱念作打汇聚千古忠孝节义，粉墨登场上演人间悲欢离合。鲁上大戏台，让心绪与水袖一同飘飞。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为您带来的《陇上大戏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兰心。今天的节目中，兰心邀请您欣赏的是秦腔本戏《金沙滩》。该剧文武老生唱作并重，既有炽烈火爆的武打场面，如《金沙滩》的激烈开打、大刀搜门，又有细腻动人的文戏，如《舍子》中的杨继业连舍二子的悲苦细节，点子中的杨继业属子的焦灼与悲痛，唱作交替，张弛有度，将人物的内心世界刻画得入木三分。接下来我们继续欣赏秦腔本戏《金沙滩》。

半截山也在面前吃进来，抬着八个胡子卖两行啊，自己就把大半上自然的收下去。

0: 家户子把留堂，又到地松了封为人间流浪，我听了也落泪，见我了疼了人的心，回头喝把咱睡觉，说起走为子为天下欢笑，为别了再见少太君来
1: 让将情报，
2: 老张官为重任，
1: 保起了大龙的大将军，
3: 铁板官

等待。

0: 求求天，
1: 爹，

0: 姓张山流氓，你是啊
1: 不贪不了房
0: 不贪，我是车上马油毛平不毛好车先生，大家尊车正来我贪

0: 老将军，吴将军只一出嫁，你就将他射了吧。娘娘高啊，小奴才不听万岁之言，乃为不做；不听为父之言，乃为不孝。我将你这不忠不孝之人射死吧，射了吧。
1: 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今天的陇上大戏台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最后，蓝星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收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澄澈的天空，斑斓的花树，碎金般的落叶，甘肃的浓浓秋意，让你滋生一份成熟典雅的欢喜。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白银市白银区100.5兆赫，靖远县98.8兆赫，陇西县91.5兆赫，临洮县89.0兆赫，天水市麦积区102.5兆赫，怒区县90.2兆赫，马区县96.1兆赫，下河县103.6兆赫。
0: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大医生来了，由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
2: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品质过硬，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囊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只需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1: 传播健康理念，普及医疗常识，粉碎观念误区，提升健康素养。
3: 健康知识普及，我们在行动。
1: 权威的就医引导，科学的生活参考。甘肃新闻综合广播联合全省知名医院权威打造健康互动节目《大医生来了》。
2: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的《大医生来了》，我是主持人大春。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三个板块的内容：健康常识，您将听到久坐伤肠胃，几组小动作唤醒肠道动力；养生妙招听我说，为您带来的是赶走秋燥、银耳的挑选与食疗学问。大医生有话说，请您收听的是告别碎片化睡眠，帮老年朋友睡个安稳觉。首先进入今天的健康常识。
1: 健康常识每天一点，辨误区学知识，守护全家健康。健康无小事，常识记心间。破解健康谣言，普及科学知识。健康常识。
2: 现在不管是上班族还是居家休闲的朋友，很多人都逃不开久坐，长时间坐着不动，可不只是腰间酸疼那么简单，我们的肠胃也会跟着受委屈。长期久坐不动，身体的代谢速度会慢慢变慢，胃肠道蠕动也跟着减弱，胃胀、嗳气、便秘、积食、肚子坠胀等这些不舒服就找上门来。不光是身体难受，时间久了还可能诱发慢性胃炎、肠道功能紊乱等肠胃疾病。那为什么坐得越久消化反而越差呢？我们的肠道蠕动需要身体活动和腹部肌肉收缩相互配合来带动，当我们长久坐着的时候，腹部一直受到压迫，
4: 腹腔、盆腔的血液循环不畅，肠胃得不到舒展和足够的刺激，蠕动速度自然就降了下来。食物在胃肠道里停留的时间变长，就会发酵产生气体，腹胀、消化不良也就随之而来。同时，久坐还会拉低身体整体代谢，肠道的排便反射也会变得迟钝。这些是现在不少年轻人频繁便秘的重要原因。长时间久坐还会造成腹部气血运行不畅，局部免疫力下降，胃肠就一直处在疲惫怠工的状态。而做一些简单的胃肠刺激活动，就能够放松腹部肌肉，促进腹部血液循环，带动胃肠蠕动，改善消化差、积食、便秘这些困扰很多人的小毛病。接下来就给大家分享几组促消化的简单动作，办公室和家里都能做。第一个动作，顺时针揉腹，快速缓解积食腹胀。揉腹简单安全，几乎人人都可以做。先把两只手掌相互搓热，以肚脐作为中心点，沿着顺时针方向轻柔地打圈按摩腹部。顺时针的方向刚好和我们人体肠道的走向一致，可以顺着肠道轨迹直接刺激胃肠蠕动，每次按摩3到5分钟就可以，力度一定要轻柔均匀，最好选择饭后半小时来做。坚持做能够缓解吃饭之后肚子胀、积食不消化的情况，还能改善久坐带来的习惯性便秘，温和调理胃肠。第二个动作，坐姿转体，疏通腹腔循环。这个动作特别适合在工位上练习，不用起身，坐直身体，双脚平放在地面上，双手交叉抱在胸前，上半身慢慢向左右两边交替扭转，每一侧停留2到3秒钟，重复20次。扭转的这个过程当中，腰腹肌肉得到牵拉，腹腔脏器也会跟着适度挤压舒展，打通腹部的血液循环，打破久坐造成的胃肠停滞，缓解肚子憋闷、消化不良。工作间隙抽几分钟就可以完成。另外还有这两个动作可以更深层次激活我们的肠道动力，也更适合居家练习。第一，屈膝压腹，唤醒肠道蠕动。平躺在床上也可以坐着完成，双腿慢慢屈膝，双手轻轻扶住膝盖，把膝盖缓缓向腹部轻压，保持5秒钟之后松开放松，反复做10组。整套动作十分温和，能够放松紧绷的腹部肌肉，拉伸肠道，刺激胃肠蠕动，改善久坐造成的腹部僵硬、气血不通，对于肠道动力不足、排便不通畅有不错的调理作用。第二个小动作叫做踮脚提肛，改善久坐型便秘。这还是一个可以悄悄完成的养肠小妙招。坐着的时候双脚并拢，慢慢踮起脚尖，同时收紧腹部和肛门的肌肉，保持2秒钟之后放松，循环重复30次。这个动作可以促进下肢血液循环，刺激盆腔的肠道神经，激活排便反射，帮助我们改善久坐引发的便秘。当然了，养护肠道贵在日常坚持，除了练习这些小动作，也提醒大家最好每坐40分钟就起身活动5分钟，平时多喝温水，少吃油腻、高糖这类不好消化的食物，从源头减轻肠道的负担。好了，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医生来了，我是大春，今天的健康常识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养生妙招，听我说。
0: 健康养生，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养生妙招听我说，手把手教您实用易学好操作的养生方法。
4: 每到秋季，起皮干痒，保湿护肤品收效甚微，皮肤干燥成为很多人的烦恼。中医认为秋燥易伤耗人体津液，肌肤脏腑失去濡养，各类干燥不适随之而来。银耳素有平民燕窝的美誉，搭配玉竹、麦冬是应对秋燥的天然食疗好物。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为大家请到了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研究员詹志来，以及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主任医师黄青，带我们读懂银耳， 分享秋季润燥食疗妙招，教大家由内调养，水润舒适度过秋天。
5: 每年一到秋季，不少人都会被皮肤干燥的问题困扰，起皮瘙痒，涂了润肤霜还是觉得不够滋润。中医认为秋季气候干燥，容易耗伤人体津液，津液不足，脏腑和肌肤得不到充分滋养，各种干燥不适就会接踵而来。这时不妨使用几种天然的补水好帮手调养身体，让身体从内到外润起来。银耳被称为平民燕窝，口感柔润，胶质丰富，对滋养皮肤有很好的作用。玉竹和麦冬堪称缓解秋燥的天然补水剂，能够养阴生津，有助于补充体内耗损的津液。这三样食材分别与什么搭配效果更佳？怎样食用才能更好地滋养肌肤，缓解秋燥呢？本期节目，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黄青主任医师、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资源中心詹志来研究员将为大家分享缓解秋季干燥的调养方法，帮您赶走秋燥，水润舒适过秋天。
6: 那张老师，这一朵大大的银耳是用这几个银耳哪个泡出来的？
7: 这个银耳是用咱们四川通江所产的椴木种植的银耳所泡发的。
6: 它的原来的样子是这样的，是吧？
7: 对对对对，
6: 泡完了之后变成，
7: 泡完之后就成这样的。所以咱们看到几种不同的银耳，实际上是不同的种植模式过来的。一般来说，像这种呢，主要是带料种植的。所谓的带料，就是我们废弃的秸秆啊、棉籽啊这些废弃的带有纤维的这些东西，磨成粉，装到带料当中，一个一个袋子，用它作为基质，这是我们目前商品化主要的来源。那么像您眼前摆的这一盘，就是我们带料所生产的银耳，主要产在福建的古田。对了，
6: 古田银耳也非常的有名。
7: 没错。
6: 那这个呢？
7: 这个呢，其实也是银耳的一种啊。这种大的，对，这种大的银耳呢，别名又叫雪耳。像这种小的呢，它的种植环境，也就是银耳，其实是需要很高湿的。

0: 一个环境，
1: 是
0: 它对湿润要求很高。
1: 嗯，
0: 这种丑耳它的名字叫丑陋的丑，但实际上它的并不丑，哦、名字叫丑耳。
1: 对、啊、
0: 对，
1: 它应该叫萌耳。
0: 对，它比较
2: 萌萌的。
0: 对对 对, 对，你看它比较紧凑，
1: 嗯，
0: 对吧？子实体比较小。这种呢是它的种植环境当中相对比较干燥，它有一项种植技术，这样呢种出来的这个银耳呢相对比较紧实，比较小。它有什么特点呢？它特别糯，糯口感特别糯、哦、
1: 有一种耳叫糯耳、
0: 对，其实说的就是它，对的、
1: 哦、
0: 是的。但是呢它的产量毕竟低，要求比较高，所以它的价格相对咱们这个银耳要昂贵一点。咱们吃的这个银耳呢、嗯、相对比较脆一些，
1: 嗯
0: 啊，那炖完也糯哈，但是不如这个丑耳更糯一些。这是两者在种植技术上面差别带来的两种不同的这个商品类型。
2: 哦、口感上是有差别的。
0: 对，口感更糯一些、这种呢稍微脆一点。咱们一般做凉菜吃，有的时候
2: 特别脆，
0: 哎，特别脆，
2: 对对、
0: 那么现在古田呢是目前全国银耳的主产区、咱们其实全国的银耳一年用掉上万吨、万吨以上，那么90%以上产自于福建的古田、因为古田是最早从70年代就开始研发到底用什么办法能够提高它的产量、加快它生长的技术，这样满足更多的人的诉求、所以70-80年代突破了用带料种植，以前不行，以前怎么办呢？砍一段木，帮菌呢嫁接到这个硬木上面，这种生产出来就是我们眼前看的这种四川通江产的椴木银耳。
1: 它是在真正的一段儿一段儿的木头上长的。
0: 对，对，
1: 还是说它底下的那个木头就是椴树的木头？
0: 不是，椴木泛指整段的木，
1: 一段儿一段儿的木头。
0: 但是有的人会把它写成木字旁加一个椴，
1: 对啊，
0: 就成了椴树的椴、其实本意不是指专指这个椴木，而是指一段的大木头。
1: 哦，
0: 因为不仅仅银耳要用椴木，我们的灵芝在种植的时候也需要椴木、一般来说像种植银耳灵芝都要选那个青冈木，青冈木就是翘斗科的一种植物，它的木特别坚硬、所以这种木呢种出来银耳的质量比较好，
1: 但一定环境是很潮湿的
0: 啊。对对对，
1: 多露啊，
0: 没错，
1: 多木啊，
0: 没错
1: 没错。
0: 像这个通江啊、这个地方是常年是多雾的地方，所以传统有句说法叫天生雾，雾生露，露生耳、意思就是银耳这种真菌它需要很多湿润的环境、所以你在特别干燥的地方它长不了。
1: 对，
0: 所以即便是你在大棚里头人工栽培，也需要不断的注水浇水，让它达到一个湿润的环境。
2: 哦，湿度要很高才行。
0: 对，但是太多的湿，就是湿度如果过大，超过90%以上，它也长不了。为什么？这个子实体如果过湿，湿度太大，它也不生长了；太干也不行。所以，银耳对这个湿润的环境要求比较高。所以咱们现在全国的主产区，一边是在福建，你看闽南地区实际上也是气候很湿润的啊，福建地区，
1: 对，包括云南，
0: 对对对、云贵川这一带，所以四川和福建目前是银耳的两大主产区。
1: 看这个新鲜的银耳哈、真的，你看它晶莹剔透，而且吹弹可破。我就想说，哇，到了秋天的时候，如果我们女性的皮肤要能像这个泡发的银耳一样，
2: 太理想了，
1: 那该多好！
0: 是，
1: 因为到了秋天，真的，说实话，如果不做足了保湿的功课的话，那张脸啊、天啊，惨不忍睹。
2: 就在我们北方，北京真的是秋风一吹，身上凉爽，但是皮肤会比较难受一点。
1: 特别的干燥，
2: 觉得对，觉得很凉了，但是呢、你的皮肤需要一段时间来适应这个干燥的这个环境。
1: 对啊，所以那如果我们要是吃这么水润的银耳的话，会不会也让我们的皮肤慢慢变得也像它一样嘟嘟嘟嘟？
2: 会的，
1: 真的。
2: 因为银耳它的主要功效呢，就是这个它走肺胃经。中国药学大辞典当中记载，银耳甘平无毒，润肺生津，滋阴养胃，临床常用于治疗津少口渴。所以呢，它中医讲的滋阴啊，它不光是说你喝个一天喝个1500到2000毫升水就完了、不是，那个叫外循环的水。这个银耳补的水是什么？它补的叫津液。
1: 体内的
2: 对，它是精华，它是脏腑里边的这个运行的这种津液、所以呢，它是决定你皮肤是否水润的

0: 哎，有的化妆品当中会用到它，
1: 有银耳面膜，哎，
0: 对，
1: 但我没有试过。
0: 其实里面成分就是这个银耳多糖，它是占的比重最大的。
1: 哦，
0: 银耳多糖呢，啊，多糖其实酪苷的单糖连接而成的大分子。
1: 嗯，
0: 那么糖最大的特点是羟基特别多，对吧？那么多糖的羟基就更多了，所以它有很好的补水锁水的作用，所以在外用的时候会添加一些多糖类的成分在一些化妆品当中，
1: 就从外面往里边去补水。
0: 对，从外面来说它就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啊。那从内来说呢，多糖它主要是分子量非常大，它一般来说身体是不能吸收，但是它作用于肠道菌群，它是肠道菌群的一个食物，我们叫做益生元。那么总归来说呢，银耳多糖它在调节免疫方面是比较好的一个食物。那么它可能间接起到了中医临床说的养阴润燥啊，以这样的作用。
1: 而且您看，刚才我们就在说了，秋天的时候呢，很多女性会明显的感觉到皮肤特别的干燥。
2: 是的，
1: 真的是这个节气啊，特别明显，你就会感觉到
2: 秋风一起就干燥。
1: 立秋那一天一到，那皮肤唰，就像被封住了一样，就一下紧了起来。
0: 对对对对，
1: 然后我今天就是上节目之前特意抹了点油，不然你看就是一滑都是一道一道。
2: 所以我建议要未雨绸缪，我总告诉我的病人说，我说你在立秋之前啊，一定把保湿面膜保湿精华都准备好，你夏天不用的啊，立秋之前十天赶紧给我用上，
1: 提前吃点银耳。
2: 哎，可以可以，这个行了。
1: 对，
2: 这节气啊其实是真的很准的。
1: 嗯，
2: 一到立秋燥气就出来了。
1: 嗯，
2: 燥呢其实是这个中医讲的这个正常的这个五气之一。
1: 嗯，
2: 那么还有一句话叫什么，燥邪，是吧？
1: 对，
2: 哎，它只有造成人体疾病了，让人得病了，它才称之为燥邪。那么肺主皮毛，燥邪最主要伤害的一个就是皮肤，一个就是肺，所以我们会感到这个皮肤有干燥啊这样的情况。还有呢，有的人会出现这个燥咳，就咳嗽啊，然后有这个痰咳不出来呀，哎，这个都是燥邪伤肺的表现。
1: 那像您刚才提到家里边不是有古田银耳吗？那看来您家也是常备银耳。
2: 是的，是的，我差不多每天就是只要有时间，我就会熬一大锅。我一般是用桃胶和皂角米。
1: 哦，桃胶和皂角米熬银耳羹。
2: 对对，因为
1: 这个真的没有试过。哎，
2: 是吧？它桃胶
1: 是不是今天特意带来了一碗？
2: 是的，是的，
1: 我们俩有口红
2: 了，张老师给大家带来。这个是我无论一年四季我都会喝它，真的就是对于这个滋阴作用特别好。
1: 你熬了多长时间啊？
2: 我熬了差不多两个小时吧。
0: 哇，
2: 片状的那个就是银耳，然后呢这个淡淡的琥珀色的这个是桃胶，
1: 真的，
2: 然后半透明的那个就是皂角米。
1: 哎，你怎么熬得这么软呢？
2: 先泡。
1: 嗯，
2: 先泡个几个小时。我一般啊是那样，
0: 泡花
2: 就是头天晚上给它泡上，然后呢它就会发大概一倍大，这就已经软了。然后呢我再把它放到水里面熬，其实这样也可以缩短它熬的时间，它就会比较快的出胶，就软糯粘稠这样的。
1: 哇，这个我要学一学，真的比我熬的好吃很多。而且它居然没有放梨，还有那个梨的清甜的味道，好神奇哦。
2: 微微甜，放了几粒冰糖。
1: 每样都放多少呢？
2: 啊，每样随你的意。你要愿意吃那个银耳，你就多放点银耳。桃胶皂角米你可以随意抓一丢丢。
1: 桃胶应该就是桃树分泌出来的树脂，对不对？
0: 对，一般是桃。或者蔷薇科的几种植物，它受到伤害刺激之后，它就要分泌这些自我保护的，相当于它分泌这些粘多糖。其实桃胶就是粘多糖类的成分，刺激后分泌的东西。
1: 而且里面还有一个食材哈，我刚才找了半天，它都已经被煮化了。
2: 你看看这个，
1: 皂角米，
2: 看看这个，
0: 它是透明的，
2: 这个圆的，
1: 好大呀！
0: 对，
1: 我这个哪个是啊？我都找不到了。
2: 跟那个银耳混在一起了。
1: 对，而且它的口感也是软软的，是这个吗？这个后面的这个片片。
2: 对对 对, 对, 对，那个片片是。
1: 我是第一次吃皂角米。
2: 嗯，
1: 我以前都没有吃过它。
2: 真的很好，
1: 它是皂角尖儿接出来的那个东西。
2: 不是。
1: 那是什么？
2: 来，让詹老师说一下。
0: 其实就是皂荚的种子，里面的种子，皂荚是咱们是一个祛痰的药物，但它里面的种仁就是咱们的皂角米。有的地方又把它取一个很漂亮的名字叫雪莲子。

0: 和我们要用那个雪莲没有任何关系，只是它一个美丽的名称而已。那么它准确说叫皂角米还是比较准确的。
1: 那它是能够滋润皮肤吗？为什么把它跟银耳在一起？
2: 就是因为它们都有滋润的作用，搭配在一起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作用，
1: 而且口感真的好搭呀。就充分的融合在了一起，
2: 而且那个
1: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感觉。但您提到这个是一年四季都可以来吃的吗？
2: 是的。
1: 那如果到了秋天的时候，咱们就是为了更强的能够滋润皮肤的话，你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2: 我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更适合秋天来食用的，叫润肤红颜羹。
1: 我听着就好滋润啊。
2: 对呀，就专门适合就是抵抗秋燥的。它的主要呢就是用银耳了，然后还有雪梨，还有鲜百合，还有红枣，还有一点点冰糖，熬成一锅羹就可以了。这个是非常适合秋天来服用的，抵抗秋燥的，滋润皮肤的，让你的容颜更漂亮。
1: 而且它应该是味道很香浓的，要比刚刚您给我们做的这一款味道要更浓郁一些。
2: 对，我觉得因为加了红枣，对，红枣补益气血，然后对于这个我们经历了夏天一个苦夏，那么之后呢这个秋天要需要稍微的滋补一点点，那么红枣就完全可以达到这样的功效。
1: 我们不光皮肤滋润了，吃完也许气色都变得更加的红润了。
2: 对对对，是的，
1: 有光泽。那张老师，您给我们推荐一道秋天适合吃的用银耳做的药膳吧。
0: 我前段时间啊回老家，发现我们那有道不错的菜，叫做蟹黄雪耳鱼米羹。
1: 听着好香啊。
0: 对，而且这道菜还被评为了我们金华市的十大名药膳。
1: 是吗？
0: 对。那么这道菜呢也很有意思啊，它是以雪耳，也就是我们的银耳作为主角，加入了秋天刚好上市的肥美的蟹黄。那么这道菜呢味道也不错，又起到滋润的作用啊，特别好，有机会您可以品尝品尝。
2: 想起来就香哎。
1: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赶紧学学了。
3: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的《大医生来了》，我是大春。接下来的时间进入一段广告，在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0: 有时候一座城市的第一印象往往从出租车开始。
1: 你好，您是来旅游的吧？来来来，行李交给我。
2: 对呀，这刚下飞机。哎，师傅啊，能不能给我推荐点这好玩的地方啊？
1: 嘿呦，那您可算是问对人了啊！咱们这儿啊，景点多，美食多。哎，这个点了，你要是想吃正宗的小吃，我把你带去咱们本地人都爱去那条街啊，保证给你吃好。
2: 哎，这前面这车咋开得犹犹豫豫的？
1: 哎，外地的车啊，啊，咱让一让。让他先过吧。
2: 哎呦，师傅，这还这么礼让外地车，您这态度可真好啊！
1: 毕竟是东道主嘛，咱出租车司机啊，不仅是司机，还是那个什么，对，流动名片。哎，好嘞，您这目的地到了啊，
2: 师傅啊，我这第一次来这座城市啊，给我留下了特别好的印象。
0: 出租车不仅是代步工具，更是城市的窗口。出租车司机不仅是乘客的向导，还是城市的宣传员，用文明和善意迎接每一位客人，让每一位游客从一上车就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温度。
3: 夏天的风被偏爱，被听到；秋天的风被萃取，被品尝。一件软糯的外套接下散落桂花，抬头看，到处涌动着金色麦浪。 FM96.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山河值得酿一秋田。
4: 传播健康理念，普及医疗常识，粉碎观念误区，提升健康素养。
5: 健康知识普及，我们在行动。
4: 权威的就医引导，科学的生活参考。甘肃新闻综合广播联合全省知名医院权威打造健康互动节目《大医生来了》。
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的《大医生来了》，我是大春。接下来的时间进入今天的《大医生有话说》，
7: 权威解读，专业靠谱，专家面对面，健康零距离，《大医生来了》，有话对你说。
6: 不少长辈明明身体没什么大毛病，最大的烦恼却是睡不好，有的靠安眠药才能入睡，有的夜里反复醒，整晚迷迷糊糊，睡醒依旧头昏脑胀。很多人以为老年人睡不好只是年纪大了的正常现象，其实生物钟紊乱、睡前刷手机、打鼾、呼吸暂停，这些隐藏的小偷正在悄悄偷走睡眠。老年人一定要睡够8小时吗？如何用好上下不动静调整作息？简单的腹式呼吸能不能助眠？打鼾睡得香是误区吗？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讲解老年人睡眠的那些事儿。
8: 我们知道啊，现在很多老年朋友呢生活都非常的幸福，平日里呢吃得好喝得好，但唯独啊睡得不太好。所以对于很多老年朋友们来说，要想踏踏实实的睡一个安稳的好觉，就成为了一种奢望。今天我们现场呢也请到了两位平日里睡得不太好的朋友哈，欢迎徐阿姨和刘阿姨。两位阿姨可以和我们聊一聊哈，平日里您现在睡的状况如何？
9: 我是重度失眠，如果不吃安眠药的话就根本睡不着。有两种情况，一个是根本就不困，那就睁着眼睛睁眼的看等到天亮，还有一个是困得不得了，可是就睡不着，
8: 非常困扰您哈。
9: 对，
8: 那刘阿姨您的睡眠怎么样？
10: 睡眠特别不好，8-9点钟我就躺下了，稀里糊涂的就睡到10点的可能就突然间就醒了，然后你再接着睡吧，哎，这个时候就特别难，就好像这个点儿好像在你脑袋里头就好像定到那儿一样，叫11-12点，然后起来上趟卫生间就又到2点，一睁眼4点，再一睁眼5-6点，你说你没睡吧，你睡了，你说你睡了吧，一天就好像迷迷糊糊就跟炸了锅一样的，头还蹦蹦的跳，就那种特别难受。
8: 所以两位现在的情况呢，就是要么整夜睡不着，要么呢存在的都是一些碎片式的睡眠，睡不了一个完整的好觉。
10: 对，
8: 那现在为什么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睡觉成为了一大难题呢？又有什么样的办法可以帮助老年朋友们睡一个好觉呢？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北京医院的苏文主任医师为您介绍，欢迎苏医生。您好，苏医生，欢迎您。现在老年朋友睡不好觉呢，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老年人睡觉成为了大难题呢？
10: 年龄，是我们一个生理的这样的一个影响的因素。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我们脑内呢分泌睡眠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激素叫褪黑素，就会逐年的一个减少。那么到六十岁以上的这个老年人群当中哈，它和年轻时比较的话，那褪黑素呢，也就是年轻时的三分之一。所以如果没有褪黑素呢，那我们的这个睡眠启动就出现了问题，那就像我没有开关一样，启动不了，那我们就无法入睡，这是一个原因。再一个呢，就是和我们的这个生物钟前移有一定的关系。大多数的老年人哈，都会觉得会早困早醒啊，很多的老年人八九点钟就困倦了，那么到了凌晨三点钟就会醒来，那么这个就是生物钟的一个前移啊。还有一些呢，他的这种体温调节的问题啊，以及我们的生活习惯的问题啊，还有环境等等，还有其他因素的一些影响。
8: 我记得年轻的时候哈，很多人呢都在分享自己睡得有多好，比如说有人沾枕头就着，有人呢是倒头就睡，有人呢是不分任何的场合，比如说在车上啊、飞机上啊都能够睡得着，这实在是非常令人羡慕。但是一上了年纪之后呢，真的是睡一个完整的，比如说连续七八个小时的好觉，几乎是不太可能哈。所以呢，那我们要考虑一下了，生活当中是不是有小偷偷走了我们的好睡眠呢？今天我们就要揪出这些小偷，这小偷可不少啊，一共有四个。先来看看第一个偷走老年朋友们睡眠的小偷是什么呢？生物钟破坏者。这个具体指的是什么呢？
10: 正常的生活的这个规律哈，就产生了一个生物钟，它就使得我们会定时定点的分泌我们的褪黑素。那如果我们的作息不规律呢，就等于人为的这样打破了我们的生物钟啊。那老年人群呢，往往自我放松啊，生活比较舒缓，该睡的时候呢，他可能会不睡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他就会延长入睡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另外的话呢，该醒的时候呢，他又不太想醒，这样的一个作息的紊乱，就可能会导致生物钟的破坏。我们想入睡的时候，我们的褪黑素就不能达到需要的这样的一个分泌的量。
8: 那我想问一下，徐阿姨和刘阿姨，平常你们的作息规律吗？
11: 挺规律的。到了九点我就得上床，准时睡觉，但可能会睡不着，但睡不着我也在那酝酿着，我说赶快睡，哪怕就是中途再醒，他起码来说他也睡了嘛。
8: 白天呢？
11: 白天我基本上挺有规律的，腿不好嘛，你知道哈，我也不怎么出去去活动去走，困的时候可能会，躺在沙发上会倚到哪儿，稀里糊涂眯一小会儿，打个盹儿，就起来了，
8: 还算是比较有规律哈。
11: 对呀，
8: 那徐阿姨，您生物钟规律吗？
12: 退休以后养成一个退休的生活规律的习惯，当然跟上班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上班时候肯定睡得早，那个退休以后想到第二天也没事，你起那么早干嘛呀，白天的时间太长了没事干，就下去买一次菜。我住楼层也高，我也是腿不好，然后下去一次就把所有的事儿干了，就一天就不再下楼了，那就整天就宅在家里，这个时间很长，所以一天的时间尽量往后延，早上尽量晚起，晚起晚吃早饭，晚吃中午饭，晚吃晚饭，就拖着睡得晚。比如说看电视啊，现在有了手机了就看手机，一般是12点钟睡觉，如果12点还睡不着就吃安眠药。
8: 但我这样听起来感觉两位生活还蛮正常的哈，和绝大多数的退休的老年朋友们的生活状态是基本一致的。
10: 老年朋友的这个生物钟呢，其实只是一个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正常，并没有产生一个白天相对比较觉醒活跃的，那么晚上呢真正深入睡眠的这样的一个波动性的这个改变，整个的生活哈看的是平铺直叙的，所以产生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就是白天没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度，就没有晚上深入睡眠的一个需求，可能会我们在夜间不能产生更多的这个褪黑素的峰值，
8: 白天的活动量不够，
13: 就需要一个耗电的一个过程，像手机一样啊，有一个耗电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像两位阿姨的这种生活非常简单规律的这个呢，那她没有这种耗电的过程，平时躺的又多一些，休息的多一些，虽然是没有睡到啊，但是呢有点像我们充电的简单的少充啊。那到了夜间的话呢，我们需要大量充电的这种机会可能就会减少，也就是我们渴望睡眠的这种程度就会减少。
14: 日出而作，作你得努力的大运动量的去劳作或者是运动，晚上才能够日落而息，才能够更好的去入睡休息。
13: 所以我们应该的这个生物钟是该动的时候要动啊，白天呢要有适当的活动啊，适当的锻炼呢啊，或者是家务活动。晚上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很深入的深睡眠。
14: 那我想问一下刘阿姨，您刚才提到晚上的时候呢，八九点就开始酝酿上床睡觉了，你大概一天能睡多长时间？
10: 我大概一天也就睡个五六个小时吧，但是我尽量的努力，就说是白天要他打个盹儿，就把晚上的觉给他补一下。
14: 那其实在您的心中啊，您最期待啊，或者是最理想的睡眠状态能睡多久呢？
10: 当然要睡八小时最好了呀，人们都说是八小时睡眠嘛。
14: 对于老年朋友们来说，每天都有必要要睡足八个小时吗？
13: 不需要刻意的去为了八个小时而凑足时间，因为每个人的睡眠需求啊，对于机体的整体的一个恢复哈，可能需求时间是不太一样的。最常见的哈是6到8个小时，那么短睡的呢，可能4到5个小时就够了。
14: 我认识一个朋友，他一天大概得睡10个小时，如果不睡够10个小时的话，第二天就觉得精神状态会受到影响。
13: 常睡的，对，他可能至少要睡到9个小时以上，才感到第二天能够精力充沛。每个人需求不一样，再一个呢，就是不同年龄阶段本身可能也需要的睡眠时间也不一样。那小孩的睡眠时间都蛮长的，10个小时甚至于以上。成年啊，青年期一般都是在6到8个小时啊、那到了老年朋友呢，一般6个小时左右啊，睡眠的时间应该也是可以达到体力恢复的需求啊，因为我们白天消耗的也是相对要少一些。
14: 所以其实这个睡眠的时间究竟多长也是因人而异。
13: 是的，
14: 也不用非得追求一定要睡足了这8个小时才是一个有质量的好的这个睡眠。
13: 刻意的追求八个小时呢，就可能会产生一些为了这个时间窗啊而焦虑的这种感觉。
14: 而且刚才呢刘阿姨还特别提到哈，她为了能够更好的睡眠，基本上8、9点就开始上床准备去睡觉了。您觉得像这样的行为对于我们到了这个规定的睡眠时间点进入到深度睡眠有帮助吗？
13: 睡眠之前哈，保证一些相对比较安静的状态是可以的，但是比较长时间的在床上的这样的一个懒床的，或者是我们长时间的这个准备啊，有的时候会产生一些睡眠的焦虑，越觉得想睡。

0: 越睡不着，尽量呢是在睡眠前半个小时我躺下开始入睡。
1: 徐阿姨，刚才你也提到哈，自己可能很长一段时间一直通过服用安眠药才能够很快的入睡，如果要是不吃药的话大概得多久才能睡着啊？
2: 两三个小时，三四个小时，甚至一夜都睡不着。
1: 好像您对于这个安眠药一旦要是离开的话，心理上还有一些小小的失落。
2: 对，
1: 是是，
2: 对，我现在已经是精神依赖了，身体也依赖，如果不吃的话根本就不可能睡。以前我是先睡，睡不着才吃，现在我就是一上床我就吃了，要不我那等好几个小时我睡不着，我再吃，再等一两个小时，我这一夜就别睡了。
1: 但是我听完徐阿姨的分享，感觉到她多少情绪上也有一点小波动哈，在睡觉的这个事儿上好像带给她一种紧张感。
0: 如果他有过睡眠的不好以后呢，可能就会有一些睡眠的小焦虑，入睡之前就会想，哎呀，我如果不吃药我是不是就没法入睡了，或者我今天晚上是不是肯定睡不好了，就会导致他可能会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所以我们无论是对于这个睡眠时间，还是有的时候可能大家看这个睡眠腕表啊，也会看，哎，我今天是不是又没睡好啊，我再去关注一下啊，那这样的这些焦虑啊，可能都会影响到我们当天的一个睡眠。
1: 那您建议哈，像徐阿姨和刘阿姨这样退了休的老年朋友们，怎么样来完善自己的生物钟，能够让我们更好的来保持一个好睡眠呢？
0: 重建一个睡眠规律呢，我们可能遵循下边的这个规律会更好一些啊，上下不动静这样的一个方式比较好记。首先的话呢，就是我们每天要按时的上床，比如说如果你每天入睡的时间咱们是10:30，那你就10点钟上床就可以。那再一个呢，就是每天按时下床，到点醒了以后呢，我们也会在半个小时以内这至少要起床了。再一个呢，就是补觉不懒床哈，前一天睡眠可能稍微缺乏一点，如果我第二天白天补了一大觉，那我可能晚上又缺乏睡意了所以尽量的呢，我们就不要再补充觉那让我们第二天能够更好的进入夜间睡眠。还有刚刚也提到，就是没有午睡的一个习惯啊，如果我们本身睡眠时间就比较短，我们就不要午睡来补觉。
1: 如果白天困得已经实在不行了，眼睛都睁不开了，那这会儿可以眯一小下吗？
0: 可以的，可以短暂的这个睡眠，其实对你体力的恢复还是有所帮助的。
1: 最长可以眯多久呢？
0: 我们一般中午的这个睡眠呢是不建议超过半个小时。
1: 其他时间段呢，困得不行了可以眯多久呢？
0: 小的瞌睡的话，我们可以5到1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恢复。有的时候深呼吸啊，或者是我们安静冥想啊，10分钟也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休息。
1: 就是不动呢，
0: 动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白天要有一定的活动量，释放我们电量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好为晚上储电做准备。所以每天呢还要有一个适当的运动，要有1个小时的时间，这样的动呢才能为我们夜间能够达到深入睡眠做准备。
1: 这个是什么强度的运动更为合适呢？
0: 首先要根据个人的体能啊，根据个人的身体的一个状况但是老年人呢，一般我们可以散步，比如说我们至少半个小时来走个2-3千步，那么上下午加上的话至少是6000到8000步的，至少要有这样的活动。那还有一些老年人呢，他本来就坚持一些运动，比如说缓慢的游泳啊，
1: 打太极呀，做8段锦呐，
0: 对很多的运动都可以替代行走，因为有一些关节疼，老年人群嘛，但是要有一定的持续的时间和持续的量。
1: 再往下看，静
0: 之前呢要有一些安静的一个时间，那这个安静的时间呢，就是让我们白天的这个兴奋度呢能够降低一些，为进一步的进入深睡眠呢做一些准备。安静呢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方式比如说可以听一些舒缓的音乐调节一下，也可以做一点冥想或者是小的一些瑜伽动作，在睡觉前1个小时。那还有一些呢，就我们可以练一些腹式呼吸，让我们清空大脑的一些活动能进入到安静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这个腹式呼吸是不是常说的吸气的时候鼓肚子，然后吐气的时候瘪肚子，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吗？
0: 通俗的讲应该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很多在呼吸的时候都是浅呼吸，可能更多的用到的是我们的上呼吸道啊，或者是我们的肺部的。那么对腹式的应用呢，可能老年人群，尤其是我们可能有一点大肚子的这个腹部肥胖的老年人群哈，就是没太注意这样的一个腹式呼吸。
1: 那我们在做这个深度的腹式呼吸的时候，是要把意识放到呼吸这个上面吗？还是说它通过什么样的一个方式就可以

0: 让我们安静和放松下来，从而能够进入到深度睡眠呢？
1: 其实腹式呼吸就是让我们的整个的身体能够安静下来，情绪也能够安静下来，剔除白天的一些过度兴奋的复杂因素，让你在睡前的一个小时是一种相对平静的状态，只是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并不一定非要是刻意的，我通过腹式呼吸我一定能够睡着，就像我们以前数羊一样，大家会数一直数，要非要数到几百只羊哈才能够睡着啊，或者我必须要锻炼腹式呼吸多长时间才能够睡着，并不是这样的。
0: 这个呼气和吸气的时间有要求吗？
1: 其实没有特别固定的要求啊，但是对于我们夜间大家想平静下来啊，专门专注一段腹式呼吸的话呢，给自己一个时间，可能能够帮助你练习腹式呼吸。因为很多人呢没有这个时间窗的话，哎，他可能短时间的吸两下，并不能够完成腹式呼吸的这样的一个节律。所以我们可以给他一点点时间窗，让自己练习比较规律的腹式呼吸，然后形成一个腹式呼吸的习惯。
0: 您建议怎么把握这个呼气和吸气的时间呢？
1: 吸气吸4秒钟，呼气呢我们呼8秒钟，中间呢我们停顿个6-7秒钟，就是憋气。这样的话呢，我们完成一次呼吸的这样的一个循环。
0: 所以总结起来就是4、7、8，吸气4秒，憋气7秒，吐气8秒。
1: 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训练方式，让自己呢真正形成腹式呼吸。如果大家练几次以后习惯了，其实你并没有非要刻意的去严格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0: 那刚才呢，我们已经找到了偷走老年朋友们睡眠的第一个小偷，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二个偷走睡眠质量的小偷又是谁呢？第二个小偷他是手机不良使用习惯。这个必须得好好说说，现在无论年轻人、小孩还是老年朋友，手机不离手啊。
1: 很多老年朋友睡觉前呢喜欢来看一些电子产品，刚刚是提到的手机啊，其实包括有 iPad 各种啊，睡觉前长时间的应用电子产品产生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影响到褪黑素的分泌。大多数的这个电子产品这个屏幕啊，其实它的这个蓝光啊波长呢就是在460到480纳米的这样的一个波长，机体的这个感应就有点像早晨7-8点钟的太阳一样，一直在有一个轻度的光来照射我们，使褪黑素分泌减少，那让我们感觉到无法入睡。那另一个方面呢，就是大家都在会看一些小视频呐、
0: 追剧，
1: 或者有的人会喜欢什么看什么，有的还会看小笑话啊，就会给你带来一些愉悦感。我好不容易觉得这会儿快乐快乐了，对不对？那就可能会产生一定的兴奋啊。那刚刚咱们做腹式呼吸就是为了咱们平静啊，不让咱们去想这些兴奋的事。如果大家去看手机啊，就可能会产生兴奋，那么我们的入睡也会产生困难。
0: 我不知道徐阿姨和刘阿姨，你们平常在睡前会刷手机吗？
2: 会，不可能马上就睡着嘛，就看看手机，也刷短视频啊。尽管我对影视剧还是有一定的鉴别能力，我知道短剧很荒谬，但是他那个戏短平快，不像你看电视剧那么长，一大集好多集都看不到结果，他就是你追几集，这集哎，他就给你留个悬念，你就想看下一集，下一集看又给你留个悬念，你又要看下一集，一直就看都看完，虽然看完觉得这什么破戏啊，可是让我们想看。下次遇到这个我还看，这样一看不就兴奋了吗？
0: 肯定会影响睡眠的。刘阿姨，您睡前会刷剧吗？
3: 我不会刷剧，但是我会看，就是为了要睡觉才看它，然后呢看一看，看累了给它放到那儿，然后就会听声，就听着声音，慢慢的哦，可能这一会儿它就会睡着。
0: 那您听什么内容呢？
3: 剧也好啊，什么视频也好啊，反正就放到耳朵边了，我就不看了，就是心里默念哈，就快睡吧睡吧睡吧，哎，什么时候睡着就不知道了。
0: 我觉得两位刚才提到的也是很多老年朋友们使用手机的一个常见的现象哈。还有呢，一部分朋友白天的时候也是在追剧啊、刷手机啊、玩游戏啊等等，那像这种情况会影响到晚上的睡眠吗？
1: 会的。其实刚刚咱们也提到哈，白天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这个兴奋度的，那么久坐看手机呢，它的内容相对来讲，您喜欢什么基本上看的都是什么，那同样的这种节目或者同样的这些内容，对您的大脑的这个刺激是单一的一个刺激，其实就有点像我们一直在吃同样的饭一样，我们的营养不是丰富的而是单一的。那白天呢，你由于长时间的看手机，也缺乏一些户外的运动啦，
3: 对
1: 那么也缺乏一些劳动啦，甚至于连做饭我都简单做一点哈，赶快再去看看，不能达到一定的这种兴奋的过程。 程，对夜间睡眠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0: 那要这么说的话，老年朋友该抗议了，你白天也不让我玩手机，晚上也不让我刷手机，那我这生活当中确实又离不开手机，比如说你现在买菜也得用手机啊，你交个水电费可能还得用手机呢。所以怎么才能够让老年朋友既适度的去使用手机，但又不至于过度的像这个手机不良使用的习惯会影响到深度的睡眠呢？
1: 其实老年朋友能够学会用我们现代的这些数字的一些产品啊，一是方便了生活，二是还是可以部分的能够提高我们的认知，而且可以减缓我们的一个老化，并不是手机是坏的，要合理的应用它，适度的应用它。
0: 怎么去把握好这个度呢？
1: 一般一天用1到2个小时的时间还是比较合理的。比如说您看电视剧，上午看一集，
0: 45分钟，
1: 哎，下午看一集啊，这个一天我们就差不多了啊。那么再有一些其他的活动来使用。那如果喜欢玩个小游戏，我把这一部分1个小时以内给他们玩到，我如果没通关，我下次希望1个小时再通关啊，那不断的提高自己，可能对认知啊，包括这个也是有所帮助的。建议就是1到2个小时分段啊，分段就是我玩个40分钟啊，半个小时，然后我就可以再出去散步啊，做一些户外运动啊，对身体的这个健康和我们白天蓄积我们需要的夜间的一个睡眠都会有所帮助。那我们睡前应用手机呢，我们也可以合理的应用，听一些轻音乐呀，或者放一点白噪音呢，也会帮助我们去协助睡眠。
0: 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哈，偷走老年朋友们睡眠的这个小偷还有什么？下一个小偷是打鼾，就是睡觉打呼噜，这是一个比较私密的问题。刘阿姨和徐阿姨睡觉打呼噜吗？
3: 我打呼噜。
0: 哦，你打呼噜？
3: 我
0: 响的那种吗？
3: 睡觉有的时候自己给自己都能打醒，自己有时候哎呀，我这打呼噜了，可能会吵到别人。我有一次啊，姑娘就说我妈，你这呼噜打得太瘆得慌了，一宿我都没睡好，说的我都不好意思。后来我就给反驳她。我说你好不容易睡一好觉，我说的你还这么挑剔
0: 啊？对，确实很多人认为就是能打鼾是睡得香的一个
3: 对，
0: 打自己的鼾让别人醒着吧。苏医生，这个打鼾是怎么影响睡眠的呢？
1: 睡觉的这个过程呢，主要是我们心脏啊和我们的呼吸机啊在活动，其他的器官还有其他的肌肉呢处在一个相对放松的一个状态。那么老年人群呢就相对放松啊更明显一些，那我们的舌肌也会放松，呼吸道也会放松。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是上呼吸道的这个放松，那就可能会有一个呼吸道的狭窄啊，那在我们睡眠的过程当中就出现了鼾声，就会让你觉醒。
0: 那我们来看看在打鼾的过程当中我们身体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
1: 大家看呢，这是3个图，第一个图呢就是一个正常状态下的一个结构，那粉色的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软腭，大家可以往上能够舌头舔到我们啊这个软腭，左边呢就是我们的鼻腔，右边呢就是舌头。正常的这个呼吸的过程呢是通畅的。如果在睡眠过程当中呢，有一些人就会有这种松弛的一个表现，舌就有一些后坠，包括我们有一些鼻腔结构可能有异常的，也可以影响到它整个通道的一个狭窄，那就产生了我们的鼾声，更严重的一个后坠或者我们呼吸道的一个狭窄，那就产生了一个呼吸暂停的一个表现。
0: 所以中间这幅图出现的话，那我们就呈现打鼾的一个鼾声状态。那像这种完全堵死了，等同于就没有呼吸声了，也没有打呼噜的声音了，就憋住了。
1: 是的，会产生呼吸睡眠暂停。
3: 我偶尔会把我自己憋醒。一开始打鼾的时候我不知道，就是老头哈，他就说我说你那个呼噜也太声音太大了。后来突然间有一次自己呢睡觉过程当中把自己就憋醒了，你知道吗？打呼噜把自己给打醒了。
0: 为什么在打鼾的过程当中就会让我们自己突然之间醒过来了？
1: 呼吸道的一个狭窄可能会产生一定的这个缺氧，短暂缺氧的话呢就可能会让我们觉醒，整个的睡眠就会间断。我们觉醒的目的其实也是一种自救啊，就可以产生肌肉的紧张，让这个舌肌再上台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呼吸道再继续通畅啊，可以再有供氧。所以它的睡眠呢是一个片段一个睡眠，可能入睡并不是很困难但是它非常容易觉醒。睡眠、鼾声、缺氧、觉醒，恶性的循环，甚至于就 就可能会产生睡眠剥夺，也就是我刚刚才睡，还在浅睡眠，还没进入深睡眠又醒了，那么刚一入睡又醒了，
0: 无法进入到一个相对长时间的深度的睡眠，这样睡眠质量就没有办法保证了。
1: 是的，
0: 如果要想对付这个小偷的话，也就是打鼾，尤其是比较严重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那我们就得解决这个病咯。
1: 有一点简单的方法，比如说侧卧，如果侧卧的话呢，可能会能够帮助你的呼吸道打开啊，这是一个日常大家都可以做到的方式。
0: 后面我们可以垫个被子啊，或者是垫一个靠垫啊，都是可以让我们在整夜哈保持这样的一个侧身睡的姿态的。
1: 嗯，是的，你想了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当然可能持续不了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用一些辅助的器械，然后口腔的这个支撑的器械，人为的造成了一个这个低包天下颌和咬上颌的这样的一个结构，那这个结构呢，就是在我们仰卧的时候，可以帮助它这个气道始终是一个开放的一个状态。如果有相对比较轻的呢，像这样的一个辅助器，就是可以的。
0: 睡觉的时候带着它，就能够避免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发生了哈。我以前在节目当中也听专家说，有一种是电动的那种呼吸机，带上之后也可以缓解
1: 比较严重一点的，刚刚提到有呼吸睡眠暂停的这一部分的患者啊，或者是鼾声非常重的，那第二天可能会有一些相应的症状的，那就得需要到医院去就诊。一个呢，就是可以去做我们的呼吸睡眠的一个监测，发现你是不是有这种缺氧的一些情况，根据个人的气道还有一些呼吸睡眠程度的一个变化，选择不同的刚刚你提到的这种便携式的一些呼吸机，我们叫正压通气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帮助他去解决他的一个睡眠呼吸暂停的一个问题。而且这个治疗方式呢，能够帮助我们缓解脑的一个缺氧的一个状态，对于第二天比如说有一些头昏头疼的，对于他的一些高血压高血糖啊，还有白天困倦啊，这些都能够得到很好的一个缓解。
4: 从高山到河滩，从山林到乡野，从城市到农舍，甘肃的秋天含蓄又活泼，内敛又张扬。
5: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高兰县107.2兆赫，永登县101.6兆赫，晋宁县101.6兆赫，灵台县106.0兆赫，康乐县103.0兆赫，宁夏县104.9兆赫，武威市凉州区107.1兆赫，天柱县95.7兆赫，山丹县88.0兆赫，肃南县10。

0: 用医保温度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甘肃医保29122393提示您，看病就医不犯难，医保帮您过难关，携手全民医保，守护健康美好。
1: 晨光启目，健康随行，暮色渐浓，守护不停。这里是与你朝夕相伴的健康服务平台，这里是传递科学养生智慧的权威发声窗口，立足科学视角，汇聚行业专业力量，说健康，让健康知识走进你我生活，守护全家安康。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甘肃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和甘肃农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说健康节目，我是主持人安心。10月12号是世界骨关节炎日，今年的主题是守护关节，成就梦想。很多人认为老了关节就一定会痛，关节炎治不好只能熬到换关节，然而骨关节炎真的只能忍耐到等待换关节吗？早中期治疗有哪些新的手段？到底怎么做才是真正的科学护关节呢？带着大家关心的问题，今天我们采访到甘肃省人民医院关节骨科医病区科主任郭鸿章，带我们重新认识骨关节炎，告诉大家如何守护好我们的关节，留住行动能力，去完成自己想要做的事儿。
3: 大家好，我是甘肃省人民医院关节骨科的郭鸿章医生。很多人都有个根深蒂固的想法，人老了咱们的关节必然会疼痛，活动受限，骨关节炎呢，就是老化的必

0: 必然结果，治不好，逆转不了，只能忍着熬着，最后呢换人工关节。每年的10月12号呢是世界骨关节炎日。2026年，今年咱们的主题呢是守护关节，成就梦想，专门打破这个认知的误区。首先告诉大家，现在骨关节炎的治疗呢，早就不是止疼药和换关节这两种办法的时代了。从咱们的 PRP 副血小板血浆治疗，到间充质干细胞的治疗，再到新型的生物制剂，早中期的干预呢，完全可以缓解咱们病情的进展，延缓病情的发展，缓解症状，甚至能修复一部分软骨。医学呢一直在进步，效果呢只会越来越好，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过早的放弃。第二件更重要的事是什么呢？比走路游泳更加保护关节的是我们肌肉的阻抗训练。强壮的肌肉是关节自带的缓冲器和保护器，肌力上去了，关节受力就能减一半，这是全世界很多指南都推荐的一种有效的治疗办法。不要把关节疼痛呢当做变老的标配，早干预，锻炼肌肉，你的关节呢完全可以陪你走得更久，去实现你想做的事，实现你的梦想。
1: 好的，感谢郭医生的讲解。
2: 健康素养66条第51条，主动接受婚前和孕前保健，孕期应至少接受5次产前检查并住院分娩。
3: 婚检孕检不可免，现代医学避风险，孕检至少要5遍，及时进院迎分娩。
2: 婚前和孕前保健可以帮助准备结婚或怀孕的男女双方了解自身的健康状况，发现可能影响婚育有关疾病和问题，接受有针对性的咨询和指导，提高婚姻质量和促进安全孕育。孕妇要到有助产技术服务资格的医疗保健机构住院分娩，高危孕妇应提前住院待产，最大限度地保障母婴安全。
4: 滴答滴答，健康小闹钟响起来了，让我们变身健康小侦探，一起寻找藏在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5: 健康从娃娃抓起，守护成长每一天。
1: 很多同学觉得糖尿病是中老年专属疾病，离朝气蓬勃的大学生十分遥远，但现在奶茶、炸鸡、熬夜追剧、久坐躺平成为不少同学的日常。青年血糖异常、早发二型糖尿病的案例逐年增多。今天我们带大家全面认识糖尿病，学会自查、治疗与科学预防。糖尿病是由多种病因引起的代谢紊乱，它的特点是慢性高血糖伴有胰岛素分泌不足或功能障碍，导致碳水化合物、脂肪、代谢、蛋白质代谢紊乱，造成多种器官的慢性损伤、功能障碍或者是衰竭。目前糖尿病主要分为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其他特殊类型糖尿病和妊娠期糖尿病四大类型。其中一型糖尿病约占糖尿病总人数的5%到10%，大多发生于青少年。二型糖尿病是最常见的一类糖尿病，约占糖尿病总人数90%以上，多在40岁以上发生。妊娠期糖尵病约占妊娠妇女的2%到3%，其他特殊类型的糖尿病则是一类病因明确的糖尿病。糖尿病的典型症状是三多一少，也就是我们说的多饮、多尿、多食、体重减轻。患者会频繁感觉到口渴、饥饿，并且短时间内体重下降比较明显。当然，也有糖尿病患者早期体重是增加的。当出现并发症时，糖尿病患者还会感觉到肢体麻木、疼痛、皮肤瘙痒等症状。糖尿病的危害主要是由于体内氧自由基增加以及高血糖毒性作用，侵害全身各个组织器官，主要是会引起心脑血管疾病，比如说心梗死、脑梗，还会引起糖尿病眼底病变、糖尿病肾病、糖尿病足等。 糖尿病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造成的，具体来说，包括遗传因素、病毒感染、年龄增长、不良生活方式以及自身免疫因素等。那遗传因素在一型糖尿病发病中起到重要作用，已经发现有50多个遗传变异与一型糖尿病的遗传易感性有关。那二型糖尿病的发生同样与遗传因素有关，目前已经发现400多个遗传变异与二型糖尿病或者高血糖发生的风险有关。需要我们注意的是，遗传背景只是赋予个体一定程度的疾病易感性，并不足以治病，一般是在环境因素的作用下，多个基因异常的总体效用导致糖尿病的发生。第二个，感染因素，病毒感染可能破坏胰岛 B 细胞，导致胰岛素分泌不足。那年龄因素说的是随着年龄增长，胰腺功能逐渐衰退，也可能引发糖尿病。那不良的生活方式，像高热量、高脂肪、高糖饮食和缺乏运动，都是糖尿病的重要诱因。自身免疫因素说的是自身免疫因素会破坏胰岛 β 细胞，导致胰岛素分泌不足，从而引发一型糖尿病。如果说已经确诊了糖尿病，在临床治疗中要遵循五驾马车的原则，五项缺一不可。五驾马车说的是饮食治疗、运动治疗、血糖监测、糖尿病教育和药物治疗，这五种治疗方法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它们共同帮助糖尿病患者控制血糖水平，预防并发症，提高生活质量。具体来说，第一，饮食治疗是通过改善膳食结构和控制总热量摄入，避免食用高糖、高脂肪的食物，选择低糖、低脂的食品，并且控制好食量。那运动治疗是指长期坚持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比如说快走、慢跑、游泳等，每天至少锻炼30分钟，有助于降低血糖，改善胰岛素敏感性。那第三，血糖监测，要定期监测血糖水平，包括空腹血糖、餐后2小时血糖以及糖化血红蛋白等指标，以便及时的调整治疗方案。第四个，糖尿病教育，这是要让患者全面认识糖尿病及其并发症，了解糖尿病的预防、治疗和自我管理知识，提高治疗的依从性。最后就是药物治疗，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合理选择和使用降糖药物，包括口服降糖药和注射类药物，以达到控制血糖的目标。那么作为大学生，预防糖尿病就要做到不暴饮暴食，不吃含脂量、含糖量过高的食物。糖尿病是一组以高血糖为特征的代谢性疾病，要注意饮食的清淡，吃一些新鲜的水果蔬菜，低糖、低脂、低胆固醇的食物，不要熬夜，保持充足的睡眠，放松心情，多喝水，加强体育运动等。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安心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6: 最快捷的三农资讯，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实用的服务信息，金色田野与您一起记录振兴，助力前行。
7: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正在为您带来的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的金色田野，我是顾轩。今天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三农大小事儿，我省各地开展供暖前期各项保障工作，确保群众能够舒心过冬。三农食品请听评论，数字技术守护耕地红线。今天的三农会客厅和您聊聊如何科学的认识农药，指导农民合理使用农药。下面的时间呢，一起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8: 大到国家农业政策，小到村庄发展变迁，三农大小事儿，和您分享三农那些事儿。
7: 寒潮尚未抵达，暖意已然先行。我省各地开展供暖设备检修、物资储备、管网调试等各项前期筹备工作，细化供热保障举措，全力扫除供暖隐患，以群众冷暖为标尺，靠前服务，确保群众能够舒心过冬。请听甘肃台综合报道。
9: 在白银市平川区，供热企业九月下旬就全面启动管网注水打压、冷循环等工作。华能靖远电厂提前储备充足燃煤，检修调试供热机组与首站设备，稳定输出热源。甘肃汇川热力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武红：
10: 目前已完成全部换热站设备检修调试，提前供暖期间，我们将加密巡检频次，上门排查用户端问题，做到接速即办，全力保障居民家中温度稳定。
9: 在会宁县，供热设施检修、管网改造、人员培训已全部完成。依托数字化监控平台，工作人员实时监测调控管网压力、温度，实现供热精细化管理。各小区积极配合注水试压、隐患排查，通过公告栏、业主微信群推送试压提醒和供暖政策，把惠民好消息第一时间告知居民。会宁县文泰家苑物业负责人杨凯：
11: 我们给住户发了消息，积极配合好注水施压的工作，保障咱们小区的顺利供暖。
9: 提前供暖，免费延时，暖的不只是屋子，更是人心。惠民举措一经公布，广大居民纷纷拍手称赞。白银市会宁县文泰家苑住户周先生：
12: 这在供暖主要是个事情也不生了，这是特别高兴的事情。
9: 随着冬季供暖临近，张掖市肃南县提前谋划，精准发力，在玉新供热公司热源站、储煤厂内优质取暖燃煤储备充足，大型机械有序规整码垛，稳定的燃料储备为今冬供暖筑牢第一道保障。张掖市肃南县玉新供热有限责任公司办公室主任盛文军：
13: 至目前，已全部按计划完成冬病夏治工作，供暖上水打压工作正在进行，设备调试完毕，燃煤储备工作有序进行，已储备优质红煤8000吨，可按期供暖。
9: 玉门市荣新热能有限责任公司紧扣供暖时间节点，早谋划、早行动、早落实，全面铺开供暖前期各项准备工作，从设备运维、燃料储备、隐患排查、应急值守等多方面筑牢供暖保障根基，稳步推进冬季供暖筹备工作落地见效。玉门市荣新热能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魏亚杰：
14: 已完成锅炉换热站检修及管网注水打压工作，燃煤储备足额到位，供煤渠道稳定，动态保障整个供暖期燃料要求。我们持续跟踪天气变化，随时做好点炉起炉工作。
9: 据了解，本次供暖筹备工作针对性完成各换热站供热机组的检修调试，全方位核验水电自控等配套系统运行状态，确保每一处供热站点、每一套供热机组都能正常稳定运行，实现辖区供热全覆盖无死角。玉门市荣新热能有限责任公司供热运行保障部主任郭振杰：
15: 截至目前，辖区内29座换热站设备调试到位，设备已全部检修完毕，水电自控系统运行正常，40套机组已具备冬季供热运行条件。我们将持续紧盯注水施压进度，加大管网巡检频次，做好供热前各项筹备工作。
9: 各地将持续紧盯天气变化，常态化开展访民问暖，及时化解供热难题，以实实在在的民生举措守护群众温暖过冬。
7: 金秋送爽，硕果飘香，眼下我省特色农产品迎来丰收采摘季，各地抢抓勤好农时，积极开展采收装车运往全国各地。请听甘肃台综合报道。
16: 金秋时节，兰州高兰县高原下菜迎来集中采摘，当地依托优质的气候条件和都市型现代农业产业园，让蔬菜错峰上市，填补了南方秋季蔬菜供应缺口，稳定带动当地群众人均增收2000元以上。兰州市高兰县石川镇上泥湾村村民魏周英：
17: 我今年本个五月份嘛，茄子全部是，本上都五月份就摘开了，今年的收获就一亩得4万块钱，我心里很高兴啊。
16: 土蛋蛋变成金豆豆，在酒泉宿州区，甘味农产品洋葱迎来丰收。凭借过硬品质和极具代表性的地理标志特色农产品，一颗颗饱满的洋葱源源不断地运往广东、广西和东南亚地区。 永昌县东寨镇规模种植的7188亩马铃薯也陆续进入收获季。种植户们通过大型采收机高效采挖，一颗颗圆润的马铃薯等待装车外运。酒泉市宿州区总寨镇西店村种植户王志清：
18: 今年的洋葱价格行情挺好的，

0: 今年亩均可采鲜花1200斤，各种植基地采收、分拣、烘干、外运有序推进，产销两旺。庄朗县永宁镇副镇长苏双斌：
1: 现阶段正朝烘干车间一建成，鲜花可具体加工，减少了损耗，增加了净所具附加值，亩均净收入可达3200元，产业富民效益明显。
2: 近年来，我省持续做实做细残疾人关爱帮扶工作，多措并举帮助残疾群众稳就业、增收入、解难题，持续提升特殊群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请听甘肃台综合报道。
0: 在金塔县城西南街社区的爱心屋里，店员何欢正在整理商品、打扫卫生。这家爱心屋经过县残联的帮扶改造，形成了一家集商品经营、便民服务、助残帮扶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也为当地残障人士提供了就业岗位。金塔县城西南街社区爱心屋店员何欢：
3: 现在呢，我也不仅有了工作，还有了收入，心态也越来越好了。
0: 立足残疾人就近就业、增收致富需求，金塔县持续拓展助残阵地服务功能，创新打造便民超市加快递服务加文创展销一站式多元服务模式，有效帮助残疾群众将手工技艺转化为经营性收入，实现居家就近增收。金塔县残联理事长赵文华：
4: 我们将持续深耕助残惠民工作，不断优化爱心屋运营模式，丰富经营业态，拓宽增收渠道，持续完善助残就业长效机制，凝聚社会爱心力量，做细做实残疾人关爱服务。
0: 结对帮扶传温情，精准助残暖人心。武威市凉州区聚焦特殊困难残疾群体，依托博爱助残专项行动，深化1+4+N结对关爱帮扶模式，精准落实兜底保障、医疗救助、康复帮扶等惠民举措。多年受髋关节疾病困扰的王虎，在系列精准帮扶政策的助力下，顺利接受治疗，重获健康新生活。武威市凉州区民政局社会事务和儿童福利股股长马银花：
5: 通过精准筛查、政策保障、及时送治、跟踪回访问效全链条服务，为特殊困难群体患者构建了零负担医疗救助体系。
0: 目前，武威市凉州区已累计组织1650名困难群众参与健康筛查，精准筛选368人接受规范化诊疗，切实帮助众多残疾群众解除病痛，重拾生活信心。下一步，我省还将不断创新助残帮扶模式，健全长效关爱机制，通过搭建就业增收平台，落实精准医疗救助，深化结对爱心帮扶，用心用情补齐残疾人民生活保障短板，让助残惠民政策落实见效，温暖民心。
2: 百年薪火更续，红色血脉绵延不绝。作为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域，庆阳承载着厚重的革命记忆，90余载砥砺奋进，老区儿女代代传承弘扬南粮精神，实干开拓，久久为功，实现了从贫瘠黄土原到现代化产业高新地的历史性蝶变，交出了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请听甘肃台的报道。
6: 走进庆阳市华石县南梁镇南梁革命纪念馆，2884件套藏品静静陈列，诉说着烽火岁月里的峥嵘过往。南梁革命纪念馆讲解员叶亚妮：
7: 90多年前，在南梁，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开辟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孕育形成了面向群众、坚守信念、顾全大局、求实开拓的南梁精神。
6: 岁月流转，精神永续。前来瞻仰学习的干部群众络绎不绝，红色初心在代代相传中焕发新生。甘肃南梁干部学院教研部副主任杨树林：
8: 扎根专业，躬身实践，是我们这代人对南梁精神的最好回应。
6: 星火不息，征途如虹。在庆阳这片红色热土上，干部群众正将跨越时空的南梁精神化为干事创业的源源动力。昔日的沟壑梁卯间矗立起的不再是简陋的土坯房，而是一座座算力澎湃的制算中心。数字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推动老区直接切入新质生产力赛道。作为国家东数西算战略布局的关键节点，庆阳依托得天独厚的能源资源禀赋，推动算力产业提速扩容，让红色老

0: 小区焕发新的光芒。穗源科技副总裁安阳，
1: 在新的穗源在庆发展的规划中，更核心的内容上，就是将算力输出转化为 token 输出，将庆阳打造成 token 小镇，乃至于著名的 token 工厂。
0: 交通是革命老区庆阳振兴发展的先手棋，更是依托百姓幸福生活的硬支撑。庆阳牢牢锚定建设大通道、服务大协同的发展定位，三位一体同步推进，聚焦补短板、强弱项、提品质、促融合，全力构建综合立体交通运输体系。截至2026年，庆阳机场已开通9条航线，通达12城，旅客吞吐量突破60万人次，全市高等级公路里程达733公里，农村公路通车里程超 1.7 万公里。银西高铁日发列车增至60余趟，累计发送旅客超580万人次。庆阳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黄永军：
2: 我们会持续深耕交通建设，不断完善路网布局，提升通行服务品质，让四通发达的交通网络更好赋能产业发展，便利群众生活，为庆阳革命老区高质量振兴筑牢坚实有力的交通保障。
0: 回望百年风云，庆阳这片红色热土从当年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蝶变为我国西部重要能源基地、全国算力枢纽，成为集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东数西算四大国家战略于一身的地级市。十四五期间，庆阳全市地区生产总值提升到1235.32亿元。这份跨越百年的巨变，正是中国共产党带领老区人民坚守初心、接续拼搏、奋力推动黄土高原老城迈向全新发展周期最生动、最有力的见证。
3: 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的金色田野节目。刚才呢，为您带来的是今天三农大小事的全部内容。下面的时间，一起进入今天的三农时评，
4: 解读农业最新政策，宣传农业最新观点。三农时评，
3: 今天的三农时评，请听评论：数字技术守护耕地红线。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规定，国家运用卫星遥感、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和手段，提高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工作的水平，科学精准加强对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工作的监督。在数字时代，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手段，快速获取数据、高效利用数据，有助于提高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的态势感知能力、数据挖掘共享能力和决策支撑能力，实现更高水平耕地保护。近年来，数字化技术、数字化思维、数字化认知在耕地保护中被广泛运用，智能选址、一田一码、数字驾驶舱等创新实践不断涌现。在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有机结合下，我国掌握了大量数据资源，积蓄了数据优势，提升了数据处理能力。不过耕地保护中数据标准衔接不畅、质量不高、交互计算不强、共享范围较小等问题仍然存在，数据要素价值还未充分发挥。只有加强大数据与小数据、实时数据与历史数据、纵向数据与横向数据的协同，使汇聚的数据发生逻辑联系，生长出智慧，才能让数据更好地赋能耕地保护。大数据与小数据协同，大数据与小数据各有优势和短板，唯有两者协同，才能更好地赋能耕地保护。大数据具有规模庞大、类型多样、高速性、高价值性等特征，可以为耕地保护决策提供全局视图。目前，国土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全国农田建设综合监测监管平台等专业数据库建设成效显著，汇集了海量数据资源，充分利用这些数据资源，从时间和空间双重维度概括比较分析耕地数量、质量、生态变化情况，可以为宏观层面的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提供决策支撑。大数据能揭示共性规律，但难以揭示地块层面的个性化规律，而小数据可以弥补这一短板。小数据能够具体到每一块耕地的属性，价值密度更高，可以直接用于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一体保护实践。例如利用传感器，农民长期积累收集而来的数据，结合智能农机进行变量施肥、精准灌溉，能提高耕地利用效率。 提高耕地数量、质量、生态。

0: 一体保护水平需要长时数据、短时数据，更需要实时数据的支撑。我国通过多次全国土地调查、全国土壤普查等，汇聚了跨时段的海量耕地基础数据，通过年度国土变更调查、耕地质量监测等及时更新数据，充分利用卫星遥感、无人机自主巡查以及视频野外观测设备、移动终端等物联感知设施，提升耕地保护的实时动态监测能力。不同时效数据协同，既能为研判耕地保护态势提供有效支撑，也能助力实现违法行为的早发现、早预警、早制止。纵向数据与横向数据协同，实现跨层级、跨区域、跨部门的有效联动。纵向数据和横向数据协同是保障，应形成耕地数据共享和更新维护机制。纵向实现国家、省、市、县、乡五级贯通联动，形成耕地数据移动接动、移动接知。针对数据孤岛、信息烟囱等问题，要推动相关部门横向数据互联，消除不同部门数据可能存在的冲突。只有加强数据共建、共治、共享，提升耕地数量、质量、生态数据的完整性、规范性、一致性、准确性、关联性，方能为耕地高水平保护与高效利用提供高质量数据保障。
1: 哎，有行人，停一下。
2: 妈妈，车车停了。
1: 那快谢谢阿姨吧。
2: 谢谢阿姨。
3: 谢谢啊。
4: 轻踩刹车，让出安全，一个微笑传递温暖。
5: 斑马线前，一停一等，城市路上文明风景。
6: 最爱沃野千里，看见生机盎然，漫步田间地头，感受万物蓬勃，讲述农业农村农民事，传递生产生活生态圈。甘肃农村广播，凝聚奋进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7: 最快捷的三农资讯，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实用的服务信息，金色田野与您一起记录振兴，助力前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为您同步播出的金色田野节目，我是顾轩。这时段呢，我们要进入今天的三农会客厅。
8: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0: 今天的三农会客厅和您聊聊如何科学的认识农药，指导农民合理的使用农药。
9: 我国现有农药品种700多个，常用品种300个左右，年产量200多万吨，不仅很好地满足了国内农业生产的需要，而且还为世界农业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农药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由于人们对它的片面认识和不合理的使用，加之个别地方出现的农药残留超标事件，以至于一些人谈药色变。那如何科学地引导社会各界认识农药，指导农民合理使用农药呢？今天节目呢，我们请到了中国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曹奥成，请曹老师带大家科学认识农药。曹老师您好。
10: 主持人好。大家好，今天很高兴跟大家介绍科学认识农药。我是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曹奥成。
11: 农药致癌，这是真的吗？不使用农药是否可行？农药的好坏标准是客观存在的吗？能否找到市民和农民的平衡点？曹老师在这儿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家都担心的农药致癌的话题。
10: 我谈谈这个问题，因为国际上啊对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关注的。像那个很早的时候，日本呢，他那个朝日新闻的副刊《生活手册》中呢，曾经他就刊出了一篇文章，人为什么会致生癌。他对家庭主妇和流行病专家呢，认为致生癌的因素呢，进行了统计的调查。调查结果表明呢，家庭主妇认为生癌的责任，食品添加剂应负 43.5% 的责任，农药应负24%的责任，吸烟应负11.5%的责任，大气污染公害应负9%的责任，也就是生癌化学品应负67.5%的责任，而吸烟只负11.5%的责任。但流行病专家的调查结果却表明，实际情况远非如此。生癌的主要责任在于日常食品和吸烟，它们分别占35%或30%，其次是病毒占10%，而食品添加剂、医药、农药等化学品总共占3%的份额，这是日本的一个。下面我再讲美国《文摘报》，它在2015年10月24日呢，它有个报告，它的每年呢，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都会出版癌症年鉴、国民癌症暂况报告。这个报告呢，其中证据表明，大多数癌症是由不良生活方式造成的，30%的癌症由烟草导致，20%由肥胖或缺乏运动引起，10%到25%由饮食造成，4%由酒精造成，3%由病毒感染诱发。在致癌因素列表上，只有极早兽与环境污染物有关。2019年，中国医学科学院癌症医院的院长浩杰院士和癌症早诊早治办公室主任陈万清教授发表在《柳叶刀》《全球健康》上的一项研究，总结出中国各省份最主要致癌因素有23个，可以分为5大类。这五大类呢，就是包括行为因素，这里面包括吸烟、吸二手烟、饮酒、缺乏锻炼；再就饮食因素，这里面包括那个水果摄入不足、蔬菜摄入不足，还有纤维素摄入不足，还有钙，同时吃肉可能吃的太多，加工食品食用过多，腌制食品过多，还有代谢的因素，主要体重超标和糖尿病，还有环境因素，环境因素是有关的 PM2.5 还有紫外线辐射，还有感染因素，主要是各种病菌的感染。所以这些因素来讲啊，不是人们想象的农药是致癌的负有最主要的责任。我也查了一个资料，我们国家的人均预期寿命已经增长到78.6岁了，就是我们国家的人均寿命又在不断的增长了，而我们国家新中国成立时，人均的寿命只有35岁，大幅的增长。这里面很大的贡献应该是医疗技术的贡献，医药的进步，是不是啊？好多疾病给它消灭了，所以啊，那个人的寿命在不断增长的。同时，很多人都认为，他在过去解放前不用农药，癌症得的少，但是解放前很多人的寿命也是低的。实际现在尽管农药在不断的使用，但是农药的品种的安全性和它的环境相容性都在不断提高，而且我们对农药的管理还是非常严格的，只要是我们有肯定是这个农药是有三致，就是有致癌性，这个农药我们国家是立即会很快的就要把这个农药给淘汰掉的，这里面有我们国家的，我这有个表格，是我们农业农村部的一个官网上有个表格，就是禁止使用的农药有46种，这里面都是我们国家，是不是啊？都是觉得有问题的农药，或者是持久有机污染物，我们国家都把它禁用了。而且在不同作物上，我们国家呢也特定的作物上呢，我们特别是蔬菜、果树、茶叶上，我们国家呢也禁止了有一些有风险的农药的使用。所以我们国家对农药的管理的力度，应该在全世界来讲呢，还是呢相当严格的。总的上呢，保护人民的健康是政府、科研人员、社会各界它是共同的一种责任的。从农药监管的角度，现在是只要是有肯定致癌的，一般呢是肯定要淘汰的，很快进入的。 而且在我们国家建立了

0: 农药残留限量标准，我们国家突破了10000项标准的，这个是相当大的。
1: 嗯，
0: 然后我们国家呢已经实施了减少农药的使用的一些措施和相关的一些项目的实施，
1: 嗯，
0: 促进了农药的科学使用，
1: 嗯，
0: 也减少了农药的使用，
1: 嗯，
0: 还有呢保护了农民的健康。在这里我倒是有觉得特别需要强调一点呢，我们很有必要要保护农民的健康。可能我们市民很关心的那个这种农药残留，像我做的山药做的比较多，山药做的比较多了以后啊，我呢就经常也检测它山药中间有什么农药残留。做了以后呢，我检测了好几年，那个山药里面当然农药都没检出，但是检出来有一种农药叫比唑米真酯。检出来之后，我们实测的农药是多少呢？0.0018毫克每公斤，那个残留非常非常低的。而那个我们国家规定的最大农药残留限量是0.2毫克每公斤，所以这个检出量是远低于最大农药残留限量的。但是我们也考虑到农民喷农药的量，当时最初这个剂量还是相当高的。
1: 嗯，
0: 农民经常来喷农药，而且在这个相当高的农药那个量，
1: 嗯，
0: 它通常比这种农药残量可能高上万倍，甚至上百万倍，所以农民面临的风险比其他人的风险，市民吃这个这种农药残留的限量呢是要高很多的。
1: 嗯，
2: 在这儿呢，曹老师您给大家介绍了一个名词，那就是最大农药残留限量。
0: 因为最大农药残留限量呢是食品安全的一个重要保障。
1: 嗯，
0: 最大农药残留限量呢，它呢是在风险评估的科学基础上制定的，在制定过程中考虑了三大因素，就是这个农药对高等动物的毒性，这个农药在农产品中的残留量，还有消费者对农产品的膳食摄入量，考虑了这些因素。农药毒性呢，通过动物试验呢获得的数据，比以10倍甚至以100倍的系数推导，这就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数据了。代表对人的毒性，就是那个获得这个数据。在这农药残留量根据多地田间残留规范试验里得到的，在这农产品摄入量则来自于全国各地调查所获得的膳食消费结构，也考虑到膳食结构你到底吃什么吃了多少，
1: 嗯，
0: 也考虑到这些因素。所以农药的毒性越高，非残留量越大，对非农产品的摄入量越大，该农产品中的农药残留最大限量的标准呢也就越严格，即标准限量值越小。当然农药残留限量呢，这是一种科学标准以外的，同时还要考虑到一些国家利益。
1: 嗯，
0: 它也是一个绿色壁垒，就是你进出口农产品的时候，
1: 嗯，
0: 这是个重要壁垒的。所以制定的时候呢，这个量啊是有很多考虑到很多的因素，还是非常科学的。
1: 嗯，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那我们现在就有一个关注的点哈，就是可能哪些人会认为农药好，哪些人会认为这个农药不够好。
0: 我谈谈我的观点。
1: 嗯，
0: 因为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1: 嗯，
0: 为什么有些人说农药好？
1: 嗯，
0: 为什么农药还在使用？是不是啊？
1: 嗯，
0: 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这是我个人总结的。总结的不对的时候呢，也请大家批评，是不是啊？
1: 嗯，
0: 首先认为农药好的，我叫农民。
1: 嗯，
0: 农民就认为农药好，因为他病虫害通过农药他能够防治住。
1: 嗯，
0: 而且使用农药他能够带来收益。所以农民他是认为农药好的。
1: 嗯，
0: 在这农业生产的一些公司，像这些企业，他因为他的农作物种植面积比较大，他的采用其他技术使用人力费用比较高。你像人工除草，他每天雇人，是不是啊？他雇一个人可能便宜的几十块钱，贵的100-200块钱，其除一亩地，这个费用就相当高了。而且草也长得很快，在夏天半个月到20天 又要出一次

0: 这个费用就相当高了。而种农作物，它一般的收益好的有一两千块钱，要大田作物能够有个两百块钱的收益就顶不错了。如果是你派这么多人去除草，这个费用就是相当高了。但是农药要是除草用除草剂，它一亩地可能是一两块钱甚至十块钱就解决问题了，而且整个生育期防治一两次就解决问题，所以它就有效益。还有粮食储藏的一些部门，他们因为储藏了有那么多的粮食，如果损失以后，我觉得粮食储藏如果能每损失个1%的粮食，有可能就意味着上千万人吃不上饭，这是个重大的损失。所以粮食储藏部门你要减少粮食的损失也需要用到农药的。还有检疫部门，你要防止那个外来入侵的一些生物，是不是海关里面，如果是你没有有效的防治方法，当然那些技术也在进步，像热处理啊蒸汽处理这些技术也在进步的，但是农药也是像采用一种高效的熏蒸剂，它也能够把那些入侵的生物给它杀死。还有呢，当一些卫生害虫像病媒啊还有鼠害还有蚊子，那个可能大家是不是夏天可能要用那个除蚊剂，这实际里面也是农药的。再就是可能农药企业，因为农业企业它也雇佣了很多工人，它的一些工人是不是它企业生产也能带来一些收益，还有农药经营者它能带来一些收益。所以我觉得这些人呢，因为能够有收益有种利益相关，所以他们认为呢农药是好的。但是也有一些人呢认为农药不好，我估计首先认为农药不好的就是市民，因为他是消费者。因为农药呢有损健康污染环境，所以他们认为农药不好。还有环保部门，他们反对的这些化学品呢使用然后造成污染。当然还有一些生物防治企业，他们就在那个化学品在这以后呢，他总要跟化学农业竞争。当然很多人呢他处于一种本身一种追求，他不喜欢化学品，他们喜欢追求一种呢那个纯自然的一种生活，所以他不太喜欢那些化学农药的。当然呢也有一些矛盾的一些对，又认为好又认为不好，我认为就是当地政府。因为当地政府哎他觉得农药好，他能保证农作物丰收，保障食品安全，保障市民的蔬菜水果供应，他觉得农药是有利的。同时也能保证农产品的充足供应，平抑那个农产品的价格，那个保障市民的生活需求，而且那个防止那个病虫害的爆发，还有卫生害虫的爆发，你像那些鼠疫啊这些东西你不及时控制住，也造成公共的卫生的灾害。而且农业企业生产也给当地政府也能带来一些税收，但是当地政府可能也认为用农药也带来食品安全的压力，还有环保的压力，还有安全监管的压力。但是总的从我们国家来讲呢，那个农药管理条例的第六条就写了一条，国家是鼓励和支持研制生产使用安全高效经济的农药，推进农药专业化使用，促进农药产业升级。而且对于在农药研制推广和监督管理等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或单位呢，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表彰或者奖励，这是国家的那个态度的。
1: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2: 农药的这个好与不好，它是客观存在的。那我们怎么才能找到这个平衡点，解决这些争议和矛盾？
0: 这也是搞农药的科研工作者一直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的。农民使用农药，但是可以通过农药的科学使用，降低农药残留，生产合格的农产品。而且农药残留只要低于最大农药残留限量，这实际是个非常安全的一个阈值的，从而保障市民的健康。

0: 康，同时也能保障农民投入率收益，
1: 嗯，
0: 这种保障的市民健康，也保障农民的收益。因此，农药的科学使用，这是个非常重要的，
1: 嗯，
0: 充分发挥农药的效能，减少使用农药的副作用，保障食品安全呢是极为重要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农药管理的法规监督实施是科学使用农药的重要保障。
1: 嗯，那有没有一种可能，或者说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我们不用农药行不行，不用农药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0: 就我现在了解的情况下，
1: 嗯，
0: 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是不用农药。
1: 嗯，
0: 曾经就是斯里兰卡提出过，
1: 嗯，
0: 但是很快呀，他觉得这条路行不通了。
1: 嗯，
0: 在这里，人民在农业生产、粮食储藏、
1: 嗯，
0: 卫生害虫的防治，还是离不开农药。
1: 嗯，
0: 无论是我们国家，还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
1: 嗯，
0: 还是欧盟这些国家，他们还是在使用农药。但是我们国家有我们国家的特殊情况，
1: 嗯，
0: 我们国家人多地少，
1: 嗯，
0: 现代化农业的发展，它需要农药。中国是一个生物灾害频发的国家，
1: 嗯，
0: 每年病虫害受灾面积达到3.7亿公顷次，构成农作物灾害的病虫草害达到100种以上。这些有害生物中，一些爆发性的病虫害与不及时防治，将造成重大损失，作物品质也受到严重的影响。而化学药剂是防止这些病虫害最有效的武器。
1: 嗯，
0: 就像人得病了一样。
1: 嗯，
0: 人得病了还是要吃药的，这是最有效。有时候重病还做手术，这是很重要的一种方法。
1: 嗯，
0: 当然呢，我们植物保护的方针是预防为主，综合防治。就像人没病的时候，我们可以锻炼，吃些合理饮食结构。
1: 嗯，
0: 然后呢，再就是可以有很多的选择。但是真正人病了，躺在床上，那个时候锻炼也不大可行了。再就是想吃，可能也吃不下了，这个时候也可能需要医药来进行治病了。所以农药在病虫害的爆发的时候，农药啊还是非常重要的资料。
1: 嗯，
0: 联合国的一个报告里面写了这样一段话，它是在发展中国家，农药是极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在一个富裕而食品供应充足的国家，作物因病虫害的发生而欠收，可能只是一种经营上的失败和灾害，而非生死问题。但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贫困的农民，一次欠收可能威胁其本身或其家庭的生存。当然，我们国家已经脱贫了。
1: 嗯，
0: 整体上我们国家的农民的生活水平是大幅度提高。但是对于特别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有些像非洲这些国家，那农药对于他们来说，我觉得还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2: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3: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里呢，今天的金色田野节目就和您说声再见了。节目最后，顾轩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施林，感谢您的关注收听，下期节目与您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秋天是一个不能让你拒绝的季节，它有漫山的花海，还有辛勤的汗水，它有大自然赐予的成熟韵味。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兰州新区92.2兆赫，华池县100.4兆赫，环县101.1兆赫，陇南市五都区107.5兆赫，城县89.6兆赫，文县90.8兆赫，西河县93.5兆赫，周区县94.1兆赫，张掖市甘州区104.4兆赫，高台县107.7兆赫。
0: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
2: 用医保温度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甘肃医保29122393提示您，看病就医不犯难，医保帮您过难关，携手全民医保，守护健康美好。
3: 一个个扑朔迷离的故事，一个个隐藏深处的秘密，漫天黑雾，每一次惊险离奇的善恶交锋，带你寻找蛛丝马迹，解析谜团，明辨孰是孰非，请听拍案有故事。
4: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上回书说到，志愿军入朝第一仗就打赢了，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虽然打赢了，彭总司令还不十分满意，开大会狠狠批评了38军军长梁兴初：你这仗是怎么打的呀？啊，胆小晚半拍，误了我的战机，我真想开枪毙了你。随后又布置第二个大战役，第二次战役是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将敌人引到青川江以北山区内，设好埋伏，再消灭敌人。这一仗的关键是那个敌司令麦克阿瑟，他能不能上钩？他上钩，我这仗就赢了。 怎么叫做上钩呢？咱们得演场戏，假戏真做。散会后啊，各军佯装败退，狼狈逃走，一部分败走，掩护主力转移。在败走的时候，要做到昼不冒烟，夜不露光，沿途扔一些枪支衣物，装成溃不成军的样子，悄悄进山里，让麦卡瑟找我们不着，觅我们不到。一切安排好了，众将散去，彭德怀拉着毛岸英一起来到外边。岸英，你今天参加会有什么感觉？毛岸英直言不讳地说，彭总，我觉得你太厉害了，你训梁军长跟训小孩子似的，当着那么多人面把他批得头都抬不起来。我这个人呐是脾气不好，可是岸英啊，打仗和下棋可不一样啊，棋走错了还可以毁棋，仗打瞎了，填进去都是战士的生命啊。彭德怀说到这儿，抬起头来眺望远方。哎，哪个战士不是父母一口汤一口饭拉扯大的？哪个战士不是父母的心头肉啊？我们这些指挥打仗的人，既有打仗，又有减少战士伤亡，只有这样，才是对战士最大爱护。我明白了，您是爱护他们。哎，彭总啊，您上次不是说我有什么要求可以随时找您吗？你有什么要求？我不想在机关待着了，想到基层连队去锻炼。我已经和38军的军长说好了。不行。为什么不行啊？我又不是没有上过战场的新战士，二战我都参加过，从莫斯科一直打到柏林。你二战打到哪里我不管，但这次你父亲把你交给我，你就得留在我身边，让我天天能看到你，一天看不到我这心里就不踏实。彭叔叔，算我求你了，我知道你和我父亲一样都希望我出息，可是如果不把我放在第一线去冲杀，我怎么增长才干呢？岸英，我们今天不谈这个，如果你有空就陪我下盘棋，哎，放松一下脑子。彭总，我可不敢跟你下棋。哎，为什么呢？人家说了，你下棋竟毁棋，走一步毁三步，那是他们瞎说，这次保证不毁。走吧，咱们爷俩好好杀一盘。他硬拉着毛岸英俩人下棋去了。按下志愿军这边先不表，再说那老美麦克阿瑟动用各种侦查手段，没发现志愿军，连公路上运送物资的汽车也瞧不见。就在这阵儿，被志愿军抓去的俘虏跑回来了不少，一问你们怎么回来了，这些俘虏说志愿军自己都没东西吃，还养活我们干什么，所以都把我们放了。OK， 这下麦克阿瑟紧张的心情刷松弛下来。哈哈，看着没，我说什么来着，中国出兵那是象征性的，现在中国一穷二白，他们有什么？连苏联都不敢进军朝鲜与我美利坚对仗，何况经济贫困百废待兴的中国乎？ 他们根本没能力支援这场战争，现在连吃的都没有，还要打什么仗？看来跟我原来的预计差不多少，战争在2个星期之内就会结束。传我的命令，我要发动圣诞节回国总进攻。他算认准了圣诞节回家了。就这样，麦克阿瑟调动20多万人、1200多架飞机发动了圣诞节回国攻势，还下令空军炸毁鸭绿江上连接中朝的所有桥梁。我让中国援军过不来，让国来的志愿军回不去。美国总统杜鲁门一听不高兴了，赶紧给老麦打电话，炸桥这招太损了，最好撤销。你万一炮弹炸到中国领土那边，那不直接就跟中国干起来吗？麦克阿瑟不高兴了，他还吓唬杜鲁门，如果你们不让炸桥，中国志愿军真的不断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我们美军就要被消灭了。你自己掂量掂量。杜鲁门也没主意了，炸就炸吧。这就对了，你看我炸了桥，中国援军再也来不了了。原来入朝的军队顶多不过6-7万，对我们联合国军来说毛毛雨哦，一次大善意就把他们消灭了。老杜，你就放心吧。麦克阿瑟下令，东西两路他们的军队全力猛攻，加速前进。中国军队正全线撤退，最后的胜利即将到来。麦克阿瑟这一追，就等于这条大鱼上钩了。说起来，这个老美麦克阿瑟头脑还是简单，他认为中国出兵得走鸭绿江桥，我把桥炸了你们过不来了。他糊涂啊，现在是11月中旬，鸭绿江早就封冻了，冻面冻得杠杠的，别说人呢，坦克汽车在上边经过一点儿没事儿。所以美军炸桥的时候，我志愿军的后续部队就从冰上全部渡过鸭绿江，到达东线战场。这一下志愿军一线作战部队已经达到9个军、30多个师、40多万人，是所谓联合国军一线部队的 1.7 倍。对此麦克阿瑟一点不知道，还像催命鬼似的催着，加快白金。

度，还派出飞机不断的轰炸志斯所在的大鱼洞。那位说志斯，志斯是什么？是志愿军司令部的简称。现在司令部设在大鱼洞，隐蔽的很好，你隐蔽的再好也不行啊，天天电波频繁，很难瞒住美军，被他们发现了。嗯，这个地方有可能是志愿军的某个指挥所，炸，派飞机不断轰炸呀。中央几次来电也告诉志斯一定要注意防空安全，于是负责防空的副总司令洪学智专门调了一个工兵连，在距离彭司令的住处几十米的地方挖了两个防空洞以备不测。可是彭总一向不注意自己的安全，大大咧咧的没把这当回事儿，认为挖防空洞是多此一举，平时敌机来了叫他躲进去他也不去，硬拉他他还发脾气。哎，结果出事了。11月24日的下午，四架美机轰炸来了，在大鱼洞上空兜了几个圈，刷刷刷扔下了不少的炸弹飞走了。到了黄昏时分，又飞了一架敌机，转了几圈又飞走了。洪学智觉得不对，彭总啊，看来敌人是盯上我们司令部了，这架飞机可能是侦察机，一会儿也许还会有敌机轰炸，你赶紧收拾一下，赶快转移。彭德怀连头都没抬，看地图呢。要走你们走，反正我不走，不就是几架敌机吗，我倒看看他能把我怎么样。哎呀，洪学智一看司令宁脾气又上来了，求助的看了看邓华，邓华过来劝彭总，你是志愿军的统帅呀，你的安全问题不是你个人问题，我看这里挺安全，参谋长谢方见谁也说不动他，便走到彭德怀面前，彭总，在行政上你是志愿军的司令员兼政委，我们都要听你的，但是在党内你是我司令部机关的普通党员，我是机关的党委书记，你必须服从我们党委的决定，马上去防空洞，一刻不要耽搁。彭德怀看谢方严肃的表情，扑哧他笑了，又拿党跟我说事儿啊，哈哈哈哈，我服从就是啊，现在西线敌人各路都被我志愿军引诱到预定战场，一侧暴露，后方空虚，完全中了我们的钓鱼之计，传命令西线志愿军各军做好进攻准备，明天黄昏对敌发起大规模反击。彭总，命令下完了吧，你该转移了。不走。哎，怎么回事，谁家飞机晚上来呀，能看见目标吗，明天再说。结果又拖一晚上，到了第二天，也就是11月25日天一亮，志斯大部分人员都进入防空洞了，唯有彭德怀还是不肯走。洪学智一个劲儿的劝彭总，有可能一会儿敌机就来了，你赶紧进防空洞吧。哎，洪大个子，我说你这个人怎么那么怕死呢？啊，我当然怕死，我更怕你死啊。说着洪学智架起彭德怀就往外走。哎，你干嘛，走吧走吧。严凤安，你把彭总办公用的物品都搬到洞里来。安英，你也跟上。哎，毛爱英跟着严。

烟滚滚，火光冲天，就听有人喊上了：“敌人投燃烧弹喽！”又一声爆炸，彭德怀腾一下就站起来了。这时有个参谋噔噔噔噔慌慌张张跑进来，报告彭总，有四架敌机轰炸击中了我志愿军司令部指挥部，太危险了。彭德怀打个愣神儿，我们人员都撤出来吗？怎么了？彭总，刚才岸英和高参谋进去取文件，好像没出来。什么？彭德怀一听，脑袋嗡的一声，以为自己听错了。你说什么？再说一遍。毛岸英和高瑞新好像被捂到里头了。哎呦！彭德怀当时脸色刷就变了，拔腿就往洞外跑。大家拦呢，彭总，防空警报还没有解除，你不能出去。彭德怀一把把众人推到一边，都给我闪开，再敢拦着老子，老子毙了你！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冲着火光就冲过去了。众人能让他跑过去吗？追过去抱腰的抱胳膊的几个人摁住彭德怀，彭德怀急了，挣扎着大喊：“闪开！再敢拦着老子，老子就毙了你们！”彭总，你就是毙了我们，我们也不松手，快往回拽！彭德怀被众人抱着，无法挣脱，急得眼泪都下来了，冲着着火的指挥部大声喊：“岸英，你快跑出来呀！听见没有？”可惜毛岸英同志再也听不见了，他与高瑞新已经不幸在熊熊烈火中壮烈牺牲了。等到众人把火扑灭，这才找到两位烈士的遗体，都已经烧得分不出谁是谁了。后来根据大家的回忆，毛岸英同志手上戴着一只苏联基洛夫手表，凭着这块没被融化手表，才分清了两位烈士的遗体。此时彭德怀心如刀绞，泪流满面，看着毛岸英的遗体，撕心裂肺地喊：“岸英啊，你才28岁呀，你的生活才刚刚开始，怎么说走就走了？你这一走，让我怎么向你父亲交代呀？我怎么向毛主席交代呀？”他咣咣直吹胸口啊。众人也很伤心，但是还得拦着彭德怀百般劝解，劝没有用啊。当天下午，志愿军总部全体指战员都参加了追悼会，毛岸英、高瑞新两位烈士的遗体被安葬在大鱼洞山脚下。彭德怀站在墓前，摘下军帽，十分悲痛地自言自语：“毛主席刚任命我为志愿军司令员时，岸英就找到我，他是第一个报名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士。没想到，没想到啊，我怎么回去见主席呀？”说着老泪纵横。整整一天，彭德怀不说一句话，独自一个人坐在防空洞里，神情恍惚。经过慎重三思后，彭总才提起笔草拟了电报文稿。戎马一生的彭德怀不知起草过多少电文，而这封

0: 电报，是他起草的最沉重最艰难的一封。这封电报不足百字，彭德怀却写了几个小时，每写一字他的心都在流血呀。周恩来收到电报惊呆了，从来处事不惊的周总理今天感到心慌，他拿着电报呆愣在那里。正这时朱德走过来，恩来，主席不是说让我们到他那里研究朝鲜第二次战役吗？快走吧。周恩来一脸悲痛地看着朱德，朱德吓一跳，恩来，你不舒服了？周恩来颤抖着把电报递给了朱德。岸英在朝鲜牺牲了。啊！朱德闻听大吃一惊，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啊？情况确切吗？不会弄错吧？彭总亲自发来电报，不会错的。哦，朱德颤抖着手接过电报一看，立刻眼泪掉下来。朱老总跟毛主席那是什么关系啊？毛岸英就跟他自己亲儿子一样，他能不心疼吗？朱德身体晃两晃，一下子蹲在旁边的沙发上，泪如雨下。哎呀，岸英这孩子命苦啊，八岁就没了母亲，带着两个弟弟在上海流浪，以后又去了苏联，好不容易回到主席身边，这好日子才刚开头，怎么说没就没了呢？主席知道吗？主席这两天感冒发烧，身体不好，我们不能再给他雪上加霜了，那早晚也得让他知道啊，等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再说吧。哎，这种事情哪有什么合适的时机呀？
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稍事休息，稍后精彩继续。

0: 全省广播电视主题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1: 最后三秒，三、二、一，耶！又赢了这个路口，一路绿灯算什么？一路黄灯才是我的强项。
2: 喂，这都几点了？你自己看一看，你怎么还没有送来呀？你到哪儿了？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马上到，马上到，这不正抢黄灯呢吗？
3: 您有一个订单未送达，请及时处理。
1: 哎，这单超时又要罚款。哎哎，前面的，别挡道呀，往前走啊。
4: 喂，琳达，把会议延后十分钟吧，周一的早高峰太堵了。
5: 行走左侧两车道，保持左侧主路行驶。
4: 来吧，黄灯就是给聪明人准备的。
6: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0: 面对黄灯是冲刺还是等待，答案显而易见。当黄灯开始读秒，请给生命也留三秒。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
7: 沃野升腾希望，乡村绽放新姿，助力乡村振兴，点亮三农未来。甘肃农村广播和你一起与时代同频共振，以奋斗

0: 扑朔迷离的故事，一个个隐藏深处的秘密，漫天黑雾，每一次惊险离奇的善恶交锋，带你寻找蛛丝马迹，解析谜团，明辨孰是孰非，请听拍案有故事。
1: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了。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毛岸英在朝鲜战场上牺牲了。周恩来和朱德听到消息非常难过，可这事儿告不告诉主席呢？周恩来说：“先别告诉，等找个机会吧。”朱德问：“主席找我们，那今天还去吗？”“当然要去了，老总啊。”到时候你一定要克制住，千万不要把情绪带进去。可我怕一见主席就控制不住了。说着眼泪又下来了。两人平复许久，这才到菊香书屋见到毛泽东，强忍着悲痛，没有把岸英牺牲的消息告诉主席。回头再说朝鲜战场上。第二次战役打响了，决定让我们西线志愿军38军、42军趁敌人立足未稳、出其不意的去打德川、宁远地区的南朝鲜两个师，发起猛烈进攻。为了这一仗能打得顺利，彭总叫副司令员韩先楚去找38军军长做工作。韩先楚来到38军，见到梁兴初。梁大牙为了保证旗开得胜，要迅速打下德川，消灭南朝鲜第七师，杀向敌人的第一刀，成功与否至关重要。我们司令部决定先让42军先配合你们战斗，等打到你们38军能自己打了，他们再去打宁远，这不叫气人吗？梁兴初上次可被彭德怀骂苦了，总觉得脸上无光，一直憋着劲儿呢。听这话他急了，眼珠子瞪多大呀，副司令，这不行。怎么不行啊？你还嫌部队少啊？怕打不下来吗？哎呀，我说韩司令啊，你就别哪壶不开提哪壶了，打德川我们全包了， 有我们38军3个师足够了，42军该干嘛干嘛，不用他们掺和。韩先楚瞥了他一眼，你们一个军行吗？打德川有把握？哎呦，韩司令啊，你怎么这么不相信我们38军呢？我说拿下德川就拿下德川。军无戏言，愿立军令状，一天之内打不下德川，我把脑袋给彭总。韩先楚乐了，我临来时啊，彭总就让我给你捎个话，他说他不稀罕你的脑袋，如果你能把麦克阿瑟的脑袋捎给他，他更高兴。告诉彭总让他放心，如果麦克阿瑟在德川，我就把他脑袋拧下来。哎哎哎，你不用这么大声音，他不在德川，有力气使在战场上。彭总要我特别告诉你，他要的是歼灭战，不是赶羊。明白，那就等你的好消息了，希望这次你们38军真正打出你们应该的军威军魂。说完韩先楚走了，这真是请将不如激将啊。彭德怀来回硬的，韩先楚来回软的，可把梁兴冲的斗志给激起来了，马上通知团以上的干部帐外集合。梁兴初把属下十几位团以上的干部全叫来了，在帐篷前空地上集合，插上一面38军军旗，大家都站好了。他站在军旗前说，同志们，今天我站在这面军旗下，再把38军光荣历史说一遍。我们这支队伍最早是彭老总领导平江旗后组成的红五军一部，抗战时

0: 参加过著名的平型关战役，解放战争期间挺进东北，三下江南，攻打沈阳，解放天津，挥师南下，从松花江一直打到西南边境，转战13个省市，解放100余座城市。我们的光荣是什么？众将齐喊：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勇往直前，铁军虎将。哎，可是我们入朝第一仗，我们就栽了个大跟头，不仅丢我梁兴初的脸，更给38军这面军旗丢了脸。大家一听，面带愧色。梁兴初目光如电，扫视一下每位指挥员：你们知道，我梁大牙是开铁匠铺的，是好铁，越打越成钢。咱38军是好钢，不是铁渣。我们要洗掉昨天的耻辱，找回历史的光荣，就必须打好这仗。大家有没有信心？有。好，既然大家有信心，38军的翻身仗就全靠你们了。下面我宣布具体任务。说着拿过一面军旗，112师师长到，你部经德川以西至云松里，由西向东进攻。
1: 是。
0: 112师师长拿过军旗走了。113师师长到，你部经德川以东至德川南面的遮日峰，而后由南向北进攻。
1: 是。
0: 他也接过一面军旗。114师师长到，你部的任务是正面进攻德川。
1: 是。
0: 侦察科科长张奎印到，你负责组建一支300人的先遣队，秘密潜入德川南面的50里，把德川通往顺川和平壤的公路桥给我炸了，切断敌人的退逃之路。
1: 是。
0: 同志们，你们每个人身上的担子都很重，前面的困难都很多，但无论多苦多难都必须完成任务，没有任何价钱好讲，谁要出了问题别怪我不客气。听到没有？
1: 听到了。
0: 38军这回可拼了，一夜之间呢就完成了对德川敌人的包围，一下子把敌军包着饺子。敌军一看不好，中计了，快跑。在大量飞机掩护下，企图向西南突围，可是西南方向如同铁壁般，突围几次都被志愿军给突突了，一个人没出去。激战到26日黄昏，南朝鲜第七师5000多人大部分被消灭，美军顾问有7个人被俘。副司令韩先楚通电话向彭德怀报捷。这些天彭德怀一直沉浸在毛岸英牺牲的悲痛中，战场上的捷报他稍微得到点安慰。好吧，告诉梁兴初，这仅仅是开始，更艰巨的任务还在后面。我们要趁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集中力量歼灭美其一师、第二师、第25师。38军下一步的任务是抢占三所里，把口袋嘴儿扎起来。这是第二次战役中关键的关键。你告诉梁兴初，只要他们插到就是胜利，切断就是胜利。
1: 是。
0: 就这样，38军113师一夜急行军70公里，创造了世界步兵史上的奇迹，赶到敌人前边，抢占了敌军南逃北援必经的交通要道三所里。这一下

是拥挤在西线的美军、英军、土耳其军几万人乱成一团呐、部署在青川江附近的敌军也全线出动。别的战场怎么打，我暂且不表，单提38军113师，他们远离主力，孤军深入敌后80公里，在严重伤亡的情况下，靠着低劣的武器装备，紧紧地卡在联合国军几个师的后面。志愿军司令部里的彭德怀惦着好几天都没睡了，都有哪几个师啊？他关注着战局。邓华指着地图说，现在是113师的正面，从清江败下来的有美军第二师、第25师以及南朝鲜第一师，背面是美军增援的71师第5团和英军第29旅。113师在没有后勤供应的保障下，已经连续奔袭战斗了5天5夜，他们面临的压力确实很大呀。彭德怀沉思片刻，给我接梁兴初。接好了之后，彭德怀拿起无线电报话机说，梁兴初，现在撤退的敌人一齐涌向你们的方面，你将承受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我只问你一句话，你们到底卡得住卡不住？梁兴初在那头把胸脯一顶，腰杆一拔，请彭总放心，我们卡得住。彭德怀点点头，兴初啊，如果因为分兵的缘故有少数敌人逃跑，这一回我不会责怪你。彭总你放心，如果有一个人从我这防线突破，我梁兴初提头来见。这回38军可真拼了，面对麦克阿瑟派来的100多架飞机、400多门大炮的狂轰滥炸，面对着联合国军以坦克为前导，采取波涛式的集团冲击，实施突围，我志愿军38军113师犹如钢柱一般，定在了三所里和龙源里两条交通要道上，坚持了50多个小时啊，打到最后南土北援之敌双方相距不到一公里。说句不夸张的话呀，这边咳嗽一声那边都能听见，但始终可望而不可及，无法会合。联合国军一看突围无望，士气尽失，纷纷丢弃汽车和重型装备，沿公路两侧没命的往南逃。你跑我就打呀。副司令员韩贤楚根据彭德怀的命令指示，各军队突围之敌再次发起猛烈围歼。这个时候彭德怀已经连续6天没有合眼了，接到了38军的战报，他一边看一边笑着点头，歼敌人8000，俘敌近4000，缴获火炮300多门，汽车1500多辆，坦克14辆，好啊，打得好啊。洪学智说，38军毕竟是一支主力军，这次为抗美援朝立了大功。邓华也说，38军在西线第二次战役中取得重大胜利，对整个第二次战役起了关键性作用，不愧是一支有坚强战斗力的红军老部队呀。彭德怀点点头，通过实战38

0: 是一只信得过过得硬的好部队，我们得给他们嘉奖。彭总，你已经六昼夜没有睡过觉了，你看眼睛都红了，嘴都裂了，你还是赶紧休息吧。
1: 不忙，先把这嘉奖令起草了。
0: 说着，彭德怀坐在桌前，提起毛笔起草嘉奖电文。梁刘转38军全体同志，此次战役。彭德怀就把这次他们的战功说了一遍，最后鼓励他们说，特此通令嘉奖，并祝你们继续胜利，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写完了交给邓华、洪学智等人传阅，大家觉得没什么补充的。秘书杨凤安拿着准备送交电台发出去，刚一转身回来，彭德怀又把他叫住了。彭总，你把电报稿给我，我再斟酌一下。彭总拿回电报稿，低头又思索一会儿，然后提起笔来，在后边加了一句38军万岁，然后再交给邓华、洪学智等人传阅。众人一看，彭总，我军历史上还没有喊哪个军万岁的，这样写好不好？
1: 好，
0: 这次战役胜利，38军起了关键作用，打得好就可以喊万岁，怎么样？大家一看你都定了。再说38军原来归13兵团，邓华、洪学智都是13兵团的老首长，万岁这称号彭德怀可以讲，他们两人得避嫌，不好说。俩人不吭声，彭德怀笑了，
1: 好，不表态就同意了。
0: 说着把电报稿交给了杨秘书，拿去发，通报全军，上报军委。
1: 是。
0: 这封电报一发可了不得了，从此以后38军得了个美誉，那就是万岁军呢。彭德怀发动了第二次战役，西线志愿军把敌人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收复了平壤，由城上向南进军，直达三八线。西路军打败了，东线的联合国军还不知道呢，还想快打，打完了回家过圣诞节呢，没想到杀出志愿军第九兵团，把他们三面包围了。第九兵团都是来自华东，那是三野主力，他们穿着单衣，冒着严寒与敌人连续作战，打垮了敌军，乘胜收复了兴南地区及海岸各港口，歼敌10000多人。经过第二次战役，中国人民志愿军收复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全部领土，把那些敌人打退到三八线一带，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转危为安。这一下子美国和资本主义世界各国感到十分震惊啊。美国有家报纸说，这是美国陆军史上最大的失败。直到现在挨了揍，那麦克阿瑟才知道志愿军的统帅是彭德怀。虽然挨揍了，他还不愿意承认失败，对外说，我们不是失败，这一次是有计划的，极易高超的撤退。毛泽东看完这篇报道哈哈大笑，这个麦克阿瑟还真会给自己找托词。周恩来说，主席啊，我们还要防止敌军狗急跳墙啊。主席弹了弹烟灰，他们想怎么跳？主席，刚刚结束的记者招待会上，美国总统杜鲁门发出了一个令全世界瞠目结舌的声音。
1: 哦，
0: 他说什么？他说不排除在朝鲜战场上使用任何武器的可能。
1: 啊，
0: 毛

0: 笑了，不就是想扔原子弹吗？他吓唬谁呀？我们又不是被吓大的。不过据可靠情报，他们已经把一枚尚未装备好的原子弹悄悄运到朝鲜半岛附近的航母上。毛泽东一拍桌子，杜鲁门要是真有底气，就让他扔啊。不要说现在苏联已经有了原子弹，就是像当年对日本一样，我们也不害怕。我还是那句话，他打他的原子弹，我扔我的手榴弹，看看谁能笑到最后。周总理赶紧扭转话题，主席啊，现在全国人民抗美援朝支援前线的热情很高，很多民主人士自发的要去前线慰问，你看可不可以组织一些慰问团到朝鲜前线去慰问慰问那些最可爱的人呢？好啊，应该去慰问，但数量一定要控制，不要给前线的同志添麻烦。另外，联合国也有消息，由于我方在朝鲜战场上取得两次胜利，印度等亚非13个国家向联合国安理会提出建议，先在38线停战，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进行协商。毛泽东哼了一声，抽了口烟。美国人的态度呢？美国没有表态，哼，不表态就等于同意，这正是美国人此刻最急需的东西。但是美国人的目的绝不是为了和平，而是以谈判为掩护，想找一个喘息的机会，整军备战，卷土重来。总理接着说，13国提案中还特别强调，如果中国宣布不越过38线的话，则将得到这些国家的欢迎和道义上的支持。哼，这什么逻辑啊？为什么13国不反对美国对朝鲜、对中国的侵略？为什么13国不宣布让一切外国军队从朝鲜撤出？为什么美军打过38线的时候，13国不说话，而当中国军队具有越过38线的可能时，他们却提出一个停火的提案？那我们态度呢？我们必须针锋相对，他们越是害怕我们越过38线，我们一定就要打过38线。
1: 今天的节目到这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的最后，主持人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0: 变成回忆。
1: 当你在穿山越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
3: 秋高气爽，碧空万里，田间劳作的人们，忙碌的背影，欢乐的笑声，给金灿灿的原野增添无限生机。
2: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酒泉市宿州区103.0兆赫，金塔县106.1兆赫，迭部县100.3兆赫，卓尼县105.8兆赫，宁县87.5兆赫，镇原县103.1兆赫，景泰县94.0兆赫，会宁县100.7兆赫，东乡县94.4兆赫，永靖县88.5兆赫。
3: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
2: 交响丝路由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中国联通。
4: 兰州新区纵贯线节目由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
5: 我们以新丝绸之路的节点城市为坐标，立足西北第一个国家级新区兰州新区，承接产业转移使命，纵贯向西战略平台，一座现代化新城正在崛起。甘肃新闻综合广播，兰州新区纵贯线。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兰州新区纵贯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郑阳。科技创新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驱动力，近年来兰州新区紧扣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互融共促，前瞻布局新兴产业，升级传统产业，做强支柱产业，以成果转化激活产业动能，推动科创资源落地生根，全力锻造西北产业创新策源地。一同来听报道。
7: 创新是兰州新区发展的核心引擎，也是决定未来发展后劲和能级的关键变量。为持续培育科创主体，兰州新区城投集团科创公司紧扣兰州新区产业布局，针对科创企业轻资产、重研发、重人才的特点，变被动等待求助为主动靠前服务。科创公司推行一项目一方案定制化服务，摸排企业研发、中试、量产差异化需求，精准匹配标准化厂房，保障科创项目快速落地投产，夯实新区科创产业聚集发展硬件基础。兰州新区科技创新发展管理有限公司经理马斌：
8: 兰州新区产业孵化大厦拥有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省级创业孵化平台等10余项省级及以上资质，目前累计引进企业1055家，其中科技型企业336家，高新技术企业40家，累计带动就业10000余人，创造税收9.8亿元。
7: 为打通高校科研成果和市场产业壁垒，科创公司积极联动本地高校，深化校地校企产学研合作，搭建成果转化对接平台，推动实验室科研成果对接新区产业需求，加快科研价值产业化落地。兰州新区科技创新发展管理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傅博如：
9: 科创公司和兰州大学、西北师大、兰州理工大学等本地高校合作，深挖前沿科技成果，围绕新区产业方向筛选引进科创项目，覆盖资源循环、农产品深加工、新材料、生态修复、跨境供应链等领域，现已落地18项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包含非矿物油再生、苦水玫瑰高质利用、金刚石半导体抛光技术等，同时还引进12家科创企业，涵盖生态修复、陆港跨境物流枢纽等项目，大量高科技、 高潜力项目持续集聚，区域产学研协同、产业链联动的科创集群雏形，不断释放新区科创产业发展动能。
7: 兰州新区科技创新发展管理有限公司经理马斌介绍，科创公司始终为科创主体提供从项目评审孵化、产业场地匹配到产学研成果转化全生命周期闭环服务，让企业安心发展，推动科技成果精准对接产业链，实现产业化。
8: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从概念验证、孵化加速到产业化落地的全链条生态，探索飞地孵化、校友引智新模式，持续优化一站式科创服务，深耕低空、人工智能等未来产业，把孵化大厦打造成黄河百里科创大走廊重要支点，不断培育新智生产力，为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科创动能。
7: 走进兰州莫尼赛克空间技术有限公司机械加工车间，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火箭推进剂柱箱零件的数控编程。作为全国唯一具备践行飞行器自控推进剂柱箱全流程研制能力的民营企业，该企业向科技要效益，企业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转变。目前商业火箭自轨控柱箱的市场占有率达 100%， 年产量将达到1500台，营收超 1.3 亿元。兰州莫尼赛克空间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周阳：
0: 本年度产值预计突破8000万元，待二期项目全面建成并达产之后呢，我们公司年产值将提升至2亿元，持续释放民营航天科创产能。
7: 如何让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科技创新是必修课，也是换火剂。近年来，兰州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破除同质化内卷，从设计研发、工艺迭代和高效转化上下功夫，让企业从制造转向制造。如今车间数控设备智能机械臂替代传统人工操作，智能化升级成效凸显。兰州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科技管理部部长赵庆礼：
10: 近年来累计研发投入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的 5.6%， 通过这个技术研发和科技创新，累计参加国家863计划项目3项，省级各级重大专项14项，获取有效专利100件，推动企业从制造业企业向科技创新型服务型企业转型。
7: 传统产业要破题，支柱型产业要跃升。作为全省现代中药产业链链主企业，兰州佛慈制药持续加码全产业链数字化升级，依托新区中试基地平台，联动医疗机构、高校院所，深化产学研合作。目前企业累计获得专利授权46项，通过引入智能能耗系统，实现年节能率 15%。2025年营业成本同比下降 11.33%， 年营收达 9.16 亿元，陇药核心竞争力持续增强。兰州佛慈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院长孙科：
11: 发挥现有技术创新平台，深化产学研合作，开展中药新药开发，现有产品的二次开发与大健康产业的培育，扩大佛慈产品力群，通过研发投入强化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7: 一件件新区造，既充分展现了兰州新区在科技创新领域的硬核实力与发展活力，更是兰州新区坚持科创向高，实现从追赶到引领跨越的生动缩影。多年来，兰州新区持续深化科创与产业深度融合，建成同位素实验室、能源装备创新联合体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140个，培育高技术、高成长、高附加值企业150家，科技型中小企业162家，累计转化产业技术成果553项，科创赋能的支撑作用愈发强劲。兰州新区科技创新局副局长马彦龙：
12: 下一步，新区将围绕建设全省乃至西北地区科技创新及转化基地的奋斗目标，着力建强科创平台，着力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力争到15/5末，研发人员总量突破2万人，研发经费支出年均增速达到11%，高新技术企业总量超过260家，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5: 纵贯新区经济建设发展，展现新区高效政府服务，全方位报道新区产业新体系，全媒体呈现新区发展新格局。兰州新区纵贯线，新区新闻。
6: 共同来关注新区新闻。今年以来，兰州新区针对新业态、新就业群体

0: 党建工作中存在的组织覆盖难、服务凝聚难、作用发挥难等问题，实施新业态就业群体暖心行动，大力推进友好场景建设。截至目前，新区的88个小区已经实现了骑手友好小区全覆盖，36家餐馆、15家药店挂牌骑手友好标志，建立线上加线下常态化诉求收集反馈机制，通过党建指导走访、党群服务中心、劳动保障维权岗等渠道，协调解决劳动报酬、职业保障等问题60多件，提供法律咨询、心理疏导、医疗咨询等服务740多人次，开设小歌学堂，将思政教育搬到身边的阵地。今年国庆假期，兰州中川国际机场运输保障平稳有序，共完成运输起降2820架次，旅客吞吐量达到42.37万人次。国庆长假期间，兰州飞往上海、杭州、青岛、重庆、深圳、广州、武汉、天津、乌鲁木齐等城市的航线航班受到青睐，航班客座率平均超过90%。从即日起，兰州新区图书馆正式启用了无线网络身份认证上网机制，所有需要使用馆内的无线网络的读者均需完成身份认证方可正常上网，未认证用户将无法使用网络服务，持读者上网账号为本人读者证号。对于尚未办理读者证的读者，如果使用馆内的无线网络，可以前往1到3楼的服务台登记，办理临时上网认证之后即可以使用。以上就是兰州新区纵贯线的全部内容，您可以下载登录央视广燕广云听客户端试听甘肃蜻蜓 FM 学习强国，搜索甘肃新闻综合广播同步收听。节目采编孙梅、安东，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交响思路由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播出。
2: 走浪漫悠远的思路，
3: 听多元文化的交融，
2: 展现思路文化内涵，
3: 传播思路精神价值。
2: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文化类综艺节目《交响思路》，
3: 流动的艺术，耳畔的文化。
4: 走进声音世界，感受文化魅力，欢迎收听交响思路节目。大家好，我是英杰。我们的节目呢，也欢迎大家可以来搜索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视频号云看甘肃，来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黄土高原的沟壑卯梁间，藏着周王朝文明的最初根脉，也立着一座承载了500年风云的木构奇迹。那今天的文化之旅，我们就先为您介绍周旧邦木坊。甘肃之声文化之旅，与你一同行走山河，触摸文明的温度。
5: 在甘肃省沁阳市沁城县城南街永春门巷子口，静静矗立着一座历经500余年风雨的木质牌坊——周旧邦木坊。它不仅是沁城这座千年古城唯一幸存至今的牌坊，更是一座镌刻着中华文明古老精神密码的国宝级建筑。2013年，周旧邦木坊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周旧邦三字初听颇为古奥，实则大有来历，起点出自《诗经·大雅·文王》开篇，文王在上，余照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意思是说，周虽是一个古老的邦国，但由于文王秉承天命，除旧布新，所以终能自我更新。周之旧邦究竟有多古老？周人本是姬姓部落，周立国要从尧舜时代的农官后稷算起。早在夏朝太康年间，周先祖不竺就率族人徙居于此，拓荒垦田，交民架墙，开创了华夏农耕文化，奠定了周王朝的根基。由此可见，周与商年代一样久远，二者是并存的关系，这就是旧邦之谓。而其命维新，则道出了周人虽为古老邦国，却勇于除旧革新，顺应天命的进取精神。实际上，这种革新的精神传统早在商汤的盘铭中便有苟。

0: 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表达。据史料记载，明弘治十八年，庆阳知府前监察御史郝毅主持修建了这座墓方，目的是纪念周先祖不逐在庆城教民架墙、消土筑城等历史功绩。值得一提的是，历史上的庆城牌坊极多，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庆城有各种材质大小的牌坊百余座，后因历史变迁及支持油田建设，这些牌坊损失殆尽，唯独周旧邦墓方幸存下来，成为这座古城历史记忆的孤本。此后墓方历经多次修缮，清光绪新四年，知府窝石建额主持重修，光绪二十八年，知府庆龄再次重修，这些修缮题记至今仍保留在方上横梁，成为墓方生命历程的忠实记录。周旧邦墓方为木洞式纯木结构建筑，坐北向南，四柱三间，三楼五殿顶，其东西长14米，南北宽 4.2 米，高12米，占地面积约70平方米。墓方以四根通顶立柱支撑，立柱前后砌有人字形辅柱支撑石桩一对儿，柱下两面各砌石柱，柱中有孔以铁栓紧固，方身主体为五层斗拱叠色镶砌附托结构，平板方上为九彩斗拱支撑沿部出挑，最外部镶拱位置以装饰性花板替代，方顶铺青瓦与青灰铜板瓦，几筒子上是莲花忍冬纹，五殿顶正面出垂脊是五脊六兽及花纹，檐下正中镶匾，匾面旧书周旧邦三个大字，比例遒劲，匾下横梁题有弘治十八年九月庆阳知府前监察御史郝毅建，光绪新四年仲冬换籍知府窝石建额重修，二十八年知府庆龄重修等文字，为这座古建留下了清晰的历史年轮，作为研究甘青地区古代牌坊建筑的重要实物资料，周旧邦墓方对研究明代墓方建筑具有重大价值，其气势宏伟，结构复杂，工艺精巧，虽历经五百余年风雨侵蚀，仍不失庄严大气。1993年，周旧邦墓方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3月5日，经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年来，文物保护部门持续开展保护修缮工作，2014年8月至2015年6月对墓方油饰彩画进行修缮，2016年8月保护修缮工程竣工。一座墓方，半部庆城史，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八个字既是这座古建的名字由来，也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精神写照。周旧邦墓方以墓构之躯，将三千年前的古老箴言与五百年前的匠心融为一体，成为庆城大地上矗立的文化丰碑，至今仍向世人诉说着一个古老民族自我革新、永保生机的精神传统。
1: 声音本无形，有了诗与歌，天地的变化，人间的冷暖，互为风景，交相辉映，诗与歌的共鸣。
2: 这座矗立五百年的周旧邦墓坊，用层层斗拱托举起“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华夏文脉，把古老文明的生生不息刻进了每一道墓纹里。这份跨越千年的家国情怀，早已铺满我们960万平方公里的壮美山河。好，那接下来的诗与歌的共鸣呢，我们就首先来欣赏诗人欧震笔下的美丽中国。
3: 当我以南方雨林一滴露水的晶莹感受你的清澈，当我以茫茫

0: 这个早晨，我伫立在天安门广场，注目五星红旗的升起，我的耳边回响的是庄严的宣告，是嘹亮的歌声，是开国大典的礼炮，是婴儿出生的啼哭。我的眼前浮现的是冲天的火箭，是风驰的高铁，是田野中一年年金色的麦浪，是大地上一座座崛起的新城。我在广场上行走，在欢呼的人群中行走，在流光溢彩姹紫嫣红中行走，我觉得自己就是一颗跳动的音符，流淌在一首辉煌的交响曲中，就像一颗幸福的泪珠闪烁在中国容光焕发的脸庞。我看见激情在灿烂的阳光下飞扬，我仿佛听到了发自于人们内心深处的呼声，我爱你中国。我爱你中国。这个早晨，我在八面来风中感觉着你的呼吸，感觉着你今天的成熟与美丽，感觉着一代又一代的青春怒放而又义无反顾的远去。你让我想起了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想起了我的兄弟姐妹，想起了那些朴实平凡动人的中国人的面孔，想起了那些从风雨泥泞中走过来的坚实的脚步，想起了那些创造的大手写下的劳动的意义，想起了那些汗水和热血汇聚成的永不枯竭的河流。我的一条大河，波浪宽的中国，我的万紫千红春满园的中国，我的如花的中国，我的如画的中国，我的江山如此多娇的中国，我的淡妆浓抹分外妖娆的中国，我的繁荣富强风雅文明的中国。当我以万家灯火中一扇窗口的明亮感受你的温暖，当我以浩瀚太空中一颗卫星的璀璨感受你的荣光，当我以 Made in China 一件产品的精美感受你的实力，当我以阅兵式上一个士兵的步伐感受你的雄壮。哦，中国，当我以一个中国人的脉搏感受你的心跳，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呼喊，我爱你，我美丽的中国。
1: 努力建设美丽中国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质和本质特征，也是对中国现代化建设提出的要求。那刚才啊，我们欣赏了诗中的美丽中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欣赏歌曲当中的美丽中国。

0: 2025年全省广播电视主题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1: 在祁连山上，时隔多年，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荒漠猫重新出没在山林之间。2023年12月，在陇南市武都区汉王镇湿地，当地第一次发现和记录到有鸟界国宝之称的东方白鹳的活动影像，让人们第一次近距离看到了东方白鹳那优美的体态。同年，在酒泉的安南坝保护区，工作人员在一场巡护中捕捉到一峰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度濒危物种的野骆驼，在保护区广袤戈壁中悠然现身。截止目前，甘肃有分布记录的野生脊椎动物1055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20种。从高山到平原，从空中到地面，各类珍稀野生动物由稀客变为常客。甘肃濒危动物保护中心主任张强威说，当亲眼看着这些珍稀动物回归自然，就意味着生态保护工作卓有成效。
2: 濒危动物的保护和繁育最终目的是为了让它们回归自然，创造了接近自然的环境，进行了保护和繁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1: 生物多样性是绿水青山最好的诠释。如今一幅秀美的生态画卷在西北大地上徐徐展开。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让我们共同守护这份

0: 来之不易的生态宝藏，让珍稀野生动物在甘肃大地上自由翱翔，繁衍生息。
1: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全省广播电视主题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乾隆盛世，三千汉陵，历血披肝，十四载春秋耕耘，铸就华夏文明的璀璨明珠《四库全书》，经史子集四部巍峨，79000余卷浩瀚，汇聚成照亮历史长河的智慧之光。
2: 经部传圣贤之道，十三经镌刻仁义礼智，史部载千年兴衰，24史写尽王朝更迭，子部纳百家争鸣，儒法道墨横照思想之光，集部藏诗词歌赋，礼部文章流淌盛世风华。
1: 这文明的薪火，由36000册手抄真本精心守护，字字珠玑，墨香四溢。他们不仅是对古圣先贤的至高敬仰，更是中华文脉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见证。
2: 今天，让我们走进《四库全书》，邀您共赴一场波澜壮阔的文化之旅，穿越千年时空，跨越历史长河，对话先贤智者，感受文化力量，
1: 守护文化根脉，传承文明薪火，四库全书，文脉华章，永续流传。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
3: 努力不必张扬，结果自会发生。甘肃新闻综合广播，以声为媒，你的声音引航者。
4: 逐梦新校园，沃派 AI 随行，联通沃派 AI 校园卡来了。校园卡流量大，权益多， AI 助力作业考试，做你学习生活好搭子，权益多多更出彩，校园生活更精彩，中国联通。
5: 文化自信主题公益广告展播。
1: 敦煌，一个古老而神秘的地方，它承载着中国古代智慧和艺术的结晶。
6: 大家好，我是敦煌仙子佳瑶，容嘉陵仙鸟为邻，会壁上丹青为艺，让我们一起走进敦煌，点亮属于莫高窟的华彩篇章。
1: 虚拟互动，唤醒敦煌壁画。
7: 小小的一个莫高窟，它所藏的这些中古文献可以说是包罗万象的，所以到今天为止，我们才被誉之为人类的敦煌。
1: 讲解员荣红梅用专业知识储备，把敦煌文化讲给众多游客。
8: 这次到敦煌旅游，近距离感受敦煌文化，让我更加的震撼。
9: 我是舞剧《大木敦煌》中月牙的第十代扮演者陈燕婷，
10: 可以通过我演的月牙这个角色去感受敦煌，去了解敦煌。
11: 我是敦煌莫高窟的守护人樊锦诗，衷心希望新一代青年人肩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勇做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传播者、创新者，让祖国灿烂文化瑰宝世世代代相传。
1: 传承敦煌文化，共享人类瑰宝。
5: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制作，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

0: 感受声音魅力，彰显文化之美。您正在收听的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文化类综艺节目《交响丝路》。
1: 听众朋友，丝路咽喉玉门关与敦煌呀有着深厚的渊源，2000多年前的初建时的旧址是否就在今天玉门关的位置呢？从对匈奴作战到经营西域，河西对西汉而言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而敦煌作为河西重镇又在这一过程当中承担了怎样的特殊角色呢？今天的丝路大讲堂，我们来听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教授、常务副所长魏迎春讲述一眼千年始建敦煌两汉卷。
0: 畅游丝路，找寻文化本源，古今文明，说来远近皆听。丝路大讲堂，
2: 大家好，我是丝路大讲堂的讲者魏迎春。今天我给大家讲一讲两汉时期敦煌的历史与地位。讲到敦煌的历史，我们就一定会提到郑炳林教授主编的七卷本的敦煌通史，这是学术界首次对敦煌历史进行的贯通性的研究，其中两汉卷就是利用传世文献、敦煌汉简以及敦煌文献等各类资料，梳理了两汉时期敦煌的历史发展脉络，揭示了两汉时期敦煌的历史全貌。今天我们再次把目光投向2000年的西北大地，聚焦于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的这座古城敦煌。敦煌在两汉时期呢，是中国走向世界的门户，是中西方文明交流的永恒通途。我们追本溯源往前看，那么奠定敦煌千年辉煌的基石呢，正是住于两汉时期。因此两汉时期的历史与地位呢，值得我们反复的探寻与品读。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敦煌地区归入汉朝版图以及西汉政府在敦煌的这样一个设郡。那么从地理范畴上来看呢，两汉的敦煌郡呢要比现在的敦煌市大得多，它大致的范围呢应该包括了今天的敦煌市，还有瓜州县，那么还有肃北蒙古族自治县以及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那么关于敦煌这个词的由来呢，我们可以追溯到山海经北京的记载。那么这本书里面呢，它记载到东洪之山，东洪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幽泽。那根据我们的考证呢，就是说东洪之水呢其实就今天的党河，那么东煌呢就是由东洪而来，这个说法呢已经得到了学术界的逐渐的证实。那么在西北方言中呢，东煌的发音呢与敦煌相近，所以在记录张骞关于西域的信息情报中呢，敦煌就被记载为敦煌。这是我们说敦煌这个词呢在汉文史籍里面呢第一次出现。我们现在解释敦煌的含义呢是大而盛，我们推测呢就是在汉武帝建立敦煌郡以后呢，他根据自己的宏大远图呢，对敦煌加上了这样子的一个含义。敦煌纳入到西汉的版图呢，是在元首二年，就是公元前121年，当时汉武帝派遣霍去病呢，去攻打匈奴，取得了两次对河西战争的胜利，迫使红爷王杀了修图王呢，率领40000部众投降西汉政府。自京城河西沿南山至罗布泊这样一个广大的区域呢，就空无匈奴， 也就是说河西走廊呢就已经被西汉政府所取得，于是西汉政府呢就在河西设置了武威郡和酒泉郡。敦煌一带呢最初呢就是归属于酒泉郡。关于敦煌郡的设置呢，在敦煌莫高窟出土的敦煌文献沙州都督府图经里面呢有这样的记载：武帝元鼎六年，将军赵普奴出令居西酒泉至敦煌郡，此计辟土江，立城郭。这个记载里令居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兰州的附近，筑城的时间呢是汉武帝元鼎六年，也就是公元前111年。赵破奴呢在这一年出塞攻打匈奴的期间呢修筑了敦煌城，设置了敦煌郡，同时呢他也修筑土河，加强敦煌的防御力量。这就是我们要讲到的两汉时期的敦煌郡的这个军事体系的这样一个设置。
0: 两汉时期，敦煌郡军事体系以长城、封随、关隘为核心。长城自令居经酒泉延伸至敦煌，再向西打库车，又与敦煌驻玉门关、阳关，终成列四郡、巨两关的军事地理格局。
2: 那么玉门关修建之初呢，它实际上呢是不在敦煌的西北部，而是在酒泉的西边，敦煌的东边。公元前101年，也就是太初四年的时候，李广利第二次征大远取得胜利之后呢，西汉政府呢才把这个玉门关呢移至到敦煌的西北部。玉门关呢它其实是一个军事关隘，不允许一般的平民百姓还有使团还有商旅进出。那么阳关呢就成为了除了军队之外的进出敦煌的主要的关口。比如说像西汉政府派往西域的这些使节呢，他也是要经阳关到达西域地区，像西郡公主也是经阳关来出塞的。西域诸国的使节呢也要经阳关进入到西汉境内。那么西汉与西域诸国的距离呢也是以阳关为起点来计算的。
0: 一部《敦煌通史》串联起敦煌2000余载的岁月长河，从两汉风随的狼烟四起，到隋唐丝路的驼铃悠扬，从吐蕃治下的文化交融，到归义军时期的坚守传承，从西夏元代的多元碰撞，到明清年间的沉寂回望，敦煌的千年故事皆凝于其中。这部7卷本《敦煌通史》由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耗时16载编纂，它以严谨的考据、清晰的历史脉络，首次完整梳理出敦煌从两汉设郡到明清传承的2000余年发展历程，补全了敦煌史研究中缺失的关键片段。从风随戍边的家国情怀，到文明交汇的璀璨华章，从政权更迭的时代变迁，到多元文化的共生共融，书页之间尽藏敦煌的千年密码。
2: 取得对匈奴的战争之后呢，就开始推行移民实边的政策，敦煌呢就成为了中原移民的主要的迁入地之一。在敦煌设郡之前就已经有了中原的移民，在元首3年，也就是公元前120年，以暴力长为代表的行徒部队呢就已经屯田戍边于敦煌界的卧洼池水边，也是暴力长向汉武帝报告了在卧洼池出现了天马。元首4年，也就是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取得漠北大捷之后呢，汉朝政府就开始大规模的向河西地区呢进行移民 石边。此后移民西边敦煌呢，就成为汉朝政府的持续性的政策。在西汉夺取河西之初，敦煌乃至河西地区的移民群体呢，它主要是以戍边的军队为主。我们可以举个例子，公元前104年的时候，二师将军李广利呢第一次去征大员，失败以后呢，汉武帝呢就非常生气，不允许李广利呢进入到玉门关。那么李广利呢只好在敦煌屯田。之后罪犯避祸的官吏还有大族流民平民就开始进入到敦煌地区。在公元前60年西域都护府设置之前，西汉政府对西域的每一次用兵呢都是以敦煌作为这个后方基地的。也就是说呢，敦煌和酒泉是这些大军的同驻地和出发地，也是他们的兵器还有粮草的补给点。像李广利他在敦煌屯田休整以后呢，他第二次这个出征大远的时候呢，他就已经有了战士6万，牛10万头，马3万余匹，驴骡子骆驼呢有1万余头，可以说是军粮充足，兵器齐全。那么这些其中的大部分呢就应该是在敦煌当地得到补给的。最后我们来谈一谈敦煌在汉朝经营西域方面发挥的这样一个重要作用。从以上我们的梳理得知呢，没有河西，实际上呢就没有汉朝对匈奴战争的胜利。那么没有以敦煌作为后方基地，那么汉朝政府开拓和经营西域呢就无法得到实现。那么在西汉末期新莽时期，由于王莽改制和边疆政策引发的激进，导致了西域局势的失控，最终丧失了对西域的控制。此后东汉时期对西域经历了3绝3通，但是敦煌呢却牢牢地掌握在东汉政府手中。敦煌太守在经营西域事务方面的职权呢是有所扩大的，西域长史义乌司马都受到他的管辖和节制。公元120年起，代替西域都护管理西域事务的护西域副校尉呢开始常驻敦煌，敦煌的军事地位呢就得到了进一步的凸显。此后东汉政府每一次比较有规模的对匈奴和西域的战争呢，其实都是在敦煌太守的主持下进行的。敦煌太守实际上代行了护西域副校尉的西服诸国总护南北道的这样一个职责，他可以决定是否出兵，甚至可以废立西域诸国的国王。当时的敦煌呢，不仅是通向中原的门户，也成为了统辖西域的军政中心。
0: 徐汉书郡国志五记载，敦煌郡是华戎交汇的都会，更是中原与西域往来的重要枢纽。这里既迎送各国使团，又因贡祠贸易和民间商贸繁盛，成为东西方商品的重要集散地。同时随着一部分中原大族的迁居，也孕育推动了敦煌文化的发展。
2: 两汉时期的敦煌虽然没有后世莫高窟的璀璨夺目，但它却用坚实的脚步走出了一条边陲军塞到丝路明珠的崛起之路。它见证了大汉王朝雄浑的气魄，承载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互鉴，更孕育了开放包容兼容并蓄的敦煌文化。今天我们回望两汉敦煌，不是为了梳理一段历史，而是在历史中汲取智慧，在今天一带一路倡议的时代背景之下， 敦煌再次成为连接东西方世界的纽带。2000年前，古人用开拓进取的精神打通丝路，交融文明。2000年后，我们更应该传承丝路精神，让敦煌的历史智慧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今天我的演讲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编辑主持英杰，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您还可以通过视听甘肃客户端蜻蜓 FM、 学习强国搜索甘肃新闻综合广播同步收听。
3: 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是我心中的故乡。我在梦里见过她，她是一个衣着辉煌的古典美女，在云雾缭绕中衣带飘扬，俯瞰众生万象，飞天于492个洞窟中。我在梦里见过她，她复活于壁画之上。
4: 教授，教授，有了新发现。
5: 快快让我看看，这是莫高窟的又一大发现呀。
3: 尘封在7.5厘米土地里的你甚是美丽，我决定去看你，寻找属于我的敦煌记忆。
6: 经过这么多年的一个探索呢，我们逐步形成了一整套数字化资源的这样的一些技术，也完成了将近300个莫高窟珍贵洞窟的壁画的保存。
3: 如今与高科技相结合的你，用数字手段和影像技术还原了原本丰饶的你、博大的你、千佛洞是你、丞相入胎是你、九色鹿是你、胡家武是你。你是千百年来的繁盛，你是博大文明的象征，你也是属于中华民族的世界文明的独特的敦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秋天是暖色的，金黄橙红，浓郁深远，绘成一幅唯美的画卷，温暖了岁月，惊艳了时光。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敦煌市106.7兆赫，玉门市。

0: 99.5兆赫，甘谷县87.9兆赫，武山县87.5兆赫，秦安县88.9兆赫，清水县89.2兆赫，渭源县105.1兆赫，重庆县90.8兆赫，镇宁县95.9兆赫，庄浪县88.5兆赫。
1: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

0: 四方声淡唱春秋，南腔北调看古今，唱念作打汇聚千古忠孝节义，粉墨登场上演人间悲欢离合，陇上大戏台让心绪与水袖一同飘飞。
1: 听众朋友，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为您带来的陇上大戏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兰心。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兰心为您播放的是戏迷朋友们点播的戏曲剧目，那在稍后的15点到16点为您播放的是本戏，晚间的20点到22点在甘肃农村广播会重播前一天的节目，请大家关注收听。同时呢，你也可以用手机搜索18109440922加入到陇上大戏台的微信群，随时呢和我们进行互动。下面的时间呢，兰心为您播放的是戏迷朋友们点播的戏曲剧目，有一位来自金塔的白师傅，他想点一段卷席筒。那全剧啊讲述了善良的少年张苍娃替嫂嫂顶罪，最终呢沉冤昭雪的故事，剧情大起大落，从家庭矛盾到苍娃替嫂作奸，再到法场卷席筒的虚惊，最终啊以兄长高骤冤案昭雪，全家团圆收场。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欣赏这一段卷席筒。
2: 立马炮立马念二十和你俩一

0: 大的，可以咱就算不出来了。
1: 对不了，
2: 哎，叔呀，你要是用了钱呢，啊，给我买件华衣裳。
0: 我妈的，给你买个华衣裳。
2: 二叔，哎，有钱给我买个布朗裤。
0: 对，给你买个布朗裤。
2: 二叔，给你钱买。
0: 啊，给你买。
2: Thank you.

0: 就驸马送给你的一些东西。啊哦、你为啥叫你嫂子拿一窝子吃呢？
1: 妈呀妈呀，你看你零零星星的，再光说起这糊涂。啊啊，我哥哥上京去有事，这么长时间不见回来，难道说金哥玉女让他们饿死吗？
0: 傻瓜，大概一家人都

0: 已经放心提刀下月把你嫂子接回来，从今往后娘家你嫂子当亲人一样看待。
1: 我不信，
0: 看这娃有心，妈还能哄你吗？快去快去，
1: 真的
0: 真的不
1: 那你真的我的河马，那我把我嫂子接回咱家啊。
0: 等他嫂子一来再看。

0: 金戈银女，快来快来快来，这次金戈银女，你看爷爷我，哦不够
1: 爷爷我，
0: 那你奶奶你。

这找

来来来，妈给我挖一百块一起。

0: 不易，待为夫听耳音了。
1: 啊，怎么样了？
2: 我一时口花。
0: 快扶你娘下面歇息。

0: 那宫殿黑了，我是岂不能用天大的胆子，我忍受不住这样的死来，
1: 只有死你天走，有死你下死还敢地，
0: 我是而我冤枉啊，你都回来，你都回来，
2: 这是你们哪个干的呀？
0: 哎呀，白总，我是因此撞死这个天人，存心不良，竟为家奴，家大公平害死了你。
3: 我
0: 的
3: 妈，母亲，你可不要胡说呀！
0: 不是你，啊，难道是我吗？
2: 是啊，这哪有你妈害你爸子的呀？定是你救命下毒。

管好，左管喵哦，左管好，左管喵，口袋五撒两刺摇，大家就两刺的摇啊。齐妈妈，哎呀，左管叫，心里不自的落滔滔，这就落滔滔啊。要问我管从哪里来，我也是一点不知道，只知道李真一件事，花了一大堆金元宝。金儿升堂把势力，我也是人前不认账，原告有钱打

几个人。

0: 下去。
1: 我不信。
0: 张氏过来。
1: 叩见老爷。
0: 你是如何害死公爹，还与我同时的到来？
1: 老爷，岳父让我冤枉了。
0: 哎呀呀，冤枉什么？来呀，
2: 有
0: 先把

啊，张三，按着银票丁了安，再管他谁冤谁不冤。

0: 没放到这儿啊？
1: 我来了。
0: 这么，你奶奶又打你奶奶这里？
1: 哦，又打了。
0: 啊？
1: 打了，没有，打了。
0: 到底打了我打吗？你把这两个实锤。人家这个大的不害怕，吓得害怕，吓他一下就跟我说实话，听到一句过来听我、你奶奶大了就说大了，没大就说没大，给儿子要说实话，给儿子不说实话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之后精彩继续。
1: 从你舅爷家偷来两个鸡蛋，一人一个。来来来来来，姓王，你们就在前院玩耍，儿子做你的那算账，替你们出气。
2: 啊，
1: 走。妈呀妈呀，我就把你，他是我妈你，我可有啥办法你妈？我妈这个平时信神不信人，我有办法整她。妈呀妈呀妈
2: 呀，哎呦，他娃回来了，哎，看娃动的，哎，
1: 二姐，二姐，
2: 娃叔叔中了风了。
1: 妈呀，我从我舅家回来，走到半路上，就走到咱那个老坟地里边，突然间有一阵子旋风。把我一下，站站。

0: 跟自己说，
1: 很多朋友说，
2: 咱们主人
3: 在公屏上
4: 属实遗憾地告诉他，
1: 我的上班搭档。
5: 妈，我抢到网红餐厅的号了。
6: 哎呀，爷爷，我打游戏呢，先挂了啊。
7: 爸，今晚加班，不回去吃饭了。
8: 这手机呀，真是个好东西，能看见孙子打游戏，听见儿子说加班儿，他们都在那小小的屏幕里笑呵呵的。我把菜热了三遍，电视从新闻换到戏曲，又从戏曲换到电视剧。哎呦，就是不知道那个是。

0: 频接通的按钮什么时候能再亮起来？
1: 爷爷，教我剪那个窗花吧，同学的都没我爷爷剪的好。
2: 爷爷，我作业写完了，这次真的不挂电话了。
3: 爸，今天下班早，我买了你爱吃的烧鸡，半小时后到。
0: 哎，好，好，爷爷等着，爷爷教你们。
4: 其实，父母的世界很小，小到只装满了我们，而我们的世界很大，大到常常忽略了它。让空房间响起真正的生命回音，不是消息提示音，而是心跳的共鸣频率。关爱老人，从一份用心的陪伴开始。甘肃广播电视总台温暖呈现。
5: 关注三农热点，拓展三农服务，构建全媒格局，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甘肃农村广播。

0: 四方生旦唱春秋，南腔北调探古今，唱念作答汇聚千古忠孝节义，粉墨登场上演人间悲欢离合。陇上大戏台，让心绪与水袖一同飘飞。
1: 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为您带来的陇上大戏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兰心。接下来的时间呢，兰心继续为您播放的是戏迷朋友们点播的戏曲剧目。有一位来自兰州的于师傅，他想点一段刘茂森表演的舞台会凶。那该剧啊，情节张力极强，通过相认与枯骨两个核心情节，将家国之痛与骨肉之情交织，将忠义与孝义推向了高潮，展现了杨家将忠烈千秋的悲壮之美。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欣赏这一段由刘茂森主演的舞台会凶。
2: 当时你发笑为何？
3: 因当时出拳不打笑脸人。
2: 死拳不打笑脸人，关键此人好像那龙的，又不像那龙的，我只有质疑。哎呀，张四，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
3: 我从大宋朝来，要往大宋朝去。
2: 怎么说你从大宋朝来？
3: 正是。
2: 你从大宋朝来，帅家今天我要谈你，
3: 你谈我何来？
2: 我且问你，大宋朝有一天破帅府，你可曾知晓啊？
3: 好、哦，你且好谈。啊，真是不偷懒人道。天破帅府，我想当年我那五哥也在此地落发，莫非是他？他只要盼为我，我只有主意。陈师傅，你莫要盼我，我倒要问你。
2: 哎，愿有得不

有一位来自庄浪的韩同学，他想点一段刘随硕表演的《放饭》。该剧呢讲述的是朱春登带书从军，平叛封侯后，在坟园放饭时与失散多年的妻母重逢的故事为线索，通过细腻的唱腔与精湛的做工，展现了悲欢离合的伦理主题与秦腔独特的艺术魅力。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欣赏一段由刘随硕主演的《放饭》。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之后精彩继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
1: 山间的红叶热情奔放，向阳而开的一片片金黄，沙漠戈壁，高原湖泊，花海草原，甘肃是一个被秋天宠爱的地方。
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天水市秦州区102.5兆赫，彰县106.3兆赫，鸣县93.6兆赫，华亭市94.7兆赫，康县103.5兆赫，理县106.4兆赫，两当县

92.2兆赫，民勤县88.6兆赫，鼓浪县94.8兆赫，临泽县88.6兆赫，庆城县99.2兆赫。

0: 四方生旦唱春秋，南腔北调探古今，唱念作打汇聚千古忠孝节义，粉墨登场上演人间悲欢离合。陇上大戏台，让心绪与水袖一同飘飞。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为您带来的陇上大戏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兰心。今天的节目中，兰心邀请您欣赏的是秦腔本戏《金沙滩》。秦腔传统名剧《金沙滩》取材于评书《杨家将演义》，那《金沙滩》又叫做《双龙会》《闯幽州》，以虚声行当的唱念作打俱佳著称。剧中的宋太宗赵光义秉承了杨家将演义中的一贯做法，明明知道辽宋正在交兵，幽州城又是两国交战的拉锯之地，却偏偏受潘仁美的蛊惑要去五台山烧香还愿。杨继业只不过说了幽州城离契丹太近，担心皇上的安危，劝宋太宗三思而行，就被宋太宗软禁在了五台山。故事从这儿开始，接下来我们一起欣赏秦腔本戏《金沙滩》。
2: 驸马韩城，宋王逼匡扬州，李泌写下各地盟约，八座龙，尔等严加防范，莫要走脱一兵一卒。

0: 八千岁有四百不变。
1: 哎。

可恨孙王不倒，江南人兄秀才却五彩三上，而今又不见十四刀来，我不免将他还见前来，试探他的忠心如何。人来，有请你家杨爷

0: 天地欢声到来，莫非我父子的大限到了不成？
1: 非也，就是元兄，你看宋王无道，叫你父子就在这五台山上，而今又不见世子到来，因为你心中思想，你父子不如在此茶席造饭，转回好山火堂寨，自从得手落意难难，岂不甚好？
0: 天地炎黄，茶叶相兄，生作大宋之臣，死作大宋之贵，叫兄茶席造饭，万万的不劳。
1: 仁兄真乃同

0: 喊，
1: 陈寡人为困幽州，命你父子前去求降，城子都把自己散户，
0: 万岁万岁。

0: 我那仁兄真的忠良仁慈，再来雅玉两套随夜一同结营去。
1: 好了，听众朋友，新民朋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之后精彩继续。

不好。

0: 爷爷爷爷，快看这根大木头棍子上还有个小鸟，它放这么高是谁用的？
1: 眼光真尖，这可不是普通的棍子，这是汉朝老爷爷老奶奶们的宝贝，叫王杖，那上面的小鸟叫鸠鸟。
0: 啊，王杖？
1: 对呀，汉朝的老寿星满了70岁，皇帝就送一个，拿着它呀走路都带风。
0: 哇，那能去游乐园不用排队吗？
1: 那时候没有游乐园，不过呀，拿着这王杖做小买卖不用交钱，犯了点小错也不怕，官府都特别照顾。这小鸟啊，就是祝福老人家吃饭香香，身体棒棒。
0: 哦，那要是有人欺负拿拐杖的老爷爷呢？
1: 那可不得了，汉朝法律管得严着呢，要是敢打拿王杖的老人，或者把拐杖弄断，会被抓起来的。
0: 爷爷，你咳嗽了，快坐下歇歇。这个木头棍子、王杖，你快保护爷爷。

0: 乖孩子，爷爷用不到它，你看，爷爷出门刷老年卡，坐公交地铁，国家给发养老金，社区有活动，医院能报销，比王炸更厉害。从汉朝到今天，2000多年了，咱们中国人尊敬老人、照顾老人的心一直没有变。
1: 我懂了，爷爷。走，我扶您走路，我来当你的小拐杖。
2: 一根王杖穿越千年时光，一份孝心温暖代代心房。尊老爱老是刻在我们血脉里的文明密码，关爱身边长者从一句问候、一次搀扶开始。
3: 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农村广播，全省唯一对农专业化广播频率，强劲发射，多点覆盖，兰州频率 FM92.2，服务三农，沟通城乡，绘就乡村振兴美丽画卷。您正在收听的是甘肃农村广播。

0: 四方生旦唱春秋，南腔北调探古今，唱念作打汇聚千古忠孝节义，粉墨登场上演人间悲欢离合。拢上大戏台，让心绪与水袖一同飘飞。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同步为您带来的拢上大戏台节目，我是主持人兰心。今天的节目中，兰心邀请您欣赏的是秦腔本戏《金沙滩》。该剧不仅展现了杨家将兄弟同心、至死不退的将门气节和宁死不屈、忠勇无双的家国大义，更是深刻揭示了忠臣报国背后全家赴死的悲情，以及功名封赏难掩血泪的无奈，具有强烈的悲剧感染力。接下来，我们继续欣赏秦腔本戏《金沙滩》。

0: 将
1: 蓬莱来了九品，
0: 再贪再保。
1: 嗯，
0: 哎呀，皇恩。长官来了救兵，你个城楼管兵，
1: 走
0: 来城楼管兵去中。

0: 情，言是情，人马为我不行，人马离开
1: 啊，守望，你看那不是杨老将军吗？
2: 老将军在哪里？老将军在哪里？
0: 回禅啊，
2: 老将军，你怎么才来了？
0: 老臣接到圣旨，行愿见好，微臣来的不迟。
3: 报！
0: 哎，走来！快，人马已有阵亡。

0: 子绝了，我非宋王天子，我乃南秦公霸王千岁。
1: 韩昌不是千岁之子，本应下马参拜，枷锁在身，马上一参，千岁莫滚。
0: 念他南昌都是为了活死，
1: 我家狼族已在四十里金沙滩败下活鬼奄奄，请你做前军引引。
0: 老将军生前大火，
1: 干喊喊喊喊，我怕这个老儿，偏偏是这个老儿。干
2: 二火，我之将说什么？
1: 老将军，我家狼族已在四十里金沙滩败下火鬼奄奄，请你做前军营营，待你别死，
2: 满城胡闹。叛国从风，累在帝王以来，言不好言，回不好回，回去叮咛一下狼族。若到明儿，杨爷随带八个虎子回一回二弟大人。
1: 你一定要来，
2: 真的不来，
1: 一定要来，
2: 真的不来，
1: 你来才能热闹，

0: 老臣酒家来迟，多的有罪。
1: 哪有老将军之罪？这是老将军，是太成了官兵，是太如何？
0: 哎呀，文孙，你看金沙滩能有什么好言好回？分明是魂背下一座杀人干他。依臣心中思想，万岁你还是不屈之为好。
1: 哎，这
2: 啊，守望，你看屈着好还是不屈着好呢？
1: 哎，事到如今，老将军，你就报上一家八王千岁回朝登基，说是你再没有关着寡人饿了
2: 啊。

敬爷家。

只嫌你拿笨财。

0: 王家有难真真爱，哎呀万岁，事到如今以臣心中之想，不是在臣的八个胡子之中挑选一员，那个与吾之面貌相似，提出一杯金沙滩赴宴。
1: 如此甚好，老将军，你就弃不传旨吧。啊

个火，四在两旁，两大郎一旁硬吃菜，二郎一旁会刁难，三郎急地满团转，四郎不知马肩缠，咬了，手把婆娘弄。

0: 会到金丝水，儿啊说是你们请着
1: 请着，
0: 你们那个面貌与物质相似，提出一本金沙滩敷衍，愿吃这应付一言。
1: 孩儿愿吃
0: 大约活人

0: 这是燕青，
1: 爹爹
0: 是蔡威夫三林点睛，可是你个奴才应得一声，
1: 正是喊应付一声
0: 杨燕青啊，哎，小奴才，你看这仨才能有什么好酒好宴，分明乎本山一座三人战场，威夫三门点睛，你个奴才为何应得一声啊？
1: 哎呀，慢说的，这仨才能是乎本山一座三人的战场，这就是龙潭虎穴，孩子也有安全。
0: 怎么，儿你不怕死？
1: 孩儿我不怕死，
0: 舍得你，
1: 舍得。

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今天的龙商大戏台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节目的最后，蓝星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收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层林尽染的秋色如油画般铺陈开来，恬静绚烂，让人沉醉。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白银市平川区100.5兆赫，晋阳市西峰区97.2兆赫，河水县92.2兆赫，宁夏市90.5兆赫，广河县89.4兆赫，嘉峪关市103.0兆赫，探昌县104.1兆赫，辉县96.4兆赫，瓜州县103.5兆赫，阿克塞县105.1兆赫。
0: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
2: 一个个扑朔迷离的故事，一个个隐藏深处的秘密，漫天黑雾，每一次惊险离奇的善恶交锋，带你寻找蛛丝马迹，解析谜团，明辨孰是孰非。请听拍案有故事。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点，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宋太祖赵匡胤酒醉桃花宫，错杀郑子明，书写过来，抱着人头放声大哭：“三弟呀，三弟，你可疼死为兄了！昨晚上咱们两个喝酒呢，今天怎么就死了呢？想当初咱弟兄搂土为炉，茶草为香，结为生死之交，患难朋友。我们曾经说过，不能同生，但愿同死。想不到贤弟你先走了，你对哥哥的好处我永生难忘啊。愚兄闹汴梁，被困街前，多亏贤弟舍命相救，大闹董家桥，除恶霸，战五虎，保周主，南征北战，打遍天下400州郡，换来锦绣江山。实之望我们弟兄共享荣华，受富贵，生死与共。想不到兄弟你先走了，你可抓去哥哥的心肝喽。哥哥不能独生在世，和你一路同行啊。说到这儿，赵匡胤的脑袋往龙书案上咚咚一个劲儿撞， 能叫他撞死吗？那是急忙拦住，不能叫他死啊！哎，万岁，龙体保重！万岁，龙体保重！万问郑王爷被何人所害？一句话把赵匡胤提醒了。三弟，英灵慢走，朕与你报仇。文武官员也哭，因为郑子明的人缘好，这个人没心眼儿，死得屈啊。赵匡胤哭罢多时，放下人头，擦干眼泪，啪一拍龙胆，韩龙，臣在。古的玉帝是被何人所杀？刚才啊，金殿哭声一片，这小子害怕，怕把他杀了。又一下，祸是惹了，害怕也没用啊，我就咬住赵匡胤，是你杀的，我就死不了。想到这儿，他壮了壮胆子，向上磕头。哎呀，万岁，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您忘了昨天晚上您请郑王爷饮酒，酒席前你们哥俩口角起来，郑王爷骂你，把你比作纣王，骂你是昏君，骂完了拂袖而去。他欺君罔上，你一怒之下传下口旨把他杀死，就在分宫楼前处决，您怎么忘了呢？啊！赵匡胤听了这话可就愣住了，怎么是我杀死的？我怎么记不住了呢？不错，是喝酒来的，他是骂我。

0: 我生气了，可怎么没记得杀他呢？我得好好想想是怎么回事。赵匡胤极力回忆昨天晚上的事儿，文武官员不干了，有的认为是韩龙搞的鬼，有的认为是赵匡胤能患难不能共降服，是有了江山忘了朋友，借酒盖脸杀死郑子明。但是谁也不敢直接冲皇上翻脸呢，都冲韩龙。高怀德腾腾腾几步来到韩龙的近前，砰，把这小子衣领子抓住了。狗东西，都是你玩的鬼，杀死我的郑王兄，我要你的命，给郑王爷报仇。说完一伸手，干嘛？要掐死韩龙。这一使劲儿，把韩龙吓坏了。啊，万岁，臣冤枉，万岁饶命啊！赵匡胤急忙拦住，玉门上不要莽撞，等姑弄清是非再杀他不迟。嘿，高怀德一松手，啪，把韩龙给扔出五尺多远。赵匡胤为什么管高怀德叫妹夫呢？前文书我说过，赵匡胤的妹妹叫赵美容，被封为燕长公主，嫁给了高怀德。高怀德是老驸马，这里头是亲套亲。高怀德一看大舅子不让，把手松开了，急得一跺脚闪在一旁。此时赵匡胤心乱如麻，一时捋不出个头绪，昨晚上酒喝多了，现在还头疼。他想找军事苗光义拿个主意。大宋朝开国军事苗光义娶妻好事，所生一子苗从善，现在已经长大成丁。苗光义这个人呢，是江湖术士，别看他口念无量天尊，实际他不信道。这个人博学多读，胸藏锦绣，富有良谋，熟读兵书，善晓战机。赵匡胤得天下多亏苗光义呀。当初苗光义扮作出家老道的模样四处奔走，为他招贤纳士，聚草屯粮，赵匡胤保柴荣，开兵建仗，苗光义都给他出谋划策。在陈桥保赵匡胤当皇上，废周建宋也是苗光义的主意。大宋朝的江山一半是苗光义的，素日赵匡胤尊重他，言听计从。今天郑子明死了，赵匡胤害怕了，开国老臣被人杀害，怕引起文武不满，弄不好他的小孩拉屎挪个地方。所以赵匡胤要找护国军师出个主意。他扭头一看呢，见苗光义往那一坐，手摇羽扇，闭目养神。刚才金殿那么乱，他无动于衷，仿佛睡着了。赵匡胤的气儿啊就不打一处来了。啊，我这边都死人了，你在那睡觉呢，那边要杀人你不着急不上火，这是看我哈哈笑啊。好，先拿你撒撒气。想着说，苗军师，臣在。这回苗光义把眼睛睁开了。赵匡胤问，军师，我三弟被杀你可知道吗？苗光义打量赵匡胤，心想，皇上啊，哼，你中了韩氏兄妹的毒计，酒醉桃花宫错杀郑子明，他兄妹动手你动口，郑子明是死在你手啊，可怜他出生入死帮你打天下，你为个女人误国误民，害死郑王千岁，你对得起谁呀？你就应该抓住韩氏兄妹，万剐凌迟，给郑王报仇，给文武出气。看你那样子是舍不得桃花妃子啊，反要拿我撒气，抓我邪火啊，我还不干了呢，我气气你。想到这儿，他笑么滋的说，万岁，你问什么呢？
1: 我问你，我三弟被杀你知道吗？
0: 哦，知道，昨晚微臣夜观天象，我见天罡星坠入斗牛， 国家毕伤元大将，今日上朝，正要启奏，没等奏明我主，汝南王被杀，此乃应召天意呀，天意！赵匡胤勃然大怒，走！苗老道，你既然知道我要伤元大将，为何不早奏？
1: 哎，臣不知应召在何人身上啊。
0: 哼，那你就该算一算呢。苗老道，你六爻八卦不是灵吗？君是军师，有事先知，有事不知，你算的什么军师？分明是滥竽充数的军师，造谣惑众的江湖术士。你误了我的国事，你伤了我的三弟，你该当何罪？要你何用？
1: 无量天尊万岁，微臣不称职，你可以不用贬家为民呢。
0: 好，我郭家有你不多，无你不少，将你贬职为民，永不听用。谢主隆恩。
2: 护国军师苗光义啊乐了，慢慢的站起身来，把乌纱帽摘下来往龙书案上一放，走下品级台，看了看文武群臣说，众位年兄年弟，你们多多保重，贫道去也。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苗光义一阵狂笑，下殿去了。文武官员大为震惊啊，哎呀，今天这朝里是怎么了？此来元虎将，贬走了军师，这不是要散将吗？张光远气得眼珠子通红啊，
0: 万岁，苗先生功高盖世，不能贬职为民。赵匡胤一瞪眼，都多嘴，是听你的，是听我的，你们看寡人不够一国之主，我可以脱袍让位。这个张光远不敢说话了，再往下说呀，赵匡胤不定说什么呢。大家都不敢说话，唯独高辉德不管那套，他腾腾腾紧走几步，来到龙书案前向上施礼，万岁，三王千岁郑子明和你是患难之极，你为什么杀？赵匡胤赶紧解释，哎呀，玉梅帐，你可不能血口喷人呢，我怎么能杀三弟呢？那他为什么死的？韩龙不是说你传的旨吗？我没传旨啊，没传旨，人怎么死的？说到这儿，高怀德转身问韩龙，哎，韩龙，你说实话，是谁杀的郑王爷？
3: 是万岁传旨，是他叫杀的。
0: 嗯，圣上，你还有什么说的？赵匡胤被问的汗珠子往下直滚呐。
2: 哎呀，你先别吵，让我好好想一想。
0: 高怀德说，你想什么？你自己做的事你还不知道啊？哎，郑王爷怎么进的宫？
3: 是朕把他请入桃花宫啊。
0: 谁来陪酒？
3: 桃花妃子。
0: 郑王爷骂你没有？
3: 他骂我了，朕不怪，我不理他，趴在桌子上睡着了，后来事儿我就不知道了。
0: 好，请万岁传旨，把桃花宫韩娘娘请来问一问，今天弄不清郑王爷的死因，别说微臣翻脸无情。
1: 就这句话说得痛快，群臣呢都觉得解气呀。赵匡胤无奈传旨，把韩素梅选上金殿。
0: 时间不大，韩素梅来到了金阙，急忙跪倒，小妃参见万岁。
1: 赵匡胤也知道抓不着杀人凶手，他自己不但背黑锅，众将非造反不可呀。看见韩素梅上殿，这气呀就不打一处来了。
0: 韩素梅，姑问你，汝南王被谁所杀？如实说来，如有一字之差，要你的性命。
3: 哎呀，万岁，你自己办的事怎么能怪罪我呀？
4: 昨晚您请三王吃酒，为的是和我哥哥和解，三王不讲情面，在酒席前诽谤主公，你一怒之下传出口旨，一定杀之。 郑王死

0: 怎么能怪我呢？
1: 赵匡胤说，你等等，我好好想想。哎，我不是睡着了吗？
0: 啊，你睡着了，睡着的时候我把你叫醒了，我不告诉你吗？郑王欺君罔上，该当何罪？那我是怎么说的？你说一定杀之。
1: 不对，不对呀、啊、我记得我是说，要是别人一定杀之，我三弟是有功之臣。
0: 哎，算了。万岁呀、啊、你吃酒带醉，记不清了吧？我们只听一定杀之，可没听见别人二字。
1: 哎，你是存心跟我争辩？
0: 哎呀，万岁，你可不能把屎亏子往我身上扣啊！我们兄妹炸入朝内，借个胆子也不敢假传圣旨，是你一时气愤杀死郑王，怎么能把罪推到我们身上？小妃可实在担待不起呀、啊！
1: 他君妃争执，群臣都听明白了。韩氏兄妹移花接木，假借皇上口杀死郑子明。高怀德火冒千丈，大喊一声：小贱妃，你兄妹狼狈为奸，害死了忠良，不杀你们不服平民愤，对不起三王千岁，点头冠，把他金瓜击顶。其实他说这话一点用也没有，怎么点头冠不听他的，得听赵匡胤的？不过韩素梅和韩龙可吓坏了，斗衣而战呐、啊，慌忙跪倒。哎呀，万岁，我们冤枉，万岁给臣做主。这兄妹一喊，赵匡胤心疼了。
2: 高怀德住手，金殿不是杀人的地方，不可放肆，待朕弄清是非，自有发落。
1: 又冲韩素梅一瞪眼，你还不回宫思过？
0: 是。
1: 韩娘娘扭扭哒哒出去了。
2: 韩龙孤一般站立。
3: 是。
2: 来人呐，把郑王的尸体缝合成殓起来，散朝。
1: 文武官员就愣着了。哟，死了个人就这么不了了之啊？
0: 哎呀，赵匡胤呐，你可真是草菅人命啊，把真凶犯放了，死人撂到这儿了，你回去了，这怎么能行呢？可是谁也不敢拦呢。
1: 就在这阵儿，猛听午门外边杀声阵阵，喊声山摇地动。

找昏君算账啊，替汝南王爷报仇啊。赵匡胤吓得站起来又坐下了。殿头官何人大声喧哗？殿头官摇摇头，臣不知。就在这阵儿，黄门官惊慌失措跑上金殿，启奏我主万岁，外边有郑子明夫人陶三春带领数千人杀到午门，要闯紫禁城。言说他说什么？说抓住凶手，替郑王报仇，要杀上金殿。赵匡胤立刻觉得四肢瘫软，浑身无力，呆呆的发愣。赵匡胤是一国之君，他说了算，没有他怕的人，唯独怕陶三春。一提陶三春的名字，他肝都颤。为什么呢？想当初赵匡胤叫陶三春打过，至今胳膊上还有伤疤呢。特别是今天杀了人家丈夫，陶三春能完吗？陶三春可不是一般女子啊，文武全才啊，朝中武将都不是他对手。这个人脾气有暴，弄不好还不把金殿给我烧了，还不得把我剐了。哎呀呀呀，这可如何是好？赵匡胤怕陶三春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杀了人家丈夫，扔下孤儿寡母，受到良心上谴责，他缺礼；二是陶三春有本事，武艺高强，当初打过他。那是什么时候事儿呢？

0: 意赶到，从中为媒，将陶三春许给郑子明。定亲之后，郑子明走了，陶三春在家继续习学武艺。后来柴荣当了皇上，郑子明受了皇封，陶九公得了信儿，派两个儿子把女儿陶三春送到京城完婚。这事情啊，郑子明知道了，再有三天新娘就到了。郑子明不干了，他是个粗人呢，不知道怎么办好，他找赵匡胤，二哥，我可不要陶三春，太厉害了，成了亲之后他打我怎么办呢？赵匡胤笑了，哎，三弟你真糊涂，结了婚他就不打你了，那他来我怎么办呢？那我走。哎，你要走你可要挨揍了。那我该干什么呢？别着急，我帮忙。赵匡胤帮助郑子明收拾客厅，打扫洞房，找来高怀德、高怀亮、张光远、罗彦熙，叫他们帮忙，告诉他们啊，陶三春乃女中魁首，须眉男子，能耐比我们这些人都大，闹洞房的时候都规矩点，要把他惹火了扒你们的皮。高怀德年轻啊，不服气呀，嗨，一个女的有什么能耐，我不信。哎，赵匡胤说，你不信呢，你试一试，你要能胜了陶三春，我这一年俸禄全归你，你要输了怎么办？我要输了，我把一年的俸银给陶三春买胭脂怎么样？高辉都是行啊，咱们一言为定。那我怎么能和三嫂动手过过招呢？张官远说，我有好办法，再有三天我们的嫂就到了，哎，你呀就扮成山大王，我们扮成喽啰兵，假装在半道上断路抢劫，陶三春一定出来抵抗，嗯，你就能和我们嫂子过过招了，咱们看看热闹怎么样？高怀德说，好都好，这合适吗？张光远说，有什么不合适的，嫂子小叔子闹着玩呗。郑子明说，哎，可是要假打呀，可别把你嫂子伤着啊，你要打着他，他该打我了。这句话逗得大伙哈哈直笑。事后郑子明派人打探陶三春走到什么地方，很快要到京城了。高怀德抹了一脸的黑灰，扮成响马闪在树林内，赵匡胤、郑子明躲在一旁看热闹。就在这阵儿，陶刚、陶毅护送妹妹进京完婚，嫁妆拉了好几大车呀，吃的、用的、穿的、带的全来了。大车呼噜呼噜呼噜呼噜，离京城还有30里地了。刚到个松林外，高怀德带弟兄噌就窜出去了。推，前面车辆停下来，把美人留下来，给我做压寨夫人，快点啊，快点！陶氏弟兄吓得扭头往回跑，来找陶三春。哎呀，妹妹，有火山带吗？拦道抢劫，要抢你做压寨夫人，这可怎么办？陶三春没坐轿，骑的马，一听他哥哥说这话，噗呲笑了，心想，哎呀，就我这模样还有抢的，好，别怕，我去看看。他把门扇大刀挂好，催马来到对前，和高怀德来个面对面。哎，山贼，你站在这儿要干什么？要抢一个娘子做压寨夫人啊。陶三春乐了，你是缺妈你是缺奶奶呢？嗯，不用抢，我跟你去。才有一段陶三春要大闹京城。
1: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时间稍事休息，稍后精彩继续。

0: 全省广播电视主题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1: 注意，你的耳朵已拉响警报。
2: 武林中有两道
3: 世间
2: 难当处地的尘封。
1: 上班路上听歌，午休时间追剧，甚至梦境也被有声小说占据。现在的耳朵是否签下一份永不关机霸王条约？将耳朵持续暴露在85分贝以上的环境里，你以为只是听歌爽，实际上耳朵里毛细胞正在悄悄阵亡。每一次的超亮超时用耳，都是在透支我们听力的健康。
4: 中午吃煲仔饭？
5: 什么鹌鹑蛋？刚才没听清，你再说一遍。
6: 我在吃煲仔饭。
1: 当听不清变成日常，当再说一遍成了口头禅，却不知道听力损伤早已悄悄发生。
7: 耳机已断开，
4: 太棒了！
8: 来，3、2，
1: 摘下耳机，让耳朵在安静的环境里深呼吸。
0: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制作播出。
1: 最爱沃野千里，看见生机盎然，漫步田间地头，感受万物蓬勃，讲述农业农村农民事，传递生产生活生态圈。甘肃农村广播，凝聚奋进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9: 一个个扑朔迷离的故事，一个个隐藏深处的秘密，漫天黑雾，每一次惊险离奇的善恶交锋，带你寻找蛛丝马迹，解析谜团，明辨孰是孰非。请听拍案有故事。
1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见机。

0: 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体，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点，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4: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评书机，
5: 高怀德带弟兄噌就窜出去了，推前面车辆停下来，把美人留下来给我做压寨夫人，快点啊，快点。陶氏弟兄吓得扭头往回跑，来找陶三春。哎呀妹妹，有火山大王拦道抢劫，要抢你做压寨夫人，这可怎么办？陶三春没坐轿，骑的马，一听他哥哥说这话，噗呲笑了，心想，哎呀，就我这模样还有抢的，好，别怕，我去看看。他把门扇大刀挂好，催马来的对前，和高怀德来个面对面。哎，山贼，你站在这儿要干什么？要抢一个娘子做压寨夫人啊。陶三春乐了，你是缺妈你是缺奶奶呢？嗯，不用抢，我跟你去。嘿，高怀德被骂得支咧嘴呀，心想，我怎么吃这个亏呢？这位三嫂子太厉害了。赵匡胤在树林里乐得都直不起腰来了。陶三春和高怀德交上手了，高怀德使枪，陶三春使刀，两个人打个平手。陶三春力大刀沉，十分勇猛，往死里砍。高怀德是假打假战啊，他怕把新娘子给扎伤了，人家夫妻怎么完婚呢？可是不拿真本领，他还赢不了这一书神大义。陶三春的大刀累横扫千军，唰就推过来了。高怀德吓得低头稍微晚了一点，咔嚓，头盔砍掉，法纪散乱，吓得高怀德血马往树林跑啊！这匹马，陶三春呢是催马就追呀、啊！哼，你敢找姑奶奶的便宜，我把你抓住，撕碎了喂老鹰！你跟我站住！高怀德吓得一边跑一边喊赵匡胤呐：“二哥耶，救命啊！”赵匡胤一看，玩笑开大，想出来解围。向那个赵匡胤你先报告啊，你说我是赵匡胤，然后再拦陶三春呢？没有，他也是人忙无智，忘了，他喊了一嗓子：哎呀贤弟不要担惊，愚兄到了。他让过高怀德，拦住陶三春。陶三春以为也是降马呢，帮忙打仗来了，也不搭声，迎面刷就一刀，把赵匡胤吓坏了，差点从马上掉下来。他急中生智，苍啊抽出宝剑，学马闪身往外去推大刀，刀剑相碰，螳螂 了一声，直冒火星。

把个赵匡胤震得虎口发热，压的一声一松手，宝剑肉飞出多老远呢。那位说了，陶三春没认出赵匡胤呢？没有，赵匡胤认识他，他可不认识赵匡胤。为什么呢？因为当初啊，他们只见一面。那阵赵匡胤是逃难的时候，蓬头垢面，衣冠不整，今天发福了，也胖了，武将打扮，浑身非绸即缎，分手这么多年，上哪记住去啊？认不出来了。陶三春学战马，刷，又是一刀，赵匡胤左躲右闪，稍微慢一点，刷的一下子，被陶三春的刀尖把赵匡胤的胳膊划了一道口子，血刷就出来了。赵匡胤吓得冲着树林喊呐：“三弟快出来，干嘛呀？找郑子明救驾呀。”赵匡胤喊郑子明，郑子明吓得扭头就跑啊。哎呀我的妈呀，二哥耶，祸是你惹的，我不管，拉我走喽。赵匡胤气坏了，哎呀怎么都跑了，三弟妹住手，别打，愚兄乃赵匡胤是也。哟，陶三春急忙收招带马，抬头看看，你是谁？愚兄赵匡胤。陶三春仔细辨认，认出来了，脸刷就撂下来了。哎，我是哥哥，刚才是怎么回事啊？他这个弟妹你别生气，是这么一回事，就把打赌击掌事说了一遍。高贤弟是想看弟妹的本事啊。二哥呀，你是开玩笑对不对啊？是是是，哼，你不是开玩笑，你是耍笑人。我陶三春虽然是民女，可不容人耍笑。我到京城来完婚，可不是看你们哥们儿当了官攀高富贵。想当初你们弟兄落难，我和郑恩定下终身，不得不来完婚。今天你们拿我不当人，耍笑我呀，哼，我还不找你们呢。我是哥哥啊，走。说到这儿，陶三春要往回走，赵匡胤可着急喽，赶紧拦住。弟妹息怒，都是哥哥之错。哎，我树林的还有谁呀？快出来帮帮忙吧！张光远、罗燕西都过来了。哎，嫂子你好啊，三嫂，我给你施礼了。这三嫂长三嫂短，把个陶三春叫乐了。陶刚也过来施礼，把妹妹劝好，这才进京城和郑恩完婚。从这之后啊，这伙人全服了。高怀德输了一年的俸银，郑子明见到这么多银子乐了，哎，还是我老婆有能耐呀，一见面就挣这么多银子，将来要是缺钱，叫我老婆再揍你们一顿。从此之后，这些弟兄见着陶三春都恭恭敬敬、规规矩矩，没有敢开玩笑的，都说郑子明有福，有个贤内助。陶三春和郑子明完婚之后，夫妻感情和睦，陶三春知书懂礼，治家有方，一切事儿不用郑恩操心呐。常常劝郑子明要用功练武，夫妻在一起磋商无益。转眼一年之后，生下一个儿子叫郑印。这孩子和他爹一样，是个黑小子，长得结结实实，虎头虎脑。到了三四岁上，他的妈妈教他练武。王府里的男女仆人上百名，陶三春都叫他们习学武艺，一来活动筋骨，二来可防身。后来郑子明当上汝南王，有亲兵卫队数百名，也由陶三春操练。转眼小郑印十岁，这是妻贤子孝，郑子明享受天伦之乐呀。没想到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郑子明打了韩龙，埋下祸根，韩素梅定计把郑子明骗入皇宫。自从郑恩走了之后，王妃陶三春就不放心，几次派人打探，进不去皇宫内院，是空去白回来。这一宿老王妃也没合眼啊，挨到天光放亮，正想亲自去打听些

0: 着急，还没等动身呢，从宫中来了一名老太监，有家人把他领来见王妃。陶三春一看不认识，忙问老公公：“你是谁呀？你有什么事儿？”“哎呀，王妃，奴才叫张明，郑王爷对我有恩呐，我给他送信儿来了。”“什么事儿？”“今天早晨我才起来，就看见分宫楼前站了不少人，个个交头接耳。我过去一问才知道，郑王爷昨天晚上被杀了，死尸在沟里停放。老奴不信，打开卢细桥，哎呀，有身子没脑袋，也看不出是谁。早朝的时候，我见韩龙捧着个托盘上殿，一打听，说是郑王爷的人头被送上金殿。我才找个亲戚一打听，才知道是韩素梅和韩龙这么办的，把郑王爷害死了。郑王爷死得屈呀！”老王妃听了这番话，真如同头顶三江水，脚踏五冰啊。张明还没等说完，陶王妃浑身哆哆嗦嗦站起来，抓住张明的胳膊一使劲儿，张明疼得直咧嘴：“王妃，你松开，我来问你。”“张明，你说的话当真？”“哎呀，人命关天，谁能撒谎啊？是龙目无恩，杀死郑王爷，我偷着出来给你送个信儿，要给王爷报仇啊！我得走了。”“好，谢谢你。”张明转身出去。陶王妃还不相信呢，他半信半疑，刚想要出来，张光远派兵丁送信儿，说郑王爷被杀，叫陶王妃速享良策。这个信儿准了，陶王妃再忍不住了，回到自己屋里是放声大哭，边哭边数落：“将军呐、啊，老王爷，我不让你去，你偏去呀、啊，落个尸首两分，害得我们夫妻分离，父子不能见面。你撒手一走，不管了，扔下我们可怎么活哟？”男女仆人站在窗外掉泪，不敢惊动王妃。早有老管家郑福找来小少爷郑印，告诉他：“你父亲被害死了，快想办法报仇。”这一说呀，郑印咧开小嘴哭开了：“爹呀，别哭别哭，快进屋，劝你妈，叫你妈给你爹报仇。”“哎，好，妈耶，快给我爹报仇啊！”这句话陶王妃被提醒了。是啊，人也死了，哭没用，这个仇得报。好孩子，妈的心肝，走，点兵带队找皇上算账。说完来到大厅，叫来老家人郑福：“郑福啊，你家王爷被屈含冤，死得不明，你是跟我家多年的仆人，有事不瞒你，我要替夫报仇。你把府中家将、老妈子、丫鬟都叫出来，和他们说，有和我家一心的，跟我去给王爷报仇。胆小怕事的，赏些银子打发回家。今天不是鱼死，就是网破，我陶三春喝出性命，也要给丈夫报仇。哎呀，夫人，你和郑王对我们恩重如山，我们沾了光，受了好处，现在出事了，不能不管。这叫家贫出孝子，国难享忠良，我们不当忠良又当孝子。郑王遇难，我们不能看着，要替王爷报仇。你别看我们武艺不精，还能站脚助威，摇旗呐喊，为王爷而死，心甘情愿。家里事儿不用操心了，我这就点兵聚将。”说完，郑福啊吩咐点鼓巨匠，哎呀，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来了，把事情一说呀，大家哭声一片呐、啊，各领刀枪，走，给王爷报仇去。陶王妃深受感动：“哎，谢谢你们吧，替我的丈夫，谢谢你们。”说完办了三拜，又叫过郑印：“孩子，快给你的叔叔伯父磕头，谢谢他们。”“哎，叔叔大爷、伯母婶婶，你们能给我爹报仇，我谢谢你们了。”说完梆梆梆磕了仨头。这一磕头啊，家人们全哭了。是啊， 一夜之间剩下孤儿寡母，太可怜了。再看陶三春脱下宫装，换上征袍，叫军场点齐500名军卒，来呀，备马抬刀杀向午门。这支队伍可热闹喽，男女老少一边跑一边喊，哎，黎民百姓听着，汝南王被杀啦，死得冤呐、啊！有良心呐、啊，给他们报仇啊！你们看呐、啊，这孤儿寡母多可怜呐、啊！皇上隆目无恩，我们反了吧，走啊，报仇去啊！走一路喊一路，半个京城人都知道了。很多老百姓暴打不平也跟出来了，这个说征王爷可是好人呐、啊、哎，谁不说呢，好人不长寿啊，不知道叫哪个奸贼给害的，走咱们一趟去，走，对，走走走，二哥快走走走走走。这支队伍啊像滚雪团一样，人越来越多，队伍的后边还跟着1-2000人，有些不怕事的从家里拿出来铁锹、大镐、木棍子、榔头、锤子、大扁担，实在没什么拿的，还捡了2块砖头。队伍很快来到武朝门外，黄门官吓坏了，冲着远处高喊，站住，你们是干什么的，皇城禁地，不许往前来，再往前进开弓放箭喽。陶三春战马云，哎，吁，对前站住。哎，黄门官，我是汝南王的妻子，叫陶三春，听说我的丈夫被奸人所害，尸首2分，我要给他报仇，你们快给皇上送个信儿，叫他交出仇人还则罢了，不交出仇人我要杀上金殿。啊，陶王妃呀、啊，哎，我们可以往里边回禀，但是你带兵冲午门可不行啊，有造反的罪名啊，快把人带回去。哼，什么叫造反，我的丈夫都被杀了，我还怕死吗，来呀，给我冲啊，对，冲啊。人溜子如同潮水一般往前涌，黄门官吓得直喊呐，快开弓放箭拦住反叛，来呀，关午门。守城楼的御林兵啪啪啪往下放箭，陶三春舞动大刀搏打凋零，汝南王府的兵丁火了，撒腿就往武朝门里边冲啊！几十名黄门官急忙关门，吱呀呀呀呀呀呀呀，咣！午门关上了，城楼上啪啪啪往下放箭，箭如飞蝗，一时冲不进去。陶三春看了看，怕伤了人，冲着左右一摆手，听我的命令，无力不许喧哗，无力不许攻城，往后退一步。哎，守城楼的黄门官，往里边给皇上送信，叫赵匡胤把凶手交出来，我要给丈夫祭奠亡灵，他不讲君臣之情，哼，休怪我不顾君臣之意，我要把京城闹个天翻地覆，恼一恼，怒一怒，杀下金殿，拼个你死我活。王妃息怒，我们给你送信儿去。说完有人往里走，家人政府不信呢，王妃啊，这伙人是报喜不报忧，不定啊往里边报不报呢，咱们怎么折腾皇上不知道，赶快点炮给他送个信儿。对，点炮，事先准备好了火炮，装上炮药，烧着火绳往炮捻上一点，咚咚咚，炮声惊天动地，赵匡胤在里边早就听见了，外边人声鼎沸，炮声隆隆，黄门官到金殿一送信儿，赵匡胤是心惊肉跳，坐卧不安，心里琢磨，陶三春不是好惹的，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呀，郑子明之死，文武皆愤慨，犯了众怒，我也背上黑锅，弄不好我落个龙目无恩，忘恩负义，杀死磕头弟兄，此事该当如何办呢？细想这件事儿 都怪韩氏兄妹作弊。
1: 又一合计，
0: 也不能都怪桃花妃子，郑子明不知进退，打韩龙，骂素梅，把我比作纣王，我的妻子向着我，哼，我若不说杀，他们也不敢下手啊。但是我没说杀郑子明，这算误伤，不是谋杀。说害死郑子明，那可是天大的冤枉，也冤枉韩素梅。这个事儿怎么能做三全其美呢？既能安抚陶三春，又能保住韩氏兄妹，又能把我摘落出来呢？
1: 你说赵匡胤想得多美呀、啊！他想叫郑王白死。
0: 常言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呐。这赵匡胤没了主意，哎，有了，我叫大臣给我出个点子。他往左右看了看，一看群臣个个低头不语，装聋作哑，赵匡胤这火腾就窜起来了啊！你们看我哈哈笑啊，不成，我逼着你们说话。想到这儿，他强装笑脸，哎呀，众位卿家，郑千岁被误杀，朕十分难过，一定厚礼安葬。陶王妃不知是非曲直，在午门外闹事，哪位卿家去劝说陶王妃撤兵，替孤分忧解愁啊？再看群臣，你看我，我看你，用眼睛说话，意思是年兄啊，嗯，年弟，什么事啊？咱们可谁也不能去啊，谁要去，谁要去就是四个爪的。
1: 对，
0: 郑王爷心直性梗，没坏心眼儿，对咱不错，忠君无二，被奸匪所害，死得去。皇上偏心眼儿，护着韩氏兄妹，不给死者报仇，陶三春造反做得对。那可不，人家丈夫死了还不许闹一闹啊，李全叫他们占了，咱们不管，看他怎么办。赵匡胤问了半天没人说话，他又问了一遍，哎呀，哪位卿家能到午门外劝劝陶王妃呀？众人还不说话，尤其是和郑王磕头的义兄张光远、罗彦熙，还有石守信、史彦超，这几个人交头接耳，小声议论。张光远告诉那几个人，我告诉你们啊，谁也不许去，谁要去我就骂他。罗彦熙说，对，我三哥死得去，现在我的脾气好多了，要叫我头几年呢，不用陶王妃要人，我就把皇上韩氏兄妹抓住交出去了。石守信说，嗨，咱们呢按住三嫂一臂之力，难为难为皇上就行。石彦超说，哼，你想帮皇上也不行，就你们那两下子都不是陶三春的对手，伸手也得叫人打回来。丞相赵普心里琢磨，万岁，舍不出韩氏兄妹，陶三春不会退兵啊，真要把陶三春逼反了不好办呐、啊。陶三春战里文武皆不出力，京城老百姓一起帮着陶三春，呵呵，赵匡胤呢，赵匡胤，你这个宝座可就坐不稳了。赵匡胤问了数声无人答对，他可受不了了，这脸呐、啊、红一阵白一阵，自觉理亏，恼羞成怒。众位卿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今天朕有了难处，为何都不献计？嗯，这阵啊，罗彦熙在下边说上了，哼，怪你自己，你自己去吧。点头官接二连三的报信儿，万岁，陶三春请天子到城楼搭话，再不出来他要杀进午门。退下。
1: 是。
0: 嗯，赵匡胤想怎么办呢？有了，我呀把这事儿交给赵普了。赵丞相，臣在，你可有退兵之策吗？哎，万岁，兵来将挡，水来土屯，请万岁派将杀退陶三春。赵匡胤这个气呀，心想，这不是吃冷饭出馊主意吗？要打得还用你说呀，我早派兵了，我没理打不得。
2: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 节目的最后，主持人代表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与您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
1: 告别了蝉鸣的聒噪，击退了骄阳的肆意，秋天如约而至。在爽朗的秋风中，迎着飘散的落叶，感受秋的静美。
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兰州市红谷区105.5兆赫，榆中县91.0兆赫，平凉市崆峒区92.2兆赫，金川县94.4兆赫，和政县102.8兆赫，积石山县95.2兆赫，金昌市金川区92.2兆赫，永昌县93.0兆赫，肃北县103.8兆赫。
1: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
2: 你要相信，今天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听到的每首歌，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
3: 都有人陪伴身边。
2: 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有些歌让你明白了生活。下一站星光，下一站希望。晚安，甘肃。

城市的夜晚上空，从来都不是孤独的世界，有人为你点亮夜里的灯，有人为你拨开心里的雾。晚安甘肃，夜晚的声音

0: 沃野升腾希望，乡村绽放新姿，助力乡村振兴，点亮三农未来。甘肃农村广播和您一起与时代同频共振，以奋斗书写华章。你要相信，今天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听到的每首歌，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
1: 都有人陪伴身边。
0: 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有些歌让你明白了生活。下一站星光，下一站希望。晚安，甘肃。

城市的夜晚上空，从来都不是孤独的世界，有人为你点亮夜里的灯，有人为你拨开心里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澄澈的天空，斑斓的花树，碎金般的落叶，甘肃的浓浓秋意，让你滋生一份成熟典雅的欢喜。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白银市白银区100.5兆赫，靖远县98.8兆赫，陇西县91.5兆赫，临洮县89.0兆赫，天水市麦积区102.5兆赫，怒区县90.2兆赫，马区县96.1兆赫，下河县103.6兆赫。
0: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甘肃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层林尽染的秋色，如油画般铺陈开来，恬静、绚烂，让人沉醉。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白银市平川区100.5兆赫，晋阳市西峰区97.2兆赫，河水县92.2兆赫，宁夏市90.5兆赫，广河县89.4兆赫，嘉峪关市103.0兆赫，探昌县104.1兆赫，辉县96.4兆赫，瓜州县103.5兆赫，阿克塞县105.1兆赫。
0: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
2: Morning， 喜欢早起的感觉。有黑咖啡和全麦面包振奋精神，还有新鲜资讯带你迎接阳光晴朗。在这里，温暖的声音，畅快的节奏，感受精彩伴随。音乐第一班，第一班阳光，第一班全世界。

0: 甘肃省广播电视总台农村广播，全省唯一对农专业化广播频率，强劲发射，多点覆盖，兰州频率 FM92.2，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绘就乡村振兴美丽画卷。您正在收听的是甘肃农村广播。
1: Morning， 喜欢早起的感觉？有黑咖啡和全麦面包振奋精神，还有新鲜资讯带你迎接阳光晴朗。在这里，温暖的声音，畅快的节奏，感受精彩伴随。音乐第一班，第一班阳光，第一班全世界。

弱小的晨光悄悄漫过街巷，温柔拂过这座城市的每个角落，耳旁的旋律缓缓流淌，不慌不忙，治愈着昨天留下的疲惫心绪。怀揣一份简单的热爱，从容出发，不负晨光，不负日常，愿每一首晨间的歌都能温柔治愈你，给你一整天的好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
1: 告别了蝉鸣的聒噪，击退了骄阳的肆意，秋天如约而至。在爽朗的秋风中，迎着飘散的落叶，感受秋的静美。
0: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兰州市红谷区105.5兆赫，榆中县91.0兆赫，平凉市崆峒区92.2兆赫，金川县94.4兆赫，和政县102.8兆赫，积石山县95.2兆赫，金昌市金川区92.2兆赫，永昌县93.0兆赫，肃北县103.8兆赫。
1: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
2: 用医保温度提升群众的幸福指数，甘肃医保2912393提示您，看病就医不犯难，医保帮您过难关，携手全民医保，守护健康美好。
0: 我在声音的世界里，在文化的天地中，探索历史的源流，传播融合的价值。
3: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能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四送一、买六送二的护眼专项福利，让您每天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0: 12316三农热线邀请权威专家交授重量技术，解读政策细节，公布市场信息。这里是农民足不出户的专家课堂，是我们真情帮扶的空中桥梁。12316农民致富的金话筒，乡村振兴的好帮手。本节目由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甘肃省农业信息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4: 全省各地的听众朋友，感谢大家继续通过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继续同步收听12316三农热线节目。中午好，我是

0: 丽丽，也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视听甘肃的手机客户端或者是学习强国继续来关注广播直播节目。我们也建议各位听众朋友能够在自己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云看甘肃，或者是在微信上直接搜索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点击关注，这样呢您就可以视频观看12316三农热线的视频直播了。今天呢来自于甘肃12316的政策法规市场信息专家、动物疫病专家、植物病虫害专家、畜牧养殖专家、农药质量专家和农技推广专家都已经在线了，欢迎各位听众朋友能够带着自己三农的问题呢及时的拨通12316这部热线。丽丽要提醒大家，12316这部热线在全省范围内拨打的时候不需要加拨区号，也建议各位农民朋友加入到我们12316的交流互动群当中，请您记好我们的 QQ 群号是3229159093229159095909，还有更为便捷的方法，这就是在您的微信当中呢直接去搜索甘肃农服小程序，这样呢您就可以在上面直接提交问题，比如说可以把农作物的照片或者是您家牲畜的这个图片视频发送过来，专家老师呢会更直观的看到问题并及时的给您回复，指尖清点，服务即达。我们也希望甘肃农服小程序能够尽快的成为大家新的农具。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留言提到的问题一一作答。首先来关注到的是环县的一位小麦的种植户呢提到了一个问题，他希望我们的老师能够根据他所在的地区推荐一下小麦的品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请甘肃12316农技推广专家李承德老师推荐一下。李老师。
1: 主持人好。今天啊这是寒露节气过后的第二天，应该说这个金秋时节啊，我们全省的三秋生产啊，正在如火如荼的平稳有序的进行。根据咱们农业农村厅的统计啊，截止到10月7号，我们省秋粮的收获面积啊，接近半成，秋冬种开局良好。秋冬种呢已经完成了643.48万亩，播种的进度是59.31%，整体的秋种工作啊，平稳有序，进展符合农时的预期。截至10月7号，我们全省冬小麦播种了395.61万亩。那么全省各地呢，把这个稳定冬小麦的面积作为秋冬种的核心任务，深入进行单产提升的行动，推广优良品种和秋覆没、车土配方施肥等关键的技术，统筹开展撂荒地的整治复耕，确保种足种满，重在试播期。那么冬小麦应该说目前啊也是正值冬小麦播种的关键时刻，也是黄金时期啊。那么最近呢咨询这个冬小麦啊品种种植技术的比较多啊，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就啊把根据环县的啊这位朋友啊提的问题啊，整个给冬小麦区的朋友们啊也做一个简要的介绍啊。那么这个早在这个8月11号，咱们省农业农村厅啊就印发了2026年全省秋播作物的品种布局指导意见。那么这个意见呢啊总体的要求啊，它分这个总体的要求、布局原则、布局意见、保障措施等等四个方面。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啊，我对这个总体要求和布局原则啊进行了一些这个介绍。那么今天呢重点就是对冬小麦的布局意见做个介绍。首先回答啊这位环县啊朋友啊问的小麦种植户问的问题。那么适宜咱们环县种植的冬小麦品种啊比较多啊，我们在这里建议啊提这么几个品种啊，建议这位农民朋友啊可以参考种植。那么这个陇建115、陇玉5号、罗盘13、环东4号、蓝天134、蓝航选122、陇玉10号、陇玉13号啊，我介绍了这么八个品种啊。这些品种呢它突出的都是抗寒、抗冻、抗碎发芽、抗倒伏啊。 这些是都是些啊。

0: 多考点分产优质的情况。那么这个我们省啊，整个东小麦啊，整个是分了这么六个生态区啊，六个生态区，借助节目的机会啊，也借助咱们环县这个小麦种植户籍的问题，把今年啊我们省上东小麦的品种布局的这个啊六大区布局的品种呢简要的介绍一下。那么第一个区域啊，就是陇东半干旱山园区啊，就是刚才啊包括环县在内的我推荐了八个品种啊啊。第二个呢，就是陇东石润川园区，我们重点推广屯麦六号，陇建116、蓝天133、陇原235、蓝天575、林选六号、K7080等抗岁发芽、抗倒伏的分产优质品种。第三个区域呢，就是陇南山地动脉区，重点推广蓝天131、蓝天132、蓝天58、538、蓝天37号、中粮50号、天选57号、天选72号、天选74号、蓝天26号等这个冬性抗病性强的高产稳产品种。第四个区域呢，是陇南川地动脉区，重点推广蓝天36号、蓝天45号、蓝天47号、蓝天48号以及天选54号、五都23号、中粮38号、蓝天54号等等这些抗倒伏啊冬性半冬性的啊并且是抗病性，特别是抗这个条锈啊，抗条锈和赤霉病强的高产稳产品种。第五个就是陇南白龙江流域的动脉区，重点推广啊这个中粮40号、蓝天45号、五都23号、天选52号、蓝天48号、天选54号等弱冬性的啊抗病性，这里指的就是抗锈病啊和赤霉病啊，这个强啊挨杆抗倒伏害早熟的高产稳产品种。最后一个区域呢，就是咱们中部动脉区，主要地域，重点推广陇中六号、陇中七号、中粮32号、林农3D17、晋宁13号、蓝天26号、陇建117等这些抗旱抗冻抗病性较强的优质品种。啊，最后需要说的啊，提醒这位咱们环县的啊朋友种植户啊，如果你还在听我们节目的话啊，还有这个品种也好啊，技术也好啊，这个节目以后啊，拨打11326，随时在咨询。你也可以咨询啊，咱们环县的种子啊，种子站，还有这个环县的农机中心啊，这个也进一步再做咨询。主持人，我就介绍这么多。
1: 嗯，非常感谢李承德老师的推荐。那么我们刚才也是根据我们冬小麦种植的六大块地区分别做了一个推荐，比如说陇东的半干旱地区是陇建116、K7080啊，湿润区呢我们也有推荐。我们刚才说到了陇建115、罗盘13和陇玉10号，还有103号，这都是半干旱地区的。湿润区呢是陇建116和 K7080 等。那么在陇南的山地区呢和这个山川地区，它都有不同的选择。比如说在川地就要选择天选的54号，在白龙江的动脉区可能会选择中粮40号或天选52、54号。在中部地区，也就是定西这一片的动脉区，会选择陇中的6到7号。因为这六个片区的品种都不一样，所以我们刚才重点辅导了一下环县的这位小麦的种植户朋友。如果其他地区的农户朋友也有同样的需求，我建议大家呢能够拨通12316这部热线，线下和咱们的农技推广专家李承德老师再来聊一聊，推荐一下。那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下一个问题。通过12316 QQ 互动群当中留言的一位朋友，他提到的问题，他说违规占用土地究竟我应该找哪个部门？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请甘肃12316政策法规和市场信息专家吴海红老师告诉你。吴老师。
2: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在农村呀，这个违法占用土地的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多发的。那发现了以后呢，很多农民群众呢不知道这个情况该找谁，有的呢直接去找村上，结果说来说去村上也说管不了啊，推来推去；有的找到乡上，乡上也说管不了，推来推去；有的去找国土局找不见啊，没国土局了啊，现在叫自然资源局。有的跑到农业农村部门去说不归我们管啊，反正就是来回。那么这个今天呢，就借这个机会呢，我给农民朋友说一下，到底土地如果发生违规占用，该找谁管啊？ 那么以前我们土地上违规的就是占用为土地违法占用以后呢，以前确实是都归国土部门管，以前我们都叫国土局归他们管啊。后来呢，国土局因为我们这个机构改革以后呢，没国土局了啊，现在统一我们啊，它的相关职能我们划归掉，叫做自然资源局啊，由它来管。但是呢，在具体的职责上，自然资源部门呢和咱们农业农村部门在这个土地上还是有分工的啊。这个分工是依据是哪儿来的呢？依据的就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法啊。这个土地法呢，以前呢啊，土地管理法。这个土地管理法呢，因为这个出台的时候是比较早的，八六年那个时候大概就已经正式实施了。后来呢，经过很多次的修订完善，最后一次修订呢，应该是在2019年啊，又进行了一个修订。修订完了以后呢，在这个法律上，实际上对我们非法占用土地的相关究竟该谁管啊，进行了一个明确条数呢，就是我们土地管理法的第77条和第78条，这两条对这个占用土地进行了明确分工。第77条啊，是这么说的，是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骗取批准非法占用土地的啊，这个意思就是非法占地由谁来管呢？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由他来管。也就是说这个地方你看注意啊，是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非法占用土地的，这个你看非法占用土地这个地方指的非法占用，比如说举些例子，哪一种类型？比如说咱们这个本来是农村的地，大部分都是用于农业生产的农地，甚至有些是基本农田啊，都是严管的。但是呢，有些人未经批准啊，都没有相关走相关流程，直接来啪在这个地上盖厂房，或者把地挖土取土开矿啊，搞一些这个设施，那么这些都归我们自然资源部门来管。所以就是你就是如果有这种破坏土地，刚才我说了啊，非法把土地，因为你首先确认这个土地它非不非法，首先要判定一下它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这个土地如果是农用地，一般来讲咱们农村的地没有正式经过审批以后，大部分都是农用地啊，分为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大部分是这两种情况啊。如果是建设用地，你可以搞相关的，比如说盖厂房呀、盖房子呀、盖乱七八糟都能干啊，搞建设。但是如果农用地没有经过批准的话，你干这些事一定是违法的。这个由谁来管？就由自然资源部门来管，包括刚才说了取土挖土的，修坟墓的啊，还有这个挖了以后开矿的，什么就乱七八糟，反正就是破坏以后，把它本来是应该是农用的，用于非农了，就是本来是农用，把它搞成非农了，这种基本上由我们自然资源部门来管啊，就去找他来进行一个投诉举报。自然资源部门呢有专门的违法举报电话12336啊，这就是这个。但是呢，如果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土地管理法上这是77条说的，78条还说了，农村村民未经批准或者采取欺骗手段非法占用土地建住宅的，由县级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来管。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很多情况下，在基层的时候，农业农村部门在面对非法占地的这个事儿的群众不知道找谁啊，这部门的基层农业农村部门和自然资源部门来回踢皮球，也有这种情况发生。所以我们土地管理法上很明确的说清楚了，农业农村部门管的啥，就是农民村民如果没有经过批准或者欺骗，通过欺骗手段啊骗取了批准，就是说一个是没经过批准，或者有批准但这个批准是骗出示一些假的手续、假的证据欺骗而取得的，这些都属于非法干嘛建住宅，注意是建住宅。也就是我们简单来说，就是如果农民在这个农地上建住宅，就归我们农业农村部门管。如果是农民，不是农民，就是建的不是住宅，大家注意啊，农业农村部门管的啥事啊？农民在农地上建住宅，或者我们简单可以这么说，三个农，农民在农地上建农房，三个农啊，农民在农地上建农房，这个房子注意建出来是干嘛？是用于住宅的，是住的，人住的，这种就归我们的农业农村部门管。除此以外啊，在这个农地上比如说建厂房、库房，搞建设用于非住宅性质的，挖土开矿，这些都归我们自然资源部门管。所以从法律角度上大家明确，这是77条和78条罪。所以农民朋友，你一定认定啊，我再强调一下，其实这个很好记啊，78条说了一条，就是农民如果在农地上违规建住宅， 就归农业农村部门管，除此以外的都归自然资源部门管啊。所以大家这个如果发现这种违法占地，举个例子，比如说某某某没有经过审批，把自己家的承包地上盖成房子用来住，这个就归农业农村部门管。某某合作社或者某某企业没有经过批准，擅自到村上来以后，把土地农用地弄完以后，建了厂房，盖了库房，或者挖土什么开矿之类的，就归我们自然资源部门管。
1: 这儿呢，我稍微打断一下吴老师，有一位农民朋友拨通了12316这部热线，我们看一下有什么服务需要我们来做啊。
2: 这个里面还有一种情况是哪一种情况呢？就是他也没有在这个农地上盖房子搞建筑物啊，我说的就比如说他破坏了这个种植情况，破坏了种植条件，比如说挖了坑，把这个垃圾乱七八糟的倒进去，倒一些这个排放污水啊，乱七八糟，这些时候呢，很有可能就需要跨部门了啊，很有可能需要农业农村自然资源，另外可能还需要生态环保部门同时介入了啊。这个时候如果发生情况，你可以情况报告给乡镇人民政府，然后同时给这几家部门都进行一个反映啊，这个时候可能需要联合进行一个执法了啊。大体上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啊。
1: 好的，再次感谢甘肃12316政策法规和市场信息专家吴海红老师的辅导。那么其实刚才我们强调了一点，就有非常关键，农民在农地上建农房，就是建住宅的，那么出现了这样的一种情况，而且这个农民是未经审批的来建筑的，或者非法骗取的，那么出现了这种情况，请您直接和农业农村部门取得联系。那么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况呢，就是在这个种植的土地上就是破坏了原有的种植条件，比如说倾倒垃圾等等，挖土等等，那么咱们的农业和自然资源以及生态环保部门将会同时介入来处理。那么最关键的一个，我们什么条件下要去找当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自然资源部门呢？就是如果没有经过批准非法占用农用地啊，比如说你挖土或者盖其他的这样的一种建筑，非农的这种建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由咱们县级以上的人民政府的自然资源局来负责的。大家可以记一个电话12336直接拨打就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看农民朋友提到的问题。我们看到有一位农民朋友提到常见的猪呼吸道的这个疾病应该怎么来防治。那么今天刚好甘肃12316动物病专家贾俊元老师在，我们请贾老师给我们教一下。贾老师，
3: 主持人好。好的，我说一下这个问题。这个猪的这个病是比较多的，所以这个类型的呢，就是引起呼吸道疾病的，咳嗽啊、喘气这一类的病呢，它的病源呢比较多。所以说呢，在猪病里面呢，这一类病呢，也是对这个养猪的这个威胁和危害呢比较大的。现在呢，进入这个深秋的冬季，这个秋冬季节，特别冬季寒冷季节，所以这个季节呢，容易发生这个呼吸道的疾病。我们往往呢，这个呼吸道的这一类病呢，对我们养猪场的这个威胁比较大，而且呢，防治起来呢比较棘手，也是比较难防的一类病。这一类病呢，主要有哪些病呢？从病上来说呢，它主要有这个猪的这个繁殖呼吸道综合症，这个也就是莱尔病，还有伪狂犬病、猪流感病、圆环病毒病、猪的呼吸道冠状病毒病，这是病毒方面的。还有细菌方面的，有传染性幽门肺炎、传染性萎缩性鼻炎、猪肺炎、猪腹猪嗜血杆菌病、猪链球菌病等等。还有霉形刺肺炎，就有支原刺、霉形刺引起的。还有寄生虫类的，像有这个弓形刺、肺丝虫、蛔虫等等，这些呢都严重的时候都引起这个呼吸道的症状。特别这弓形虫病一旦发病呢，这个是损害的损失的特别惨重的。而且呢，这个呼吸道的这个疾病呢，就有一种病呢发生以后呢，往往它就诱发几种病源混合感染。你比方这个猪的这个支原肺炎感染以后呢，往往有可能呢诱发发生猪的这个莱尔病， 来病发病以后呢，只源自这个有可能诱发它。

0: 发病，而且呢，在这个气候突变的时候呢，它是一种诱因，所以说呢，这个呼吸道病呢，在这个季节，我们要更加的重视它的防控。那么如何防治它呢？这个病呢，它是大类病，也在这个，也叫做猪的呼吸道疾病综合症。因为呢，从我们临床上，我们看到的主要是呼吸道的一些症状，但是还有其他的一些，有些呢有这个，会用母猪的流产，有的还有其他的一些全身的一些发红了等等这些，有的有些神经症状等等，所以它是呼吸道疾病综合症。因为我们从临床上不做这个病原学检测的话，临床上我们很难一眼就看出它是哪一种病引起的。那如果说我们有些特别这个病程长的这个一时没有控制的，我们一旦做实验室的病原学检测，可能有几种病原能够做出检出，所以说它是叫做呼吸道疾病的这种综合症，往往有好多病原，所以它比较复杂。正因为它复杂呢，我们防的时候呢，要采取综合性的防控措施。一个是呢，我们这个饲养管理方面的，这个密度啊，还有的环境的卫生啊，通风啊，等等，你像冬天的话，还有保温这些方面呢，都要做好。这是饲养管理方面。这个在防控方面，传染病的一些综合性的防控措施里面，我们主要的就是个面疫和消毒。我们这两块呢，我们虽然说都基本上对，就是特别猪场，那场子的话都做，它不做免疫，它这个猪场的特别猪场的养猪是养不了的。但是我们在免疫的这些细节上，我们必须要干这个疫苗的这个说明，做细做实。我们疫苗呢，我们有些呢，一个在保存方面，我们有些呢，我们这个操作者呢，不是太这个认真，保存也不好。另外呢，有些不看这个疫苗的这个说明书，这些呢。这多年的慢慢在改进，过去了有些已经疫苗基本上过去了还用，有些呢给冷冻保存的，它冷藏保存，有些呢给冷藏的像水质啊鱼质的一类型的应该冷藏保存，不能冻结。特别像冬天有些放到这个就外面，它也是冻结了，对一些鱼质疫苗这些在保存方面。另外呢，在使用应用的方面呢，还要做的有些那像猪熊大的话，有些大针的话，一个针头打到底，你这个场子的话，有可能一头感染给其他的传播，这是注意方面。这个消毒呢要做实，我们有些呢消毒没有做实，这个过程对这个消毒液的这个说明啊，它的配置怎么用，这些都不重视，这也是我们在综合性的防控措施里面呢做的不到位的。一旦还有一种呢是药物的防治，药物呢我们从呼吸道类的病呢主要用的药物呢就是这个氟苯乙喀喀喃菌素啊，次氯喀星啊，还有这个喀苗菌素，像支原体呢我们用喀苗菌素的效果比较好一点。综合其他性的结合其他的药物，你像如果发病的话，我们配合用其他的这个布衣了，真壳花坛平串，像甘草壳子电花夹等等这些呢，或者马心石甘塞等等这些配合应用进行治疗用的时候呢，要用这些药物。总之呢，我们这些要从样房结合综合性的用药，然后呢严格的这些这个防控措施，你像这个场子的话，这个门禁制度这些方面呢要做细做实，才能够减少或者确保呢这个呼吸道病的这个发生。主持人，
1: 再次感谢贾俊元老师的辅导。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要提醒大家，猪的呼吸道的这个疾病呢，引发的可能性特别多。那么一个呢是细菌，还有呢寄生虫，还有呢感染都可能会引起。比如像支原体的这个肺炎，就很有可能会继续诱发猪的蓝耳病。所以在这儿我们也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重视猪的呼吸道综合症的这样的一个发生。我们要提醒大家，在大型的猪的养殖场，一定要有厂区的这个门禁，保证好养猪的这个密度、环境的卫生、通风。那么进入到十月下旬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温。那么在免疫方面提醒大家呢，就是注意疫苗的保存，一定要看清楚冷冻和

0: 根据视频看到的情况给您推荐这个药品，或者是辅助你做下一步的这个工作。也希望呢，刚刚我们为这位农朋友解答的这个问题，大家都能够有所收益。精彩的公益广告之后，我们将继续来关注下一位微友提到的问题。他说呢，自己的温室呢，西红柿定植之后，叶子上出现了一些小白蛾乱飞，想知道解决的方法。精彩的公益广告之后，我们将请甘肃12316植物病虫害专家陶树春老师给咱们讲一讲。
1: 张科长，最近项目推进多亏您费心，哎，小小一份薄礼，聊表感谢，请您收下。
2: 哎，这不，
1: 接下来要办的手续还请您多帮忙啊。
2: 你的好意我领了，这礼啊我坚决不能收，公事公办，廉洁自律是底线呀，你可不能让我越规矩碰红线呢。
1: 只是一点心意不算什么，还望您多关照。
2: 张总，不是我说你啊，政商交往贵在清爽，贵在规矩，你们企业合规经营，我们依规高效服务，放心，手续啊很快就能办好，不会耽误你们的项目进度的。你看这波手续全部都办完了吗？只要材料准备齐全，按流程办事，公平公正，就很快啊。
1: 太好了，科长，不靠人情送礼，只凭规矩办事，这样的政商关系才让我们企业安心暖心呐。
3: 轻而有度，轻而有为，斩断人情牵绊，坚守廉洁初心，构建清清新型政商关系，以清廉之风护航营商沃土，共促高质量发展。
4: 最爱沃野千里，看见生机盎然，漫步田间地头，感受万物蓬勃，讲述农业农村农民事，传递生产生活生态圈。甘肃农村广播，凝聚奋进力量，助力乡村振兴。
5: 以下时段您将收听到的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并机直播的节目12316三农热线。
0: 精彩的公益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6: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
0: 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要提醒各位农民朋友注意一下，如果你有三农问题呢需要提出，建议大家呢拿起手中的电话及时的拨通12316就好。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12316这部电话呢在全省范围内拨打的时候不需要加拨区号。当然呢，听众朋友也可以通过我们12316的交流互动群来参与直播，记好我们的 QQ 群号是3229159009。还有更简便的方式，就是在您的微信的公众号当中去搜索甘肃农服小程序，这样呢您就可以将有关的图片和视频发送过来，我们的专家老师会更直观的为您做判断，直接清点服务即达。我们也希望甘肃农服小程序能够尽快的成为大家新的农具。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还要提醒全省各地的农民朋友，如果大家最近呢有采购红富士苹果的这个计划的话，现在呢我们需要出售红富士苹果4000到5000斤，价格面议，有意的听众朋友可以和秦安县的李先生呢取得一下联系，他的联系方法是18196165935，18196165935，大家可以及时的联系他。那么刚才呢我们已经预告过了，下面我们将继续为我们12316的 Q 群当中一位微友留言的问题做解答。他说呢，自家的温室的西红柿的定植已经过去了，但是叶子上呢出现了一些小白蛾乱飞，不知道该怎么办。下面我们就请甘肃12316植物病虫害专家陶树春老师来想想解决的办法。陶老师，
7: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那么这位老乡反映的情况呢，是温室西红柿上最常见的一种害虫啊，叫白粉虱，或者说是还有烟粉虱啊。它们一般呢是成群的在西红柿的叶片上危害啊，那么会降低咱们西红柿的叶片光合作用，影响这个番茄的西红柿的这个商品性啊。那么白粉虱呢，它的这个繁殖系数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早防，连续

0: 才会有这个好的防治效果啊。那么具体来说呢，咱们首先是要做好这个预防措施啊，在咱们这个育苗的场所啊，就应该彻底清除杂草和遗留的残株枯叶啊，熏杀残留的白粉虱啊，在通风口呢增设咱们的防虫网，控制外来虫源啊，培育无虫的这个秧苗啊，因为咱们的这个种苗残茬带虫是咱们这个白粉虱传播的重要途径啊。另外呢，就是在定植的时候啊，一定要对咱们的这个西红柿苗子啊，用10%的比虫林200倍液进行喷雾啊，杀虫啊。如果说是等你定植以后再去喷雾的话，因为它这个苗子比较分散了啊，所以难度比较大啊，所以一定要坚持在定植前啊，就对这个定植的种苗用这个药剂进行处理啊。那么在咱们生产中呢，如果是田间有了这个白粉虱呢，我们首先推荐呢就是黄板诱杀啊，因为这个白粉虱呢，它对这个黄色趋性是比较强的啊，所以在温室内悬挂这个黄色幼虫板啊，这个诱杀效果是非常好的啊。那么也有一些地方呢，它是采用这个吸尘器啊，改装后的吸尘器进行这个物理吸杀的。因为这个白粉虱虫子很小啊，稍微有点风就会把它这个吸进去啊。再一个呢，就是咱们说是生物防治啊，一个就是说咱们释放人工繁殖的利亚小蜂啊，进行咱们的这个生物防治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这个生物药剂的防治啊。生物药剂的防治呢，可以采用0.5%的苦参碱水剂啊，800到1000倍液啊喷雾，还有这个7.5%的鱼藤酮乳油啊，800倍液喷雾防治啊。那么还有咱们的每升啊60克的乙基多杀菌素啊，防治咱们的这个白粉虱啊，也有效果啊。那么咱们前面讲了，这个白粉虱呢繁殖啊力比较强，所以呢，咱们还有一个重要的措施啊，就是在播种前啊进行一些处理啊。那么在播种前呢，可以用70%的赛虫嗪种一剂半种啊，或者用20%的复虫胺悬浮剂半种啊，或者是60%的比虫林悬浮种一剂半种啊，那么都可以这个防治白粉虱啊。另外一个，在咱们这个幼苗长到2叶1心的时候啊，可以结合苗床灌水，用60%的比虫林悬浮剂这个种一剂3000倍液浇灌苗床啊，也可以防治白粉虱啊。在咱们苗床防治以后，苗子定植到这个田间的时候，在移栽的时候啊，用这个20%的复虫胺悬浮剂2000倍液或者60%的比虫林悬浮剂啊3000倍液，或者70%的赛虫嗪这个3000倍液啊，进行这个灌根啊，灌根既可以做药水定植，也可以补充水分，还可以防治白粉虱的危害啊。那么咱们在防治白粉虱的这个过程中呢，核心的原则就是白粉虱的这个卵弱虫成虫啊，它是这个叠加危害的啊，所以每次这个打药的时候啊，咱们一定要注意要杀卵剂和这个杀成虫剂的药剂啊，要这个复配使用，这个效果是比较好的啊。那么另外呢，在这个打药的时候啊，一定要重点喷叶背啊，可以加一些有机硅的助剂啊。那么再推荐几种这个药剂啊，一个是22.4%的螺虫移植悬浮剂啊，这个每亩地用10毫升啊。它的特点主要是内吸杀卵杀弱虫啊。还有一个是17%的氟吡呋喃酮可溶性的液剂啊，这个每亩呢用35毫升啊。这个呢，它这个主要是内吸和这个治成虫啊。还有一个药呢，就是 20%的螺虫啊，比比米可分散铀悬浮剂啊，这个每亩地用45毫升啊，这个呢药剂呢它主要是这个强力杀卵啊，还有个是2.5%的联苯菊酯水乳剂啊，这个每亩用35毫升啊，这个呢药剂呢它主要是快速的击倒成虫啊，但是这个联苯菊酯呢啊，每剂不要多用啊，一剂呢就是使用这个两次啊，使多了以后呢就可以是让白粉虱产生抗性啊。再一个药剂呢是50%的氟定虫氨精水分散痢剂，每亩12克啊，这个药剂呢对抗性的白粉虱效果突出啊。还有一个是25%的赛琴酮可食性粉剂啊，每亩是40克啊，这个赛琴酮呢是杀卵杀弱虫啊，它对成虫没有效果啊，所以呢我们说是采取这几种药剂，其中有杀卵的加上杀成虫的啊，杀弱虫的加上杀成虫的，这几种药剂呢啊复配上使用，这个效果是最好的。再有几个注意事项，就是喷药时间呢是清晨或傍晚啊，重点喷洒这个西红柿的叶片的背面啊，嫩梢属于这个白粉虱集中的这个地方啊，叶背啊嫩梢呀。再一个呢就是不要连续两次使用同一大类的药剂啊，一定要交替使用啊。再一个呢就是咱们采收前严格按照咱们的农药安全间隔期啊进行这个使用啊。最后一点呢就是咱们一定要配合咱们的防虫网呀黄板呀这些物理防虫措施来综合防控，可以有力的这个减少虫源，降低的用药压力啊。好，主持人，这个问题就讲到这里。
1: 嗯，非常感谢甘肃幺二三幺幺植物病虫害专家陶淑春老师的这样的一个辅导。我们刚才学到了一个呢，就是出现了这个白粉虱或者是烟粉虱的时候，大家可以用黄色的板去诱杀它，就是黄色的诱杀板直接诱杀。还有一个小窍门，就是用过的这种吸尘器物理的来进行吸杀，因为这个小虫它非常轻，也可以吸过来。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就是在咱们的这个定址的厂区内一定要注意通风口上加设防虫网，这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刚才还提到了一点呢，人工的防治也可以吸引一些利牙的这个小蜂，其实也是不错的。另外呢0.5%的苦参碱800元一夜直接喷雾来防治也是比较好的，因为在你定址之前相对来说它比较集中，这可能会贵更省一些人力。那么在播种前呢，大家可以用70%的赛虫清的这个药剂来进行拌种。另外呢在移栽的过程当中，建议大家用60%的比虫磷300倍一夜来进行这个药剂的灌根，因为呢这个白粉虱也好烟粉虱也好，它有这个暖有杀暖剂，也有呢这个杀虫剂，我们建议大家呢是复配来进行使用。比如说17%的氟比氟南酮每亩是35毫升，它主要是来进行杀虫的。那么20%的螺虫丙宁每亩用45毫升，它主要是用来杀卵的，所以要建议大家呢一定要复配使用。那么在使用的过程中，如果有了心理疑问，建议大家呢及时的拨通12316这部电话，和咱们的植物病虫害专家陶淑春老师再联系一下，再问一问更好。好了，下面我们来看一下12316交流互动群当中一位微友的留言。他说，我是一个养蜂人，我想问一下老师怎么来减少蜂场蒸围周围的这个作物使用农药对蜜蜂的这种危害，降低对蜜蜂的这样的损伤。我们接下来就请甘肃12316农药质量专家张明宗老师辅导一下。张老师。
2: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好。那么这个作为一个养蜂人呢，这个遇到的这个农药药害的这个事故呢，在今年呢是比较多啊，从这个损失呢从30%有30%到90%啊。那么作为这个蜜蜂养殖呢，实际上修投入小见效快收益稳，那么能够带动农业增收农民增收和生态保护，满足咱们人民群众这个物质生活需求的一个特色产业之一。那么咱们国内呢

0: 条件允许的地方呢，都十分的重视这个养蜂业的发展。但是呢，就前面说的，那么养蜂业预防农药中毒事件、中毒事故的影响危害呢，也是一个主要的问题。那么咱们知道，咱们这个蜜蜂群呢，活动的半径大概都基本上在3000米，也就是3公里左右。那么农药漂移，花生的残毒，这个被污染的肥原呢，都可能造成我们的蜜蜂中毒。特别呢是近年来咱们农业上，农业生产的应用呢，无人机飞放，那么它造成的这个漂移的农业的漂移风险呢，比较大，对导致的药害事故与影响损失呢，最大最多。那么作为一名养蜂人呢，就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预防为止，主动的包庇。那么按照咱们原先的农业部，也就是现在的农业农村部，有一个养蜂管理办法，这个虽然是比较远了，但是呢，它规定了，这个咱们养蜂的人呢，怎么选择蜂场，怎么样包庇，怎么样注意，相关的危害。那么咱们的养蜂人呢，一定在放蜂前呢，主动的报备，必须主动的告知3000米，也就是说3公里以内的这个村级组织和这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留下联系方式，请求他们这个发布这个安全的提醒和落实告知义务。那么讲清楚呢，在10月前，这个种植户10月前3天，通知3公里的养蜂人。如果我们是选择的无人机飞访，那么必须提前5天呢，通知这个周边5公里作为养蜂人，做好安全预防。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科学的预判选场。那么咱们的养蜂人呢，一定要，一定要避开常年频繁使用这个新烟碱类，像避虫灵啊、赛虫清啊、聚酯类，或者有机的农业的这地方和连品的农田，把蜂场选在这个野生有天然蜜源地方，像灌木林啊、黄柏和檀。那么如果靠近农田，那么蜂场和作物的这个距离呢，最好在3公里左右，那么最低呢也要在500米。那么这样呢，那么这个对防控药物漂移的这个影响比较好。第三个呢，一定要和周围的种植户做朋友。那么这个咱们到了某个地方去放蜂，那么一定要和周围的老百姓呢，也就种植户做朋友。那么建立微信群现在非常方便，那么将涉及的农户和村上的干部和咱们主管部门的领导这个都加到里面。那么遇到咱们同方同志啊非方作业的时候，提前在村内这个群内呢预警。那么同时呢，咱们的养蜂人呢一定要了解当地的作物生长发育的种类，咱们老百姓咱们种植户十月的时期和孕育的规律。那么像这个油菜花、一些防蚜虫、玉米抽穗虫、防螟虫等等啊，那么这样了解清楚了以后呢，就可以和种植户呢商量用哪些药。那么确实选用的时候呢，建议选用对蜜蜂低度的药剂。那么再一个呢，就是错开蜜蜂活动的时间，到傍晚去用药。还有这个3级分以下的这个分离的条件下不要用药，那么减少漂移。那么这样呢，咱们养蜂人把握好这些关键点，那么要么呢就是移场，要么呢提前关闭巢门，减少放蜂时间，对不对？第四个呢，就是蜂场的警示标志与自闭干净水源。那么养蜂人设立蜂场以后呢，在周围一定要设立警示牌，标明场内有蜜蜂，10月请提前联系。那么这样呢，种植户看到咱们可以提前的通知来做好预防。另外呢，就是咱们的养蜂人呢，在蜂场附近呢摆放清水，那么咱们的蜜蜂在取蜜过程中它也要需要水封，这样呢就近取水，避免呢飞到远处的农田水沟，喝到污染农业污染的水啊。这是第四个。第五个呢，就是十月期的对应的相关的措施啊，对应的相关的措施。首先呢，就是咱们的养蜂人呢，一旦接到这个周围种植户、村委会或者咱们相关部门的通知，那么就要行动起来。那么你要能够转场的就去转场，如果不能转场的话呢，那么就一定要关闭 这个分群的窍门，那么与世博会的遮阳网列出分项，那么保持黑暗通风格超市，那么减少蜜蜂外出活动的机会。那么这时候要注意关闭时间不能长，那么一般就是一到三天。那么夏季高温天气呢要慎重的使用啊，不然呢它温度太高会把蜜蜂蒙死。其次呢就是咱们在这时候呢要分享要撒水降温。那么十月的时候白天关了门了以后呢，你分享上不能降温，会造成这个蜜蜂的这个死亡，过度的死亡啊。最后一点呢就是捡给当分墙。那么这个呢就是跟咱们周围的种植户商量好这个固定的这个分场呢，就是在周边呢栽植高干作物，像咱们的玉米啊高粱呢，那么做了人工的物理品种，那么这样呢也可以有效的减少农业的漂移，那么降低药害风险，保障这个分群的生长发育安全。主持人，
1: 感谢张明宗老师的辅导。其实在这儿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也就是说我们在放风的过程当中一定要选择野生的地块，尽量少靠近种植的这个地块，距离在3公里以上才是最保险的。另外我们要做到主动的报备，及时的和3000米以内的农作物的生产单位来进行有效的联系，加微信群，请他们在用药前3天做提醒，如果是非防的话要5天前提醒才是最好的。另外我们要提醒大家，如果有条件可以在蜂场周围设立一个牌子提醒用药的联系电话，还有呢就是种一些高杆的作物可能也有一定的防控的作用，干净的水的这个提供在蜂场也是必要的。那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抓紧时间为凉州区的张先生做一下服务，他想了解的是玉米秸秆怎样收获质量才最好。下面我们就请甘肃12326畜牧养殖专家李发廷老师辅导一下。李老师。
2: 主持人好。那么我们这个人目前是我们甘肃这个人的秸秆收获的关键之一。那么这个人的籽呢，它是主要经食粮发展就让它也。这个秸秆呢是优质的食草这个食草。所以说我在这里呢就是咱们多次在讲世界关系总体讲一下这个人的秸秆的收获这个关键要素，就怎样才能保证它质量。这个呢在收获过程中尽量要减少秸秆日晒的流失，因为现在是全日晒成熟润子，就是润子黄了秸秆叶子转绿，所以这个呢就为我们浏阳产业提供了这个非常有利的条件。这个呢就是我们讲色香味之前日晒流失非常重要，收获过程中应当只是搭堆大空，防止长期风吹日晒日晒造成日晒的流失，这样呢就会它失控性变差，人用的降脂。那么甚至如果放时间长的话，变得枯黄或者干枯之后呢，就没有这个很好的利用价值。而第二个呢，就是要保持很多水分。一般我们在润的秸秆的时候，降到水分在20%左右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应该只是的打空打泥。然后呢把它堆起来，然后让它在这个风干下，我们就靠大空之后出厂了。防止水分过度流失之后呢，导致秸秆的木质化波动木质化，就这个水分流失完之后它就像木栅一样，牛羊吃起来之后非常痛苦，它也不爱吃。第三个呢要防止这个长期日牛啊，就是如果我们在日牛收获之间日到烈阴天气热，烈阴热天气的时候呢，应当只是将我们各道人的秸秆在这头打空之后呢，顺着吃，就打成小孔子孔子孔子孔子堆一堆，把它竖在这中间，这样呢它日下上下来流到下面去，我们这个秸秆和叶子上呢它日本不会大量停留，这样就防止它腐烂霉变影响它的品质。那么这四个呢我们就是要保证秸秆的清洁所以说这个人的秸秆用来喂牛喂羊时候，所以说因为它要大量采食的过程一定要保持清洁，这个呢防止金属物质之后那么空在里面，这个呢防止饲料沫，我们现在种人的要会用

0: 大量怎么这些怎么一定要吃净、吃干净、嚼干净。这同时呢，要人的交通要道和风沙容易侵害的地带，就这个交通要道旁边，如果我们把这些放，经常过来之后，这个尘土飞扬，大量尘土沙子之后落在这个秸秆上，将来牛羊吃的时候，会引起消化不良，甚至影响它的食欲，影响它采食，影响消化。那么这五个呢，我们在收获或储存秸秆时候，一定要我们要把它要储藏在自湿比较高的这个地带，就周围表示我们储藏用这个麻垛也好，大堆也好，竖起来的话包括储存也好，这个地方自湿一定要高，就它有水的话，像4米的话要能够流出去这样的话它的排水功能一定要好。这样来说说，我们就是可以在房子，那么秋天的话阴雨淋漓，或者的话我们农村的话这个灌水的时候，我们日水、河水、洪水，那么灌到里面的话，它发霉变质，影响我们秸秆的品质。总而言之，润泽的话它有双重作用，有这个什么别的作用，吃不带的鸟是双重作用。这是它自身呢，可用来食用食品加工的原材料，可以为加工饲料为动物。二个呢，它秸秆火用来发展牛羊产业，所以说秸秆收储非常重要，对它利用的适口性有至关重要作用。希望我们养殖户呢，种植户都能够引起重视，养殖户收好了可以喂好牛羊，种植户收好了可以买到好的价钱，增加种植效率。谢谢主持人。
1: 感谢我们的畜牧养殖专家李发平老师的提醒，专门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持秸秆的绿色，不要等它完全变黄了才拆，另外要保持它合理的水分，20%的水分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放到这个棚里，防止它过度的木质化。连阴雨天大家一定要注意把它收到这个棚里，而且呢一定要把它竖着放，而且小捆竖着放会更好。另外选择地势较高的地区，遇到连阴雨天它最好能够排水，这样会比较安全。另外不要选择交通要道来存放，以免的一些异物掺杂在这个秸秆当中，这些都是重要的提醒。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线上的服务时间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节目的最后，主持人丽丽要代表节目策划骆鹏翔、节目总监狄春华、肖波、监制李艳芬、总监制石林，感谢各位的关注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澄澈的天空，斑斓的花树，碎金般的落叶，甘肃的浓浓秋意，让你滋生一份成熟典雅的欢喜。
1: 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86个县市区全面覆盖，白银市白银区100.5兆赫，靖远县98.8兆赫，陇西县91.5兆赫，临洮县89.0兆赫，天水市麦积区102.5兆赫，麓区县90.2兆赫，马区县96.1兆赫，下河县103.6兆赫。
0: 听甘肃农村广播，秋风起，心飞扬。传播融合的价值。
2: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农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一农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一农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农叶黄素拥有5项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几十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农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独有的微能专利技术使叶黄素的吸收率提高了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一农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4送1、买6送2的护眼专项福利，让你每天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36-1566 400-636-1566 400-636-1566。
3: 最快捷的三农资讯，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实用的服务信息，金色田野与您一起记录振兴，助力前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甘肃农村广播，为您同步播出的金色田野，我是顾轩。大家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视听甘肃以及学习强国来收听节目，同时在甘肃新闻综合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云看甘肃也可以看到节目的直播。今天节目中您将听到三农大小事儿，我省深耕创新沃土，锻造产业动能，多点发力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三农食评请听评论，做好粮食产业加减乘法。今天的三农会客厅和您聊聊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下面的时间一起关注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4: 大到国家农业政策，小到村庄发展变迁，三农大小事儿，和您分享三农那些事儿。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型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我省立足独特区位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深度聚焦新质生产力培育，以重大项目为牵引，科技创新为核心，多点突破巨势赋能，持续打通产业循环，激活创新动能，为全省经济高质量转型发展积蓄强劲势能。请听甘肃台综合报道。
5: 数字算力产业提速突破，国家级枢纽建设跑出甘肃速度。作为东数西算国家工程重要承载地，庆阳智慧蓝图西部智算中心项目全速推进，项目现场机械轰鸣，人员奋战，全力冲刺年度建设目标。项目总投资51亿元，规划建设多栋数据中心、变电站及配套设施，整体算力规模可达15.8万P， 建成零碳智慧算力园区标杆。智创蓝图数字科技甘肃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张正斌：
6: 今年呢，我们预期在10月份底，我们的1号数据中心我们要达到一个点亮的标准。目前呢，我们这个项目的完成总产值大概3.8亿左右，点亮以后呢，我们今年会为我们政府交出